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十四，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二十六度，上悬加三十四度。古历是七月初二，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动土。头条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台湾人咧真爱看棒球，啊，咱棒球嘛真强啊哈！啊，即卖咧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咱的棒球协会昨宣布，哦，讲咱台湾正式已经啊取得了2027年世界棒球的十二强哦，十二队上强的哈，包括咧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资格赛主办权呢。台湾已经正式拿到，哦，所以呢，全力那这两个比赛啊，那么希望争取到呢，一张真好的成绩哈。这应该咱今麦实力是真强哈。好啦，所以到时呢，咱来当点诶啊，咱来台北大巨蛋啊来看比赛嘛 ，Team 台湾 ，Team 台湾安尼行哈。今麦呢，大家看棒球的风气啊，很盛呐。啊，有一边呢，趣味趣味啊，厝内呢，大家咧开讲，啊，厝内人就咧问，啊，讲啊，恁即爱看棒球吼，到底啊，真侪人是去看棒球比赛呢，还是去看啦啦队遐踮遐咧跳舞呢？哦，我讲拢有吧，这啦啦队呢，自从棒球比赛有啦啦队了，哦，真正加真侪呢来看棒球的人。啊，无论伊是看棒球也好啦，看啦啦队也好，这总是整个咱台湾目前棒球文化啊一部分吧，哈。好啦，所以即卖就是讲，像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棒球呢，这无遐尼简单，取得呢咱的资格，因为伊拢总有六个名额啊，娘娘。哦，六个名额啊，娘娘。啊，其中呢，地主是美国队嘛，啊，美国队伊就。保留一席啊，经典赛冠军委内瑞拉啊，季军多明尼加哦，伊也一席，伊也一席啊，所以每年举行的十二强哦，十二强的排名上悬的亚洲的球队啊，会当摕到一席啊，那呢就是亚洲这三强呢来抢咯哦，当然是台湾、日本、韩国。好，抢一席安尼是哈，啊，那是澳洲甲澳洲排名上悬的嘛，摕到一席，啊，拢总六席就对啦。啊，六席已经确定的，美国、委内瑞拉、啊，多米尼加都摕三席去啊，啊，好啦，所以无论多几席啦，你就是到尾爱拍个冠军，这是咧咱的目标就对啦。好啦，所以呢，昨确定讲明年的十二强这个、预赛。包括复赛啊，拢是咧台湾这边来举行。啊，咱台湾队呢，咧2024年啊，世界十二强，咱摕到队数，诶，当讲是头一座国际比赛冠军嘛。哦，迄阵啊，就是咧大巨蛋。啊，台湾队呢，啊，五战呢很少，哦，四胜一败嘛，哈。好啦，所以是不是这边呢，当有真大发挥？应该以目前台湾的这种风气。啊，拍棒球啊，吼、哦，迄进步多哈、啊。当然咱来听台湾，听台湾哦，一定爱支持咱台湾队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世界新闻呢。但这啊，我感觉非常可能哈、啊。尤其啊，这么 AI 呢，这里进步，可以当帮助。有一挂电影，咱来看到讲啊，将人甲冰起，人甲冰起，经过相当的时间呢。就跟他讲啊，为冰箱呢，从这个啊，咱买鱼啊，甲摕出来感官哦，一个在退冰解冻，但是无遐尼简单啦，吼、哦，等咱人呢先甲冰起来，冰起来了后呢，然后甲退冰啊，伊就个活起来啊，有这可能吗？当然目前来讲啊做未到，但是一直咧啊啊研究当中，恁的科学这样进步嘛，所以有一寡呢科幻作品电影先翕的。刚刚呢，来到寒天，有一挂动物哦，就去冬眠嘛，啊、哦，就去困几个寒天啊，哦，然后呢，啊，免食啦，免啉水啊，免什么喔，
一直到第二年呢，醒起来啊，哎，又个正常啊。啊，所以即卖呢，有一挂电影就是讲，咱呢未来会做一挂太空旅行，坐到太空船，哦，去真远真远的所在，在咱人的老啊，哦，可能经过了偌侪年以后，哦，人就老去啊。但是我那咧太空船顶面，将这人的身体甲冰起来，尤其这大脑。哦，然后经过真久的时间，伊醒起来，啊，各位当啊，会正常运作。哦，所以呢，用咧太空旅游，或者是讲咧，咧真久以前哦，我看嘛，有超二十年哦，台湾咧迄阵啊，咧做一种头路，就是讲你即马咧可能啊，某咪人啦哈，伊可能咧带着什么病症，啊，迄个时阵咧无犹豫。在未来歹讲啊，好、哦，所以先个安怎呢？先个领动起来，有咧推动哦，迄阵啊，哈，后来呢，后来嘛是做无成，哈，啊，就是讲急当前的医疗，是不是会当运用这款的一个方式？啊，袂当用人做实验吗？啊，起码用睡觉鸟器啊，用睡觉鸟器的大脑，甲领动起来，领动八天，然后退兵。解冻了啊！解冻了，哎呦，部分的功能呢存在哦。这是德国的大学啊，咧三月公布了一项类似这种的研究报告，有刊登出来哦。哦，所以日本的媒体咧写讲呢，要实现就讲咱人哈、哦，人工冬眠啊，跟咱一挂动物寒天也去啊，会冬眠同款哈。伊讲这需要将身体组织甲冷冻起来。但是冷冻来解冻，啊，解冻了佫保持功能，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是无简单啦吼。因为你佮想看卖，咱人的细胞，你佮冷冻了，伊就敢那追击嘛，哎，损害到你的细胞啊。哦，所以其实无遐尼简单。但这边伊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哦，因为啊，这玻璃化的状况之下呢，冷冻了睡觉鸟器的大脑。而且用特殊的药剂、水剂甲处理，刷到利用呢零下200度啊液氮，啊、液氮，哎，准啊安尼先个快速冷却。哦，有当咱即马咧运上一挂海产啊，虾米嘛用这无、個、快速冷冻安尼先吼。好啊，所以安尼先呢，就甲保存八天了呢，来那个解冻。解冻了呢，将这鸟鼠的大脑，甲切做呢薄片，来进行安怎进行对伊了解，叫发觉就讲，哎呦，包括讲啊，管理着咱人记忆，咱人的记忆啊，你读书要记忆，爱靠你啊，大脑当中的海马体，啊鸟鼠啊，冇只海马体啊哈，后来针对海马体这边呢，甲了解一下，哎呦，有一挂神经呢，也阁活掉哟。瓦条就功能啊，是安尼啊。好、哦、啊，真正瓦条个什么情形？来用电个刺激看麦，用电个刺激，哎呦，有反应。啊，甚至个人进行呢，吃营养分的物质的代谢哦。好、哦，所以呢，安尼先讲啊，咱当然愈来愈进步了哈，愈来愈进步的时候呢，会当做个什么程度？啊，这个真歹讲哈，但是啊，未来啦，我感觉啊，这应该当达成哦，哈、啊，偌久以后咱唔知影，所以呢，其实你以前啊，就一部电影，叫做2001。

会困，累冬眠。哦啊，行行行行行，安尼是，所以呢，电影当然，电影会当呢，就是安怎搬拢会用的哈。但是好亲像即嘛，啊，就是安尼咧进行哈。好啦，科学家是咧讲吼，伊讲利用这敢那冬眠的一挂机制，哦来延续到咱人的这种器官的一个保存啦。哦啊，这保存呢，针对器官的保存，就牵涉到咱的五脏的副干是呢。哦，安尼无定。哦，这种的思考也好，还是进步也好，对咱人的心脏、对咱人的脑、对咱人的神经退化的情形，哦，是不是？咱能找到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像头多咱讲的啊，迄只鸟鼠啊，迄大脑那个冷冻起来，八天后摕出来，功能还佫低的呢。哦，即马确实讲，哦，确实讲啦，哈，咱我别讲哈，即马心脏哇，真快速安怎？来，我给你冷冻起来，然后本来无油啊嘛，但经过十年后，你才知影无油啊呢。哦，经过几年后，油啊出来，来，给你呢退冰，退冰啊，然后油啊加落去，啊好去啊，那无可能呢。哦，咱讲过去，吸干好了，哦，吸型肝炎，哇，真歹治疗，是不是啊？所以嘛，往生嘛真多啊，起码呢，起码油啊够好呀。哦，啊，这食药药啊，是不是就简单解决啦？啊，这嘛不是无可能，敢是呢？哈，好啦，所以这是未来应该是会当达成的哈。刚才讲过去讲啊，迄台车无人咧开，你也加济。哦，啊，这嘛呢，无人驾驶的车那无呢？简简单单，敢是哈？好啦，另外咱讲的就是这中医生，或者看出了咱的生活了，715年。就是今年嘛，哈，今年呢，咱国家的啊，中医生规模是351，115年度啊，是哈。后来这是中央中医生，啊，你欢迎呢，14就今日哈进行呢心扎加沙塔，啊，因为中医生的心扎呢，相当的时间了嘛，哈，差不多是已经拖刷8个月啊。啊，年底呢？啊，年底选举呢？哦，所以选举啊，安尼新的一个拖刷，到底啊是对多一栋较好呢？对多一栋较歹呢？啊，所以即卖呢，可能嘛是按认为讲，啊有一个速速的结论。哦，啊，在亚栋呢嘛认为讲，这医生呢，因提出了1719项医生的啊煽动案，为医生是煽毒。有的医生是冷冻，哦，刚才多人讲的冷冻啊，是哈，因为在亚党是认为讲，你讲你这执政党、民进党哦，你编一挂医生啊，拢是编去安怎呢？啊，去买媒体啦，啊，去买这网军啦，去饲一挂人来点样呢？啊，替你做事等等啊，那是啊，在亚党拢是针对这方面的，吼，特别在意嘛哈。啊，然后就认为讲，迄钱啊，袂当和你乌白开啊。好啦，所以呢，这代志就一直拖刷嘛哈。啊，南白这个干部13案啊，啊嘛是继续起凶，最后是保留哈，等待标过的案件，一旦我浓缩了，加这72案，金额是461，啊，甚至呢，民众党啊，搁一条就是讲啊，无安尼先啊，归去，就是咱隆重个三度话做医生。那抓一个金额就丢了哈，所以提案就是讲来中医生加三毒呢，一个1.5%，好，安尼是428亿，啊，今日呢一个结论哈，啊，今日结论到底什么款呢？明仔日节目中呢，咱再来给大家报告吧，因为这当中呢，当然无阿亮阿讲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单纯的经过啦。啊，当中呢，你也知政动斗争啊，啊，绝对是非常精彩，面面角角。没完没了哈！过来，咱讲的是麦当劳这两项呢。哎，大家呀、啊，拢麦当劳去啊，买一些物件，吃一些物件给小朋友哈。这麦当劳啊，你昨日宣布了呢，会当我是卖一段时间了哦。哦，叫做海味羊虾堡。这海味羊虾堡呢，包括以这个分量升级的海外双层羊虾堡黑啊啦，羊虾堡啊，这当时开卖
相当的时间。

哦，好啦，啊，结果呢，因即马呢宣布咧要开会，开会呢隔工，要来咱台湾开会，隔工就讲我话停。哦，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结果呢，这两种呢，咱讲的洋虾堡，因所使用的当然啊要有虾啊嘛，哈，按进口的种进口虾排检查出来有硝基氟喃。咱节目中已经结果唔捌讲到硝基氟喃啦，啊，这硝基氟喃呢，也是一种什么虾呢？抗生素。啊，你都有这当然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哈。啊，所以呢，因就通报，因检查出来呢，超过标准值。同期的卫生局咧讲，用接到的进口业者，进口业者呢，家己主动通报。所以卫生局这边呢，回动到食药署，我就赶紧来查，哦，这产品的回收啊，啊，进一步来确认的时候，后来咱先让大家了解这个硝基氟喃。硝基氟喃也是一种啊，一个广效型的抗生素，哦，针对的啊，譬如讲革兰氏杨氏菌啊、阴性菌，针对菌方面的就对哈。啊，因为呢，你动物的试验来对，实验来对。这个硝基氟喃呢，会增加呢带到癌症的风险。咱前一段时间讲，咱食迄个油哦，哦，迄大豆沙拉油，哦，迄成分呢会致癌，硝基氟喃嘛是，啊嘛是吼、哦。所以呢，咧咱台湾，包括真侪国家啦吼、哦，你是会当用这用咧多呢？用咧，譬如讲啊，鸡啊啦、鸭啦、海产类啦，什么拢袂得用这。啊，那根据咱家食药署，咱的标准就是讲硝基氟喃的代谢物，咧食品当中袂当有检验出来有这個成分的。安尼是吼，所以呢，麦当劳是表示啊，用十二只暗时收到呢进口商的通知，讲海味洋虾堡包括呢家庭的。好、哦，加成两顶迄种啦哈，因为呢，制造商啊，制造商迄边都是生产的迄个工厂，伊荷兰呢合格呢，检验的公文是合格呢，啊，但是加载，啊，咱呢有一个自主抽样，诶，检查又不对哦，哦，偌侪呢0.7 ppb， 这是人工合成的抗生素。不符合咱的标准，所以全面话停啊！啊，你十三上午十点半，哦，全台湾的餐厅暂停这两项的贩卖啊，是哈。最近啊，针对这种的检查呢，啊，靠这款的新闻呐、啊，嘛靠咧顶啦，啊靠咧顶呢，对，就会较顶真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个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过
4: 说
5: 吼，
4: 三椒
5: 介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哟，
0: 嗨，
6: 咱们阿弟呢，三椒哈，有诶利无哈，有来得
0: 啊？三椒安怎？诶，
6: 讲来得成分够利，
0: 有利？
6: 诶，讲别利哦，就讲来有利在吸收哟。
0: 哦，维生素 D 是不？
6: 嘿嘿嘿，
0: 我跟你讲，你吃三椒，咱三椒只要你有晒日头，就发多吸收啊。
6: 哦，啊，唔免食，
0: 唔免，佮补充 D 哦。
6: 免佮补充 D 啊、
0: 哦？就是本身晒吸收的，叫你爱加的维生素 D 来吃啦。
6: 哦，安尼啊。
0: 咱的李主管哦，你吃三椒，日头晒的，伊就吸收啊，哈、
6: 哦。爱晒日头、
0: 哦。哎呦，日头回啊，你就会当晒的哦，哈、
6: 哦。
0: 十五分钟嘛，好唔？
6: 啊。
0: 十五分钟散步，行行晒只日头哈。
6: 哦，啊，恁这活动是到当时啊？
0: 到月底，到八月底，八月底哈。
6: 啊，到八月底啊。
0: 嘿，拢有哈。
6: 啊，零高精，
0: 零高精
6: 是咧食安怎哈？
0: 零高精，譬如讲啊，我人开始喘啊，心脏无力啊，循环慢啊，哈。
6: 嗯。
0: 代谢无好啊，所以我的血压、血油、血糖啊，未稳定哈。
6: 哎。
0: 嘿，就食零高精啊。
6: 啊，我有需要。小中风啊，参三椒按到店家哟。
0: 你那小中风，你就是零高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到店家。
6: 到店家，
0: 安尼上好哈。
6: 安尼啊，
0: 嘿、哦、对哈。
6: 哦、
0: 好，拜拜，再见。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嘿，你好。
0: 嗨，
7: 阿亮啊。
0: 嗨嗨嗨。
7: 哦啊，真正拄着你本人啊！哈、
0: 欸，请讲来。
7: 哎，我来讲。
0: 系，
7: 你迄大组的迄做啥？林国精啊！
0: 哦，林国精是。
7: 嘿，迄到底是迄大二是偌济哈？
0: 来，大组的林国精一组是4000块。
7: 四千块。
0: 对。
7: 哎呀，我有买啊！我去安全金湖洞
0: 遐买。哦，遐都有丢。哎呀，
7: 啊迄内底大组是几包哈、啊？
0: 来。伊个那一盒是63包哦，哈！伊那是大组内底有156包，
7: 啊，156包对。
0: 你甲算看卖，看是156包，
7: 啊。伊都七包，白一七包。
0: 啊，对，拢总156包哦，哈！
7: 156包哈。
0: 对，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7: 诶，大组的哈。
0: 嘿，大组对。
7: 嘿，啊，我甲你讲，
0: 系
7: 啊，我这买当骨只吼，
0: 是
7: 太艰难呢。胃动骨折，太拢家安尼酸疼安
0: 尼。啊，遐就是胃自然，家就神经，甚至会酸软疼。
7: 系啊，拢会酸软，会酸疼安尼啊。
0: 啊，即个
7: 胃动骨折咧，都伫即个胃动骨折的腰下面遮吼，腰下面的两边呐。
0: 嘿，你即马
7: 连拢安尼酸疼哦。
0: 连高精食买三椒加咧食，你爱胃自然才会用的吼。
7: 啊。
0: 爱加到三椒到店食，
7: 有嘞，我有加去。
0: 好，三椒瓦骨拢有咧食，安尼上好。
7: 我有加瓦骨啊，加三椒。
0: 好，
7: 是啥？钙。
0: 三椒钙好对。啊，你即马三椒加瓦骨哈， 嘛三顿食，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啊三顿拢爱食，
7: 有啊，
0: 哦啊较卖牙哦，哦较卖莫当，较卖牙好唔好？
7: 卖牙，卖牙我拢会牙咧，啊我卖，
0: 卖牙咧，
7: 哎卖苦咧，
0: 你即马那靠咧牙吼，有只骨头先缩起来好唔好？
7: 哦，
0: 啊那无咧活动，无咧做新哦，啊就有只骨卖缩，好唔好？
7: 啊，我将话要大做呀、
0: 啊。啊好，哦，啊，食了安怎卡电给我哈？
7: 安尼呀。
0: 好，拜拜。
7: 啊，要只要食偌久再？哦，
0: 爱食
7: 安尼生冷
0: 饼。咱骨头是一轮来三个月。
7: 哦。
0: 啊，咱就也唔是讲三个月才进步，唔是是愈来愈进步，哈、
7: 哦。哦。
0: 好不好？
7: 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
7: 好，拜拜，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4: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强呢？大家不该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增口水，汤嘛，结果就对了。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1: 香菇精，他看我是你往安的食，不是家里有红会串啊，而且浓味，他都可以。
12: 三椒加脆气甜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
13: 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呢。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的得力灵果精，伊是一包一包，哦，随身包里面是粉的，啊是粉，迄无甜，啊无甜，吼、哦，咱有一寡呢血糖的状况，食灵果精真好啊，啊、哦，你就买这一包一包的粉的灵果粉，安尼先哈，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啊，灵果粉，啊，咱的一盒，好、哦、一盒是63包2000块，还有咱这八八节嘛，啊，八八节咱有这大组的，大组来对有一。156包，安尼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呢，一位咱台湾过去的国家的选手，这是云林检察官警察海巡队啊，抓这吃毒的哈，连手呢抓这跨海走私海洛因四盒啊，海洛因的这案件。抓到一个70岁主嫌犯姓吴哈，叫做吴仲洲，不止一个拢中抓10几个啦。啊，即马对查就是讲，这个吴仲洲呢，伊过去是咱台湾哈，雪车国手，寒天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运，伊是迄个雪车的国家选手。但后来呢，身体也无好哈，因为破病，即马是气切。啊，汽车呢？当年呢，伊就是大医啊，汽车伊无得讲话，但是咧病床顶面呢，就靠什么？靠手机啊，咧遥控的招数啦，未读啦，安尼是，真正的你个调性未够啊！好啦，所以检察官呢，即马问刷呢，牵涉14个来对，一时啊，主嫌犯啊，你吼，拢起诉啦。嘛，具体求刑，像讲即马讲的这四个，包括内部个两个重要的角色的，即马是求出无期徒刑哦。哦，真重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咱的检警单位就是接到情报资料，讲有未毒的集团，你国内呢咧招人，招人，因为本身你可能也欠钱，还是讲你本身你都食毒。招这些人来做什么？做分交啊！分交，那不是点么？伊个身躯呢，绑一个什么？叫伊飞去倒位，跟他架飞同款哈。伊这是讲哪叫你诈欺啦？诈欺啊！即卖你招到这些分交了招到这些人来，你去啊，柬埔寨你去缅甸套计到这些人呢，可能将这四法为用吞的啦，为用钱卡称的啦。也是讲钱下体啦，用人将这个毒品呢，甲炸入来咱台湾就丢。这款的手段，这款的步数，过去有真多。不甲咩啊，假死嘛，几啊多，嘛真多啊。真多咱就对查嘛，对查。结果今年的假日车，咱就咧机场啊，查到这个姓陈的、姓林的、姓赖的，这姓赖是。小姐哈，拢总三个嘛哈，所以检察官表示讲，这三个人咧柬埔寨的时候呢，就将这个四盒啊海洛因，一个钱的多呢，钱的跟那这个，譬如讲，这个保险套的啦，什么些鬼鬼啊这哈，就吞落去，吞落去了呢，就炸登来台湾，其中呢，有一个姓陈的，伊就炸16包，66包。包括吞的，讲吞偌济，吞63包，哇，这真正较危险哈！尻川来讲，煎3粒，你规堆呢炸入来，像他都要讲啊，这赖小姐查某的嘛，查某的钱的多呢，钱的尻川的，钱的查某的下体，安尼伊也要入来，我离谱无吼！而且陈的个安怎讲，用旧年12月底，伊嘛用同款的方法，你柬埔寨家呢？炸到270公克的海洛因，离开咱台湾安尼先好，所以呢，即马咧对炸就抓到啊，用人呢运送毒品离开，我们看到，而且吴仲洲呢，伊不但无失手，伊甚至安怎呢，将这个四盒啊的海洛因啊，伊个做起来跟他压制啊，跟那个。没啦，伊个唔知哪处理哈，就干做腰果迄个型啊，是哈。伊咧今年3月、今年5月啊，就干那看起干那腰果用食品的方式寄送回来呢。所以3月当中呢，有560公克啊，到期了，伊再来分装嘛，分装再来卖嘛。五月份听讲过710公克。就是去咱检警单位咧机场甲查起來，甲查扣安尼先吼，拢总招数真侪遍啦，讲4遍以上，数量呢超2300公克，但是咱查到的是1600公克，无查到就卖出去啊，无查到，
都变安尼先哈。所以呢，婚姻地检署是咧办下办公啊，因就是安尼先，跨国运毒。好、哦、啊，另外两个嘛算重要角色嘅，重要角色嘅。哦，啊，加这个中国籍嘅也女朋友，这杜小姐啊，反正呢就七嘴就对，你话总共十几个嘛。所以求出呢无期徒刑，其他的人嘛，嘛求出的啊，十年啊，十五年诶，有期徒刑安尼先。啊，特别特殊的是要讲什么戏？就这姓吴的，姓吴七十岁啊，过去是咱奥林匹克运动会诶国手，伊未到啦，伊讲未到差不多四十年啊，啊，真侪被毛抓到的啊，啊，即卖呢当兵弃切。多咧病床诶，一个咧未到。哦，伊安怎讲？伊讲我需要看病啊，我无钱未用诶啊，啊无钱，所以你未到。啊，其实伊过去，你看会当啊，做雪车选手，厝内无欠钱呢。以前，伊是新德关诶人，是1984年，咱诶寒天冬季诶奥林匹克运动会国手，厝内呢。无欠钱啦，家境不差啦，算好野人啦。但是呢，就是安怎呢？好野少年交到歹朋友，然后就黏着啊，黏着毒品啊，害啊啦！恁兜偌侪钱拢共款啊啦。哦啊，食毒啊，食毒食到尾啊，一定袂毒的嘛，因为你爱钱啊。哦啊，愈做愈大，进一步，比如跨国的啊，贩卖一算老大呢，老大好、哦，所以呢，你甲看。这嘴抓嘛，一边一边，啊！伊招数诶，唔是什么安非他命啦、K 他命啦，什么唔是是海洛因哦、四合一哦，这一级哦，安尼是吼。哎、哦，起码要安怎一当未毒哦，真正吼、哦、记者嘛咧写讲哦，真正是那真厉害，伊起码气切嘛，未讲话嘛，啊又啊用呼吸器呀、啊，啊长期间断音，甚至无法度落病床哦，啊无法度讲话。爱在咧病床顶面呢，用手机啊拍你，啊传简讯来指挥、来调度，包括安排海外的代志，啊将毒品呢安尼炸进来，啊嘛指挥国内哦卖人安尼贩卖，甚至啊个咧病床顶面哦，用迄个加热器来鉴定讲啊这批四号啊顺道什么款，哦已经安尼是啊。啊，个咧试看呢，这毒品的纯度什么款吼、哦？所以，这也真离谱。嗯，安尼唔对，伊大烟啊，哦，啊，这毒品有味啊，有味无唔对，啊、哦，甚至嘛来讲，病房内有怪味安尼是哈，但什么人都想未到，一个有重症的患者，咧病房内底是咧吸毒，你料想未到。是不是哈？我那昨呢嘛，看到一条新闻呢，突然间呢跳出来啊，这陈信宇哇，好久好久无伊个新闻啊，是哈。那新闻无出来，咱嘛唔知讲伊个赵建明啊，过去的驸马爷啊，赵建明两个人啊，讲已经离婚呢一段时间啊，是哈。我那这是阿扁啊，前总统的查某囝陈信宇哈、啊，咧50岁生日的东江。啊，你 Google 顶面评论了也景安，即嘛是景安啊哈。这个赵建明，赵建明开一间诊所，赵建明是看骨科的啦，福建科的，啊，而且骨科诊所，伊个评论，陈信宇评论因景安的诊所，啊，讲呀，这个对无好无介好的批评啦哈。而且呢，佫表示啊，伊这景安赵建明啊，对家己亲生的后生啊。嘛无情无义啊！佮爱着呢，这个诊所的护士，意思讲有小三呐、啊，啊，乱搞男女关系啊！啊，针对这诊所本身的看病的品质，伊嘛感觉真歹啦哈、啊，所以呢，留下一颗星的负评啊，那是。这较少出现伊一挂消息嘛哈、啊，所以后来呢，后来记者就去访问。啊！因突然间，好、哦、这款的一个消息出来哈、啊，结果陈信宇安那讲呢，因为我就惊恁记者想个无聊啊，好恁一挂新闻，制造一点新闻安的是哈、啊。当然啦、啊，在阿扁啊，前总统就给他烦恼啊哈，伊是才秀这个早见啦。啊，陈信宇个性啊，很直接嘛，
很直接过去啊，哈、哦，嘛一挂迄、那个，迄、哦那个电视的镜头，你应该还够印象嘛？尤其啊，迄句话啊，哦，迄句恁大家嘛提阮老爸的钱，有无？啊、哦，迄句话啊，永远在你啊，咱的脑海当中啊的时候，我啦，所以这突然间的一个代志逼出来，那是有什么后边面的原因吗？哦、所以大家又开始啊，哦，我这唔知后边边个什么原因呐、啊，吼、哦，啊，结果唔捌出现的人突然间出现，啊，针对的吼、哦、是一个静安吼等等啊的心啊，我啦这拢大汉啦，伊甲陈建明结婚，阿妹啊有生三个嘛，啊这三个囡仔嘛拢成年啦、啊，大汉啦、啊，哦啊上大汉的甲第二个即嘛是咧美国嘛，啊第三个细汉的迄个是咧台湾读书嘛。啊，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先吼，当然个点名啊，点到迄个何书啦，就是讲，即嘛赵建明介到底呢，啊、即、這个何书叫做许千千啊，啊，即、這、啊、個、变作讲是大家茶余饭后啊，开讲的一个话题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寿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下人进广告。
1: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个戆啊，这啊，袂当称呼啦，啊，因为真侪阿公阿妈呢，他个戆，然后呢跋倒，啊，跋倒了，代志就大条啊，啊，昨阿娘阿妈接到一位逆上，啊，就阿公，伊讲啊，伊这骨质疏松的去检查，啊，马拉斯的4.0，马拉斯的只要2.5，就已经是骨质的趴起啊，结果伊是马拉斯的4.0。哦，因为我这是爱食三椒，当然阿爷就问，哦，这不是开玩笑哦。哦，逆三，你这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哦，所以你一定爱食三椒。啊，但是这个真侪阿公阿嬷的戆啊，这戆的问题啊，咱希望讲啊爱甲顾好。哦，有的是安怎呢？心气不足，有的是安怎呢？欠费。哦，啊，无论是什么原因，一定爱甲处理的好，戆跋倒。后面的真麻烦，哦，上好是雪利旺加到灵果精，香菇必吃，哦，将咱讲的情形，要彻底处理掉哦，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上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桃园的积温，然后呢，讲到咱啊，中部的积温啊，那也差人差也多哈。好啦，咱下面再来给大家详细分析起来。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0: 嗯吼，爱喝行政烟柱给种出拍了个凤茶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且对不会下量你爱告辞。调查红色有色体凤闷，天发凤闷，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爱着且对不会告仓。主要是闷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通过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按那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公布网阿良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那先来讲的是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哈，台湾人呢爱出国，国内旅游呢，生意就较无遐尼好。哦，所以咱的政府就是补助、补助、补助。啊，其实呢，有到咱拜六礼拜放假日啦，你要台湾旅游嘛是，嘛是听无干是呢？啊，所以呢，所以就是讲普通时啊，啊，即马要刺激普通时啊，咱的国内旅游呢，所以观光署呢规划五项普通日啦旅游的一个补助。啊，本来拍算是讲4月份迄阵啊就要开始啊。但相关的一挂预算卡掉的嘛，所以观光署的副署长呢，长是表示，卡叔讲啊，立法院啊顺利通过了预算了呢，8月下旬吧。好、啊，现在开放的就是讲，譬如讲你的生日啊，生日的住宿金的抽奖资格，啊那9月中旬呢，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就正式开始。啊，今嘛要带动的就是。一般时候啦，吼，比如因为礼拜暗时，一直加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啊，即嘛算讲这是平日住宿，啊，拜五暗嘛，拜五暗嘛，人就多啊，拜五暗嘛，哦，拜五暗啦，拜六暗啦，吼，这样不但呢歹订，而且较贵，贵啊，所以呢，咱即嘛就是讲，那是礼拜日的暗时，一直加礼拜四暗时呢，啊，咱呢国民旅游呢。day 暗，你当 day 用的800块，啊，你若连续多个 day 暗呢，安尼可以抵用的是1200块。简单来讲，等于讲每一遍你上最呢，得当抵扣2000块安尼是哦。啊，你生日住宿的优惠呢，咱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生日的寿星，会当领1200块住宿金。咧普通时啊来用啊呢哈，后来咱这副书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过去哈，咱国内旅游咧推动，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啦，就是咱大明诶补助啊，咱是直接补助老百姓，所以咱预期的方案上路了呢，应该呢真侪人会马上就预约住宿，安排假期，而且甚至相关的经费呢。大多数咧3个月来啊，都开打去啊，即嘛咧，我要年底啊，渐渐年底哈，旅游旺季啊，到时这个方案应该当顺利啊，衔接到这个年底安的时候，其实以后讲到啦，因为多数的咱台湾人，针对咱台湾家己国内旅游，大家拢讲啊，伤贵，伤贵，伤贵，因为主要是。拜五暗拜六暗，免讲嘛贵啊！安怎讲咧？大家就抢无房间啊嘛！所以即嘛就是针对普通日啦，才有补助。那拜五暗拜六暗，迄免补助啦，迄种客满啊，那就补助啊。过来来讲的是捷运，先来讲桃园这条呢，绿色捷运，这是桃园捷运呢，列线，列线讲呢，年底这個北段7站通车。啊，即嘛呢？伊这列车已经咧进行动态测试啊！啊，7座的车头嘛拢通过了消防的检查。那G13呢，南竹中正北路这站呢，更加是头一座已经完工的车站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同区市长是张善政嘛。啊，张呢，来这呢，跟他开箱同款哈。啊，讲我这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哈，也感觉呢真满意啊，真肯定。所以呢，桃园捷工局是强调啊，你得通车，你得通车好。当然，这个来讲，以罗德啦、桃园啦，这安尼几个啊，当以这北部地区啊，
这温一条一条一直增加嘛，哦、所以咱的芋头呢，看咱中部干那这条，哦，这条偌侪年啊讲，哦，迄阵来开玩笑，哈、哦，台中来要做这温，哦，开始落去了呢，这囡仔都要出事，哦，啊，当时做好啊，囡仔读大学，啊、哦，头一条才做好，不止啊，读到大二大三去哈，啊、哦，所以呢，这实在是差真多啦，哦，咱中部呢，什么时候上重要？哦、大中部上重要就是选举，选举呢北部的啊、哦、国民党票较多，啊南部呢啊民进党票较多，啊所以特别拢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上重要，中台湾来支持我啊，咱就赢，哦支持伊啊伊就赢，哦中台湾就是决战啊，是嘛？但选完了后呢，就无人插咱啦，啊这是可怜的所在啊。好啦，所以今嘛呢要选举啊，选举啊这捷运呢一个提出来讲。哦，啊，这台中这温呢，绿线2021年四月通车嘛，啊，五年后第二条这温蓝线呢，咱前几天有报告迄消息嘛，啊、哦，这土建标呢，一里间呢，这个月十一才开始落去动工嘛，好、哦、落去动工好，啊，所以呢。哦，相当的时间啊，咁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即卖呢，伊啊，民进党这边呢是批评啊，你讲捷运蓝线，你台中市长卢秀燕，你执政八年呢，是不是啊？你计划啊拖咧拖咧啊，路线改咧改咧，干那改路线改真久，真有影啦啊！啊，你路线改咧改咧，计划拖咧拖咧啊，即卖协定的经费1615亿，无够用啊嘛，啊无够用呢，即卖掠起来讲，我要增加1000亿。哦，啊，这钱阁是一个大问题啦。哦，啊，伊讲啊，像彰化这温，包括轻轨，啊、哦，这嘛是讲，啊，讲咧都没有嘛。哦，所以这嘛当然挑战者，啊，台中市挑战的是何新存，啊，挑战卢秀燕嘛，啊，啊，彰化呢陈淑业，哦，啊，所以当然针对这方面会提出到因本身未来要安怎做嘛，哈、啊，所以就是讲啦，因那是当选者，头一年呐。哦，绿线的延伸呐、啊，哦，都没有变作金的，啊、哦，开机票，安尼先哈，诶、唔知影啦哈，总是希望讲，那真正讲啊，做会到，啊，不实在是中部啊拖太久了哈，像讲陈淑月嘛强调啊，用咱北彰化呢50年无改变，啊，透过呢台中接运这绿线呢，一直到咱家来。对，包括咱都市计划来做一个变动，这一定要全力去做，是不是？咱目前彰化捷运啊，四个站体也规划，伊讲最后这站呢，在咱彰化市金马路家三铁共构啊，啊，包括铁路高架、捷运的绿线一直到咱家来，包括什么轻轨要到到要到咱鹿港家呢？哇，这当然好。哦，这带动彰化呢，规个东区呢，大幅发展啊，这当然啊，真好哈、哦。只是讲呢，唔知讲有影无影啦哈，因为要选举啊，啊，这拢会提出来讲哈。啊，讲完了以后呢，哎，是不是啊？要决战大台中，哈、哦，决战大台中啊！选完了以后呢，如果唔知影去啊，好，好啦，希望讲呢，恁中部啊，会受到重视，应该重要的建设，哎，赶紧做。你一个大都市。你无交通线，这大都市哦，绝对啊，要大汉啊困难哈。过来讲呢，这个清洁队员一寡物件呢捡登来用，甚至整理一个送人，啊，结果嘛犯罪，啊，这咱有报警。咱即马讲的是台中市

呢，有人讲变做会有代志呢。哦，所以单位这边呢有甲讲，尾啊，这个张先生呢，伊就向廉政署来自首。啊，自首呢，这嘛是爱办哈。哦，所以地检署依照的讲，啊，这种物件，哦，那是讲啊，这种资源性的垃圾标售那是卖啦哈，单价是偌济。哦，所以这物件，甲算算诶，差不多是4000块，4000桶啦。啊，即嘛依照的贪污治罪条例啊，啊，要来甲办。啊，那贪污迄是重刑哦，是吧？哦，啊，但是伊所犯罪诶所得是偌济，5万块以下嘛。啊，个自首啊，啊个呢贪别自白犯罪，这拢会当减刑啦，哈、哦，甚至检察官。替这位张先生啊，向法官法院这边啊，公证哦，是不是唔免个判刑啦？啊，是讲啊，宣告呢缓刑啊，那是哈。因为那是以贪污治罪条例，这刑法，这是一般是重罪。哦，啊你这安尼利用贪污个办，哦，伊这真轻微啦，是不是？但是因为你是贪污治罪条例，检察官呢？无多讲啊，反起诉，即派处理，派处理吼、哦。你看过去有无？台北市迄个清洁队员，伊迄个旧的电锅，哦，迄旧的旧的电锅，迄价大讲32块啦。结果呢，准啊呢，将这电锅呢，给一个捡泥纸的老太太，被判刑3个月呀、啊，啊，缓刑2年呀、啊，或大家嘛讨论个安尼先。哦，所以即马讲的这张先生呢。伊当然，你即马是清洁队员哈，清洁队员是属于公务人员咯，是属于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啊，你公务人员针对这哈、個，所以有当呢法律上呢被抓欧里呀啊，金牌去做处理哈。Q 什么型呢？钉啊啊，一个锅铲啊，一个勺子啊，一个铁盘啊，一个铁盒啊。啊，12个锅子安尼先啦哈，哎、啊，就是讲这物件呢，一看哎呀，这物件单挑不是真无彩吗？哦，哎呀 ，Q 等来整理你的啦，修理你的啦，安尼先。啊，结果呢，清洁队发现讲，啊，你来将这个物件炸登去出来。啊，所以张先生呢，伊在向廉政署来自首。好、啊，我 Q 下面呢，做下面安尼先哈。今日来写真大片的，这是，哎呀。这个东西可以再运用，我感觉是好事情。好，好事情。好，再来说的是，诈欺的钱啊，竟然进入了议员的户头里面。这是屏东县议员叫做宋丽华。宋丽华呢，伊要也再嫁嘛，哈，现在说的是第二个红事，叫做呢郑任佑。郑任佑诈欺罪。本身呢已经被判刑4年，已经入去关呀。啊，即马呢桥头地检署扣大，啊咧查这样的事哈。结果呢，伊这个诈欺案呢，有几啊百万的钱，这诈欺的钱嘛。钱行呢走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啊，所以昨日个搜查这宋丽华的高雄大所在，啊，佮查到虾米？查到咱前两天啊，讲到大家真惊吓的金啊，金啊，即卖拢真流行买金啊，呢是哈。查到现金，查到金啊，查到珠宝，几千万，哦，那拢真好个。好、哦，所以跟这寡人员讲，即卖呢，已经咧关的这郑任佑，包括这个宋丽华，牵涉的诈欺、洗钱。招销税金，申请的收押禁见，好、哦，收押禁见啊！即马是无甲关起来了哈。这个宋丽华是300万回交保安的时候，其实呢，宋丽华呢，伊头一个红事非常的出名，就是过去的蔡豪地位嘛，啊，有家暴嘛，家暴了离婚，离婚了一个个嫁啊，嫁这位啊，郑任佑。哦，那怎样讲？有这郑任佑，这第二任的红事就丢了哈。伊牵涉了一个，就是美国冷气压缩机专利投资的一个诈欺案。

哦，伊讲这安怎好安怎好啊，叫人来投资。啊，投资的钱呢，啊，就诈欺就知影，买啊钱走倒去啊，哈。所以这个郑任耀呢，目前是咧大寮遐咧乖嘛。啊，规个案呢，就那上地检署这边嘛，咧办案的事嘛，哈。检察官陆续发现就讲，诶，啊，佫有真侪人受害。所以即马了解起初步被骗的金额呢，可能超过5亿、6亿安尼是。其中有一个姓蔡吼，被骗4亿，嚯，遐尼久嘿啊，被骗4亿。某一个姓彭的被害者，就持续汇钱啦，持续投资啦。哦，讲呢，哦，持续投资呢，哦，10多年，啊，拢唔知影吗？啊，被骗这姓蔡，被骗4亿，某人被骗呢，800多万呢，安尼是吼，所以呢，落去追查嘛，追查这钱是安怎去，安怎去，奇怪。钱呢，走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所以这是昨日才开始搜查哟，才开始约谈的哟，在了解呢，而且经过情况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6: 我有甲你买做一款水利旺吼。
0: 是。
6: 啊，我是要甲你问看卖啊。
0: 好，请讲。
6: 问看讲，这无安怎拢会使食是？
0: 拢会当食。
6: 拢会当食，阿
0: 你呢？囡仔呐，六个月以上嘛会当食，
6: 迄是拢三四岁啊。
0: 哦，会当啊。嘿，囡仔食，囡仔食这吼，迄较贤读书啊。
6: 安尼吼。
0: 学历旺，嘿。嘿，弟弟好。
6: 啊呐呐，大人要食的，咁就照三顿食。
0: 啊，有诶，大人就是从这内底熬啊吼，炒一杯至一杯半吼，准啊拢甲泡诶咱诶保温瓶诶内底吼。当作滚水啉的，啉的这款的嘛真多。
6: 我是有听到你讲，好多人那干眼症食。
0: 你那是目睭较大涩吼，来食雪利旺，伊即马目睭大的情形啊，会真大进步。我讲者阿妈的啦吼，阿妈目睭真大，伊啊去看医生，啊叫伊点目药水吼，伊一天干那目药水要点百几遍啊。
6: 啊，我是原来目睭干眼症吼。
0: 是。
6: 啊，我就听你讲好，我想好啊，餐餐互我量骗看卖啊，骗看有差无？啊，我已经食一礼拜啊，我恁内面服务员诶，一个小姐吼，甲叫红星甲寄来看。
0: 哦，是无问题。
6: 嘿，
0: 你即马吼就照起工买当泡宝宝，当做滚水啉，安尼也真好哦，吼。
6: 嘿嘿，
0: 好不好？
6: 好，谢谢你。
0: 哦，啊，你买更加好困哦。
6: 安
0: 尼吼，我较好困哦。
6: 我安尼，我那食几日工啊呢？
0: 安尼好，
6: 有感觉讲目睭敢那较润安尼较袂安尼打涩。
0: 迄打了真艰苦的啦。
6: 哦，真艰苦，迄干眼症
0: 我
6: 干眼症哦，十几年啊，民国九十年互医生看个是嘛？啊，我拢无啥敢点目药水，迄目药水哦，点伤久唔哦。
0: 阿姨，你几岁？
6: 哇哟！我刚好七十啊！
0: 啊，你干眼症吃咱的雪利旺，吃七天就进步啊吗？
6: 我感觉较润滑。
0: 安尼好，你哦照起工吃，安尼愈吃更加好，好唔好？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7: 喂，你好，阿亮哥。
0: 嗨，你好。
7: 你好，啊，
0: 嗨，
7: 我哦。大就是两骨，
0: 是
7: 啊，大就是好，
0: 是
7: 放山呢。
0: 哦，
7: 啊，
0: 好，嗯，
7: 问你讲看，今麦干咩个食？
0: 啊，已经放山，咱的产品人工精、雪利旺、三椒、瓦骨拢总会当食。
7: 放山了会当食？
0: 对，哈，冇问题。
7: 啊，我今麦是唔是？
0: 你今麦两骨开刀哈？上介要紧的就是吃三椒钙好，哈，
7: 三椒钙好。
0: 人工精、雪利旺、咖喱啊，上补气血，哈，拢会当食，斗阵食，哈，好不好？
7: 好，
0: 谢谢。
7: 啊，
0: 三顿食，
7: 三顿食，
0: 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哈。
7: 啊，今麦我甲你买啊。
0: 啊，好，来， 你的电话我有哈，给你送人高精雪梨王跟三椒去哈。
7: 那伊即卖毋是
0: 两阿加半阿，三椒盖好两阿加半阿。
7: 林哥，好，阿你也记起来啊。
0: 三椒两阿加半阿，大组一组就对了哈。
7: 算两阿啦哈。
0: 我知我知啊，林哥林哥真个雪梨王呢。
7: 迄个迄嘛是有鸡啊无？
0: 有，拢有鸡。
7: 两个，
0: 两大组的，
7: 安尼偌济，恁嘛是两阿妹，两阿妹在搭阿。
0: 对对对，哈。啊，这林哥，林哥金大组的四千，雪梨王大组的四千，三洲大组的三千，拄啊一万一千块，好吗？
7: 哦，一万一千啊。
0: 对，明仔载甲你送去。
7: 啊，搁三，安尼几项三项？
0: 对，三项啊，你即马就是。
7: 我即马就会当食。
0: 对，即马就会当食，无问题。
7: 我骨无好，我嘛七十卡呢。
0: 安尼你外骨无大组的啦。
7: 外骨无啊。
0: 外骨啊，要买先买一罐就好，因为伊重阳节才有大组的。
7: 重阳节啊，重阳节就要
0: 到
7: 啊。
0: 对啊。所以你外骨先买一盒就好，好吗？
7: 好。
0: 吼，安尼就一万三千五百块。
7: 啊，今晚拢会当食，我单放山呢，当食。
0: 放山就会当食，你放心。
7: 对啊。
0: 无
7: 问题哈。
0: 无问题嘿。啊，
7: 你得爱甲写咧呢，写咧阿爸遐，甲怎安那食呢？
0: 好，我会写单哈。
7: 安尼
0: 来。
7: 安尼我爱付偌济。
0: 安尼拄啊，一万万一个两千五，一万三千五百块。
7: 一万三千五百。
0: 明仔日再给你送去哦，哈。
7: 明仔载会到啦。
0: 好，好，无问题哈。好，
7: 谢谢。但食一礼拜，搁甲你联络安尼。
0: 对，
7: 哈。讲有进步无安尼？
0: 食了有啥物进步，啥物反应，拢来甲我讲哈。
7: 哦，安尼哦。
0: 好不好？
7: 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7: 好。
0: 啊，每一样的体质呢无同款，啊，每一样呢，都伊啊不舒服，啊，都有问题嘛无同款，啊，所以呢，食产品食了呢，卡叔讲啊，有都有反应啦，啊，还是讲啊，消化啦、胃肠啦、啊、困眠啦、各方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你也卡电话话量啊，好，咱了解你的状况呢，给你做一寡报告，好，安尼呢，你也当愈安心。哦，咱讲问哦清楚，只要健康，这问哦清楚呢，就是这容易，因为你了解嘛，了解状况啊，你也真安心，你也真好困，哈、哦，啊，你困了真好，你身体恢复会愈紧啊，那是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讲到是美国的媒体啊，写到呢美国加乌克兰这边啊，当然有一寡呢啊联合的一个演习演练，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呀啊，将美国的战车啊，甲掉个金丝丝。哦，所以其实这无什么奇怪呢。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在是太厉害哈。这是《华尔街日报》就咧昨日的报道，由美国陆军咧四个五个呀，啊咧伊啊，驻德美军基地都是因派咧德国的啊美军基地咧进行一个演习，叫做“联合决心”。哦，这演习呢？到这个四年外，将实际战争经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啊，互相呢来试看卖样的事哈。结果呢，美军呢有一堆哦装甲旅，装甲旅战车嘛，哦装甲旅呢啊，去乌克兰无人机啊，哦，个点个金丝丝被歼灭。哦，所以这报道是瞎讲呢，哇、哦，这款的一个结果呢，甲美军呢咧理解的。迄阵啊，呢美国甲伊朗呢开始战嘛，哦啊，所以呢美军呢，敢那唔捌听讲美军受伤啊是亡身的，敢唔是？伊讲实际上那可能无呢，哦，甚至会当突现了美军咧无人机进程，会当讲是有多脆弱。简单讲，哈、哦、啊，就是讲美国呢是真强，但无人机呢是咧。这段时间呢，突然间呢，也当讲改变战争的规个形态，尤其是为乌克兰开始嘛。哦啊，所以伊朗无人机嘛真厉害呢。迄阵啊，俄罗斯啊，去有乌克兰呢，这种啊，这刺针飞弹啊，什么吼修理个真凄惨的时候呢，俄罗斯是找伊朗呢，哦，伊朗拜托的无人机给我呢。迄阵啊，伊朗无人机啊，哦，来到呢。俄罗斯了，俄罗斯用无人机转到啪的来呢，哦啊，所以呢，这无人机啊，你今麦战争当中实在是真好用啦、啊，真好用哈、哦、啊，所以美国一直蛮不都给无人机啊，尤其拄到呢世界上三大无人机上强的伊朗，哦，所以伊这报道美国的媒体家己写的嘛，用啊，那按你这个看见吼、哦，咱美国的军队咧无人机面前啊。啊，有多脆弱啦！哦，所以包括敌情的美国官员，包括参加这个演习的人员的讲，用乌克兰无人机啊，东西啊，啊，已经呢简单的发现讲，咱的战车的都，咱美军的重型装甲车，伊就发现你啊，哦啊，然后呢，以乌克兰无人机，以无人机真侪种，有的是轻炸弹的，有的直接给你弄的。有的是安怎的侦察无人机，哦，所以讲啊，乌克兰的侦察无人机呢，伊安尼飞，伊发现你嘛，就锁定你迄个所在，啊，锁定你关键的所在，然后呢，佫照着呢投弹无人机伊飞啊，飞你的空中，哦，迄炸弹会落来，无介大只啊，无人机无介大只啊，夹起来炸弹，啊，飞到你的头壳顶，啊，牵落来。啊，然后呢，冇用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也免肯炸弹，一直接就弄位你才来啊！而且也够第一人视角，就是讲伊也锁定你迄个所在，然后位家一直来啊，这种呢，自杀无人机 FPV 呀、啊，啊，所以按你配合落来，你要找到伊去。啊，当然这是咧演习。啊，演习就是不是真正的战争啦，有无吼？所以呢，演习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呢，咱战车就去给对方安怎去啊？好啊，所以安怎呢？啊，这边无算，来跟他行棋同款呐。啊，无这安尼这边无算安尼，哦，咱重新过一遍。哦，战车同款在遮，来，你搁看你安怎来，啊，我安怎应对？安尼演习再咱继续落去呢？我突然间就去用拍了了去啊！所以这呢是真重要的演习，这联合决心的演习哈，是美国陆军每半年的一遍，大规模的属于地面作战的演习。
啊，这边参加演习的人数呢，美军呢有3500名呢。哦，相当的人数呢。哦，啊，这嘛来这是啊，第三装甲旅，啊，就是模拟哦，咱这边的演习来你去攻击，攻击对方，对方要一个垫底。哦，咱去啊，从这垫底要甲抢落来安尼先吼。哦啊，所以就开始战了嘛。啊，乌克兰无人机啊，伊是规个系统的部队。哦，啊，因先派咧到呢，派咧属于咱讲，咱要去攻，哦，我是美军啦吼，我要去攻对方。啊，我要攻对方的时候，即马乌克兰无人机啊，安怎呢？是帮助对方就对，帮助我要去攻的迄个所在，安尼就是甲美军对拍嘛。啊，对拍呢，哦，系啊。哦、所以这也真伤脑筋、啊、美国不是无这方面的研究啦，其实美国几十年前针对这无人机的系统，伊就甲列为是啊，咱现代战争啊必须要的啊一个要件啦，对不对啊？所以呢，伊美国咪讲吼，这个、战场呢，这个、远程无人机其实初开始嘛是美国咧运用的啊，只是讲后来呢，后来为什么乌克兰这么厉害？伊真正咧战嘛，我一个无拄好，我就战死啊呢！哦，所以我一定赶紧研究啊，赶紧进步吼、哦。甚至啊，乌克兰伊只无人机会当咧战场当中哦，即马咧战争哦，咧战场当中咧第一线，我无人机呢，有淡薄仔歹，家己家都会当修理。哦，我只无人机我当改装，而且我无人机啊，爆炸弹啥物，伊咧第一线就会当进行个这程度呢。啊，这拢美军做袂到的嘛。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美国很积极跟乌克兰这边怎样呢来学习、哦、甚至派人、啊、去学习这样是、哦、所以这当中是、因为实战的经验才会让乌克兰有这么强的、这个呵呵这真的是性命累积出来的一个成绩这样是、哦啊、其实呢、这边的演习嘛，忽然看到乌克兰呐、啊、无人机的这种战斗力哈、啊，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无讲一定真准确。这数字讲到就是讲，俄罗斯这边的阿兵哥新兵，好、哦、新兵呢，即马咧训练嘛，哦，当然嘛无真完全的训练啦哈，啊，这俄罗斯的新兵训练后，就派到战场来嘛，啊，个战场来到第一线啊。结果呢，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一般平均呢，拢活无一点钟，一点钟哦，唔是一个月哦。即摆我派一个新兵啊，派到第一线，哦，要到乌克兰战啊，去到遐无一点钟，真是啊，死啊、哦！哦，当然这数字啊，是不是遐尼啊准确？啊，这无从考据啦。但是为这个数字的了解的讲。来到这个所在，你训练不足，你菜鸟啊，你会紧张，哦，所以来到这呢，一进嘛呢，特别是无人机给你逮，啊，菜鸟无经验啊，唔知讲爱闪啦，爱劈啦，安怎啊？哦，无人机给你逮，然后砰就给你断死啊！所以俄罗斯的新兵啊，来到战场活未久，啊，这是事实。哦，去年的五月。乌克兰无人机，伊这是一个啊、无人机部队啊，有控制无人机的这操作员啊。去年五月，伊嘛来到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家呢嘛是军事演习，军事演习呢，包括英国，包括呢爱沙尼亚，包括美国，包括北约，真侪其他国家的军队嘛，是不是啊？乌克兰的操作员来家，嘛是好因呢。其他的国家呢，会加一条安尼先。今年的春天，瑞典甲北约这些会员国啊，举行演习的时候，哦，乌克兰的无人机的部队嘛来参加，也表现呢赢过所有北约的军队。哦，所以这么强诶，这无人机部队啊，真正真厉害。啊，伊朗无人机嘛是非常厉害。啊、所以美国呢，拄到什么？拄到伊朗的无人机，伊就特卡听嘛。就敢那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第三强的，敢不是呢？伊拄到
拄着乌克兰，嘿，美国全世界第一强，啊，拄着伊朗呢，我乃拍个这款，啊，所以今日有一条新闻哈，先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啊，就讲，哦，来讲，这乌克兰这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当时的结束，这么拍过嘛，对不对？但是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有可能增加当时呢，伊讲有可能增加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下令嘛，啊，这场战争才有可能有所改变。啊，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讲呢，你即马美国对伊朗，你无阿都完全个安怎啦？啊，都拢卡掉的嘛。啊，卡掉了以后，即马美国总统是川普嘛？川普有伊的目的，有伊的目标嘛？哦，伊也无可能啊，短期间安怎改变嘛？所以这战争绝对的拖家呢，川普下令了，换一个总统啊，就有可能呢有一关的大改变，啊，是不是呢？咱不知影啦哈。不，咱来讲的是另外一层呢，针对着呢中国人啊去美国，结果拢是用假啊结婚，摕到美国的绿卡，哦、啊，讲十年来啊，超过呢上千人拢是安尼生哈，这不是什么秘密的，啊，不过这是美国司法部。讲咧，抓到这当是上大规模的婚姻的诈欺案。这嫌犯咧过去的十年当中安排超过一千件以上这种假结婚，协助了中国人为主的外国人来摕到美国的绿卡，绿卡就是永久居住权呐。你当永久呢？哦，住咧美国啊，而且绿卡呢是吼啊，比如说合法留咧美国啊，即卖有十一名。抓起来，包括被起诉的将诈欺的帮助犯，这当中呢抓到十一个，有七个是中国人啊，啊，这就共谋哦，婚姻诈骗啊，你行哈。过来美国一个大新闻呢，就是纳斯达克啊，高企纳斯达克哈、啊，因为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呢宣布，哦，宣布咧全世界的这股票买交易的时间。伊做一寡改变，啊，已经咧今年四月得到美国的证监会批准啊，啊，这有什么大改变呢？为今年十二月初六开始，啊，以后全世界的证人呢，每一礼拜五天，每一天有23点钟，会当呢查股票，查美国股票，规天。规工24点钟，干那休一点钟，休一点钟，其他的时间拢会当互你买安尼是吼，互你啊买一个较有够的啦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金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力旺跟林国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是加你两公味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咱的特别做的是有。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盖好，咱的得力铁三角就这三项。得力瓦骨呢，伊是呢，咱的重阳节进行叫得力瓦骨。哦，有部分的药房呢，也够得力瓦骨，安尼真好。哦，你就赶紧甲买，好唔好哈？啊，那讲你问的这间也无，那间也无，无这得力瓦骨大灾，安尼咱就较慢呢。哦，等呢。重阳节的时阵呢，咱再来买大组的得力瓦骨，安尼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阿亮啊，每一天下晡四点半呢，会来接接电话啊，就是来录音室接接电话。但是呢，最近啊，有一挂这电话呀、啊，等于讲啊，当然电话真多哈。阿亮啊，是讲甲大家啊，参详一下。安怎讲呢？电话我会来接啊，但是咱就是真多咱的阿公阿妈咧问身体啊。啊，需要人家啊，送啦，什么安尼事哈？所以啊，这个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原则上咱都无过甲大家啊咧讨论股票哈、哦。股票呢，你得看一寡老师啊，因为一寡建议啊哈，也是安尼事，好不好？咱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来这接电话，原则上问身体、问产品 ，OK 啊？问股票呢，咱就不谈股票了。大家呀、啊，这个刚才讲，这个投资的心态哈、这个企图心很强，这东西好代志。不过咱一段时间是要来讲身体、讲产品的，就不讨论股票了哈。先跟大家呀、啊，参详一下的先哈。好了，感谢你的收听，撒由那拉，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 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书捧阿狗护理研书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书天下
0: 书为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快来哟。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好嘞，高炸哦，哎，不炸啦吼，好嘞，谢谢喽。哈，这个日本呢，吼，日本呢，进行的是熊本的地震呢，吼，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哦，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吼，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个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嗯，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3: 应该说，这个成田机场变孤岛了、嗯，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个路段吼，周围这个哦，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嗯，包括这个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嗯、是讲吼，包括这个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呢，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哇，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的吼，要回国的阿卡迪这个电车电管，而且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所以
2: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3: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
2: 所以
3: 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2: 包括几条铁路啊，各个速公路都被迫吼闭闭停驶，或者是封闭哈、一直到今仔日14号，今天一大早哈，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哈，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哦，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3: 所以那就是就最难的是底张的机场就打地铺睡觉嘛。哎、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机场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所以这瓶水你得准备好了呢。
2: 还有米饼呢。
3: 够加啦，但是
2: 讲你，
3: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不然你们洗脸，你要不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所以整个，所以哈、昨天在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啊，讲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就来演习。
2: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3: 不要，对啊，对啊。
2: 家己，哦，这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3: 哎，哥搞这个警察的，警察够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我干嘛？台湾人真不要当巨婴呐、平常时候，为什么讲你笨脏哈？成田机场一旦shutdown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时啊，人得这喝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那然后去年也是啊，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电管，然后已经停了，车停了，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2: 起码我都讲，
3: 巨婴又巨婴又蠢
2: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啊！你家己知影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要举行那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啊，来哦啊，时间你家己都要抓准啊！你知影讲哎，那阵那个同那一天你强碰到你家己有什么啊什么活动的
3: 事情？你要提早嘛，
2: 不然你就提早啊！
3: 对啊，
2: 你怎么掐那个时间出门？才底下在跟人这样。15万给扣起来啦，吼，发过来，发落去啦，哎呀，
3: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2: 这边的千叶县这所在，这个雨吼，真的雨真的很大。我看有分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我为了人家讲操作人员啊，是讲指挥人员的对了哈。因坐伫迄个坐伫咧有一挂这 monitor 迄个是仪器的上前面啊坐伫啊 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跟那美术营贼几架准厉害的感觉，还有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哎，就感觉哦，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那坐伫个船头啊，船跨出去是跟那哎呀海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吼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啦哈，嗯，
3: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大雨，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对啊，我看就在咱台湾人底下，他说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哦，我的飞机哦，我8:30的飞机要飞了啊，我人4点多还卡在车上，哒哒哒哒哒哒，阿喜光后来确定的不能飞，怎么办呢？我都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胶囊旅馆，
2: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3: 啊，但是你管同样的，因为现在这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了，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我们在那边慌乱，因为偏凶下狼就演练好了啦，真的啦，不要那么早，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2: 或者就是跟他只想到自己，
3: 对啦，哎呀，
2: 自己受影响，真的是
3: 小聪明有，但是又自私。
2: 好嘞，哈，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天透早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8000代市，8000代市。后来哈，阿个左仓市跟博士哈，顶这几个所在呢，已经累计造成2人死亡，1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啊。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从千叶县来的县里面22个士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5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4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3级大雨的警报哦，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乡都被扫空啊，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有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啊，便利商店里面东西都已经都空搬空空啊，哈，搬空空哈，所以真的很少哈见到这种下雨下到这种情形哦，哦，刚刚被所谓台风雨安尼的落干呢，哦，阴雨无法。出门，铁路、交通、公路、机场拢无法度，所以这真正是非常时期啦，

0: 近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说，大家都知道，这台湾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护国神山，但是摆在眼前的最可以说最快而且已经在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相关的哈，这里、個、包括以色列啦，包括咱啊，这里、個、有太多国家哈，拢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没那个精密金属的方面哈，对无人机的制造哈，在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说无人机的发展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这护国神山哈。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格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而已。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的是要打击川普也呢用关税，主要的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的是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知道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呢，起码不要说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这个无人机要像大疆所以呢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但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了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被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哈，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道讲为什么伫咱立法院伫立法院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哈，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哈，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说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它预算卡住哈，所以讲有当时我拢感觉讲，今嘛在咱台湾，尤其伫立法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啊，好，真的的跟他成就，那个中国共产党在对抗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在台湾呢，这是伫台湾呢，怎么会有人要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很看好的产业呢，这到底这是对一个的，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啊，立法院。

0: 机这个市场还蛮竞争的，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 R 猫、R cat 嘛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哦，基本上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哪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
1: 其实
0: 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啊，咱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上？
1: 但是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哦，还有乌克兰，
0: 我就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哦，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是讲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从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是能够打入美国

0: 做也出来、啊、包括咱的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买，无人机咱能够买在中国，还不是对不对？价贵铁有多吗？
1: 哎呀，所以讲吼，为什么这个由美国主导要跟中国这个有一点是切断嘛？就是切断，然后大概怎样讲？这无人机现在不管在商用也特别是在军用国防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武器啊，武器哈。所以讲，我相信讲川普一样。那者都是被斩断哦，这个中国的哈，这个通路啦哈啊，所以讲哦，对咱我们台湾也有这一方面的哦，这个技术啊晶片哈，我无人机来对，当然尤其是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美国这个跟咱讲有一点嘛，伊就是扶持咱嘛哈，也是扶持台湾啊，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呢，在立法院被卡。卡住了哈！来，另外呢，这个、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哈、这个发出警告哈，发出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哈，今嘛正以史上上紧的速度在咧扩散当中哈。目前累计呢，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哈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哦，2000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德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诶，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哈。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哈。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哈，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但是呢，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安怎呢？病毒的疫情传播的比很快，快到你疫苗都压不出来，没那个疫苗哈，的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哦。甚至有一挂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这个源头的对，所以说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这个还是很严重哈。好，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哦，连这老WHO都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说一般人哦，除非不得已哈，要不然避免前往哈。
0: 对啊。
1: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所以一共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

昨天就别人拢伫咧讨论一个话题吼，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有足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信瑜哈啊，第一的前夫哈啊，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讲啊，陈信瑜已经离婚了哈。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好，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哈啊，甚至说他，因为他留言，丁桃署名是前妻嘛，哈，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已经。

离婚了哈，然后哇，就是很精准的啦，其实短短几句话，但是哈，已经造成几乎人讲赵建明的社会性死亡哈。好嘞，就这样弄在讨论哈，而且我在看网络上几乎一面倒。哦，这蔡这哈陈信宇啊哈，几乎哎塞公哈哎很久很久，而且阿扁也卸任很久了哈。陈信宇过去打拢在新竹，我看网络就怎样讲，我小时候都是拢看伊咧，和媒体追问嘞，哦追捧追，不是追捧啊，追杀的哦。伊讲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的干妈公对于哦面临点的媒体安尼吼，有一种不公平的吼，这种围剿吼，在哦等下造成他伊的个性个不爱人安尼吼，不想不太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哈啊，就因为安尼常常被媒体包围哦，迄阵有当时啊，好啊，讲话也很冲哈。有人我看网络就怎样讲，我从小就看他这样啊，如今再看到他哦，竟然是出来呛前夫哦，我就怎样讲，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哈。甚至有就这人改当作是女性的偶像哈。

0: 好来，咱讲过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怎样一眼看到陈信仪跟啊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哦啊，但是伊拢讲啊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诶，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伊诊所哈，在他的啊他的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哈啊就出去买便当哈。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哈，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火。记者说啊，你离婚了，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哈？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伊就讲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嘿嘿我怕你媒体太无聊，无话题哈，这制造一点话题哈。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人讲就是他刚好要过50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哈，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公啊，你们离婚多久？伊拢讲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讲很久。记者个改门公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哦，较早迄阵啊吼，对哦，成哦第一千金迄个时阵哦，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门公啊，你到底是？当时离婚呢？什么时候离婚？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讲，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其实我今天被谈的不是谈他们离婚，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好，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哦，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件事情，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所以说在金钱跟税务的相关的，一共想到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好，所以说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疆进攻阁 ，V 雷林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哎呦，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主君，你们家的盖板盖优跟那个护理盐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盐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盐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住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药啊，
2: 一共一家上。
1: 困眠药啊，
2: 哎，对，他吃安眠药，听起来年纪不大哈，嘿，
1: 对啊，
2: 哎呀，这今嘛足侪人啊，年纪轻轻的开始哦，吃安眠药，然后吃了，你问他，我说啊，你吃安眠药，一共吃很久了啊，也干嘛讲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吃很久了啊，哦，啊，怎么会那么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就吃安眠药吃很久了，一共啊，没办法，就以前哦，就是被困的拍困啊，通常这种情况，你那连刷几。礼拜两礼拜拢袂困的，你也足艰苦的。
1: 对啊，
2: 去看医生，基本上医生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舒缓镇定的，给你吃。
1: 咱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高居亚洲之冠，那是Asia number one。所以咱台湾平均5个人来，对，你讲了哦，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服用安眠药，我关于今天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有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哈，
2: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的，
1: 没有错、啊，
2: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然后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啊，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得跟他讲懂，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没有错、
2: 欸，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如假如不好、啊，
2: 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哦，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咱的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要控制掉的。
1: 对啊。
2: 那大概不也都是，诶，食个呢吼，安尼啪哩啪哩都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和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嘞啊，然后一边加你的安眠药呢吼，啊，足量减少安尼，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那靠决心的人吼，干那食粉咧钙粉咧嘛赶快。换啊！有的人改一千遍改不掉，有人讲我化改改都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
1: 对啊，
2: 一边又有酸和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2: 对啦，对啊，有时候他们讲啊，恁在讲拢这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2: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要改都无简单，
2: 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哦，钙粉、护理元素吼，这种伊唔是讲干呐，纯粹就是讲啊，会当吼，哎，即好你即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你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会当好你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啊、外在也不要这么吼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晒的晒山的崩安尼吼，诶，速度底的衰老吼，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吼，提升荷尔蒙指数，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每日强强联手哈，
2: 对，
1: 给你一个幸福的睡眠品质。
2: 所以吼，听咱的。这波听众都知哈，你看从每个听众的分享见证哈，你看不管年长者，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这个哈年纪还算轻的，好这一位听众的见证分享，你的杂工有用就有好处，而且那种好处会比你期待的好处更多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个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陈信瑜跟他的老公、这个赵建明两个人离婚，这件事情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之前都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虽然过去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金马德已经也怕平息呀、啊，哈，也
1: 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闹这么大，那倒不是他们离婚，起码什么名人离婚啊、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行啊，是陈信宇里面的内容啊、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闻、那个离婚这一件事了啊，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主要是要
0: 讲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
1: 啊，对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去看 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诶，这个诊所网站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啊，就是又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
1: 哈，我这种重。东西哈，这当然了，都是当然你单方面的说法嘛，那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赶快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一面倒
1: 啊，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1: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宇的跟媒体对抗，因讲他们相信陈信宇不会说谎，也人设的是好人尴尬。
1: 应该说陈信宇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很坦白很直白所以一刀毙命一刀毙命。你看张已经受教训亏，赵建明的经受休困。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艺术工。
1: 我觉得其实是
0: 服务顾客啊呢。
1: 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就是
1: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
1: 一波一波啦，
0: 风头上风头上
1: 呢。对啊，对啊，就是。
0: 不
1: 打出头鸟呀！
0: 至于离婚呐、至于也夫妻
1: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杰怎么？
0: 但是伊嘛就直白记者改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哦，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了？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改讲诶哈，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1: 大家都喜欢看，对、东家长西家短、哎呀，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呐、精彩。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1: 对啊，
0: 记得哈、这个很重要哈、这陈信宇昨天呢，后来伊家己又发表、留下一个留言伊讲吼，伫评论上啊，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诊所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与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伊的吼，伊家己的讲吼，我真的吼错到，意思伊做这个伊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吼，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吼。好，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甲税吼，所以伫只我特别要提出来甲听众朋友讨论吼，来。这个赵建明伊开的诊所是伫台南中西区五妃街哈，五妃街。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6000万成交，总坪数是105.6坪，等于每一坪单价是568200块。一平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最新的藤本资料，你看房仲人拢调藤本资料，
1: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三款清册，无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是标示，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办理完成到现在已经满五年
1: 了，我那边说了，
0: 对，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政府人无法度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1: 都赠与啦，
0: 好，
1: 而且是五年啦，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陈这个陈信宇购嘛哈，一共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价值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赠与税，因为是安怎？一直是离婚的后家迄落的吼，不是离婚之后，嘿，来。咱来看吼，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这个代书啦吼，吼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若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也有税务的美感，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讲夫妻两院离婚啦，吼，总共恁家己是两院同意离婚呢，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和另外一方财产，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信宇有生三个孩子嘛，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信宇，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候，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他没说，他只说小孩都很大了啊，嘿，这样，他就说记者就说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伊讲也都有都有不错的工作安尼吼，就是讲老大老二吼，伊就讲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吼，伊就甲记者回答安尼吼，就是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吼，结婚25年，如果他算个金嘛啦，算个金嘛，25年。好嘞，都话咱讲的吼，这代书伫咧讲这件代志，阿婆两元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好。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好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好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再额外送钱送房，哈，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就是说离婚你离婚的协议书里面你有写，你有写说吼，我有对一间厝要赠与给伊，还是说有偌济钱要赠与给伊？但是你有写伫离婚协议书吼，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吼，离婚了你才去给伊钱，还是给伊厝吼，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吼，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啊。

所以讲阿公阿婆离婚的时阵，哈，要按照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哈，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公阿婆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哈，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哎，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我太太一千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一千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哦，

0: 多。
1: 所以陈信宇在咧讲这件代志吼，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哦，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哈。应该就是讲伊在离婚的时阵没有哈，没有先有说到提到讲这根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讲伊阵吼，伊就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哈。这间厝，迄阵啊，店啊，这间诊所，迄个贷款啊，阁是陈信宇在拿，吼，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2: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就没有贷款吗？
1: 啊，可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陆续阁有在拿迄个贷款嘛，吼，啊缴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在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这么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减屋税。嗯，是，
2: 我
1: 艺术工你不列入公司，你
2: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哎，因为都不，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资源，阿扁啊，总统马鲁苏，印弟弟马鲁苏，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伊都讲啊，签签签签的啊。
1: 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2: 对了啊，他
1: 丁仪，
2: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现在是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1: 他说
2: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
1: 他说税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贷款还是他在缴，
2: 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问，没有去，
1: 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以前公阿的正有的也没啊，
2: 我觉得这个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想讲真假，这么大的要离婚了，你不问因巴鲁苏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哈，或一定认识很多的这个，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1: 很冲动的，很快的，很快的啊，都可以办离婚啊，
2: 就是怪不了，
1: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2: 对啊，因为你看这两天，
1: 你嘛不透过律师哦，
2: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只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啊，包括公什么。什么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如果阿扁总统孟姐我爸齁啊，我告诉你安给我干净不喝啊，我没讲没
1: 你想嘞，
2: 你
1: 想陈信宇的安
2: 那种吗？对嘛，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啊，他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1: 根本可能你也能够啊，能够
2: 你自己要去
1: 能够你全家的
2: 没有
1: 一脾气上败啊，
2: 没有
1: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2: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自己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嘛？对嘛，这个都
1: 不可，这个代志也是好了。你做在因为细节他们知啦，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黑起陈信宇跟你讲，一共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2: 他会不会又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1: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后悔，
2: 所以
1: 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2: 所以这个就是
1: 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2: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啊，可能还是监护权呐。
1: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好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恙哈，好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2: 没有说谁对谁错啦，
1: 这个我们没
2: 条件说。
1: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 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哈，
2: 我觉得就是
1: 很草率、很快的离婚。
2: 夜深人静出来发泄一下情绪。
1: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代志，好，就顺便那个听众朋友提醒，好，就是夫妻在做离婚的时候，哦，这种财产呐、赠与啦，哦，你看，
2: 卖凶凶公啊，
1: 啊，你咯，无啊，你好，签签的签签的吼，啊，我无，我才一间厝给你安尼嘿，好，答应我一间啊，事后再给，
2: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伊无想着讲，即马贷款阁是伊咧揽，啊签字签签的了，再讲啊，靠，我一厝给伊，但是贷款咧揽，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个美颂啊，这个就冲动嘛，我就冲动决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1: 你那老友讲我没跟他吧，反正基本还得理解。
2: 没跟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呐、哎呀，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点
1: 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2: 对啦，
1: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的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2: 要好好保护
1: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2: 没感情你得啊，不好噻。我干嘛就是讲
1: 财产呐，系啊，
2: 囡
1: 啊，
2: 阿
1: 公要离婚的时阵，你看不是咧财产分未平，就是囡呐、啊，就是拢这两件，系啊，
2: 系啊，系 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我没有说。对错、哦、这没有对错、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但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1: 我不评论个人，谢谢、
2: 对了，没有
1: 个人我不评论，
2: 我的意思就是冲动没喝歹机，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1: 所以说你
2: 看率性嘛，
1: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要分开结束、你看啊，但是因为就财产这个纠纷纠缠哈，咱嘛讲过嘛。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布莱德比特跟安吉丽娜裘丽啦，吼囡啊五六个吼啊分个分未平啊财产遮济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无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太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2: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
2: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讲公哦，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分开的度掉，你满在啊，大家好的时候都蛮很好。你说陈信宇跟赵建明，他当年是听公因的告诉哈，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哦，陈信宇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哦啊，陈信宇的公赵建明公，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但是哦，谁呢？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哦，人拢是安尼，
2: 人本来拢得会变嘛啊，所以就是不要
1: 冲动嘛。所以有的人都想说讲啊，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白头偕老，到时候啊，唔知要过什么日子，过较好诶，两公。那要分开的时阵，哇，搁底下分袂平。哎，讲到白，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在抢到目空目赤嘞，对不？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哦，像抢小孩这样子。
2: 对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认知啦，真的就很重要。气急败坏的哈，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0: 好嘞，
1: 能进攻的得力公司，该问该由为大家苏捧阿哥护路力严肃进广告。
0: 好嘞，咱吼这个酸欧钙吼，这个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对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1: 没错，
0: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吼取住啊去出煮吼出煮风化。风化，或者是化石珊瑚的残骸的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会听众买到咱的酸乳钙粉，拢讲嗯，我这边买的这罐啊，敢那较乌噜，进前买到的敢那较白，啊，无得讲，哎、欸，我最近买了一罐啊，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嗯，啊，我进前嘛买了一罐，就敢那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乌你拢知嘛、嗯？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嗯？有啊，哈、嗯哦，这哦，这不我来，我人个珊瑚这这啥啥啥，上面上面上面装饰品啊，上面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的代表它是天然。嗯、你那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哦。这一千万粒、几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吼，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吼，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吼。啊，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啊，这个啊残骸，一经过高温提炼萃取哈、嗯哦，所以一批一批啊，哎、哦，这类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好、哦，这不是什么大
1: 件，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0: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就是、嗯、吸收率特好。
1: 对啊，嗯，
0: 不对几行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样存酸乳钙这样高。所以常常有足侪有咧食钙的朋友吼，咧食八种钙的朋友、嗯，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 D3。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食钙的时阵，伊、嗯、讲加一个 D3 吼、嗯嗯，啊，你去药房买钙的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跟你讲，啊，你搁加一个 D3 吼、嗯嗯，好像我食钙都一定爱加 D3 吼、嗯嗯。来 ，D3 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吼、嗯，其实这不适合啦吼，长期吃也不好。你要食好吸收的钙，你就食酸乳钙就好啊。嗯，你要用 D3 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晒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个食 D3。咱用天然的吼，天然的 D3， 阳光就是天然的 D3， 不要再多吃 D3 哈。啊，咱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 D3， 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十五分钟就好啊。不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下晒哦。我不叫你晒到那面红面热哈，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1: 对啊，对啊。那、啊、人体获得 D3 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其实是晒日头了。
0: 对啊，
1: 晒太阳
0: 了。对。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哈，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七十种的多种矿物质。嗯，好，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嗯，还有锌，哈，
1: 对，
0: 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1: 对啊，对啊，对。
0: 所以有足侪人啊，食食，你看啊，喙齿咧摇落摇落啊，哎，载起来啊，骨头咧就空就胖就空啊，哈，食个个拔起来啊。个爆起来呀！吼，囡仔咧一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国中啊，啊，佮拖落去，唔知佮有机会好两关无？酸乳钙粉佮讲落去的，吼，啊，阿妈袂认得上啊，吼，念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尔。阿妈讲你上，我阿妈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啊！今晚那个你骗着我，爱打打跟你，他个打打跟你讲话。阿妈，我吃、
1: 啊、
0: 我吃得你酸乳钙粉的。哦，不过阿妈吼，有诶阿妈甲孙大做伙讲，咱较早我会记得有一个听阿妈讲，因孙拢个偷食。 哦，伊食酸乳钙粉哦，因孙哦知影讲，哎，这吃钙补钙哦，学校有说哦，学校迄个什么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妈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妈偷食，阿妈讲奇怪，我一罐那买的食无一礼拜都无啊，原来拢阿孙来甲偷食。
1: 两边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0: 超级棒的哈，来自日本100%100%的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1: 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拜拜，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高跟鞋声响叮当，一曲恰恰刚刚开始。来，咱有听众朋友吼，可能都加伊听咱伫咧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吼，
1: 对，
0: 啊，有一个早人吼，
1: 妈妈啦，
0: 妈妈吼，
1: 说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阵袂当叮当嘛，阿姨阿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0: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就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恁怎么干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0: 所以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一共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而且分工哈，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啊，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的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哈，这好就是演习的哈，演习的啊这个军人的丢啦，一共。哦，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是都要那个女的，
1: 台北市啊，
0: 台北市哈，一共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哈，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他罚重一点哈，这是咱的听众哈。
1: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的现在的资讯都很多嘛，啊，要有争议点，才看嘛。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呀。他讲到说，
0: 因为他是一
1: 城镇镇静演习的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呐，啊，就嘛就一家嘛就冰冻啊，然后长个快脆电管，然后一堆人呢跟一堆什么台制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啊，你们这个哦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哦，网络上
0: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 对嘛？
0: 多么辛苦阵容哦，这个在演习啊，一挂的啊，难怪都唔知，
1: 其实就是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啊，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啊，要出差去拍这个哦，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啊，他刚在网络去找新闻、找爆点、找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
0: 所以现在大家讲，我干嘛从看电视的新闻？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哦。
1: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你写没写怕哦啊干掉哎，你一定看得到了啊。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哈。在演训的时候，
0: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他知道，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啦，但是这种事情就被特别被放大。
0: 好，另外一个听众吼，也是简讯来的吼，哦，这位听众伊讲，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那结婚的人，他的生活会当动多久呢？哦，仍然是个未知数哈，合则聚，不合则离哈，谁都没有办法保证哈一段婚姻哈。他在白头偕老的这么来讲哈，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 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0: 感觉都会赚钱呢、
1: 啊，自己养活，说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0: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
1: 哎呀，
0: 谁也不服谁啊，
1: 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
0: 啊，哎呀、啊，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呢，
1: 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0: 不是啦，就是说
1: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0: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
1: 对啊，对啊，所以说
0: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是女性占比较多。
1: 你讲没劲呐？我讲的，那讲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就赶快开放嘛，借精生殖，那有没有关系嘛？解决少子化，你管那个孩子有没有爸爸，有孩子就好啦。对啊，其实政府跟企业都还是希望要劳动力啦，劳动力跟就是消费力啊，你又卡在一个，因为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哦、喔，一定要哦、喔、说有爸爸有妈妈。你看，我刚刚法国条件没有，法国最多。法国结婚的人不多，但是法国从来没有所谓的、
0: 没有少子化的问题。
1: 两个原因嘛，第一个他们的非法移民就地合法的很多嘛，左派，因为法国政府是左派。第二个
0: 领养
1: 没有，法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
0: 不结婚啊，但有生。
1: 哎呀，那个很多啦。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现在啊不生哈，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欸，他一讲起来，我干嘛就丢哎哈，来你好 ，Hello， 哎嘿。
2: 中中
1: 帮哦，
2: 九一九
1: 的
2: 那
1: 种企查
2: 局。
1: 好，没问题，我跟这个这工程人员跟你联络哈、嗯。好，谢谢，九一九
0: 哦，好，午后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哦，咱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好、哦，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哈。一共最主要原因的是，公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哦，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很有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了、啊，哎，不到时候，到时候谁啊，你那边蛋头上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些律师讲嘞，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咱都讲嘞，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起码
1: 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啊，
0: 还要自己的骨肉，
1: 要那个血缘关系。
0: 对，
1: 讲阿爸一点，所以公姐雄起灾啦，公姐雄起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人有钱的人，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可能去偷情生的嘛，还是说哦，这一个去高哎啊，不结婚啊，生了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0: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另一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女性家己，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哦啊对啊，男生你得要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精子嘛，哦。我跟你讲，我跟你一个朋友的，
1: 没有，所以我能回到这个问题，说我们现在那个立法委员黄姐就是在立法委员一直要推动这个，这个叫生殖法、生育法，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这样的需求嘛，啊，我们在台湾可以借精生子，或借精或借卵，男性也是可以啊，借卵生子，那不一定要另外，现在不一定要配偶才能够生孩子，这啊，重点在台湾要合法化，但是后面又会牵扯到民法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的问题，就很麻烦哈，
0: 所以最好就是安尼啦， 我讲我家己朋友的例子，我朋友伊不是他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自己姐妹也很多哈，啊，五个姐妹，好，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结婚。只有一个结婚，所以四个都还未婚，但是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好嘞，啊，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哦，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哦，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哦，就到日本，哦，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齁，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日本的齁，去日本做的，所以后来就怀孕了齁，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齁，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齁，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啊。我特别哦，看阮朋友吼，哦，伊安尼转来，伊只要若转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迄个囡啊。因表妹哦，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一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甲轮未到因遐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伊嘛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前一阵子甲讲，我讲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今天哦，我讲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反正伊家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生囡啊，啊就这样哦，啊爸妈妈爸爸也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嘞，真正是团宠嘞啊，听了连表姐妹表阿姨大家都听个呢吼，真的是吼，所以表妹说哈，考虑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哈。
1: 对啊，我就这样，
0: 所以那得结婚，那得找 boy， 那得安。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那台湾是不行嘛。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多少钱的啦。
0: 好，那个我听众来了，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 用网络听啊，
0: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会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应该没问题啦。现在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哈，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哈。好嘞，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哈，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收听 ，OK 的，没问题哈。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路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个时间十点到十二点，大概打开都是好，就是拢收听个播给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2: 小哥啦，小哥啦，
0: 请讲，
2: 囡仔哦。我讲啊，恁俩个哦，恁俩后日啊，饲大太哦，后悔到像迄瞬间，嘿阿扁怎么叫我要杀死自己哟？反正大人恁俩个啊，大汉变太哦，所以饲大人太清楚，干咩爱钱，干咩太哦，要太哦，
0: 好
2: 哦，
0: Hello， 你好，嘿，
3: 小朋友，
0: 你好。
3: 那我 AP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
0: 着。哦，是吼，吼。
3: 系啊，啊，不，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1: 当然啦。
3: 声音上好，嘿。
0: 好，谢谢。
3: 恁的工程，恁的工程师认真。
0: 认真哦，足认真，逐工拢，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3: 啊，我搞经歌。哎，放一挂 AI 的歌来听，我赞的。
0: 哎，我放的啦，你那个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你叫是讲去工报的，拢工程师报，无啦，迄工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迄条歌尔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报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吼、哦，安得伊是入来帮我找一条歌尔，吼、哦，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着嘛，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哦。来你好、嗯、，Hello， 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小军，嘿，我咧讲哦，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嗯，都有通啊听咧，
0: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络啊，只要网络都是拢听
4: 啊。我讲那要出国嘛，想讲啊，那唔到通啊听。
0: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今麦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甲下载咱的微笑广播网，
4: 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4: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0: 对、哦、所以啊，南北二路走，上山落海出国，嘿、
4: 啊，你内用心啊，加分加油拢归破
0: 哦。哦

0: 来嘛，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网节目最好就是你下载 APP 啦。
1: 对啊，
0: 每天咱这边吼，随时随地吼，你手机啊开咧，当上网，那头脑就
1: 出门唔免揸手机，你揸手机，即卖人出门拢绝对揸手机。
0: 对啊，你看，
1: 听较对，听较对。
0: 去澳洲啊，
1: 去澳洲嘛，听较清清楚楚。
0: 你来爬阿尔卑斯山啊，还是讲
1: 喜马拉雅山啊？
0: 咱五邦路的所在，
1: 吉力马扎罗山啊，
0: 还是讲坐回人机哦，万尺高空上面，即卖回人机电管都弄
1: 有网路，
0: 网路啊，你有网路就当修。金通边啊，金通边吼，所以大家最好就下载 APP
1: 哈，
0: 就不会漏讯，也不会漏。
1: 因为你用收音机听，你变作讲我移动，你再个移动到迄个台，吼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吼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笑广播网安尼，吼这个 APP 就 O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将会你就啉奶吼，你就啉奶。因为啥？我都要想着讲吼，我们讲到这种婚姻哦，以前的婚姻哦，就是都讲那不给他讲诶，较早的人这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早人负责煮饭洗衫、带囡仔、生囡仔、顾囡仔，都拢无纷争啊。啊，查甫人负责对外赚钱啊，对不？哦，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吼，好，即卖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唔是你个问你讲，你结婚了，你到厝会带囡仔，迄落安尼就好，好不？
0: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哦，有时候生得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疼呀、啊，而且家里有底气、啊。
1: 我那要给你都要跟你做牛做马，对吧？
0: 哎呀，
1: 我系当家乡事，我是安那对的，对给你吃苦。
0: 我伫厝做查某囝，想那要给领导做新妇啊，对吧？
1: 啊，那较早婚姻那种。有问题，伊会有诶，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
0: 现在没有了。
1: 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诶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吼，大家拢劝查某人，拢会劝查某讲啊，你得忍耐啦，你得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然后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啊，是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你过得好啦，食老得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你着忍耐啦吼，所以我来，咱来听江蕙。

0: 迄啰，咱早起才咧讲诶吼，无人机吼诶统筹计划经费，今仔日通通通过了吼，634亿专属通过吼，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吼，真正无臭无小啊，这现在吼总甲你变啊吼，真正是吼，好来，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吼634亿吼，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来你好，好了，嘿你好，
1: 你好，
2: 今天什么珊瑚盖？
0: 得力珊瑚盖粉。
2: 哦，阿姨的。不得搞
0: 搞，好，刷卡好。

0: Hello， 来你好，雪棍扑克，来你好，嘿。
1: 雪棍子啊，我来请教，迄、那个扶手
2: 印，
1: 迄、那个口碑什么人着？什么人讲的？
0: 迄讲唔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起来，歹势，你讲一下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
1: 楚云，
0: 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你好 ，Hello。
3: 哎，你好啊，阿君啊，
0: 雪棍扑克。
3: 哎，我是原住民迄个阿雄啊，好，我听到恁迄个，那个啥物迄个
2: 飞。一点钟，
3: 隔开
2: 一点钟。
3: 你啥物啊？迄、那个无人机，迄、那个哇，袂歹啦！通过迄、那个，国民党迄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地咧，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三拖四拖，两
3: 下。我知影、啊。
0: 嘿嘿，刚刚通。

0: 了，刚刚嘿，好好嘿，谢谢嘿，好谢谢哈。刚刚多咱今仔日讲吼，真正是无那个动不臭不小，真正就是安尼，我拢歹听话拢讲出来啊吼。哎、欸，这哎，咱、欸、国内偌济人呢？这会当创造偌济咱的经济啊，加就业呢？吼、哦，咱有这个条件啊，美国搁要甲咱全面扶持的吼，哦，采港的吼、哦，所以讲哦，合作还有合作吼、哦，所以吼、哦，真的去动啊，真正都唔知咧动啥，阿哥，所以讲哦，好来哦，所以刚刚最新的消息就是刚、通过了哈、哦，这个经费哈、哦，无人机的。好、哦，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哦，来李二 ，Hello，
1: 淑娟小姐，
0: 所以
1: 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哦，谢谢哈。哦讲，来啦，我话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扑街你好，
1: 小坤扑街你两个。嗯、啊，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0: 感谢。
1: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杰的妈妈哈，嗯，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嗯、
0: 台湾就是台湾哈、哦，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哦，我们是台湾、哦。
0: 对，台湾台啊，不，免得讲台湾的呵。
1: 对，讲台湾的呵。啊哈、啊啊啊，好，谢谢喽。
0: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Hello。
2: 嘿，欢迎哈，嘿，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五块
0: 吧。万林吼，来，万林，我算卡跟你讲。三线。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吼，啊来咱彰化吼，彰化鼻头的寇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吼，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齁，咱要卡電話去吧，0800-775599嘿。

0: 来了，
1: 你好，哎，我姐姐以前做参考，我以前朋友的，伊南投，但是伫不管啊，但是伊什么不通给，人伊讲有这个迄个总统令。
0: 你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呢？听无，听无，哈，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
2: 台湾，苗栗，云林，
0: 好，谢谢，哈，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哎，你好。
1: Hello。
2: 喂。
1: 好，你好。
2: 我咧问讲，园林的迄落啦。
1: 指定药房。
2: 地点
1: 啊！好，送卡送卡送卡，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伯格，你好，嘿。
3: 你好，小军伯格，你好。
1: 嘿，你好。
3: 今天落来吼，清明节吼，哎，王经理吼，啊，透早都做无闲的开始业，我老唱片吼是春风的时代，差不多十六岁的唱片吼，啊，听些调啊，我出来先，我一般这么拢爱，人爱爱听些声，不不讲的，啊，今摆诶。那个传统的绣品然后都不存了哈，
1: 嗯嗯，
3: 看来一点那些，嗯嗯，
1: 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啊来商品哦，产品啊，使用了后诶分享哈。

条歌内底吼，苗栗嘉义彰化吼，上听听了上清楚诶。啊，桃园吼，迄个无清，高雄哦，啊来吼，这印尼吼，印尼人吼，赞叹台湾的歌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后来哦，哇，才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听听看啦、嗯，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炎田英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晚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个呢吼，大天啊钱啦吼，啊食个人吼，安尼醉茫茫啊，那惹是生非又酒驾啦吼！我跟你讲啊，你也唔戒酒，我炸唔得去跟你告，我跟你讲，个抓一关，丢唔波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麻烦你搞讲到啊，那个哎，有尿骚味。那个
0: 书房
2: 要出几颗啊？
0: 好，来刷卡。好好，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还
3: 来刷卡哇？
0: 刷卡哈，好。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啊、来，咱都讲的这位吼，清洁工的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母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罗德哈。去年7月21号，就是丈母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母婆啊吼，哦，丈母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4: 喂，你好。咱即马有迄个在特价啊，甲。
0: 你即马你若要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爱大做，你有帮忙，有一半斤，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4: 嘛。我是也搁有咧，我是讲，我当时呐，我食够，我落去嘛才
0: 买。明年。明年。明年，咱拢一年一届尔。明年，唔是过年。明年，你要买产品，着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明年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写够，你若算无写够，你药房去问看，佮有大租金甲款等啊，安尼好不吼？吼，啊无惊你吐无够明年，
4: 吼。大租是做哪对？
0: 大组的你看嘛，钙粉了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钙油嘛两，
4: 我舒鹏，
0: 舒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到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阿个定有人，够大嘴无？够大嘴无？够大嘴？下来，啊！你得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阮问，甲阮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得开嘴问药房，够大嘴无？钙粉有大嘴无？钙油有大嘴？护理元素舒鹏有大嘴无？
1: 问者就对啊！哈，有开嘴问到有机会。
0: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1: 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丈母婆啊，常常家己念啦，念讲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哪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跟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跟你告，我跟你讲，告较好，跟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囝婿就转咧，哇，抓狂啊，就抓狂起来了，吼，转咧吼，安怎咧？甲丈母婆啊，塞嘴皮。八二十个，上无80-20个，吼吼，吼，就头壳八嘴皮八呢，80-20个就对啦。八个喺顶脖下面吼，安尼八个那吼，整个那低头咧呢，吼。啊，刷落去呢，落尾顶脖啊，伫咧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佫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佮铁钉啊，佮顶脖个房间门啊，全佮封起来，佮钉起来，吼，伊袂当出来。人后呢，吼，好哦，所以吼，吼，这竟然个安怎呢？落尾看顶部啊，吼，在第一房间内底哦，我咧底啊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个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为这个房间顶部的房间门口，吼，安尼改为迄个空房间门的旁安尼改。弹入去吼，迄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 他有这种人啊，哦，好放火烧，啊个啊的啊，真正真正都烧起来呢，真正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哦，那个老尾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甲灭火。迄阵啊，顶波啊，伫房间内底啊，站门啦吼，咧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站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掉啦吼。是老尾是啊，这啥？迄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掉了，全咧叫伊吼，叫伊只翁的掉啦，讲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会转来扑灭安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过来吼，好就要求过来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去年嘛吼，好去年年中七月的时阵，按经过一年下来，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哈，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哈，好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哈，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哦，我无要抬伊，我哪要抬伊，我哪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哈，对不？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下娘娘。哎，你放火烧惊一下娘娘，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个就要惊一下娘娘，嘿，惊一下娘娘嘛。后来不过呢吼，当然警方根据这 line 内底吼，有这个警察甲人 line 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警察曾经传 line 讯息给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会好？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佫有一句讲，本来张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佫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的，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到，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摕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伊讲说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会甲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所以老尾呢，哈，这个依照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哈，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哈的啊等罪呢，哈，把他起诉，哈，啊，这个汤等于这是楼顶嘛，哈，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哈，一审，安尼，哈，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来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吼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吼哦对不？甲房间啊、门啊拢烧歹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好钉安尼就这样子。嗯，昨天唔是昨天一审，吼。昨天不是一审，其实一进前都已经判决了，是个提出上诉，个提去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吼，改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嘿。
5: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0: 哎，好，
5: 然后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8年9年差不多。
0: 对，虽然个提出上诉，按个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个被驳回了，好，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5: 对啊，
0: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了，
5: 3年6个月到8年，
0: 8年
5: 哈，哇，对对对，
0: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做啥，咱都要讲毁损、
5: 毁损罪、
0: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那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5: 哦，对啊，
0: 安尼
5: 就不会当啊，
0: 嘿，这竞赛安尼，吼，哎，来你好，Hello，
5: 来你好。
6: 小君啊，你好，你好，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0: 好啦，
6: 对不对？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嘛若袂爽，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来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这哦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吼，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哎，的音乐的迄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哦，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色，哈、哦，好，所以音乐无国界，哈、哦，音乐无国界，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哈，又传一张照片来啊，大家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哈，他到底不去听这个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我重播，
2: 重播，
0: 晚上
2: 啊，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没有录音档
0: 哦。你意思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哦、没有 Podcast 的。
2: 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0: 对对，这个可以。
2: 哦、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哈、哦。嗯，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多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嗯，
2: 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但微微下广播网哈、哦，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好、
0: 哦，嘿，都有，哎，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哎、欸，对。对啊，阿准是重播时，
2: 不会考虑要用 podcast
1: 啊。嗯，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了、
1: 好，
0: 好，
1: 感谢，
0: 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了、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哎呦，一个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这底贵起的。
0: 我看买啊，
1: 美国安尼常常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嗯，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点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哦，
0: 嗯，
1: 虾仁缩水，讲贵起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七家哦，
0: 一要不要加吧？
1: 盖、小，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都有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猛攻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在美国物件贵嘛，一啲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烧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
1: 哦。他以前20块美金是
0: 七点啊，崩。
1: 20块美金是十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阿 gay 小不 key， 但是这里黑啊变细价，怎价变细？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些虾仁炒饭600几块。哦，啊，黑鳞四块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哦！阿母呐，看了讲，阿母讲你等下等下，我炒好你吃。我是不是虾？我炒饭虾仁炒饭。
1: 啊，那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汉堡在迪兰打完博，然后杜阿赫迪在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哇，你杜拜机场买一个 Five Guys。是汉堡就贵耶。
0: 嗯，
1: 后来我就很好奇哈、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店，
0: 你比较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嘛。结果我一查，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美国咪搞要收贵的啦，哈，
0: 啊，爱家己煮啦，
1: 对了，
0: 起码爱个在美国爱家己煮，
1: 外食哈，那可能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啊，不，你啊去国外的这好事多啊，是讲这个什么 Treadjo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先把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你拢去买物件食材，你然后买个真少，啊，家己住哦，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伊西雅图嘛，你知道西雅图哈、 拢这些高科技业啦，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对啊，
0: 有没有？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诶哈，伊讲哦，全美国哈，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就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pick out 的，所以哈没有所谓的
0: 那个20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哦。要死鬼！
0: 安娘喂，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那个分比例啦吼，分配状况的丢，结果你知道？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
1: 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然后而且讲饮食的控制哦，所以说
1: 健康意识也比较
0: 好、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这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跟哦洛杉矶上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 Divico，
1: 因为 Divico。你讲你被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是说真的哦、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因为想那时候，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上越贫穷的人越胖。UK 上有一些比较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就散很所在啊，有一个特色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的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也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啊，炸鸡啦、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黑人弄家黑人妈妈可能
0: 先主要弄假爸嘛，着重在吃饱
1: 嘛，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要吃什么、要吃那个生菜、要吃那个水根菜没有种啊。黑人小妈妈也可能几醋跟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啊，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人家讲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要不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现在虾仁炒饭分量很少哎、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哎呀、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量量工。也大所在地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downtown的所在，讲西雅图反正是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咱今年共轨，还有个啥，丧尸屋啊，
0: 丧尸烟弹呢，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根本丧尸烟弹，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假芬太尼，假它变成那种折叠人呐。
1: 其实西雅图的downtown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门工啊，你到底你看到这个丧尸，讲市中心比较有啊，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当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啊，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说还是要选择良禽择木而居而栖啦。哎，对对对对，
0: 所以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哎，新闻
0: 节
2: 那
0: 个
2: 维他
1: 刚刚
2: 有
1: 约会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线下跟你说哈，
0: 好，谢谢，好，好来哟，好，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甲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哈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哈。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诊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哦，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哈外面哈。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过哈，希望他五十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干嘛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欸，
0: 不错，咱记得听讲哈，
1: 啊，
0: 因为啊，因为他自己有接触了哈。
1: 对啊，
0: 好，哎，喂，来你好 ，Hello， 哦，好，你迄，那个以前啊，陈信宇有也较早啦，有一阵伊去美国，伊要去考迄，那个，好像是牙齿矫正什么吼，伊要去拿那个吼考试还是啥吼，啊，记者嘛甲约啊，啊，唔是真正，我以前啊真正系红会的吼，吼，伊都说讲，哦，所以以前啊就讲，我还记得以前讲一句吼，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吼，伊讲什么？一共媒体有病啦，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什么不去追齁啊，追我，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天，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他越这样子，尹乃公啊，谢谢那个尹乃公笑笑，谢谢谢谢关心，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到很多，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押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一等被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公画一公嘛，啊，如果陈信宇他，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是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啊，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讲你是当时。离婚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哈，他就说他祝福陈信宇五十岁之后，我就是
0: 能过他自己想。
1: 对啊，对啊，他好
0: 不错哦。
1: 对啊，
0: 咱的听众水平真正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啊，然后那最后一次，我希望了，最后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啊不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信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
1: 对对对，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呀，对对对。
0: 小夸卡比卡扎小夸胖一点嘛，你啊，真正完全哦。其实，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我是我啪啪的呼噜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精瘦，唔是长，好侪人，譬如伊嘛叫开门，啊嘛，家己换一换过大街去买便当，
1: 对啊，很感谢我们这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阿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算命，算命哈啊！你爱算命不？还是你有相信着算命这个东西，这个物件无呢？我先问您哈，我就讲我家己好啊。真的啦哈，性价不美啦。讲到好诶，咱欢喜在心内；讲到歹，咱就是呢尽量哈，安尼避嫌避嫌，避掉迄个危险风险安尼。

来，我绝对吼相信吼，落土时拜义命，吼落土时拜义命。但咧吼，咱咧讲，阿德神阿德爱人，你有迄个命，阿你嘛是爱认真兼拍拼。为什么讲认真兼拍拼咧？啊，认真不一定吼，有个人认真的所在无同款啦。吼、哦，啊，拍拼骨力，吼、哦、来做工课，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拍拼。所以呢，吼、哦，我绝对相信呢，吼、哦，这个命啦，命运，吼、哦，那命就是先天呢，运就是后天呢，会当利用着后天，啊来呢，吼、哦，推动着咱的先天不足的所在。所以才真的吼，伫节目内底，拢会甲咱鼓励。鼓励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家伙，一定爱到小博到功课。无形界当中，吼，绝对会看到你的善、你的恶、你的对与不对，吼。所以呢，做一个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有老好运，拢会鼓励。咱咧吼，伫食着财政介绍的产品，真的哈，听的人很多哦。啊，咱避开讲两句啊，避开讲到你食的感觉，真正这无形的功德，吼，你会当救足济人。来讲到算命吼，有的人是拢完全唔相信啦，啊，有的咧吼是性格咧吼，已经想过未啊？什么会拢总省，什么会拢总省？哦，啊你这样子呢？吼，你就迷失方向，吼、哦，迷失方向，该当认真诶，唔认真。啊，你好，吼、哦，啊要讲你名，啊那歹咧，吼、哦，得妄谈，好无？啊，迄个时阵呢，吼、哦，叫做消极。那像才真咧讲啊，三分的天注定，迄命中的带好好，吼、哦，啊七分的爱靠打拼。来讲到这个算命，吼、哦，绝对相信。为什么？唔是呢？吼、哦，咱这个东方人吼、哦、有这个背字尔啦。西方国家塔罗牌，迄嘛是呢算命。啊，讲到算命，吼、哦，怎么样？算命师呢？吼、哦，以前就是讲身体上有某些的缺陷，啊，拢会去学一个吼专长，谈下好呢。先挖落去，那算命啦，吼啊，这类的，就是呢，吼，差不多做这种总是视障，吼视障，就是呢，吼目睭，吼较有障碍的人第二，讲到这呢，吼韩国，吼韩国一个国宝级的86岁，迄个视障的占卜师。今嘛咧吼，讲哎呦，什么会吼 AI 一个出来，还因这条咧吼算命行业咧吼，根本无崩解。随着人工的智慧技术进步啊，线上的 AI 算命服务咧吼，会使讲愈来愈普及啊，导致着咧韩国首尔吼，这个平原的传统。这个呢吼是虾米？你敢知啊？视障算命村吼，就是讲遐咧吼哦，很多人然后在算命啊，大部分拢是视障，他就以前吼咱台湾有迄条咧吼啊，摸骨大师啊，什么的囡啊、仙啊吼，什么鬼？黑龙江西啦，吼，黑龙江西啦。好，这个视障算命村的顾客大量来流行，今年86岁。名叫做宋武顺，吼，这是呢吼，一座历史悠久吼社群最后的一个成员之一。尽管呢面对着科技的浪潮，吼，那犹原坚持，无爱依赖着网络。哎，即马算命吼，以前拢爱个很迄落万年历吼，安尼排八字，即马唔是呢，吼、哦，利用算命也都是电脑啊，吼、哦，啊，把你的资料 key 一 key， 啵，吼、哦，以前可能爱排足久诶，爱截图足久诶，啊，即马唔是呢，吼、哦，你甲资料输入啵，吼、哦，一个呀，然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哎，
好，你的名呢吼是虾米都拢造出来呀？啊，包括着嘞吼，这个讲吼宋武顺呐、啊、吼，韩国这个国宝级的八十六岁，伊呢吼。有完吼，因为四张爱用点字吼，爱用点字的啊，点着呢吼，四条白鱼吼，那是加着呢吼，四十年来倾听经验服务的顾客，并且呢吼，这种精灵吼诶，这个服务啦，吼，加着自动化，吼 AI， 这是无法度取代的，吼，它是没有办法提问呐、啊，吼，它就是硬邦邦，吼，冷冰冰的文字。啊，你若讲嘞，吼，存在一个人，吼，有温度，有热情，吼，啊，有感情，安尼来咧做服务诶，但嘞，吼，这个。国宝级的圣人先得讲啊，即马愈来愈侪的民众转用着呢，迄、那个手机啊，吼手机啊，即马吼去里啊上网啊，就可以咧看出了，还是讲咧吼 AI 聊天室诶，这个机器人来占卜啊，宋武顺吼啊，这个八十六岁的圣人先吼占卜，每一概呢是50,000韩元呐、啊，50,000韩元呢吼什么概念？就是呢，代票1,200块，可以算一改名呢吼，代票1,200块。实体来呢吼，咨询服务，如今算命村吼，即马呢去算命的人，无介济人啊。从业人员呢吼，按巅峰吼，70人到80人。以前这个算命村吼，内底就有70-80人，拢在讲算命。即马呢吼，一年呐全无食，所以呢吼，这个算命村内底无够到20个人，剩10几个尔。你看巅峰哦，70-80人，啊，到即马吼剩10几个人，哎，那个落差真的太大了哈。尽管呢，实体店面面临着呢吼免费。加到呢，价格的低价，吼 AI 占卜，这种强烈的竞争，但呢吼，游玩冇不少的顾客，因为呢，伫食头路也好啦，感情也好啦，吼，足侪的原因，吼，进来呢，找到真人，吼，因为咱对照讲啊，真人呢，吼，他是有温度啊，他是有感情的啊，吼，他是有真诚的啊，他是呢，吼，会当呢，吼，有呢，吼，迄个呢，吼，比较贴近人性化，吼，一个服务。那呢，渴望吼，这个宋武顺在咧讲啊，会当呢，吼，渴望得到呢，吼，真人吼，专注来做者呢，吼，心理的支持，面临着呢这个村啊吼的衰落，宋武顺游园保持着乐观，伊咧强调讲，只要付出着努力。并且做出着呢吼明智的判断，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总会迎来着三界转运的好时机。哎，你看哦，他本身呢吼在讲算命，爱家己呢吼嘛是啊，吼嘛是爱家己做心理辅导。以前哈啊，趁钱干那咧趁水嘅，啊，即马没落，袂要紧啊，哈，袂要紧啊，哈，人一生当中总会迎来着呢三界，哈，会转运好时机啊，我们就等待那个时机吧，好，来，那另外呢，哈，这是国内嘅消息，这吼真正嘞吼，比较没有理性啦，吼，较无理性，你啊有啊啊。等足久吼，啊，就加着呢吼，这个药局的人引起着冲突，被伊领药啊等伤久吼，啊，不是领药啊等伤久呢，拿来看一个病吼，嘛是爱等足久的，领药嘛爱等足久的，领药啊来等了伤久啦，竟然演变着妨害名誉的官司，领药啊加着妨害名誉，吼。啊，有什么关系？应该公开呢，吼，是完全看开奈。但呢，吼，这就是呢一名姓蔡的男子。第呢，吼啊，前天吼下晡，伫病院咧等领药的时阵，
那里哈底下哈啊坐嘞哈，咁啊等足久哦，我又讲嘞哈，现在保养保养慢哦，你若有去过大伯，伊就知影。我在下嘞哈，真的，因在作业是啥物会？我当下哈熊熊哈，他就定格，好定格是卡手无够。还是讲咧吼，拄啊好有人咧吼，食歹巴肚，爱包药啊，有这书是食歹巴肚吼，走去便所啊是安那。哦，伫遐等等等等，有够久诶，吼，拢总无叫到伊诶好啦。所以咧吼，得加护理师啊，爆发着口角啊，就来来来来来吼，伫遐吼就伤未啊。边啊嘞有一个妇人，人看袂落去呀，真正看袂落去呀。总啊嘞吼，摕手机啊，甲录影啊，这个姓蔡的男主啊，去一个嘞吼，走去警局吼，对着这个妇人，人甲伊提告。即阵的纠纷发生伫病院内底，领药啊柜台现场等下只的患者呢吼真济，姓蔡男子吼抽到号码牌了后啊号码牌，原本呢应该是伫迄个等候区，等到呢吼迄个电号啊吼，你的号呢那掉的时吼到你的号，你才会当去领，但呢吼伊就是安那无迄个耐心啦，吼啊就是呢搏手的个性啊，底下等等等等下来吼，阿伯叫到号码吼，直接走去到头前吼，吼要求讲吼，我等一久啊，来来来来，好快，要啊好快吼，就这样子无理取闹嘛，由于病院内底吼在咧发药啊，吼一定有严格的定数，啊人员无多吼，把人拢调过。单独吼，你是什么人？吼，总统嘛爱叫排队啊！你是什么人？你以为你是谁啊？对不对？吼，伊感觉讲咧吼，无法度咧吼，这个有救的人哦，就是医院要去，那我都跳河啦，为你一个人做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啊，对吧？碰雷中。

0: 生气了，更生气了，提告妨碍名誉。喂，财政立贺。喂，你好。
1: 喂。
0: 嘿，立贺大哥。
1: 我上你在不？
0: 我知影。
1: 啊。
0: 嘿，我知影啦。啊，你要爱五千去。
1: 嗯，
0: 好、哦，你要爱五千哈，阿明阿仔和你收哦哈。
1: 我送你的。
0: 我知啦，嘿啦，我知道，拢老主顾客啊呢，对吧？嗯，系呀、啊。
1: 我高清的用完啦。
0: 哦，高清的用完啦，安尼先叫五千的来接，啊，等办宴会再过来叫高清的，好不好？
1: 感谢帮忙，我得人呢。
0: 哎，我知呀、啊，得人大哥啊。系呀、啊，有啊，你有甲咱做过嘴暖工的，我知呀，系呀、啊，
1: 嗯，
0: 嘿，啊，你到十月份、十月份才阁有办宴会啊，啊，即马先叫五千个来吃，安尼好吧？
1: 哦，当下就搞，
0: 明仔载就搞啊、哦，
1: 哦，好、
0: 哦，可以哈、哦，
1: 嗯，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哦，
0: 再见哈、哦，这种老主顾客啊啦，啊，就吃了好啦，哈、哦。啊，吃了呢吼，无开着冤枉钱啦，吼、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食有效上要紧，食有效上要紧。0800-77-6699，0800-77-6699。讲救命钱呢吼，判给你啊！台东一个阿公吼，走去警局报案。喂，财政你好。喂，黄大哥你好。嘿，我彩珍。
2: 哦，你彩珍你好。
0: 嘿，你
2: 我请明仔再加五千诶。
0: 好，明仔再加五千诶，哈。
2: 嗯。
0: 好啊，啊，加班咯。
2: 哦。
0: 好哈，可以哈，好，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商品来咧哈，电话卡，今仔日订，明仔再搞，啊，明仔再来订。得爱蛋糕，吼、哦，爱个蛋四刚熬，要星期二，所以呢，你赶紧买收货，吼、哦，啊，今日来订，今日来订，吼、哦，明仔呢，咱周末来订，爱蛋糕拜二啊，所以要人吼，对，得爱蛋糕三四刚熬，吼、哦，头尾刚安尼。喂，财政你好，哎，钟大哥、嗯、你好，
3: 搞啊家黑海红精，
0: 好、
3: 哦。龙中海王精没习惯。
0: 好，龙中海王精哈。好啊，好啊，阿明仔加班好哩，好不？
3: 好，
0: 谢谢大哥哦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3: 再见，
0: 拜拜。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来，先来安排歌曲，好、哦，啊，等下呢，再搞这个。好、哦，为什么讲救命钱判进去啊？嘞，安排这首歌，哈、哦。讲叫做卖个饼老命啦，卖个饼老命啦，哦，食老，唔好大行拢要插，食老呢吼，我这两天啊，迄个我一个吼同学吼，阿西头毛，我这个同学吼，在咧讲咧吼，迄已经咧吼要八十几岁啊，啊，行路呢吼，在咧行未？停啊！你惊未知啊？讲同款，伊还过去园内底咧做工课，一家讲来讲，妈，我若无做呢吼，连咪着破病啊！我若无做呢吼，连咪着翘起啊！吃到八十几岁啊，为什么搁食接想接未开呢？吼，对不？啊，真正要病吼，得爱等少年的先病。吃到八十几岁啊，你病安怎的？吼、哦，咱就是呢，吼、哦，爱食清领用啦。顾身体较实在，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卖个饼老命》。

0: 好啊，好啊，哈，安尼就明仔载啦，嘿，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哈，好 ，OK， 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等来，这部现场哈，啊，八卦线卡满线，这部电话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这部电话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个电卡，好，电卡哦，0800776699，来，利用这个时间和财政来进广告。秀文姐，你吃海王精全通是咧吃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1: 吃龟仙苦啊！
0: 吃龟仙苦哦，你龟仙苦是，啊、你龟仙苦是安怎呢啦？
1: 啊，龟仙苦都二六六
0: 的部分，讲好，我鼻胖一个。
1: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
0: 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1: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1: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对不？
0: 对。
1: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啊。
0: 对呀、啊，
1: 哎、哦，好啊，啊，所以慢慢啊来，顺顺啊来。
0: 系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1: 系啊，啊，佮有脚头乌啊。
0: 哦，脚头乌，你退化。
1: 系啊，
0: 系啊，姐姐安尼咧。
1: 啊，姐姐都即马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好、哦，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1: 系啊，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系
1: 啊。
0: 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的，较无排害啦。啊佮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效果滴嘢啦，对不？
1: 对啦，啊，重点是我今日点啦，吼。
0: 嗯。
1: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哥，我同我的一个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顿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得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1: 啊
0: 济。
1: 我知啊，啊哥，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1: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
1: 啊，那小姐，
0: 喂，
1: 人生得汉天或者难得活一回吼，有时候也要、哦、什么都吃，医生甲我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哎，量在的。好的好啊，
1: 系啊系，对以前那个我讲啊，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全通，让你吃龟仙苦，拢给你调整个作业都啊足满意就对啊。
1: 系啦系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
2: 嗯，我差不多边开始个两年至三年吼，
0: 用
2: 爱滋动解酒啊，啊，起码已经吃过五年啊，拢也冇吃过咩安话。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用一解酒啊？
2: 差不多三年吧。
0: 差三年爱用一解酒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石的嘿？
2: 对，
0: 吼、
2: 哦，啊，已经去用三四摆了。
0: 你用三四摆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全通已经五年拢冇去用酒啊？
2: 也冇，啊，去现在拢有酒啊，啊，酒拢未大。
0: 哎、欸，拢未大就说是迄种。结刷的情形就对了。
2: 对啊。
0: 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石啊这部分，啊，搁有啥物其他甲你改善的不？
2: 嗯，搁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物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有哪改善啊？精神较好，安尼就对
2: 了。对。
0: 好，无开着冤枉钱啦，吼。
2: 对啊，好啦，谢谢啊。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好。无讲足艰苦吼，
3: 我知影我是迄个差不多食了三块吼，我安尼都食个吼，身躯安尼吼，好反应够侪项个。
0: 身体无白济，就反应济。
3: 啊，我即摆要甲你讲啊，反应安尼规身躯吼，食个即摆安尼吼，较早拢袂困觉，人安尼开甲你讲好伊偌好困哦，我拢想讲我食遮久啊，我拢一人困咧上班，啊甲即摆吼，即段时间较大改变会困觉，头啊毋是反应迄啦。反应精啦，反应破嘴啦，哦，反应足济啦，不要讲啦，讲。
0: 大行拢反应焦掉就掉啊啦，吼。
3: 嘿啦，反应甲一段时间哦，那困有气吼，哦，安尼点个吼，就用讲掉咧。
0: 迄就是一个深层的睡眠，啊，个是说怕痛。好，谢谢。海王精全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个较好。哈，你看睡眠障碍的，嘛甲咱调整个就好诶。因为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不是药啊，哦，不是安眠药啊，哦，它是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你看我们这个大哥，哎哟，姐姐啊，调呢，哈，伊体质甲咱调整好好，即马呢，哈，本来两冬都爱去碰一解酒啊，啊，这也未好少讲，哦，过去就是安尼，时间到伊就结酒啊大，迄个酒啊大粒，伊就去点着了，吼，哦，迄坐嘛无在调，坐倒嘛无在调倒呢，迄结酒的人吼是有够痛，会痛，痛到呢，吼，人咧讲啦，比生囝还佫较痛啦。 啊，今嘛姐姐，这是该调整一下，现在不用了，不用了。我来收分析哈，讲话什么毛病啊？啊，都龟仙窟窿病啦，哈，龟仙窟窿病。啊，你哪讲嘞？哈，一杯买一药。哦，厝内底就变一间四间的西药房啊，唔免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哈啊，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做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不用怀疑哈、哦，不用怀疑啊，多多来就算，甲咱做吹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边喝藤桃哈。才增加有哦，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哦，我嘛就爱的呢，这首歌哈、哦，哎，不哦，咱安尼啦，这班呢哈，大家啦哈，看会当朝这个方向无啦。好，我给他找这首歌，哇、哦，好棒棒，好棒棒。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我二十二叫古亭，
0: 好，拢全部要22个吼，好，好，四管拢22个啦，吼，好，好，啊，大哥，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好不好？
4: 好好
0: 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安排这首歌呢，吼，歌名叫做《暴富解千愁》，哈，人啊。讲钱呢，吼，未大方啦，哈，钱唔是万能的啦，无钱万万不能，吼，啊，然后暴富，吼，都无要求啊，那是一般，吼，听讲啦，咱那是讲吼，哎，家吼，咱咧经营头路、事业、饲囡啦、种植，吼，啊，同款，吼，食产品拢同款，一步一卡印，一枝草啊，一点路，吼。暴富的人哈，做工啊，善劳作贼，足紧呢，三代累积一台街空呢，哈，什么嘞？哈，钓什么乐透啦，哈，金财五三九啦，哈，威力财啦，啊，阿未钓进前呢，哈，讲叫做惨哈，啊那听讲哈，钓钓这种偏财坏财呢，哈，阿未钓进前是惨啦，钓。钓钓无几档，吼、哦、叫做惨惨惨，三起惨念做伙。啊，这个不是我咱吼，无吧，我人大卡村哦，这是有嘞吼，无论国内，无论讲国外，吼、哦、全世界，讲有钓钓这种嘞吼、哦，暴富的人嘞吼、哦，真的到最后都比原本生活原本的生活也搁较惨，所以嘞吼也未钓这种嘞吼、哦，大奖的时阵叫做惨，那钓大奖叫做惨惨惨。啊，你是要钓还唔钓？有人讲，我讲话都钓大奖啊！来，爱有迄个名啦，爱有迄个名。来，这首歌叫做《暴富解千愁》。好哦，听歌哦，好听歌。暴富之前哈、哦，要有健康，要有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来哈，讲这个社会太现实嘞哈，什么人拢考不掉，爱考家己，确确实实有影哈。你要考翁哈，要考一啦；要考某，要考一啦；哈，要考囝，更加要黄金。上盖好就是呢哈，老本。老本甲老弟先苦边，哈，最有底气了。老本甲老弟先苦边，咱要食少食冷，唔免共春长手。咱要顾身体，要顾性命，哈，咱嘞哈，唔免着看人的头面。咱若真正讲来食老，唔忙囡仔顾，无可能的代志啦，哈。啊，就是呢吼，凡事靠自己，唔要甲钱呢吼，拢总客户囡仔啊，连工呢吼，人食老真正啊，讲实在啦吼，从阮阿爸阿母吼，算是有那高龄嘞吼，咱也看伊一工一工吼，迄个身体的变化，不得不吼，真正爱甲家己讲吼。一定要把钱留在身边，好，一定爱把钱来留在身躯边。咱嘞吼，食老吼，食老叫这样嘞吼，哎，我当然吼，你要开啥就开啥啦，对不？哈，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哈，要干嘛要干什么？嘿，干什么通通可以。好，来哈，哎，爱给你哦，不是哈。咱要来吼挑拨离间吼，要来吼哎呦，讲来吼和这个社会吼啊啊，讲甲囡仔吼来对立啊，事实上讲，咱的社会的形态在改变，然后即马吼你嘛是爱对社会啊改变着你的思维，钱吼钱，囡仔帮忙吼，你若有能力吼，就加加帮忙挂，啊那无的时阵吼，还是呢吼，爱藏伫身躯边啦，因为食了有足侪不可预期的代志。哦，不可预期。我当然吼去想讲啊，我食了啊，喏喏喏喏，吼，人啊吼，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好，来讲到呢吼，救命钱不见，台东一个阿公吼，赶紧去报案。啊哟，警察先生啊，我的救命钱碰见去咯，这代志大条啊，救命钱呢？台东有一个呢独居的阿公吼，安尼。蹦蹦叫哈，安尼啊，明仔陈顺顺走去到呢派出所报案，讲嘞哈，哦，厝内许有贼啦，或者是贼啦报吼，家己的救命钱嘞哈，啊，家己偷提走啊，啊，这警方来得到哈，报案了后，吼，赶紧嘞，火速的，跟他亲像咧拍火同款去到现场，啊，就来调挖到周边的监视器，啊啊，吹啊无贼啦呢，阿公啊。讲吼，你找无贼啦呢？啊，无安尼啦，我甲你倒找好唔好？吼，但厝内底你有藏了，袂记你所在无？无啦，我无啦，吼。老大人记底歹吼，啊，这是这话嘛？讲无有啦，贼啦偷摕，贼啦偷摕。这警方来到个现场呢，吼，一个看，窗啊门好好，门嘛要破开，啊，门口的监视器呢，更加静悄悄，卖讲贼啦啦，连一只的虎形鸟啊，吼，都无。看到这两位警员呢，吼，这个看依照着呢，吼，柯南办案吼，的精神经验，伊就咧讲啊，这条大人呢，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一定会袂记你啦，吼，因为呢，这条大人趁钱，哎，唔，趁钱啦，趁钱拢有因一个呢，吼。集汗吼，唱技术吼，一定家己呢有在些吼，唱歌地队都唔知影，吼唱歌地队都唔知影嘞，哎，有钱呢吼，唱歌肯定对起吼，唔知影啊，有的是呢吼，未付交代，有的呢吼，你也看，迄个啊，诶、什么烫书、古烫书、什么古衫裤吼，淡淡的，哎，内底吼，搁安尼几啊十万伫个遐，啊，为了金嘛，啊，有啥物会唱的，拢唱甲未记哩哈。好了，这个警方呢吼，为着要化解掉这场诶惊魂记哦，切换模式哈 ，AI 切换模式哈，啊，伊着吼，参照因咧俩迄个歹人同款哈，抽丝。波茧，就敢那参照迄个考古队同款，吼啊！即马咧吼，警员吼，就甲阿公啊安慰，吼轻声细细，先甲阿公的心情安抚落来，啊无阿公的救命钱咧吼，来又死插了波头体去咧吼，烦恼甲未食未困咧，来啦，阿公别紧吼，咱咧甲你倒吹吼，寻宝大作战。
第一路三度到较上界深，旧的夹克吼落地啊内底吼，唱地呢吼，迄个边边角角吼，迄个饼干吼饼干盒，包括着呢吼土啊刻出来吼，个画吼，啊一挂嘞吼，即个迄个什么冰箱啦吼，阿拉斯地啊啦吼，我大家都甲吹掉。结果呢吼，一种嘞地毯式的搜索吼。警方竟然是警方，无放过着呢任何的角落，吼、哦，敢若亲像在办着一种刑事大案件同款。哦，这个警方呢，吼、哦，就安尼吼，赶紧来抽出来，吹掉啊，吹掉啊！这个阿爸来底吼，阿公藏在迄个藏宝箱来底啦吼，在迄个伊的神秘秘密基地来底，挖出掉嘞吼，一塔安尼大大塔吼，一支算算的嘞吼，啊十几万吼，阿公啊看到，哎呦，这个啦，这个就是了啦，我救命钱啦，因为年纪济啦吼，阿就呢吼，惊死贼拉布吼，安尼藏。家内吼，即间那陈就以前吼咧看迄种海盗吼，海盗吼去寻宝同款，挖宝同款吼。啊，阿公啊吼，一日看到伊十几万的救命钱回来吼，欢喜甲欢喜甲吼，谢谢警察吼，阿人吼真的啊，台湾的警察吼真的也是非常细心吼，又有耐心呐吼。甲阿公啊内吼，迄个啥从惊吓当中变成是一种惊喜。阿公阿公好，好个仔，恁给我吹灯来呀，要不然呢吼，我的头毛唔知个要白归机。OK OK 哈，来啊，安排一首歌曲，老歌哦，叫做《秋风夜》。老歌听感情，新歌听流行，吃鸡吃肉菜加啊，会记哩，大鱼大肉在吃，上界顶级的磷虾油一定爱加，大鱼大肉在吃，顶级的磷虾油一定爱加，磷虾油一定爱吹到超临界低温吹起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唔知呀，卡顿来问才真，0800776699，听歌。

0: 吃了吃梅啊，一吃酸，吃了甜，吃了酸，拢会食道问题。
1: 哎，胃食道逆流。
0: 哎哎，我即马吼，吃你这吼。
1: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0: 无，我拢无。
1: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哈，你关袂吧？第一点哈，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吼、哦，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吼、哦，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怪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一车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甲你讲。你
0: 药啊有较改善啊
1: 啦。哦，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啊吼。
0: 哎、
1: 哦，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想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再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只食完你就免阁买。
0: 啊，鱼油食完再买买，免买
1: 啊。啊，你有食遐，就比鱼油阁较好啊。
0: 只讲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吼，啊，你即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甲你讲一解啊。
1: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0: 昨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客安尼先到到拢无要做，我请人你变来滴啦，我已经。八十出了，先到到，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擦的这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早昏看家己擦两遍拢无刷，啊，拢擦擦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摆看到要擦的人就无就袂艰苦，就袂想要擦擦了会忝。啊，早昏擦擦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1: 安尼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先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
2: 我这是起码我是胆固醇啦吼，较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就好啊，啊个有迄时间啦。
1: 我讲在遮，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2: 嗯，啊我就是我起码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诶款诶，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胆嘛。
1: 不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诶啦吼，因为咱无讲就无做。讲嘅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你讲吼，这两行食，素鱼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2: 系啦，我即马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嘅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嘅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咧，好不好？哈，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哈。
3: 我要爱两组啦，
1: 好，你要爱两组。
3: 我准备甲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三讲，伊拢了事了干哩。我感觉伊这部加减听啦，像我感觉我吼，我以前我若要出门啊，我拢爱穿护腰个护膝啊。我这部改善偌济啊啦，我以前拄一上班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以后生干。就我这拢免嘞，我这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1: 嘿，
3: 来我今嘛有改善啦，我著听你的话讲，听两三下嘞，恁看恁安尼听起有啦，都比恁
1: 对啊，啊我讲吼，
3: 大家了解啦，了解者就知影，体质无同款。
1: 对啦，啊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食吼，用心加食，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1: 冤枉钱哪开足济呀？
3: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的，嘛是很实在啦。
1: 哎，对。
3: 加油啊！
1: 好，谢谢梅花。好，来大家一起加油哈。为什么加油？为健康而加油。什么有拢总假？只有呢，吼，家己身体健康是真的。啊，人食老，吼，钱剩偌济，不精彩，真正。当伊失去健康，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当伊呢身体，吼，在家你变高人的时阵，你才知讲哦，健康。那脚手扭捏，吼，阿内要食啥就食啥，食下落。放会出来，困会去，是呢吼，真正上盖有福气，上盖好命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你继续加考，感谢。爱过无后悔哈啊！电话卡绝对袂后悔，袂开着冤枉钱。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 彩珍刷卡来接电话，谢谢。

0: 好，好，安尼明仔五千，哦，好啊，好啊，啊，无你着拜一嘿。拜一吼，好好好，拜一收啦吼，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比比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好，一行两粒，两行，一等就是四粒，好，一种两颗，两种四颗，先过就瓶瓶罐罐，好，食几枚，食几捧诶，得食。在这过程当中，咱有一寡呢吼，年纪较侪啦，老大人啦，吼啊，这个老毛病啦，老症状啦，吼，啊是讲咧，咱体质本身就无好，较容易气滞血瘀，活血化瘀过程当中在喘气，而且开呢，好转反应明显反应，酸的所在，而且开较酸。以前吼开刀过，也是讲咧骨伤诶，吼伊个牙开较酸痛，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一定迄个气爱怕回过。中医一律有力的明确甲咱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水吼咧流，那是活水，伊袂生蠓虫，那是死水归窟。不是西芒糖尔，连咧下面遐落果卖都臭夹夹、臭毛毛，所以呢吼，一定爱互伊通，血嘛通，气嘛通，气过关，血过则将发都生精则脆。哈，伫遮甲咱所朋友做报告一下，财政介绍的产品吼，唔是药啊，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来食。咱都食专场哈，这里呢吼，咱的这个啊。妈妈级的吼，我那要八九十岁啊，财政吼，啊，即马是安怎呢吼？伊呢吼，啊，身体真歹呢，啊，即马吼拢无在条件呢，啊，即马请外劳呢吼，世间无简单呐，吼，世间无简单。啊，我甲伊讲吼，心情爱放个轻松，放回快活吼，啊，那里吼就是。食老就是安尼，咱爱自身做好着心理准备，啊，食嘛爱食，食一个较轻松的，食一个较快活的，安尼就好啊。哦，我讲哦是安那讲世间无简单呢，你看秦始皇，哦，伊要统一天下啦，无论讲咧人也好啦，文字也好啦，哦，所有伊就是要统一天下，唔是统一天下尔。伊个要忠心不弄，伊吼，伫咱个中国历史内底有两极化，有个人对俄罗，有个人咧吼对伊是咧负面咧，正面负面拢有啦。啊，因为咧伊个霸气吼，伊个这个咧吼心肝较大牛个，唔正我当然甲这个文字统一啦，但是咧吼，伊要一生追求着啥？忠心不弄，无法度。咱即卖人任何诶维权，拢无存秦始皇安尼。秦始皇就无法度啊。啊，所以讲咧吼，咱食老有食老诶拍算，啊，少年有少年诶冲气，一定咧吼，每一个年龄阶段到遐，咱就是爱去面对。喂，财政你好。喂，郑大哥你好。
1: 诶、欸，小姐。
0: 喂。
1: 啊，我接到啊，好，谢谢，好，好我煮个真好食嘞，煮面嘞，
0: 煮面哦，来啦，产品好无？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1: 我咧用肉丝啊，我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啊倒一块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咧做好食，
0: 就好食哈，
1: 炸的。呀呀，孙啊，食了了，
0: 炸的爱要好汤头，等来南嘛，对不？
1: 哎呀
0: 哎
1: 呀
0: 哎！我讲哦，那你好汤头，你讲煮什么货吼？任何物件加煮开都超好食。
1: 对啊。
0: 嘿，啊，佮无南方夫济，拢北方刀
1: 片的。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夫济，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
1: 惨惨的，我随家落个冰箱无。嗯，
0: 嘿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吼，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1: 哦、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哈，要顾健康才增加有啦，要养生的才增加有啦，哈，啊，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好，来，财政的甲咱讲，哈，年纪 教的时阵，吼，咱每一个年龄啊，都吼囡仔出世，红孩啊出世，成长的过程，到家庭吼一个高峰期来年吼就开始退化，啊，咱得食吼开这个钱，目的伫倒？目的伫倒？吼，你像拄只，咱咧转场的时阵，这个妈妈要八九十岁啊。吼，讲啊啦，讲哎呦，我即马拢袂行呢，啊拢请外劳呢，吼，啊你是八九十岁请呢，有个人是呢，吼，差不多呢，差不多六十几岁、七十岁，吼，都咧请呢，哎，都无法度啊嘞，你后手，你也想哦，啊，这有无有啊？好，你七十岁啦，七十岁呢，吼，就开始呀，行动无方便，请外劳，啊，你即马咧要八九十岁啊，你已经咧万一。要一二十档才请外劳，啊，这一二十档，你敢知影省偌济钱？请一个外劳，也是送去安养院拢同款，一个月呢，吼，差不多爱三万几块啦，吼，啊，你得三年，吼，三年你得爱差不多一百万，啊，你若十年，吼，十年偌济，啊，二十年偌济，你甲算看卖，啊，省个几啊百万伫个遐呢？所以讲哦，咱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未药如未得，食药可伤身。咱这呢吼，老伴呢，咱这呢阿伯阿阿公阿妈，吼年纪济啊，哦啊，你就是呢对这个健康爱搁较重视，但是呢吼，得食产品，食产品呢一定爱有常识，一定爱有知识，才真伫节目内底，吼拢甲咱讲，有人讲哇塞，真啊，你讲过开拢安尼。拢一针见血咧，啊，拢安尼吼，才实在，实在话吼，袂欺骗啦。无论讲做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做生意也好啦，才会孤孤单单。路在行，才会大条；路在行，才会远。咱就是咧吼，永续经营，永续经营哦。听实在话，听爱的人吼，才听我就不听下咧。你若要听迄种吼，拢讲甲你娱乐的吼，啊，拢甲伊讲啊，哦，诶，好诶，吼，买买买，啊，接接接，安尼吼，我遮啊，这个健康加油站听不到这一种节目，听不到吼这一种的回答方式，我拢直接甲人讲，吼，讲互伊背，讲互伊清楚，吼，安尼你就袂去开着冤枉钱。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拉拉乌鸦》。好，来听歌。听歌的同时呢，老师也得财政做服务，咱就来继续加卡。苏门高官教会主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等来卡回通。明仔载若要收会，今仔去订哦。明仔载若订，就爱搁等三四天才收会到。所以呢，吼，赶快看卖一下，吼，今仔呢搁存偌济量，等来加卡哦。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哈，拍谁拍谁哈，电话真多哈，啊那接不到诶，对不起对不起，麻烦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空。

酒，今天才准备跟我们讲一个叫做好牙人病，吼，现在好牙人病真多，吼。那过去，咱咧讲好牙人病呢，吼，就是咧讲到糖尿病啦。啊，古早吼，诶，这个啊，中医无糖尿病叫做消渴症，无唔对，就是叫做消渴症。啊，古早人咧透过着临床诶观察发现讲咧，吼，啊，这个病症出现了咧，吼，人啊，嘴大，一直啉，一直啉，啉水，吼。哦，迄水呢？吼，敢那像就咧灌大杯啊，同款。啊，咧灌灌灌灌灌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一工啉无够济。安怎食？拢食袂饱。食食一大壶啊，就巴肚枵。啊，一大壶啊，巴肚枵，就个食食食食。吼，规工就咧食，啊，食袂饱。过来咧，吼，啉水了后，就一直放尿，一直放尿。吼，叫做三多症。熬啉、熬食，啊，佮兼熬放。人咧，吼，咱也正常。吃多一定会大哭，但这呢吼，吃多人阁未大哭，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啊人呢吼，愈来愈虚呢，愈来愈弱呢。长期吼，得观察了后，就呢吼归纳吼归纳就讲，咱人体诶这个脏器有一挂功能容易出现了问题，啊嘛就是后来呢吼，中医诶。学历来的针对着嘞，气针对着胃，针对着腰子的气，来去做观察，来去做治疗。讲到这呢，哈啊，古早人，哈古早人，哈，这个中医的医理药理名称啦，哈叫做气为心，这家着嘞，哈啊，千百年以后，哈。咱中医是较早，哈，中医呢，哈，就是几千年前就有了。啊，西医呢是呢，哈，啊，近期讲近期呢，哈，嘛是这几百年啦，几百年呢，对咱来讲已经足早。但是呢，哈，中医也个早，较早，哈，已经过了千年啊。所以呢，哈，这个中医，哈，诶，这个小确诊啊，针对着呢，脾啦、胃啦、心啦。教到呢吼，几千百年后，西医所讲的气脏、肠啊胃，教到腰子吼是完全无同款。因为呢，中古早人吼的名称是依照功能吼来做着定义，现代的西医是依照器官来做定义。两项吼，两项咧，这个中医教到吼，西医咧讲的气胃吼，腰子这个气教到呢，即马西医咧讲的吼，气波啦吼，咱咧消化的肠啊胃啦，教到腰子吼是不一样的。那咧，古早吼，古早，把咧咱人啊，当作是一个完整的体来看，每一个脏器内底，每一个的气，吼，气血的气，吼，啊，脏器、脏器的气，两种的气，吼，分得清楚。这个脏器的脏器。加到呢吼，气血的气拢会互相来影响。只要一个呢小所在，那出现了问题，这个小所在会互别个所在，佮出现佮更加较大的问题。那你吼对着呢吼，西医吼，这个中医咧讲的是，就是呢吼，你一个吼小小的所在会引起着大问题，那呢吼西药在吃，就是讲呢你吃一项，伊会呢副作用三项，好像吼有那么一点点吼的连带关系哦。那呢吼，如果咱人啊吼，比如吼，干那成就一个迄、那个，蒸汽锅，吼蒸汽锅好啊，吼还是大型的机器啊，咱呢吼肾气、胃气、加着肺气，吼。肺哦，肺也有气，胃嘛有气，腰子嘛有气，哈、哦，都有气的。伫咧吼，先讲到遮好啊，哈、哦，听无讲较久呢，哈、哦，来听一个歌爱，听一个歌爱，哈、哦，等一下，咱来甲咱讲吼，中医咧讲的吼，心的气。
加着胃的气，加着呢气的气，

咱用嘞吼，这个啊，参照讲吼，咱咧吹物件吼，那个蒸汽，买当用着讲咱现代什么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气炸锅，吼，气炸锅，吼，拢有同款吼的道理。好来安排歌曲，吼，感情归碗旁。感情归碗旁，来财政刷卡来接电话哦，都接接无到的，甲咱讲对不起。这个时阵，大家阁继续甲卡，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要点讲做无呢？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增加到都市，拢总明仔载就到。

0: 喂，妈妈。
1: 哦，
0: 哦，来，进来，好，你讲好，足好用啊，爱讲好听，好，来，产品服务，妈妈，你。
1: 我这来，我是我。
0: 你无你啦，你要爱金条，你啦，你要金条，才来做嘴暖功德，嘿。
1: 啊，无我多的是种个，我进未到。
0: 好，进未到，不要紧，我等你，我等你，你先去金条，啊，无叽叽叫。
1: 我歹，我无当行，连讲我甲你讲。
0: 好，安尼是。好好好好，谢谢，好来。
1: 明仔载我收。
0: 好，明仔载互你收哈。好，啊，你连到尾八块，明仔载啦，明仔载八块做嘴暖功德，你先甲咱你要金开，好不好？
1: 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我等你哦哈。
1: 好啦，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感谢以上广告哈，这个妈妈哦，刷卡搞讲哦，财政哈，真正有够好用诶哈，讲伊安尼拨得拨得哈，啊，老大人上。该行跋倒，爱给你好，两只脚爱顾好伊勇行，手要摆成软筋，啊人呢吼，人老血腿先衰啦，哈，这两只脚，这两只脚最重要，哈，这两只脚最重要。那呢吼，咱咧酸痛，大部分拢总是伫下半身，就是脚，手有哪有，但是呢吼，大部分拢总是伫个。一半新的对话，参照度假，咱一位新同学在甲财政讲，讲咧吼，伊的两骨第四目，第四目第五目吼，去对着神经。其实咧吼，咱咧生骨刺吼，啊对着神经，大部分拢总是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左右啊。吼，你要去你到第一目呀，拢总是通常年纪爱足侪，啊个足严重诶，真系去你到。就第一目遐，啊，不然拢差不多是第四目，初期拢第四目、第五目来出问题。伊咧甲我讲吼，伊对着神经吼啊，就是安尼。我讲伊当遐尔，我讲吼，食落你就知影，食落你就知影吼，啊，拢免小整。因为呐，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来才真正讲过哦。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的对哇。还用钱钱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嘛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我多爬啊。哦，阿听噶，阿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打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阿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对，
2: 哈。今卖我。我都白啊！
0: 哦，今嘛我都白啊！
2: 系啊，
0: 哦，
2: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2: 卖白啊，
0: 嗯，
2: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2: 你
0: 做
2: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食好吼，
2: 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2: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2: 好，
0: 好，谢谢你。
3: 我吃这久哦，吃恁吃你的迄个吃这久
0: 哦。吃这久啊！
3: 放年会我有上。
0: 好，有啦有啦哈，大哥。
3: 哎。
0: 咱咧讲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吼，机能逐工拢咧退化，所以咧对咧对咧砍咧砍咧，你就知影讲，真正咧才真咧讲话足实在，迄有食无食，真正阿伯阿放叫大差的吼。
3: 嗯，大差。
0: 大差的哈。好，安尼先改寄五千过，啊，咱等放年会再过来买。
4: 我的三寸跟牛子拢两百外较悬，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甲讲有伊食食茶哦，讲伊个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啊。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4: 嘿，伊住台南，我讲有安奈，奈知影通食茶。哎，有那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哎，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你食哈？
4: 对啊。
0: 恁姐啊，你食，啊你啊你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 话啦，对不对？
4: 我在跟阮姐讲，吼，阿你阿红多，你无通搞报，伊是来遮找我，啊，看到迄客啊，讲，哟，阿总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刚问讲我迄对咩？我讲，阿迄个摇阿客来，阮讲阿来迄伊都伊客我食。讲讲，我讲阿你食咁好，伊讲好，讲阮姐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马食食嘞，等翁走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4: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咩游览，今仔日啦，欢喜噶呢。
0: 好欢喜噶哈！嗯，
4: 每即马讲讲伊在运动，拢会等翁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才吃会到哈。
4: 好，
0: 谢谢来。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真福气。别人无都替你行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喂，财政你好。
5: 你好，哎呀，红军五军。
0: 好，全部拢哇哇来，咱的吴大哥，吴大哥，麻烦你搁卡电话开好无哈？电话登去，麻烦你搁卡电话开一个。哦，你是要啊来以上广告哈？你是要啊四罐哈，拢总二十米的，还是要呢？哈，两罐两罐哈。来，吴大哥，吴大哥哈，财政等你哦哈。啊，你搁卡一通电话给我，安尼较袂加了唔掉伊，加了唔掉伊呢哈？安尼来一趟啊，去一趟，好吧哈？来听歌，听歌，那听歌的东西呢？嗯，好的，好啊，您吴大哥，拜托你等下个点卡一下，安尼我要落单呢哈，我要落单呢哈，这样我都给你落呢哈，看你要爱什么物件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请你相信我哈，阿五爱歌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财神地山卡来做服务。

好，安尼明仔吼一千，好 ，OK， 谢谢，感谢，再见。来来来来来来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来甲咱讲到咧，哈，这个小确诊啊，中医的医理有理，针对着咧咱的心、腰子的气，加着咧哈胃的气，加着心的气，咱来讲哈。像那亲像迄个吹绳同款，新的气吼，就是安那，敢那亲像嘞吼，迄个吹绳本身呐，啊，这个吼加热了后，伊的水分就会产生着什么？迄个水气、水蒸气了后，伊就会当产生着推动，吼，推动，推动嘞吼啊。刚才陈就要安那讲呢吼，咱以前古早的这个火车好啊啦，吼火车以前呢吼爱烧煤炭对无？安内吼你本身吼有咧还得这家己行落去吼有那个蒸汽呢吼嘟，有无？清锵清锵清锵，有无？迄个气才会行，引擎才会带动。火伤过大，也是呢吼，火伤过少，拢总会和这个呢吼锅炉吼，足侪用着锅炉，包括着呢吼，这个啊，陈就讲咱工业用啦吼，啊一挂迄条拢会用着锅炉对无？火呢吼爱过会调吼，就是它的那个温度一定呢吼爱有高些。你陈就讲好啊，这个呢吼，咱的迄、那个。快哥好啊，快哥呢吼，你无可以底下有泄气，规个压力底下，伤过温度伤过高啦，伊咪崩起呢，吼不同的使用嘛崩起呢。那呢吼，得讲到有志的气，咱来讲到呢吼胃的气，胃呢吼得可比吼，咱对家咧讲的迄种煤炭吼，迄个煤炭熊熊在一边啊讲，吼就是迄、那个。煤炭就是煤炭就对了，永远不要说这句话说的话都会有煤气了，就是呢胃吼，就是呢煤炭吼，以及着水上去到锅炉里底，吼来烧烧烧烧烧，吼这燃料加着水分呢，吼未使伤过侪嘛，未使伤过少，所以呢吼胃的气就是火，啊咱呢。啊，新的气就是火，吼啊，胃的气就是呢，吼，敢那成就水同款。所以呢，吼，新的气火伤过大，伤过势不可。那胃的气就是水分伤过侪，伤过少，拢总是不可。好，来，啊那气的气嘞，就是呢，要疏散掉这精气啊，甲引擎的动力推动。以前是燃烧煤气，啊，咱即马咧吼食电的呀，所以咧吼用着过去咧食煤炭吼，迄、个理论概念讲互咱听，这也少年的听无，大概有一挂多数的才听有。起码吼火车吼火车，他有人咧食煤气耶，好像是国外还有哦，国外还有哦哈，来啊、这里。这个呢，吼，气的气，就是呢，吼，甲只吼上诶疏散，甲个引擎推动，吼，是一个啊运输，吼运输的装置。那呢，伫迄个缸内底啊，压力还是能量大小，吼，这种有关系着伊的运作甲着安全。所以为什么吼食未饱，吼，伫呢，咱呢啊。中医一粒有粒叫做三小症，食未饱吼，食未饱就是呢吼，中消，因为呢，咱的身体的胰岛素分泌欠乏啊，胰岛素吼抗性，使着呢血管内底的血糖无都进入到咱的细胞，所以呢吼啊，咱的细胞。会不断拢总是迄种摇撒撒的状态，你就是咧吼，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巴肚枵就赶紧食，巴肚枵就赶紧食，吼好来，那咧吼啊，啉水了后，安尼吼小便就变侪，人咧一直消散落去，
这里中医来的就是叫做下消，就是因为呢过多的血糖超过着油脂的负荷量，不断的吼流出来，吼这个小便当中就变成是糖尿，这个尿来的就带着糖分呐。糖尿病就是安尼来的，因为尿里面有多余超高的啊这个糖分，血管诶这个糖尿产生高渗透压的状态，水分就呢吼顺便给带出来，形成了多尿，而且呢吼营养食入去未吸收，伊就浪费掉，所以呢吼食足多，啉足多，放足多。啊，人呢一直消散落去，消散哈，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哈。来啊、那中医在这个小确诊，也就是咱今麦咧讲的哈，糖尿病，他如何去做一个治疗、做治疗、做调整嘞哈，就是爱滋阴补肾，滋阴补肾。好，一级到呢，分清降热，好，最主要就是呢，哈，朝这个方向去做治疗。好，来哈，啊，咱现代人讲叫做呢，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啊，这两天啊，才真拢有甲咱讲的话，哈，在吃，咱来了解，你开钱。啊，得买什么物件来吃？啊，吃落呢，对咱的身体发挥着什么种的作用？不要呢，哈。盲目的买，盲目的吃，所以讲咧吼，买足济，食足济，开足济，冤枉钱，由来就是安尼。二十米 MSM 二型甲冠两倍，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顶头呢，经骨碌二型甲金黄蛋壳膜、黄精气，我加可能得点许黄金甘蔗醇，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还能怕的，所见就是啊、肝、肾、脾经。对了呢，吼，咱的腹内甲咱调整，改善着咱的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好咱呢吼体质可以呢吼由歹，安尼慢慢慢慢慢慢，吼，无迄个一下哦，慢慢慢慢慢慢吼转好，过来吼代谢较无好诶，安尼慢慢慢慢慢调整，代谢哪好，代谢哪好，身体就健康。代谢哪好，吼，咱嘞吼就会当嘞精神奕奕、精气神做提升，气血怕回通，气血哪不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好啊，配合着嘞磷虾油、磷虾油，那磷虾油买买，吼，才真甲咱讲，你嘞目睭爱背好金，吼，甲看磷虾油的品牌太侪太侪，一定爱买着嘞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活性管，好对价，好各家我都发挥着伊的作用。好了，安排这首歌曲。老歌，叫做无言的酒，听歌啊，咱财政刷卡继续来接电话，新同学、老朋友，吼、要出门交关叫回作文，今咱去订，明仔再交哦，明仔再来订，吼、得爱三四天后才会交啊，所以呢，吼、看卖，吼、你的这个产品食到什么时阵？早爱叫，晚也爱叫，两早叫，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系系，丢啦，系啦，好啊，好啊，系系系，好啊，好。好好好，我挂完了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吼，线上的吼，伫线顶的等我一下，线顶的等我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哦哦，来等那个电头，哎，彩珍你好。
1: 小姐，你安怎食？
0: 嘿吼，你即马明仔载收到有两种诶产品哈。
1: 安怎食？
0: 你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哦。
1: 哦。
0: 有一项咧吼，拍开包装盒啊，内底是规片诶，规片诶两粒。啊，佮有一个红色的壳啊，规罐的，吼、哦，啊，咱壳也会单条，你着规片的食两粒，啊，迄、那个规罐的迄嘛食两粒，安、啊、尼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1: 叫三顿
0: 食，嘿，对，
1: 饭前也不要，
0: 拢会使，你若嘿饭前就会使食，你若咧食西药食饭后，啊，咱再甲放饭前安尼。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好，再见，拜拜。来爬山的朋友，哈，爬山的同学，搁点卡都等来哦。哎，财政你好，喂，哎，郑大哥，
2: 哎，财政小姐啊，你那财官的，你那财官的，
0: 有啊，啊，你都有买过，所以才都有资料，即马拢电脑啊，电脑化、啊。
2: 哦，你拢电脑啊，就对啦。
0: 即马拢电脑啊，即马无电脑对袂着时代呢。
2: 对啊对啊对啊，来啊来啊来啊！你像我那菜有哦，我那菜嘛拢电脑起起的，都拢上头上头拢。
0: 对哇对哇对哇吼！这以前用写写到手骨断去啊，搁写无较济，即马电脑拍拍，而且一盖建档。
2: 拍足紧的。
0: 对哇对哇嘿啊！哎来，郑大哥有需要财政做啥物服务？
2: 唔免，
0: 唔免你。
2: 我是讲，那唔知讲，我是讲那奇怪，我那无跟你讲住址啊，那会知我的电话呢？
0: 有啦，啊你伫 B B 啊笑买过物件，咱家都拢有啊。
2: 什么 B B 啊笑？
0: 阮公司啦，你有你一定伫阮公司买过啥物件，啊你袂记哩啊？啊所以呢
2: 吼。我买到迄个啥，你知？买到地壳啦，啊啊买。
0: 啊，你都有啊？我讲一次报名，终身服务，嘿，你买一盖只建档料都有啊，规世人拢有啊。
2: 地壳，伊个地壳话，伊个地壳细嘛，做细啊，做。
0: 好好好，
2: 这个面油油。
0: 好好啊，我要来进广告哦哈，吼，我接不无咧卖嘿吼，爱留花时间广告哦嘿哈。
2: 好
0: 好，再见哈，来，唔是咱现实啦哈，这是咱讲的哈，咱食头路就是安尼哈，别人的业绩哈，我伫我的节目内底哈，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啦哈，有一点伫咱的节目内底运用底下哈，比较。不合乎吼、哦，咱公司的要求，安尼好不哈？好，来来来，哈、哦，啊，我都要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进广告。
3: 哦，啊，以前困困的有时啊，哦啦，伸展一下，哦，脚就紧，哦，够疼，疼啊！啊，这阵啊都拢无啊，
0: 哦，安尼啊，
3: 然后腰也是的，之前哦，困到天光，迄个腰拢就酸的，啊，现在也都改善了。
0: 啊，大姐，我问你啊，
3: 走路嘞，走得很轻巧，哇，足好
0: 啊，哦，很轻巧。啊，我个吼，甲你访问一下吼，参照你这种情形，你以前敢捌食过其他的产品？
3: 以前咱了拢，阮拢爱听歌的人，电视都足无咯，足侪听唱歌。哎，我哎呀嘛是拢不东不西，加减过目睭的啦，啊鸵鸟精啦，有诶无嘛加减拢会买，比全下有无吼？啊加减食下。
0: 啊你食吼，甲咱诶海王精情通比较，你感觉对症较有效？
3: 啊对，咱这都感觉较有感觉出来啊。
0: 啊，
3: 嘿，以前食诶迄都敢那较无感觉，啊，今啊感觉行咯。哦，我那我伫楼骹吼，我来客厅啊食百创营吼，都过楼骹行，觉得就很舒服，就走很快，每次都跟我。讲说你都超速哦，
0: 对啊，所以讲吼，咱讲吼，开这个钱，爱有迄个价值感，海王精情通都无开到冤枉钱啊，对吧？哈，
3: 是啊是啊，我迄天嘛拄到一个朋友，爱多拍电话跟阿咧开讲，阿姨就讲哦，讲我即马安尼先哦，跟阿妈拢看我拢四界走佚佗啥 ，FB 拢有看到我迄条嘛吼，哦啊佚佗啥，我嘿啊都，
0: 会走才有福气啦，
3: 阿姨。 真正啦，好物件咱也正经好。
0: 嗯，
3: 食得起，咱就忙去多啦。
0: 对对对，嗯、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啊。好，再见。
4: 今天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我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4: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不是咱啊等啊，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啊，烫下卡都臭啊，我嘛知讲我卡顶淡绿绿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烧的啦吼。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啊，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的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讲我老公，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财神，那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不跟阮孙老公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财神讲的那个黑黑无人意嘛？即马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啊，无较在意顾哦，出来发脾气的，因为顾会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哦，恁、哦、老公孙公那边嗯嗯的时阵嗯未出来，安尼就对啦。
4: 对对对，啊，即马讲啥物军事咩事的出来啊，偌好的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的吼，吼、哦，我讲人生吼的快乐素新鲜啊啦。
4: 阿妹啊，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好的物件，阮食啊！
0: 哎，阿妈，妈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4: 真的，食你的物件，都做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啊，阿唔是啊，我未困着，即嘛，啥物时阵倒来讲我就成 D N 来困啊。无较早，哎，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啊，你吼。
4: 哎，阿姨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呢？
0: 哎，困未足艰苦啦，啊困那困未起吼，会压会疼，身体大项都摆，大项都摆。
4: 对对对对对，啊，即嘛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了话。欸、你八百八一八八一一偌济安尼错开呢？
0: 嘿嘿，会啊吼，
4: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公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哦。好，
4: 明仔再干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给我签哈。好，谢谢你，赞嘞赞嘞赞嘞，好诶好诶好诶哈，感谢大家啦哈，咱人爱拢存有感恩的心，恁感谢我哈啊，我感谢着公司，感谢着呢哈，咱这班的同学，为什么呢？吃好。你看私底下到小报道广告，大家呢这么多人这么踊跃背起跟我们做嘴软功德，每一通产品见证，咱拢总是用钱买袂到的，因为呢产品好，吼、哦，咱得爱讲予人了解。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很重要，说三次，袂开着冤枉钱，哈、哦，不动免动作有毒，哈、哦，赞的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边好汤头才增加一万五哦，哈、哦，以上功德，谢谢。啊，录节目了后，咱来服务电话。同款吼，拢总有人甲咱做接听，一天二十四小时要注文要点工吼，敲电话来助理就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啊，三项产品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片五千万啊！伫咱今仔日节目进行当中，有几通啊来吼接不到的，财政甲咱讲抱歉，等你阁继续甲考，再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五子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五子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 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伊唱这吼，我感觉歌词可以呢。安那讲吼，伊的歌词就是讲吼，你千万别减肥啊，把福气都推回啊，哦，那个塞出来安就对啊，哈，讲你千万别减肥吼，把福气都推回吼。咱们呢是胖嘟嘟的、圆的乎吼的小仙女一枚哦，一枚啊，一哥啊，一组啊，对不对？嘿呀，哦，安那，哎呦，你呀、啊，千万别减肥，将喜气都送回哦。咱们是肉乎乎的、圆溜溜的小贵妃一枚，嘿，应该小贵妃都应该贵妃都来肥嫩啊，肥嫩不叫怕生啊，对不对？嘿，对哦，嘿。啊，所以阿公啊，哎，这样你哥你讲啊，唔能减肥啦，哦，你是圆嘟嘟的哦，这个小贵妃一枚哦，所以这首歌是叫做哦，贵妃。不减肥，伊讲哦，那拄着哦，心烦的代志哦，打卡下班去逛街，哦，啊，接着啊，奶茶半糖也算甜哦，啊，过来哦，只要心情没掉线哦，哦，啊，这个圆润一点更耀眼哦，对，安尼啊，较大汉的能够看到你哦，遇到烦心呐、啊、吼，别纠结，啊，再吃的东西有没有，大吃一顿就翻篇，啊，心情就过了，就翻篇了，就过了，大吃一顿就翻篇，脂肪都是小本钱，嘿嘿嘿，哎呀，撑起满年的胶原，胶原蛋白啊 QQQ 那些，对不对？啊，一下哦，有你千万别减肥啊，把福气都推回，咱们是胖嘟嘟的圆的乎的小仙女一枚，一旦你跟我讲可乐三米的吼，你千万别减肥，将喜气哦都送回。咱们是圆乎乎的、圆溜溜的小福星一枚，安尼。阿公啊，心情不要去吃物件，炸鸡啦吼，这鸡排吼，奶茶、火锅别浪费吼，把烦恼都击退。这个哦，咱们是香喷喷的吼，乐呵呵的小吃货一枚哦，吃物件的欢喜，因为这需要去吃物件嘛。好对不对？嘿呀、啊，我食足侪物件嘞吼，炸鸡呀、啊、吼，烤串呐、啊、吼，全进味哦，拢里面味啊，食落去安尼哦，哦，将忧愁都打碎。用哦，咱们是哦，金细细哦，哦啊，沉甸甸的小贵妃一枚，安尼嘛是心事吼、哦，对不对哦？讲千万别减肥啊！这袂歹对啊，有诶减肥减啊，性命无去呐。哦，有诶减肥安尼去用抽油诶，有安尼吼，嘿。啊，即马即个时段咧烦恼啥物？哎呦，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烧亲像啦，无财无志，食来到七十岁啊，安尼啦。台中目前有13万哦，即长辈时段要换驾照卡关呢，因咧烦恼啥物啦？无车啊，无车就无卡啊，啊你无卡，你就无社交啊。你怎么出去跟人家混呐、啊？哦，哪个要得集合，要得吃下午茶，哦，要得佚佗，咱都无脚头好去呀、啊！哦，这个交通部来实施着高龄换驾照吼，而且新制度啦，满70岁驾驶啊，你需要伫两年，你搁较无去，你按这两年一定爱去做检查哈，这两年缓冲期内底爱换驾照。这个、台中市交通局统计，全台中市超过70岁驾驶人有131000多的人需要办理换照。啊，这个、公路局的台中区的监理所在咧强调，台中通知换照的人，大概有22638的人。啊，那拢无爱来，因为长辈时代烦恼哦，体检还是认知的检查无合格。啊，就无车，就无社交啊啦！吼、哦，因拢爱人载嘛，哦，爱人该出门嘛，就像我即摆去荷兰这问，迄、那个妈妈80岁啊，伊讲伊要驶车，要驶到85岁，伊讲哦，女性会当开车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我讲啊，你拢走去对较济，我讲我拢只好开固定的路线，有诶较复杂，迄我嘛唔敢开去啦。
哦，拢只像人，大家少要食下午茶吼，啊，无要在爬山，踮在公园等吼，啊，我就来，吼，规顿姊妹仔伴足心塞的，80岁哦，伊78岁搁牵新车，嗯，伊讲伊要开车开啊85岁，迄足勇敢，迄妈妈足勇敢，诶，伊即摆伊阮即摆去佚佗，伊80岁啊，讲，吼，大家足敖行，80岁拢足敖行，因咧专门咧佚佗咧运动，安尼拢有咧行。好，你甲看，啊，这个议员在咧讲，底下的议会咨询，台中有13万1000个这长辈时代需要换驾照，卫生所体检哦挂号，吼，诶挂号费嘛做清明诶。民众你若预约南屯卫生所体检，15天后才会排会到啦，哦，啊，大家做踊跃啊吼，你即摆去啊去台中南屯卫生所，你家己。排要体检要15天后才会排到你啦，啊，若通过体检了后，你阁会分配去北屯、去大都、去丰原的监理站，所以这对70岁以上的时段来讲哦，非常无方便。你倒一站就好啊，一站啊做啊来倒你唔，你着踮监理站设一个迄落检体检的就好啊，迄监理站10间区啊才大间，你敢无一个上用一个方？或者会当吼临时种啊拜一拜二拜三，恁来来这监理站来这共安排抽血体检，安尼你做袂到抽检体了后，恁一刷100连堂的监理站要做代志，你就踮遐就好啊。恁拢袂老哦，恁拢袂替老的想哦，对毋对？嘿啊，敢若想恁方便的尔。你看伫南投伫南屯吼，南屯排卫生所排体检要15天后，啊，即摆若通过体检，还佫分配去北屯、南北屯，你看差偌远？南屯佮北屯呢，一南一北呢？哦，去北屯啦，去大都啦，去丰原监理站，所以这对于70岁以上的长辈时代来讲，非常无方便，对啊，是毋是？啊，即个台中市70岁佮74岁的驾驶员差不多94000人，啊，75岁以上的。有三万七千人，所以初步甲估计差不多13万1000多人需要办理高龄换照。啊，这个、台中区的监理所吼，伫咧强调，对6月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度以来，台中吼有22638名长辈时代申请换驾照吼，换新照啊，预约体检相当踊跃，嘿，袂歹，袂歹。啊，这个、台中区的监理所就讲。长辈时代上届烦恼体检，啊，甲认知的检查未过啦，可能就摕袂到新的驾照，因为依照这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这个新的规定需要伫2年的缓冲期内底，你一定爱来换照。啊，那代理区的驾驶员哦，这个黄大姐伊讲哦，原本准备75岁再过来要换驾照，如今便提早5年处理，伊感觉家己老啊吼。加减吼，会让人措手不及啦。伊嘛烦恼呢，无车就等于无社交啊呢，含出门买菜拢受影响呢。其实我吼，我若伫咱市内，我开桥倒摆。比如讲雨落都大呀吼，啊，因为我桥倒摆，我两去菜市内底买饭啊，我当去巷啊，一路街啊路买饭啊，车你歹停啊，即马检举摩人一大堆啊。你停咧买一饭，可能开一150块，伊该发一张1200块，随后叫伊也夹着，对哇？系啊，迄但有人路途较买菜，有诶开车较方便，有诶开车比桥都较安全啊。吼，那有诶会感觉对不对？啊，但车人家停车位歹停，那一个对咧压楼个咧，对伫关市咧压楼个，你像迄个顶礼拜迄个高阳，迄机顶啊。迄风筝节啦吼，你若去看到吼，足欢喜吼，啊车都无在有停啦，无停啊，迄附近无拢挤，拢袂落啊，你着开车着无方便吼。我本来是叫天顶老爸，但蛤蟆星这边，哦蛤蟆星这边车停好，啊恁坐船过来，哦啊坐船过来了，看要租3轮车有无？哦电动的3轮车，啊无恁着豆豆行。但你行船要行到风水林足远个呢，你一定爱租3轮车，伊讲3轮车茫租无啊，无半台啊。你看人偌济，对哇？嘿啊，有当桥头要甲开车哦，都各持的你的
生活会方便，安尼就对啦吼。但是前即阵有我身边某朋友检查无过呢，无过伊就袂当骑倒来，袂当骑脚踏，袂当开车，袂当开车，目睭无过啊。伊绝对完全是无看，绝对无过啊。安尼咩？安尼是卖出来较好啊。安尼是危险，迄位风雨较大嘞。那落一雨也是风云暗嘛，我你就无看路安尼，安尼是唔做危险，对不对哦？嘿啦，这咩啊讲啊？啊，你像这个。这53岁尔，卡安尼吼，这个台北啊，占酒店的哩啊，台北这间占酒店吼命案，这个53岁酒醉啊吼，啊要刷摊，但是伊都在这间酒店才在啉啉了要刷摊，但是伊都困啊醉醉啊，台上后啊就被毒瘤伫包厢啦，但是一直拢无醒起来呢，要打烊的时间已经过来看我，一边穷死啊，死啊，电哭哭啊！林奇奇啊，看呢哦，系啊，这个台北市松山区吼，这个命案，复兴北路一间知名吼，而且礼服啦，而酒店，好啊，第一张的仔啊吼，发现了一个53岁姓李的查甫人，陈尸啊吼，死伫个包厢，啊，这酒店的人员讲哦，因为前一暗伊甲朋友做伙来，啊，朋友要散脱要走的时候，有甲阮讲。讲予伊继续困，好啊！因就拢走，因拢买单，因甲走。啊，讲伊咧困，就只啊，予伊继续困。所以因规棚就带走啊，去北京啊，去刷摊。好啊！伫个昨个早9点要打烊进前，哦，迄酒店开啊9点哦。啊，即、這个啊店员感觉诶唔对呢，怪怪呢，紧通报警察。警察来到现场，发现已经哦出现着尸斑啊，诶，明显死亡啊。哦，你甲看哦，对哦。人的命啦！你讲无啊？一个迄个外国啊，哦，迄外国无，啊无在伫个大楼，伊住咧大楼，啊伊无落来大楼遐济，哦，大厅遐济，啊尾啊，迄个秀威啊先生，伊讲伊那讲这姿势拢无改变。伊讲唔对呢，伊就下载偌济，伊偌济伊咧看手机啊，伊个看伊偌济看手机啊，啊了一时讲，哎，伊那规下晡拢讲迄个姿势无变化，伊讲唔对起来看，伊目屎，迄个目屎，哦，系啊，啊伊这无明显下落，下落，伊就咱就爱困啊，等下哦，吼，警察在咧讲，

到现场，哦，通知这监视人员哦，来到现场看卖啊。啊，同时把联络伊的家属甲相关的人员哦，哦，来到现场处理后事哈、哦。初步是现场是无外力的介入，哦，啊，嘛无他杀的嫌疑，吼、哦，啊，就只啊饮酒的关系，可能饮酒怎假着砸着，假着哦吐，啊怎砸着，啊怎窒息。哦，我因都要用这方向来要去办安尼，无将遗体哦已经伫个遗体已经送去伫个伊个殡仪馆啦。哦，待检查了，甲看看是安那吼。嘿呢，你甲看这嘛是安尼，睡着睡着就走了吼。人生啦，来听这首歌，感觉呢是安尼，对啊，新闻报呀。

感觉呢，有影无影，吼，有影有影吼。这个抗癌的免疫吼，免疫新的发现，这个特殊的细胞吼，会用帮助 T 细胞来对抗肿瘤。这个 T 细胞的，咱许建博士一直强调，咱等下 T 细胞。

0: 你像过敏这严重，你像鼻啊过敏这严重，你像黑骨化牙都牙，你的皮肤哪这歹，吼、哦，荨麻疹的、肠燥症的，好不好？啊、哦，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吼、哦，一家袂帮的，一切生的，哦，你现在得胃癌，哦，拢个只 T 细胞关系，你的过敏源，因那 T 细胞一只较活泼，一只较无活泼，啊，你哪知？你哪看有？啊，你无研究，你哪知？还得咱许天博士一研究啊，研究只 T 细胞嘛，哦，啊，即马这是英国一项研究发现，足少人知影的吼，鲜为人知啦。树突细胞，树啊树啊树哦，树木的树吼，啊突然的突哦，树突树突细胞对这个吼，伫个免疫的疗法当中，维持抗癌 T 细胞的活性，诶至关重要。而且这个发表研究发表伫免疫的期刊顶管，嘿，所以讲哦 ，T 细胞足重要，咱应该就定听徐天博士咧讲吼。我今麦过来恁听一届，哦，咱的许天元博士一今年荣获2026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这、就是咱许天元博士全世界哦，全世界哦，你看伊偌优秀，所以伊即个三十多年来，伊拢咧研究菌，哦，伊把拍破着呆呆，一百年来创好一百年来，无一个读博士讲摕两档摕博士的，就是伊，就咱许天元博士在高雄高和医院，哦，你家去过就知啊，吼、哦。啊，咱来好听，一条旋转，一四只菌，会当这样有效，有啥物优势？会当你讲嗯，好，安琪讲的迄只牛，爱食杀片的哦，爱食片倒来哦，爱片啊过敏的哦，爱食黑菇哦，后目睭肿的哦，啊荨麻疹的哦，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哦，哦哟，佮食到漏屎的哦，佮食放屁的哦，啊佮食放大便通通通的通的哦，电锅锅的哦，真好用哦。啊，这就熟悉啦，因为有诶控过敏的专利啊。哦，咱来听咱许天本人伊来讲，啊，好咱来听。你啊，知你咧食啥物物件？你食遮尔好诶物件，吼、哦。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不对？
0: 就像许天元医师咧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作紧张，因为气喘有当。没喘气哦，
1: 把
0: 这个灯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1: 是，因为
0: 这里看上侪。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源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 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1: 对对对，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
0: 安尼有管无？有管吼、哦，伊亲身来讲的，伊是科学家，伊嘛是博士，伊嘛是医生，伊嘛是院长，伊嘛是中医师。就咱许天医师吼，伊、哦、就来跟讲，这四只菌个坑座位，唔是凊彩乌白掠来坑倒，所以这四只菌座位会当食咱的贵宾班就到点到。伊亲人亲身讲，你有听到吼？吼、哦，伊是经过多年来研发，甲这伊原本副肝酪乳酸杆菌吼，不要去找这三只菌。伊讲嘛唔是乌白吹呢，迄嘛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过呢，几啊当这多年来的研究发现。只要这四只菌更做位，会当食咱台湾人的过敏，百分之99.9%会好，就是安尼啊。
1: 久的
2: 哦，好高好高的，
1: 对对对，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更更叫更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2: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
2: 嗯，
1: 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2: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哦，因为现在都一直强调叫人吃高蛋白，对不对？因为高蛋白的熊啊产生坏菌的元凶就是高蛋白，对吧？嘿，阿姨在讲，这一句提论文的，这别当我别讲的哦。哦，咱过来个听哈。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个就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1: 对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
1: 对对对。
0: 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肝酪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到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 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2: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搞不？所以你食这么好的物件，恁足巧的，恁足聪明的，恁足有智慧的，会当跟人家食这物件。啊，所以咱搞咱的徐念博士，伊就本身来跟分享。这四只菌的用途，这四只菌得来不易啊，是，但是这四只菌就在咱得力公司家，是不是哈？嘿呀，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得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粉，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不然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啊，毋是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歌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升功格哦！哟，阿兰姐活动足紧的呢，搁剩10天尔，嘿，搁剩10天就要完满做杂志啊！哦，拢希望咱所有好朋友爱甲顾爱甲听，哦，趁今日办活动会，甲雇佣行起来哈！啊，男仔要对关老朋友说说你，啊，那新朋友真正敢听者，男仔要对关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顾健康顾勇敢，送健康送勇敢，嘿，然后电话来卡通祝咱身体健康。现场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爱食会起身的啦，爱食顾会行的啦，爱食老白族老肉，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呀。在你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栋啊嘿。金字招牌哦，好来听王力友唱歌，来去红顶。

这个呀，一瞬间，这大刚拢有诈骗的吼，嘿，大刚啊拢讲拢够有国啊，啊奇怪啊，这人拢宰人宰人呐，安尼吼，嘿啊，这个讲要送伊的人参嘛吼，安那搭啦吼，还跨国啊，跨国网络咧谈恋爱安尼吼，啊这个跨国网恋吼，要装钱吼，要到三工。哎、啊，因为伊人生吼遭到查扣，爱罚将近93万，安尼，爱要紧帮伊斗三工，总钱，后尾甲斗三工，安尼嘛相信吼。啊，这人是拢无咧出入内外呢啦吼。想咩讲？但若讲你无拄着，唔知啦，拄着你有知影讲吼，好啊，这北袂离，北袂离的吼。这中华这个查甫人，伫个网络实在一个自称来自马来西亚吼，诶女网友，嘿啊这个啊对方吼。这个对方表示讲哦，伊会摕10K人参吼入境，然后来台湾的时阵，去哦这个关务吼，关务署啊，吼给伊查扣，爱拿92万吼9200的罚款啊。啊，因为伊无当吼拿这条钱，啊叫伊斗三工。啊，这个查甫人姓林的中华，这个为了要帮助女朋友吼脱困吼。去银行办理基金的解用吼，啊要装钱斗三工，啊这个、警察感觉这无啥对当吼，目睭扭了知影你这鬼扭动啊吼，通报警察，警察来到现场，就向关务署来查证了后，确认这查甫就是啥人，去用诈骗的，要下甲请起来，还叫把子牵着安尼吼，对不？当场放弃吼，解除这基金嘛吼，成功来保住着这西客安尼。对啊，这个民族路派出所吼，中华，啊，即马人来报案，咧巡逻时接到中华市的银行，哦，一间银行来通报，讲一个查甫要解除基金用途，那像去用诈骗安尼吼。啊，这个警察足紧的来到现场，伊就讲伊透过网络实在一个吼，自称是马来西亚吼的这个查某的，啊，两个讲了真投机，嘿，啊，都。会保守，会使奶啊，会嘘寒问暖，安就是相谈甚欢呐。啊，对方后来表示讲，伊咧做中药材买卖，伊讲要炸10K吼，人送入来台湾，伊先叫这关务署来查扣，吼，爱立这92万吼，诶，9200诶罚款，哦，希望伊甲斗三工，所以甲要解除这资金，你看安尼特别费钱，92万呢，要93万呢。吼、哦，目睭无捏者吼，吼、哦、啊，就要予人安尼，啊，无看到人，都有一点作结。你无看到人，吼、哦，啊，你哈会安尼一往情深嘛，是哦，安尼啦吼，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啦，吼、哦。啊，这个、警察就先啊敲电话吼，去这个关务署甲确认者，经过关务署的明确表示。哦，这类的情节拢是代缴罚款啦，哦啊，包裹遭扣押啦，定定看这骗神啊吼，诶，这个手法啦，哦，绝对无要求民众哦，爱立这罚款的情形。所以经过警察甲银行吼，甲扣控，这查甫也发现讲，哎，有影互骗人嘞吼，也无看到人，也无摸到手，安尼你就要给伊啊，啊，就是孤单嘛，孤单寂寞嘛。真正无一个阿伯，我知伊咧甲我骗啊，但是我要给骗啊，是安那？哎呦，我无聊啊！哎呀，无啊骗介济啊！阮几十万人咧骗你安尼啊！你啊看这，我人无伴真正足恐怖吼！吓，人无伴啊，毋知要创啊，会啊足恐怖安尼吼，是毋是？嗯。啊，那这只牛啊，绿岛这只牛，恁可能之前敢无听这新闻哦？绿岛吼，这83岁阿伯，吼，伊甲这只饲20吨的牛吼，甲卖掉哦，网络台咧干咩？结果你啊，心碎的真相，伊陪伴这只牛吼，行2点钟吼，小便，安尼嘞，吼，你不知啥，做这种个老牛吼，迄落啊，台南某一个老牛之家，啊，云林某一个老牛之家，吼，啊，这个绿岛一个83岁吼的阿伯，啊，进前因为伊饲20多吨的牛吼，伊甲卖予浙江，吼，甲河上来云林吼。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吼，安尼，
想袂到即个举动引起了选民吼无情无情咧甲骂，伫个网络骂，或者阿伯无代无志去网络互人骂甲咧吼。啊，即个森林水务之家的负责人伊甲跳出来讲啊，伊讲即阿伯因为坐火啊，我都阁照顾即只牛啊，阁加上日到顶悬吼欠即兽医啦，所以伊才忍着即唔甘吼，啊甲送来。台湾本岛，啊，来甲送来东港，阿伯更加足唔甘吼，来陪伴这只牛吼，但要空埕哦，安尼行两点外钟甲送边的，啊，伫这路途当中，两个哪行哪流目屎，哦，这阿伯哪行哪流目屎，哦，啊足唔甘的吼，啊，这姓陈的女性的志工，伊十年前的日倒吼，实在着这阿伯啊甲这只牛啦。好啊！中今年哦，伊重游旧地啦，发现这个83岁阿伯已经无体力继续吼来负担饲这只牛的这担担，啊，为着要这只老牛吼安享晚年，所以这个志工啊吼，伊在无任何募款的经营之下，伊家开吼25,000块，甲买这只牛，哦，而且霸气来包办所有船运啦，哦，甲货运的费用。哦，伊高龄22岁，这只牛母吼，怎啊跨海送来分你们脱裤安尼啦？啊，面对网络这双面啊吼，你都无内容，拢躲在键盘啊，要趁那边骂人、骗人，拢安尼吼，啊，就猛烈炮火，和这啊83岁这阿伯吼，感觉做无辜的吼，啊，这个林家良痛批哦，这键盘魔人吼，不知头，不知尾。啊，所以就亲自来还原哦，六号东港哦催泪的真相。下早4点，我阿伯看到这只牛吼，啊，就往这个码头行，因为要坐牛，要坐船要过来台湾啊。哦，啊，因为牛行慢，啊，一个人一个牛，哦，啊，行者停者，行者停者哦，啊，短短的路途，阿伯坚持陪伴牛行2点钟的送别。哎，阿陪同的少年人更加看到阿伯吼，脚在偏吼，安尼背啊卧跪吼，咧擦目屎，分袂清唔是汗还是泪啦。啊，这林家良伊就讲哦，这只20年的老牛母吼，对阿伯来讲，会当讲是那像女朋友啦，那像查某囝，真尔珍贵啦。要甲送走，伊内心绝对是足唔甘、足艰苦啦。所以这摆搬厝诶，安尼又拜拜吼，安尼17点钟呢。这只老牛尾啊，用这货物的身份坐船啊，伫个甲板顶管由这船员吼来压水降温，安尼冻2点钟哦，来到这台东，尾啊，佫坐台8.5吨的卡车，驶去森林。所以这林家良就讲哦，这只老牛来到安养中心了后，目前佫咧适应环境啦，啊，因为过去伫咧绿岛吼，伊长期拢是家己住。啊！伊暂时阁未习惯了团体生活，哦，时常家己食饭，哦，啊，家己走去拍棒球，哦，啊，不过这个中心内底吼，诶，原住民啊，吼，阿乐，嘿，啊，阁有只叫安心诶，啊，阁来诶，吼，拢相当来疼痛这新来吼，这只牛母啦，甚至暗时阁会主动吼，甲这个牛栏啦，吼，嘿哦，迄个牛杂吼，迄个门就对吼，好伊困安尼。哦，等人就满满吼，同伴的温情啊！哦，对啦，甲人同款嘛。雄雄要叫恁去咯，去就像安养院变几顿人吼，有诶无爱。我要叫伊日照哦，无爱我家当厝倒，我去日照要创啊，未爱去对不对？嘿啦，吼、哦，就是像安尼啦。人爱保养牛吧，爱保养啦。哦，啊人啊，老诶，我都搁顾这只牛，啊，出来红顾，安尼是对诶啊，吼、哦，即选民啊，吼、哦。哎呀、啊，嘴贱的酸民啊，吼，真正够可恶，有够济啦，足济，你毋知影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位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林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的林果粉拢是包做位特别组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上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谢谢，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要得关，唔知红球去拨电话，甲记录起来，足好用的吼，甲足好用的。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红球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起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电话卡拢身体健康，爱把握最好机会。老朋友咯，因为捌用过、使用过，伊知影这是最好机会。啊，若新朋友从来唔捌使用过，听过啊吼，吼，会无稀罕着，哎，唔知影讲真了好用。哦，你若种辛苦，定爱辛苦病痛吼。啊，食袂好诶，啊，炖袂好诶，吼，啊，医生看袂好诶，他定人都啊，咱身拢无元气，啊，这些营养素就好，吼，营养素甲灵芝就好，这两项，气若通血啦，往身内做健康，吼，你免食甲一组完，你就讲好，我人前换一个人同款吼，人家做快活呢，嘿，叫做勇敢，心中无电爱充电，迄药啊食袂行，食药无效，啊，倒了心眼喘，你无甲充电，你原来倒了心眼喘，等下充个半吼，起来咕咕肿，哦。八关八关做美丽，那都是安尼。哦，啊，若要调整体质，含大多都当食无问题。迄一回两回拢有诶囡仔吼，囡仔细汉啊细汉惊惊吼，伊得即肠燥症啊呢。囡仔肠啊，我着肠啊炎嘛吼，暗时袂困，干干叫哀叫。我三更暝半总即急诊的即唔对，爱甲静好困，好困啊甲静活起来，哦，即会轻松啊，即会快活，哦，是毋是吼？谢谢大家，即甲大家做分享。哦，啊，咱电话间多拨利用。哦，咱若即摆有听到话，甲拍球，佮10天尔呢，佮10天足紧嘞吼。哦，迄办这活动呢足紧嘞，着过。咱的经销药房有费用，叫我乒乓球，乒乓球。咱每一单拢创造足侪健康的人，啊，赚着健康啦，啊，赚着机会啦，看偌赞。咱咧办活动着是要你赚着健康，佮赚机会。哦，啊，咱这人无来搬足无彩，哎，地位爱开，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足侪物件毋是讲伊食药啊，药啊无度充电，哦，药啊无你营养素。哦，啊，你会记哩？你真正一分钱一分货，哦，一分钱一分货，卖开足侪乌都无侪钱了啊！吼，加开加花，啊，身体阁顾袂着，加老的尔吼。咱伫只53栋啊，即老牌子老字号，哦，董事长就是恁上届爱石川先生，啊，创下着咱德利公司伫咱台湾53年啊啦。即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真正做会好，哦，啊，照顾足侪健康养健，好朋友，你若是病中病后一直袂恢复起来，你营养素定啊，继续行。哦，啊！你即摆咧做化疗，是咧洗三两洗个拢袂补袂食袂吞的，用啉的就好。足简单，去健康足简单啦吼。对着德利公司行就对话啦。我祝大家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拨零，因为10天就完满10钱，哦，一路无哪送掉无彩吼。咱的电话是 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那无方便出门，送阿恁兜去。哦，乌鸟送，啊，不如今宵帮俺送吼。好，谢谢，来，啊，这时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王世贤所唱《情难忘》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啊，就甲这个吼来办丧礼，这个亲朋五十、朋友八十吼，啊，就一句一句去嘛。吼，啊，这亲朋好，大拢徛伫因大家这边嘛，个家己亲情是不是？吼，啊，就没不好啦。啊，这新妇讲好啦，恁哪只有行哦？啊，恁甲阮大家等我带转去吃啊。我即马吼要来大庙安一个光明灯，吼、哦、长命灯啦，吼、哦、祈求恁家在座大友长命百岁。哦，啊，若看到叫雷哦，卖叫雷公卡掉哈，好安尼。即马讲到这个世音，这个囝啊，这个大家就讲哦，阮家的宝贝啊，金孙，当然是阮王家的金啦，是你未生啦，拄啊好吼、哦。我帮律师，和我写一吼，这个出洋的认证，我的囡仔是领养的，吼不存在吼这个婚内出轨啦。啊，囡仔甲我无血缘关系呢，大家瞬间哦，吼都大脑空啊，个人就是未生老家母啦，唔管查某人事业有偌大偌强啦，你生未出一个婴啊啦，吼、哦，人讲啊吼，这个查某人。那无生哦，唔值钱啦。啊，那要生哦，性命烧高甜啦。对啦，伊讲这点，我做新妇，我也无多甲应啦。毕竟生囡仔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十八无多，你拢家母的啦。这个大家啊，总算明白进前讲的话的这个意思啊啦。目睭瞪大绿，无可能，无可能啊！因为私生子嘛，可能不是因囝的啊，因后生未生啦、啊。这个宝贝啊孙啊，唔知啊哦，偌年啊生完后生的哦。哦，拄啊好，我的彭律师哦，就给这个王妃啊，哦无精啊，伊无精虫啊，伊是无精虫哦，这个、诊断书啦、啊，替我大家看，字啊，白纸乌伊写足清楚的，伊无精。伊无小蝌蚪，伊只想无可能会生囝啦。大家惊一个，但是，啊，你唔想去做试管婴儿吗？哦，当然，王妃为着要面子，伊挑你骗我，讲要去做试管婴儿。但是医生拢讲啊，啊，你都无精虫，要安怎做？但是伊就挑剔啊，硬要吼要摕我的卵啊。能提早这个流程啊，对我身体蛮足伤的啦，因为要保住着伊的名声啦。这时阵，吼、哦，我虽然足生气，原来因家的人也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呢。做试管婴儿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呢，只是王妃哦，甲因讲哦，伊甲老爸老母讲。伊咪讲伊无精虫，无讲伊袂使的呢。伊顶多讲是我袂使，是我袂生的呢。所以只是会当去做试管婴儿啦。所以当当时我听甲死死昏昏去的时阵呐，我故意吼，无爱叫伊手下留情，你阁继续甲住吼，大家爱住的就艰苦嘛吼。因为因根本不在乎啦，哦，不在乎，因为。这个外口这查某人黑长直啊，一定已经要生啊嘛，有心啊！我这个哦行不行？我这做这试管婴儿有成功无成功，无啥物关系啊！我黑长直要生啊！哦，就嘛，该我来算清楚这条小了吧。王妃出代志的迄一天，伊就赶紧的要去见黑长直。根本伊就是无注意，这个股份的合同内底哦，有加了一份哦认养书啦，所以王妃私生子唔是伊的囝，唔是伊亲生啦。阮囡的这个囡啊，说实话，是我们的孩子啊，会当继承股份啦。既然囡啊唔是王妃的啊，那么呢？拄啊！伫王妃的名下，划一半较低的财产，安尼拢爱行我哦。即阵大官听一下，等伊涂卡济，我哭啊！公司无啊，我名下的财产嘛无啊，
现在后生名下一半的财产也没去了啦。他就大喊一声，都没去了，哭了了啊，哭了了啊啦。大哥吼，特地死死昏昏去啦。大家看到大哥死死昏昏去，伊把趴伫伊身躯哦，大声哭，老伙啊，老伙啊，你唔能帮我家一个呢，老伙啊。结果吼，伤过出力啦，这个大家啊，怎走路吼，闪晒啦。哦，现场臭嘎嘎哦，清平好友片啊蛋嘞，哦，闪未闪了几啊步去。王妃人生的最后决定啊，无人碰到啦。死了吼，又发臭啦。小狗仔男朋友足硬气的，伊无走，佮甲我对视，佮安怎样？我的这个善阳吼，这两个老的啊，我点头，我打算要有100万的赡养费啦，彻底断绝甲因一家伙的关系啦。当然，这100万唔是我白白付因的呢，因为公司都我正破产俩，我要重新啊吼，重新拾起来，做起来，形象很重要啦。小哥的男朋友即马是王家吼的主人啊啦。伫个公证处吼，啊替因收下这100万，签落这个关系的断绝书啦。伊要走时吼，目睭凶盖盖对我讲：“我今日摕你这100万，我一定好好伺候迄两个老的啦。”哦，这个查甫还佫袂歹，佫安尼讲啦，袂乎你哦称心如意啦。我就笑笑，我是惊你吼、哦、无好法伺候呢，果然啊，果然，伊就找全国上介好的吼，的安养院啦，两个老的拢大入去啊，每一个月爱10万啦，佮加上大官吼，的病都啊真好尔啦，规身躯哦拢偏瘫啦，需要另外一个护理的人员啦，但是伊一点啊嘛拢袂唔甘呢，迄大手一挥啊！请几个特级哦，的护理师来顾大官。这两个老的哦，感谢这未来竞赛，感谢甲痛哭流涕哦。这世界上啊吼，嘛是够好人啦。等小哥啊出来，一样乖哦。规个所有公司当然拢是伊啊吼。伊就要来甲伊两个吼办一个婚礼啊啦。这个小哥男朋友啊吼，听到这吼。伊就讲好，我爱搁甲加倍开钱，啥啦？哦，专精上介贵的，哦，来输啊！这两个老样，啊，唔知啥物要创啊？吼，足紧的，这100万的大底啊，大底无大劲，搁倒塌10万。哦，啊，这安永仪就一直催啊，催大家大官爱紧来拿钱啊。但是因两个要得有钱，因哪有钱？因这时阵哪有钱啦？即马因唯一的挖课得进修，修这个未来哦，这个竞赛。但是自头到尾拢看无人影呢，得算讲报警，警察嘛足为难的啦，找无这个查甫人啦。啊，这100万哦，坦白讲是真真正正拢开在大家大官的身上哦。啊，这个未来竞赛嘞，会当照顾因的是人情啦，无照顾的，安尼嘛是正常啦。啊，用伊都是资深医哥，看伊两个人拢立钱立袂出来啊，只有啦礼貌加礼貌性，请两个人的包啊款款的搬出去安养院啦。当时嘛，向法院申请哦，将因两个列入啦，好视频落落啦，唔拿钱的啦。什么时阵还我钱，我就该除名。好，跋种个呢吼，系啊。啊，这日子哦，比应该落皮的时阵哦，更加凄惨。该应该哦，一路因阿伯飞黄腾达时阵，更加凄惨。
再次看到大家时，看到伊路边哦咧捡粪扫，哦捡粪扫换钱做回收。我好心嘛提醒，只是会当用现金，哦啊唔通哦去人欠，啊那无银行吼，卖个没收恁两个诶这信用的口罩哦。这个大官哦，大家啊，好，目睭拎你个讲啊吼，是目睭讲，但是第一摆吼，无讲歹听话个样啊，拢是你设计的圈套，你想要对付我，原来你我会惊吼。当时我伫王家的时阵啊，你不是都青面獠牙，甲我讲的那面正口倒舌，无一句好听话啦。你将来对我唔捌啥物叫做手青牙较悬的呢？足寒的冬天，爱我伫外口认真较洗衫啦。即、這个讲好听咧，即、這个做新妇，嗯，我应该做新妇哦，嘛是安尼做来的呢。我的好洗衫，当然爱用清秀洗啊，洗衫机洗袂清气啦。你发弟啊，无咧做工过。啊，搁免带囡仔，啊，这坐啥是安怎？我娇滴滴哦，啊，又咧抱弟弟哦。迄个时阵的我，我对王妃啊还抱着有憧憬呢。我的未来呢，为了家庭的和谐，我吞忍落来。但是落尾呢，我的亲生老爸破病倒伫门床顶，我的大家煞无允准我去当伊个照顾。啊！你读册太卡杂拼哦，啊！你拢是嫁来阮兜的人啊呢？安怎讲你定不是咧走顶后头啦？哎呦！啊！你走顶后头顾恁老爸，啊！我甲恁大官啥物顾啊？啊！阮进去煮饭。哦，伊无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啦，无人生的成就感啦。所以伊怨妒吼我的家庭啦，怨妒我的学历啦，要将我糟蹋甲吼甲伊共款啦，讲话嘴尖利来，永远拢是别人亏欠伊的，永远拢是别人唔对啦，这种大家啦，即马伊知伊家己错啊吼，唔是错伫个呐，唔是错伫个伊应该折磨我呢，而是要我将我彻底吼拍败去啦，吼吼吼吼吼。这摆换到我吼，无爱手车牙关啊！我要形容我本来的人生啦。大家甲现主席爱个照顾吼，这大官，大官伊一半拢瘫痪去啊嘛。照顾的钱，甲照顾的气力，对个这大家吼也喘袂过来啦。伊若无吼做甲死啦，啊若无吼就放弃红赛啦。哦，放弃这大官啦，做明显的哦，伊会选择后边这个啦，放弃破病的红赛，变成好友哦，

但是讲哦，要甲伊讲因男朋友好消息，所以我来甲探个啊。我就摕了一包哦，啊包啊足水的喜糖啊，的喜客啊足水的，内底哦有一张红贴啊，是男朋友哦甲黑长直的。顶礼拜六哦是好日子啦，因两个结婚的宴席啦吼，一个满月酒啊，做一届伴啦，真闹热啦。我有替恁家包一个大红包啊啦。这个小哥在监狱里底听一段掠狂啦，无可能，无可能，这无可能的代志啦！哦，当然是真的啊！黑长直甲你的男朋友是青梅竹马呢，所以叫王菲哦，这个拍破潜规则啦，啊，搁摕老母治疗的费用来威胁啦，就安硬变成啊啦，变成了小三啦。当当时，黑长直来找我吼、哦、诉苦的时阵啊，我赶快流目屎啊！为什么那会安呢？我读册读这样济册，我册读到这样好，想到我变成小三，我无想的是腹肚内底的腹肚内底男朋友囡仔，我要安怎啦？我要安怎啦？瑶瑶姐，你甲我救好不好？你救我好不好啦？我怎样改吼？我甲讲好啦，我怎样三个人共同啊来筹谋这场好戏啦。所以小哥啊，天上没有白掉的吼午餐啦，嘛袂白白吼白白，给你一个这样优秀的男朋友啦。安尼甲看来，甚至啊含爱情啊，你哪像哦拢唔捌赢过呢？这个时阵，渣男的规家伙啊，吼，想要对这真心妇哦，安尼叽叽嘟嘟啦，对一开始就计划吼，吼要来引诱我，黑长直在讲啦，来钓起到因的圈套啦，一步一步吼，来蚕食，来吃着吼我的钱，我的青春啦，个我做人吼，而且底线啦，可惜啦，因错啊啦。活在阴影下的人啊，伊未理解吼、哦、向日头吼、哦、生长的人啦、啊，所以咱的善良啦、啊，从此以后啦、啊，因就安那因过伊的，我过我的啊啦，因要设计我，即卖咧，我甲叫我设计转来，所以甲讲啊，好朋友啊，食人教教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这句话？人在做啊，天在看啦。原来这个吼、哦、标准的未来竞赛，介这后生王菲的小三黑长直，两个啊是青梅竹马啦，到我这是得个倒菜刀啊。

0: 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哦，《女人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文财散吼，啊，小妹无好话啦吼，咱来分享一下吼，咱来分享这个 Q10 对咱心中的重要处哦。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还价带来希望够光明啦。
1: 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开刀啦哈，
0: 来
1: 解决。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拼命。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不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咳嗽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和
1: 咱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就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你那开始心跳先在巴肚底吼，
1: 都
0: 在 Q 10啊，对不对？
1: 对
0: ，Q 10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10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人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我有爱老人
0: 家哈。第二个，
1: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你都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爱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这毋是有钱，你去你啊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迄问题足衰呢，心脏无力。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气。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脚筋。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你收袂得来。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未跳啊，伊就半段跳啊，到有一天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所以呢，就是讲即、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 ，Q10 伊就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
1: 筋。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好活化，即、这个当讲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若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侪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做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
0: 哈，对，
1: 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定期了，伊那 走去到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若走去到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若走去到咱的心脏，咱就心肉就紧张，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啦哈。两线多。并一线刀，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就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0: 哇，劈开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甲伊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诶，即个机能，
0: 哈，
1: 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诶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诶健康，哈，就是爱甲遮诶物件，甲咱诶啊爸爸妈妈，好，用亲戚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啊，
1: 这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郭医生，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要重要，伊爱 Q Ten 呐。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介绍。
1: 不敢不敢。哦、Q Ten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嘛知影讲爱吃，因为就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之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在吃 Q10 哦，
0: 不怪你真的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跟不晓过差就多，
0: 有
1: 那个八十岁哦，还穿这短裤啊，还骑脚踏车头壳还滴水不好，他说可以去跟人环岛，
0: 没
1: 有那个八十岁，还没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就挂了啊，呼掉了，还拿一个那个四只脚痛的痛的，怎么来穿，哎，什么呢，少年时有在过跟没在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若讲即马已经够岁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咱即马来处理，永远袂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我甲人换心脏。你敢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若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若为处理？走去到外口，迄街仔头，说不定伊在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在讲台啊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较袂
1: 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
1: 呀，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许迄、這个机能，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只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哈，怕变鬼死人，将来忧山万水陪到今日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了，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有够好，
1: 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回庭。意思吼，好，甲咱运用这 Q10 的好处。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德力零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上你30包，吼、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介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不知道要在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没在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有秘密笑广播员，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哎，谢谢大家吼，爱国阿凯勇敢，我来听大家分享，真尼好啦。
1: 哎，阿伯上黄金食到这阵呢，
0: 你这老你这正老会员，
1: 你的手指啊，个金牌个算嘞，说是钱那迄个金牌，迄个嘛老嘞。
0: 安尼嘞哦，哦，搞搞搞，啊，食了够好啦
1: 吼。食了吼，我迄哦，人迄阵不咧流迄款嘞病毒迄无。
0: 好 ，COVID-19 啊。
1: 我只要买啊，我老母因大家开家伙装着，干我袂掉呢。
0: 哦，安尼你看有脚步爽吼。
1: 系啊，
0: 好高赞的啦！
1: 所以我拢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人，佮即卖佮咧流行来紧食，
0: 紧食紧食食正经，啊食身体够勇敢，
1: 对，
0: 啊免甜免酸，
1: 啊我两箱水利旺啦，
0: 两箱是算迄个两组还是一组四千的？
1: 两组，
0: 两组啦吼。
1: 诶，啊佮佮
0: 八站区的密码？
1: 诶，我袂知的，我正听电台去听你讲。
0: 要一组啦吼。
1: 诶，
0: 好要一组，啊我甲你写起，
1: 安尼。加卡电的号码倒
0: 来。安尼13600。
1: 哦，好好好，
0: 啊，有咧顾差，吼，好，啊，照顾你哦，嘿，好，谢谢啊，好拜，唔知你食雪莉安食甲偌好安尼啦？
2: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煮雪青龙面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2: 对啊。啊，
0: 你是咧创爱人关怀好你啊？
2: 小有志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
0: 哦，哈哈哈。啊，咱今物人家足快活吼。
2: 嘿，
0: 真
2: 人
0: 家
2: 就好。
0: 西游记，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到有只龟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免输血啊。好，精神好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回来哦。
0: 对。
2: 我进西游记回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迄个林国章进行啊，还佫应该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会用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3-4冬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足艰苦，你袂管。
2: 啊，但是拢食恁迄个雪莉旺。
0: 都加在，讲雪莉旺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分钟，拢上需要营养素，啊是洗但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2: 你若讲袂食吼，你食雪莉旺食了吼。哦，加爱食，爱食饭
0: 诶。哦，你诶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诶，嘿，真欢喜诶。
2: 感谢恁公司诶，这个
0: 啊，把谢谢当初信任啦，活力民宿啦。
2: 活力民宿拢食，拢现在订三客。
0: 安尼咧吼。
2: 对哇。
0: 哦，大姐，你诶声超够侪，我等下要报你真人声来听。我拜买30000，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3: 系啊。
0: 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3: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是辣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3: 哎呀！
0: 啊！你即马大便足顺畅，免恶啊吼。
3: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嘞，心脏泡泡菜嘞。
3: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着，啊，等下只边个看到迄落哩。
0: 好，心脏加力啦。
3: 啊！我从个水买来食。啊！我就是我无往生个时，我就开始喝啊哩。
0: 哦，了解了解。
3: 我食4顿啊哩。
0: 哎呦，食4顿呢。
3: 哎呀！
0: 啊，各位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3: 我是这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讲，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老少年。
3: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3: 我搁提醒一路嘛，讲阿兄结结有影咧。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穿过六十岁人了。
3: 伊敢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穿唔穿？我三十四年出卖你。
0: 搞搞。
3: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天我拢食足安尼。
0: 唔呀，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3: 系啦。哦。哦，因过啦，过直播出图
0: 啦。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3: 好，谢谢
0: ，打赏，谢谢啊。啊，用件嘛，用件，咱人哦，快乐青春多少年，所以真正爱讲爱听。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德利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搁十天嘞，嘿，搁十天哦，这十天我们做十支，那唔知要得关啊，卡电话哦嘿，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宝德旺便利店吼，做方便兼利便哦。你把咱的产品，咱转到300外间经销药房，老朋友拢知影要对体啊吼。那好康要开始，当然药房先铺货，你都先知影。啊，那新朋友唔知影，进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你会感觉人有人生活了，加做快活哦。啊，人生真正那起起落落吼，啊，百官百家吼，啊，变啊做美丽，安尼就好。人生要换一个啥，换一个健康就好啊，是不是哦？祝你健康哦，啊，祝你勇敢，送你健康，嘛送你勇敢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搁剩十工尔，送无着做无彩，嘿，啊，若送有着哦，你健康兼勇敢吼，谢谢哈，电话啦，卡通，身体健康哦，听歌听你用有达。

0: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北，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即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个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马仔的一个拜六啊吼，啊那来高雄佚佗的，加行一转，吼丽池艺博物馆，你真去拜了，吼、哦、富丽堂皇，你哎呦高雄有这哦，玩咪咪啊笑，而且博物馆真是不简单，邀请大家啦吼来参展啦，哦啊马仔多礼拜六会，哦谢谢，哦先祝大家吼安尼，一个美丽快乐哦，啊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啊那来高雄佚佗的，先转来咱的毕卡索吼，而且肖像人物这展览，这就不简单，全世界才3套呢。会当伫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吼，就伫咱公司，吼伫咱公司嘿，啊欢迎大家来行行好嘿，好来谢谢大家，安尼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婷，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婷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四，过了到七月十二啊哈，今天拜个今年的这个古历哈，开始真正有较样啦哈，烧香拜拜啦，安尼哈，真正有较无迄种感觉，吼吼吼。那无迄三个半暝都有呢，迄三个半暝困到半暝啊吼，伊头毛规规咧，你头毛无可能关到目睭睭啊，啊，那烧瓜瓜到哦，个天奇怪，迄个烧焦。我烧了面吼，七月我讲阿伯嚟啦吼，打开始吼，反正买我迄个七月半啦，七月半就较有迄个感觉啦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天气热，较阁无稳定吼，足地落雨的机会吼，保重哈。那有要跟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屏东昆丁本来这个礼拜哈，到十六哈，今仔拜五嘛哈，后日礼拜要伫对呢，伫迄个昆丁国家公叫做溪仔口啦哈，这个所在伊在海边啊哈，哦，海岸线真长嘛，海边啊，伊要什么活动呢？伊就招真济个公益团体、真济协会哈，出动人哈，伊要整理垃圾啦，足济济啊。即嘛，足侪迄个公益团体，毋是讲说，吼，即有当些水人吼，都去整理海边啊，即正足公定呢。若无去鱼啊，你个看，人翕相出来，鱼啊，食到迄个保特瓶，说哦，迄种安尼，足艰苦嘛吼。结果有人先探路啦，都看卖来过吼，伊是滚来协会嘛，滚来迄个民间的团体啦，什么会啦吼，啊，其中都有人想要来探路吼。就今仔早起煞要我九点啦，八点五十外分嘛，有两男一女吼，三个人来遮可能探路吼，啊，这无申请啊，这个所在吼，有的是管制呢，有的管制吼，啊，有的吼是开放无唔对吼，但是管制就是你需要申请，我这有一个活动吼，啊，是要做什么活动，唔是讲要佚佗啦，啥物话吼，啊，反正开放一个时间啦吼。你还未到嘛？十六啊，到后日礼拜吼，但是这是先探路啊。因行到对呢，叫做感人溪啦吼，南林溪啦吼，这个这个所在吼，伊这有一个海边啊吼，我那海外山，伊这都差不多山边啊，路过少吼，准接海边的所在吼，结果唔知讲撞到虎头帮啦，哇！你若有树丛的所在吼。就虎头帮，结果虎头帮规群吼都出来啊，三个吼死两个一个重伤，你甲看偌严重就好啦。就拄啊摊拄啊下在时啊吼，要我九点吼有够悲剧，真嗨！那即摆已经全力抢救啦，全力抢救吼。那当地平常你讲啦，这个所在属于叫做孤岛啦，啊这吼早都已经较管制起吼，就。古早时代无做大路的时候，拢行一撮啦，行海岸线一撮吼。要行去地里，敢知要行去台东？要行去台东？台东有两条线，那屏东这边要盘山过岭过台东吼，得加一条啦，吼海边啊一条吼，另外一条过山吼。我现在知呢，我一个故宫啊，你看这偌济岁啊吼，我一个故宫较早古早时代饲牛啦，伫做咧饲牛呢，伫迄、那个。叫做啥呢？迄个家当，家当迄个叫做，迄、那个所在吼，一饲牛饲袂少吼。古早时代饲牛吼，伊个牛拢去对卖，拢去台东，伊拢去台东卖。啊，伊台东我讲，啊，古早时代是啊，无车无啥着，伊即马着规定牛吼用赶的，赶牛着搬山过岭，过台东你啊看古早时代啦。我现在个小我知影，就是安尼，就捌一半边啊吼，都大家亲戚大家做伙吼，讲这吼，啊，这一边就一只啦，古早道吼，就古早迄个路吼，就只吼，啊，这个所在唔是开放的所在，是相当保护这个生态保护区嘛，吼，啊，你如果讲吼，那像讲拜六啊，不礼拜啦，后日十六。你这有净滩嘛？就是要整理海边啊啦，塑胶有诶无？即个垃圾吼，你申请诶时吼，都要到迄个时间，人会开放。若无，进前后壁都拢封起来啦吼。所以封起来，毋是真正讲全面解封起来吼，是甲你禁止大白讲，即段路是袂当即个出入吼，因为当年无人出入，所以讲野生动物伤害侪啦。毋是干那芳啦，我讲你。有当只一半只牛啦，吼、哦，迄、那个野牛啊有呢，垦顶个野牛呢，吼、哦，就是无人饲个，吼、哦、啊，鹿啊啦，吼、哦，也是讲螃啦、蛇都有可能啦，吼、哦，这种野，你人都无咧惊，但所在野种动物上侪，有够侪因上爱生活，所以讲你汹涌人族里面吼，这真正够危险啦。你一日来哇，你看只野生动物伊拢唔知啦，所以吼、哦，真系。那么这个团体。听讲有向这个垦丁管理处吼报备啦，就是讲因十六吼十六的要做这个净滩活动嘛，就是要在整理海边啊。当时人讲好啊，你就到时阵，当时到我来开放吼。但是三个人吼是其中一个协会，伊是先来探路，先来探看卖。
先探过来吼，代志就大条啦。迄有当时人讲，有当人咧安排的时间吼，就是有可能人会早前看做一个安全问题吼。好，你无讲无当三个人向走来啦。我开放的时间都毋是今仔日啦，我是后日礼拜也无人管制啦，吼也无人到三工吼。结果毋知讲一个到这个所在吼，这绝对千分啦。这个将来都毋捌开放的所在，你即马一个来，一个入去。唔知影，不行，胖就出来啦！哇，好大胖，迄是规定的惊到人吼！啊，一个接到屏东消防局，迄、那个救护车出动袂离啦吼，足侪分队开始出动，包括家己本身垦丁管理处的人吼，有那出动吼，结果嘛是袂有。你干那人要到车就无简单啦，这车绝对无可能入来啊！这是安尼坎坎坷坷吼，这种山壁过来下边就接路过少嘛。大石头落过，就过来海边啊啦，就安尼啦吼。所以吼，我当时啊，免哪讲，嘛不是讲算计较啦吼，但是都，你若真正唔知的所在，你就是唔知，你该想要探路嘛，想讲先来探看卖吼，安尼咱可能吼，较迄个啥，这个方便啦吼，就礼拜特别带几个团队来吃呢吼，结果唔知讲，哇，真嗨吼，这。断掉好大棒，而且不是受伤尔，这可能多着时间，因为你人要入去较久吼，哇，这搭一个时间无好行嘛，完全无卡路啊，这个所在，你卖讲车连人要入去较，这都真无在调啦哈，一个断掉内面，搁救甲出来吼，我的时间来拖久啊，结果你讲好大棒顶一个吼，两个死，一个重伤，即马送一边咧差讲啦，唔知救了救袂了，唔知啦，安尼再去干好大棒吼，三个啦。两个死一个重伤啦，哇，真嗨！伫垦丁讲，即嘛算一个范围啦，吼、哦，算一个范围吼、哦，真正注意。迄有当时家己毋捌去过的所在吼，那、如果无讲真大半啦，包括有经验的人讲啊，我带头对，惊即蛇，迄蛇蛮惊，迄蛇到我手啊吼，有蛇啦吼，胖较济啦吼，你真正千万唔当呢，迄真正就要注意呢，因为你唔是专门一科的啦。哇！你看看白了，两条性命啊！这个当中嘛拼干呢，两个都死啊！吼，这个吼是因为小可有开门啊！吼，人眼球真病啦！吼，送你病院啦！安尼三个人啦，现在是也差不多没法搞掂嘛。伫垦丁这个所在，我讲王爷啊，这不是恁你的故乡吗？我讲是茶城啊，啊茶城离这是一步路远嘞。你甲讲这，我连知影都，而且这个所在哦，卖讲过，你个全台湾即嘛啦吼，你个比我较老辈只吼，你讲这条路吼也无几人知，这是古道嘛，这是古早时代人一条路吼，你这个你行的路吼，这早都已经无人在行啦哈，唔只野生动物上侪嘛，人若无咧处理的所在吼，迄野生动物哇上爱啦，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时吼，要甲你讲安尼有效啦。
1: 心中会疼呢呀？
0: 有哦，会疼吼，安、哦、疼、哦、啊！时阵拢得搁食救心，得搁心中医师看开个急心症个迄个。
1: 是哦。
0: 哦，迄个讲心理不整的药啊，甲
1: 食急心症，搁
0: 开个吼，直接写了啊。
1: 好好。
0: 背吼、
1: 哦，
0: 啊，举起来听，我拢爱听一群在地吼。
1: 安尼哦，
0: 咱感感迄类吼，啊，才倒倒地倒咯，听听唱歌呢。
1: 哎，啊，你即马食咱的气氛味？
0: 有哦有哦，我就是吼、哦，迄阵我有甲你叫一摆问你讲，啊无先看一罐食看，买的吼。
1: 好、哦、对 对,
0: 對。啊，食一罐吼、哦，都感觉较袂疼吼。
1: 哎呦，
0: 哦、我继续食、哦。
1: 哎呀、啊，
0: 我已经食第七罐了。
1: 好安尼哦。
0: 哦啊。全唔捌过夹起，
1: 阿姨有好加载。
2: 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好用的物件，逐工鼓励，唔茫嫌我烦，就是我知影讲这物件真正真好。人伫美国吼、哦、是会当算讲卖第一名啦，吼、哦、销售量上大。为什么讲安尼？像这个物件免广告，这个物件吼，得我有效，啊，烧钱人就去买来。无这种牌子有够多啊！你顾身体的物件无够多吼，为什么人家你食物件吼，迄单位规排吼，你绝对食其中一间就上好食啊，就是安尼。迄种免人佫解说吼，美国进口起源美啦哈，嘿，白白串串吼，不时都石头底条条人，哇、哦，台数者大贵啦吼。若无凊彩叮当加两包咯吼，就串平平，所以人啦，年会吼，我的会是有够食，但是都袂做主，啊，都无效呢。你讲对唔对，阿妈？咱今仔日吼，若要年会，就是讲会收会当较好淡薄，嘛得有健康的生命。医生定咧讲啊，你得爱顺顺啦，会当爱家己处理啦吼。要行大散步拢不要紧啦吼，茫逐工都多看看，安着唔好吼。上高做主到这个所在，到这个引领啦，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躯歹；啊，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上高高级的胖胖规身躯的生死观啦吼，指定房子名，美国进口起源美，咱即马特别做，甲买特步，尽量拢甲买特别做啦。公司有咧赠送，就是特别要赠送互你吼，有送是假的啦。一年多一遍尔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到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半罐份的清洗膏量买。送给你哈，不必给你加钱。这个半罐清洗膏是要送给你的，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的时间，那到时赠送结束，我咧想剩差不多两礼拜啦。你一定要听我的时间吼，差不多剩两礼拜吼，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的特别做独料必国进口 QMB， 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拢特别做吼，拢是今年这个时间有咧赠送买二送半吼。那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爱问好掉、买好掉、甲送好掉啦。啊，公司留咧赠送的时间，尽量吼，好送掉吼，都较袂无彩，好不好？好，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有一个差不多七十通啊哈，一个屋里上叫做孤单老人啦，身体不好，身躯也无人照顾哈，啊，拢家己一个人嘛，拢无别人哦，好姓陈哦，阿伯啊，因为交通红单，啊，家己的奥多拜，伊干奥多拜尔啦，两台啦，两台奥多拜吼，拢差不多像个弹弓啊迄啦吼，但是你牌无去消掉，迄个牌吼，都税金嘛，吼，奥多拜税金吼，好，这无超过一万块。改成几啊千块，结果已经欠一段时间，无共咱嘛吼。法务部总交代的行政执行处在咧专门抓迄个欠钱、迄个欠税啦、欠啥物罚单有啊？好，一个查清楚资料了，一直查，再来讲，这个阿伯啊，有一个口罩伫邮局啦，这有够方便。你口罩内面嘛有钱呀、啊？既然你唔愿交，我就伸手甲你乞。我讲嘿，我会直接应该会啦。你若国家的代志吼，我若法务部这边有公文吼，我就当直接伸手，为了你的口罩，就直接给你摕钱啦吼，这是无问题吼。好，阿伯啊，一个买领钱吼，一摕药啊咧，伊这着规身躯病咧，身躯有够无吼，买领钱讲，该无半价。阿伯唔知讲，伊个邮局的口罩的钱吼，已经叫用假刚刚咧吼。好，阿伯讲，这唔是，这是要我。吃饭看病呢，而且这嘛是政府的钱呢，这是什么钱？这是慈善团体，就是外口做功德的团体，民间啦、啊，民间的功德的团体吼、哦，要付的救济金啦、啊。顶管就真正写救济金哦，那立波以下的钱吼、哦，救济金伫铺啊顶管就拍救济金哦。好，阿伯啊，管打电话这团体啦，就是该救济。这个功德团体啊，讲吼，麻烦你我卡一个电话咧吼，讲这钱是你给我的，唔是我家己赚啦吼，还是讲我的薪水什么话吼，还是国家诶老人年金，唔是，这条钱吼是慈善团体可能让各位吼，就给我一个救济金就对啦吼。好，靠检察官，啊，这个检察官甲联络个执行官，就是迄个行政执行处，就是要共扣钱的这吼，所有差评一边认定吼。较知影讲，唔对，这是真正救济金吼，赶紧行伊啦。当然嘛，爱替伊办一寡迄、那个，奥多拜先注销啦。你都无咧骑奥多拜啊吼，人都身体无佳安尼，但是你无去消牌吼，迄、那个奥多拜迄个牌照都一直伫咧嘛吼，就是安尼吼。有诶代志也是要查清楚啦，属实有影吼。当然袂当怪公家单位，因为公家单位照办啦、啊，你公文来我来照办，你得爱有。进前家己做一个手术，但是问题身躯无人啦，身体阁无好啦，规身躯有病啦吼，还阁孤单老人啦，哇，这吼，社会还阁有部分这种人呢，这个真正需要人帮助的人，实际上帮助有到的这种人吼，那么现在这个阿伯啊吼，已经差不多七十趟，住伫台南，那身躯全病，完全无咧做工过啊啦吼，好，伊人岁数啦，有话讲爱有户口。户口，那如果税属这个厝头家会当互伊入户口，就是我今仔户口要刷来税税所在吼，这可能补助对，你是足困难嘛。所以讲国家人调查一种叫做低收入户啊，你都相当无咧收入，而且到这个年岁有够啊嘛，已经超过65、70万吼，这就是因为你无户口，伊户口寄伫户政事务所，可怜吼。连厝，因为厝头家吼，伊无爱互伊即个入户口，就是你袂当刷来遮，有呢当安尼呢。即厝我诶吼，但是我甲你岁数，我今仔日要甲你即、這个刷户口，照你讲啦吼，你若确实讲真正一定爱刷吼，到尾真正会当刷。我甲你岁数吼，即、這个所在户口我能刷来啦。但是有当时啊吼，人就咧小面神，伊就问迄个厝头家，厝头讲无，我这个户口你袂当甲我刷来吃，袂当刷来吃无多啊。我甲你岁数，我本来就无厝啊，要设那么多就设伫户政事务所啦。伊户口寄伫户政事务所，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伊无在条申请国家的低收入户嘛吼。阿伯啊吼，规身躯的财产都存两台奥多拜弹弓车，反正嘛，甲连发都发袂起来啦。迄弹弓车两台奥多拜吼，因为过两年拢无交税金嘛，奥多拜你摆地咧无去销，伊就逐年甲你寄，不管几百块。其实奥多拜税金几百块尔啦，吼，
上少你真清楚啦吼。你讲过年嘛，别超过三五千啦吼。好，那佮有一张迄个交通安端啦，佮加加的吼，是无超过一万块啦，过年千块，但是嘛得套啊。啊，这国家你欠国家的钱吼，人迄个调查所需要准叫迄个行政执行组执行嘛。啊，执行都要先调查，伊这个人到底是毋是财产？哦，真正无呢。啊，那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来查去，查到讲有找到啊。这个阿伯吼，伫邮局有一个口罩，内面阁有钱，一个差着有钱尔吼，一个就甲收倒来啦，倒遐欠的钱吼。结果阿伯伊领钱，有可能要欠，因为规身躯转病啊，要欠因为领钱，讲我无半工，惨啊吼！从开始先卡登有迄、那个民间的迄个公益的团体吼，呼吁救济金的人讲，你甲斗三工者，啊，这当然伊绝对水卡，这是阮私人的这个迄、那个慈善团体要呼吁救济金的。人就是可怜，唔才好去救济金。你家靠这钱，这是要吃饭看病呢吼，袂使。人在调查熟悉了吼，哇，真正有影。家遐邮局本来靠的钱全部嫌伊无打紧。这个检察官嘛，检察官先接电话嘛，吼好。过来知影了，叫执行官讲吼，你吼想办法，我趁早来一个啦吼，看是唔是大概当五百一千啦吼。可以再帮助伊吼，钱行伊无大劲，无甲靠钱吼，佮赶紧叫身躯边少年家生意替阿伯啊，甲两台奥托拜摆烧掉啦。啊，都无你骑啊，迄奥托拜伊根本无在骑啦，无在骑奥托拜。啊，你无甲烧掉，迄奥托拜连发都袂发，但你摆佫低咧啊，你无去烧掉，迄摆佫低咧吼，你就无报废，赶快税金缴纳吼，啊，全部处理清楚了吼，包括检察官再来，包括迄个讲讨钱。讨水迄个执行官有诶无诶身躯边人吼，搁摕一条改成三千啊五千，改帮助啦。这个都人情，本来就是安尼吼。人讲法律吼，都不管人情。你若调查清楚才赶紧，唔像人咧讲啊，搁咧执法过度啊，执法吼，平平人。所以我咧讲，上个平定啦。较早我读册时，阮老师上啊讲这啦，伊讲大家吼，唔通搁咧乞讨。要立足点的平等，大家吼出事吼，啊过来开始量，有的人量管我弄低嘛吼，迄个起点，立足点的平等，唔是起多点，你安怎量吼，到顶管就是到这个所在，大家拢甲你持有平权，袂使安尼啦。这个都人吼，迄个公平吼，阮老师较早就爱甲阮比例济啦吼，就是咧比例讲吼，今仔日太人啦。我即马讲这可能就上歹代志，好，但是问题是伊讲了介实在吼，虾米叫做正的公平？好，起头点的边的这个，你今仔日若杀人，不管你是自卫，伊要台湾到规家伙啊歹人，我真正无法度甲伊平装个代志，你嘛是死人，因为你杀死人啊。我跟抢劫杀人个歹徒，你嘛是死人，因为你拢杀死人，只要若杀死人，就一律死人，安尼才有公平。有的人讲，下底个公平，非得只要杀人就死，啊，你当然是唔对。真正的公平是怎样原因？这个叫做公平嘛，啊，叫做公平正义吼。真好叫做这块的人吼，今嘛真有爱心啦，属实。一个调查清楚钱款嫌疑，真正作歹过袂得过吼，而且是这条钱是救济金吼，啊。私人的这个一挂民间团体救济金无大劲吼，一个办清楚钱行去了吼，因只你甲办遐个人吼，检察官啦吼，执行官啦，有诶无诶吼，全部大家轻钱诶，轻一条，改成三千五千吼，搁改斗三间。阿伯啊吼，怀疑个啊，真吼，社会可怜人话真多啦，咱讲属性吼，毋是真多。那一般来讲，社会吼，那较无。拄好的人吼，90%啦，较好的人甲剩迄个10%啦吼，真正有影。所以有的人吼，你家己会当过少福，真正啊，唔好去，加上看袂到迄种，你较会安尼，我会安尼，会遮尔无奈，就是因为有原因啦，事实有影吼。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我头头也是食食金香甲香菇精啦吼。
1: 好、
0: 哦。啊，我迄个香菇精甲金香咧食吼。
1: 好、哦。
0: 我本来是后壳的诶，那咧困后壳甲暗棍啊，紧会疼嘛。
1: 好、哦。
0: 会酸啊，暗食麻，暗食酸安尼。
1: 好、哦。
0: 好、哦，啊，搁些啊，当时啊，牙关牙低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哟，啊，食了袂歹。好、哦。啊，搁听你咧讲迄 Q， 咧食心脏诶。
1: 是啊。
0: 对哦，啊，我从啊搁换一罐迄
1: 来
0: 食。心脏迄阵哦。
1: 好。
0: 现在安尼跳八卦诶。
1: 哎呦。
0: 啊，有时啊，就跳四五十诶。
1: 哦，啊个差呢。哦。
0: 哟、嗯、啊。啊，迄个食心脏的药啊，吼，啊，较会有时啊，原来安尼啦，啊，安尼我从我挂你一罐这来加落去，食头十工尔，
1: 好安尼哦，
0: 安尼迄个血压头剩一百二十几八十，八十外安尼啦，
1: 就好呢，就好呢，
0: 对哦，啊，迄个
1: 心脏呢，
0: 啊，迄个哟，啊，心脏进拢跳六十几个七十安尼，
1: 哦，就好呢，就好呢，
0: 安尼吼，
1: 安尼
0: 我咧。我咧感觉看，感觉那就袂歹啦，那就食好啊！我是讲，吼、哦，大家有这个情形吼，爱挂来食，
1: 迄
0: 实在是食好个药啊，
1: 真好哈、哦，
0: 对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袂歹啦！我咧食吼，食一几日啦，我就知影，啊，心脏嘛，加感觉较袂安尼轻啦，
1: 安尼哈。哦，恭喜呢！
0: 安尼，你若像讲，爬到楼梯有时啊，原来会喘。
1: 安尼、哦，
0: 啊，我即摆昨去哦，去保养佚佗，有爬楼梯爬三楼的，啊，佫吓佫原来袂使会袂喘个。
1: 哎呦，好加载哦！阿妈恭喜你啊！恭喜！
0: 讲红仔啊，
1: 阿奶哦，
0: 人也是讲有这个情形哦。
1: 哦，安尼哈，
0: 较奇怪，
2: 好物件啦。美国进口起源味吼，安尼串安尼白白杂杂吼，啊，拢无啥卡叮当，但是人口可能无叮当啦，凊彩叮当几波吼，哦，就搁串起来吼，就美国进口起源味啦，上好搞只，即个引领啦，即个澎湖啊吼，爱好正常，咱唔敢想讲，互你好有卡像个少年家啦，绝对唔敢想安尼吼，咱吼上无爱顺顺啦。袂安尼，凊彩叮当就平平喘啦，哦，啊楼梯走爬两层啦，吼，哎阿妈，逐工在拜香啦，上无买，互你爬到三楼，拜香无问题啦，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QMB 啦，吼，安尼扑扑清啦，吼，喘平平啦，吼，好，产品吼，你哪会当甲德利连国精做伙？我甲大家讲足侪遍，咱德利连国精好处足侪，其中一个上界大好处是真好喘咯。你若比如讲德利个精英啦。咱的 QMB 啦吼，咱的维他干啦吼，咱的所有保养产品的物件吼，你哪会当加一个连锅精做位吼，伊咧带咯发挥，伊个功效会特别紧。啊，咱即马特别做吼，德利连锅精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德利雪莉嘛有特别做吼，美国进口的 QMB 嘛特别做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拢有特别做，就是一年一遍买二送半，拢会加上产品伫内面，无要甲你加客钱吼。美国进口 QMB 加上千四个的呢，加上千四个的半罐温吼，活力民宿嘛加上千四个半加温吼，德利两个整德利雪量吼，拢会加上一千个温伫内面，到咱的特别组哈。但是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屏东有一个瓦箱哦，真水吼，听讲是较早做空中小姐啊，出来选机关吼，都挂国民党证吼，应该屏东的乡亲大概真捌啦，叫做宋丽华。伊第二名翁吼，我那算发出也跟党啦，叫做蔡和啦，蔡豪蔡和吼，这个第二名吼，离婚了，过这个第二个吼，这个吼是诈骗集团，有人讲嘿。诈骗集团都有钱呀，诶，骗足侪钱呀，吼呵，啊，因翁叫做郑任佑啦，郑任佑吼，这个即马咧关啦，即马关伫对呢，即马关伫高雄第二监狱，就因翁吼，这个宋丽华因翁吼，呵，那伊这做这个扩大调查嘛，调查讲你钱到底刷去对吼，因为当时骗袂过来一个，跟他诈骗骗过来用吼，好，结果查查原来，伊这个案吼的钱吼，有过来百万要成千万吼，捞入去对呢，捞入去送另外口做啦，我讲你就惨啊啦！你即马讲讲我都唔知，迄个我人要花的钱，我该知是诈骗集团，你别当讲安尼呢，哇，真咯！而且你是现任的这个国民党这个议员，我能讲吼，啊，靠，要算当然要算啦。到后后个月十二月吼，伊嘛是要选啦吼，我讲啊，我讲当免选啦，歹讲啦吼，这歹讲啦吼，长哦长哦，告宋丽华，本来人是咧怀疑吼，啊开始要调查一寡这个文书的条件吼，好，结果直接弄去因家，伫对高雄啦，厝内面吼现金啦吼，啊黄金啦珠宝吼超过几千万啦，这吼先甲扣了，因为吼其他你我知影讲你。内面有迄个诈骗集团钱金流嘛，哦，到这所在吼，我先甲你扣者，到时阵那真正是，我才会当甲你卖做钱行人啊，就安尼吼。我讲好，俺两阿公婆，哎，两阿公婆，拢这个啥嘞？这个诈骗吼，啊，免阿讲，那伊迄个情案吼，就是情的尾嘛，因为足侪人知嘛，叫做。蔡和吼，因为家暴、打暴了吼，准离婚，离婚了伊另外嫁这个姓郑，叫做郑林友，这个吼，无想到讲吼，伊吼是诈骗集团啦。有人讲无想到，敢唔知吗？你要嫁一个人吼，你都唔知讲你创啥会犯事呢？你茫看呢，这有个人吼结婚哦，目睭开开呢，你都得嫁吼，这个姓郑吼。目前吼是伫高雄第二监狱，已经咧互关啊啦。伊是查属实的哦，无属实靠去互关，就是判刑咧互关吼。好，那么伊个诈骗的钱啊，即摆人开始一条一条一直找嘛，会当找偌济？人家估计吼，当时姓郑就是宋丽华因翁，讲诈骗的金额上无差不多六亿个啦，超过啦吼，这是超掉的啦吼，六亿吼好。六个其中包括一个姓蔡的男子吼，伊去用骗四，敢伊一个人骗四亿啦。这真正唔知要哪讲，伊当时用什么物件？你讲啥？叫人投资，这投资诈骗啊！伊讲伊有摕到美国一个什么什么物件专利，啊，迄个专利全世界无人有，都伊摕到吼，摕到美国吼，啊，台湾绝对大赚钱。伊即马讲安尼一块大肉，一块饼，都叫人投资。伊讲这个物件，我来申请。在台湾已经那，你伫美国专利嘛吼，伫台湾我那申请专利了吼，大概小钱会甲买啦吼，我大概投资，或者我大心肝可能投资会投资吼，准后骗过那千万过那百万啦，开始对他先来爱关调查属实是诈骗，就是因翁嘛，第二名这个人叫做郑任佑，第二名先来爱关，即马关伫高雄，第二感觉吼好，即金流开始查，甲发现讲。伊所骗的钱内面吼，有部分有捞入去宋丽华的口座啦。这是诈骗钱，诈骗钱只要捞入去你口座，你即马那解税都下到第四件。你敢讲我唔知，反正你真正唔知。不过这条钱是诈骗钱捞入去你的口座啊。这钱要合理，要入去口座，你咪小我问一下呢。你咪讲爱公营啊，我小等一下吼，汇一个三千万捞你，我钱不要对来。你连讲唔是钱解无掉呢，我连人都用西瓜，本来就是安尼啊。靠你戆戆讲啊，我你戆样，我等下汇一百万给你啊吼。我想讲奇怪，你解无代无就汇一百万掉啊？你莫问我清楚，准开始调查到长，本来是调查尔吼，准直接拢去
伊高雄徛街先甲敲嘛吼，内面只个所有有价值的物件，金啊、珠宝啦、现金、有无一大堆啦，好啊，这个本来是申请收啊吼，但是吼交保300万交保啊吼，这个宋丽华吼，哇，这吼、個、有人讲奇怪呢，你会当做一个议员吼，头壳是比别人做得较好嘛？无你讲讲要做议员，无可能啦。你较有可能讲熟识人是熟识，安尼无可能啦啊！所以人咧讲吼，代志若发生吼，足侪人拢讲我唔知啦，啊我唔知就唔知就唔，人在调查啦。啊到时阵若知，就唔是唔知啦。吼，人讲阿辉就爱知啦吼。啊，先到这，那有要讲反复现场电话0800-868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8-999，再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表三阿哥，一旦个超个，那有即个产品，药房公司，然后即个活动吼，大小杯啦吼，线上的问下对啦哈，0800-868-999，中华一个出世差不多十个月，做囡仔吼，做囡仔红个尔，十个月吼，伫即个月十日都拜二嘛，十日吼。准婚礼啦，我讲十个月呢对啦，啊，都绝对有问题哈。哦，赶紧生一病，医生一个看了这查囡仔十个月红个尔吼，规身躯全伤啦，乌青啦，有诶无绝对有问题，哪救都哪报啊啦。当然囡仔一定爱救啊，囡仔生病管救吼，真严重啊嘛。囡仔已经婚礼咧，未清楚啊吼，啊管救吼好，病这边这边都随通报这个有关单位吼，都。火药队啦，吼，什么会啦，吼，警察到位开始行车笔录，啊，我来这个上地检署嘛，因为即马考到囡仔，拍囡仔是大条罪啦，上大条吼，都一个亲生老母，这个囡仔亲生老母啊，吼，甲另外一个是老母即马斗阵的啦，唔是囡仔爸爸啦，结果检察官问话问到一半，人病卡电话来，死啊啦，这个囡仔死。检察官讲唔免问啊，先收啊，直接两个全部收啊啦。到这个妈妈加这个算后节啦，吼、哦，到即马到庭啦，哇，你甲看吼，礼拜日吼，啊两个人即马已经这个收啊吼，但是法官是讲爱调查清楚啦，嘛无一定是安尼吼，有诶讲十个月也未见啊咧。但是卖病啦，十个月七七八八咧吼，啊会病吼，反正真正白的地方就冇可能啦吼。调查清楚总无接受啊，法官吼，则加讲两个等于住伫原本的所在，未当任何的出入，就是讲未当出国啦，甚物回来迄种出国吼，啊可怜吼，你甲看安尼，当日救。当然，见那医生做在上报嘛，啊，这看到他绝对去有外伤啊，吼，好，结果一个报，人搁那咧治疗吼，人先甲问话做笔录，这对爸阿母啊，啊，唔是这个妈妈甲这个斗阵的后节啦，吼，结果问到一半，讲囡仔打电话来讲死啊啦，救无起来吼，哇，准要甲收啊吼，是法官讲调查清楚啦，调查清楚了吼，才看面咧把阿舅妈先甲喊这住所嘛，吼，住内面吼。这个囡仔妈妈是二十岁，我无少岁啊呢，唔是咧十八九岁吼，二十岁吼，甲前刚所生已经离婚啦。一目前这个妈妈有交一个男朋友吼，到这个大聚会嘛，叫后接这个吼，伫这个拜日做日暗时啊，囡仔妈妈伫房间内发现讲，奇怪，这个囡仔叫袂醒啦。啊，都昏倒嘛，叫袂醒。迄囡仔吼，也袂枵，也袂叫袂醒吼，惨啊！赶紧两个人，甲囡仔送去病院治疗。那医生一个看到的，啊，全外伤啦，乌青眼血一大堆啦。虽然囡仔先救，但是都一边报啊啦，社会局啦吼，啊，警方啦，有诶无啦吼，都随报吼，都随到位嘛，好好。先甲两个大人带去问话做笔录吼，那检察官当然是爱继续调查，因为第一点。你两个人吼是涉嫌啦，囡仔十个外月绝对无可能甲你弄到那样吼，绝对大人问题嘛吼。你阁讲你无说伊毛罪啦，迄一个十个月囡仔伊也未去对，你阁无说伊弄到大坑，说伊你大人毛罪啊？该是安尼吼？结果那咧问话，本来要甲申请收啊，法官伫遐咧审理的时吼，但卡着阁卡电话来啦，是啊，救无起来哇！我够伤心，法官本来人想讲啊，这绝对收啊，吼，是法官甲裁定讲，等医生的调查清楚，医生这边吼，较知影啦，吼，到底这伤安怎来啦哈，啊，先甲限制大厝内面吼，都报甲收啊，但是袂当出国啦，袂当联络看个所在，差不多逐工爱报道联络，吼。那么收啊过程当中，到这个囡仔的消息为病传到来死嘛，救不起来吼。那么这个囡仔吼是无一种叫做大工细力的工作，但是乌青啦吼，所以法官唔像讲，那按照医生所讲，迄、那个乌青吼嘛有可能囡仔白嘛。十个月吼，虽然袂惊啦吼，但是嘛是白吼。大人小可无注意吼，凡是白去对弄，
也是民生社都有可能啦，就是这样。所以不知道，但是我们检察官有问啦，有问当法官的问医生说，孩子的白心你还你民生家也是对有的没有，如果真的没设计敢会真的像这样实习，医生说该 不可能，本来就不可能啊。那孩子最少说在民生实习的啦，你又实习怎样呢，就是这样。不知道说你又黑成的话，如果一般说是孩子自己弄了白了没设计实习，但是要到死实在有真不可能。所以我们说法官不知道说我说解剖了，解剖死体了才调查清楚，医生较准啦吼，看这个死因是安来，嘛有可能不是怕死啊，嘛袂当冤枉啊。啊，这囡仔身骨乌青青灰吼，当然骨来个，但骨来个嘛有可能是真正家己爬去摔啦吼，弄倒角啦吼，嘛有可能吼。啊，即马在跟解剖尸体啦，哇，即马来卡着囡仔吼，尤其是无命呢，拜你啊，迄囡仔一个无命哦，这就大条代志啊啦，唔是干那警察啦吼，检察官啦对啦吼。社会叫无用吼，连上大的管市长都惊噶啦，因为即马即个管市内面来发生囡仔苦读死哇嘿吼，是真正大头大只人都做追踪嘛，一定追踪吼，可怜啊这囡仔，当然嘛有可怜啦，就是家己本身囡仔的毛病吼，是大人唔知啦吼，啊都囡仔都毛病发起来吼，谁人唔知啦吼，但是那如果调查清楚。真正成为大人的疏忽，造成囡仔性命吼，怎啊拢大条罪？囡仔在你的手头过甲死，一个好好囡仔，本来家己并无什么先天病吼，无先天的毛病，你互你过甲死，那即马伫台湾是大条罪，因为大人台湾欠囡仔欠家啦。你看今年到即马半年经过吼，今年到即马能够讲有史以来上低纪录，生无八千个咧。台湾规半年的时间吼，生无八千个，迄囡仔是减少够侪吼，啊，真咯吼，中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已经吃了吼，啊！我听恁电台中拢有听讲，食讲好困哦。
1: 好、
0: 哦、
1: 好、哦，
0: 我特别银杏甲 QMB 好一只吼。
1: 金杏啦，金杏
0: 嘿。啊，头一罐食一罐啦，也银诶，银杏阿未够到，食到第二罐过尔吼。
1: 好、
0: 哦。即罐卡着甲我讲啦，讲嘛，我几工无食暗暝药，你敢知影？
1: 安尼吼。
0: 伊讲，我讲要一日白尾椒哈。真正呀、
1: 啊，
0: 一、哦、个有效嘿，马上到有效呢。我已经食已经食暗暝食二三十单啊吼。
1: 哎呦，
0: 啊我改袂起来吼，啊你就用暗暝用 IQ 人米哈，哈然后我食吼。我一礼拜真到一礼拜吼，要好一罐只无感觉，我是要食呢。
1: 哦，
0: 啊我甘咪讲，你面见唔是讲一罐大效呢？啊继续差唔多，卡只有效无效？
1: 嗯。嗯
0: 啊

美国警告的起源美哈，那加进行个的行为心血哈，这位哈好啊，加登记啦哈，咱其中美国警告起源美哈，那我特别做诶，大家拢加登记，大家哈会当减少负担，咱吼会加上一个半罐，加达1400块咧。这1400块不会给你开钱哈，都即卖特别做啦。那呢，美国警告起源美，你一罐2800嘛，你开2罐钱。5000块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吼会加一个规半罐的1400块伫内面，等于买着2罐半就对了吼。大家一定要把哈，剩差不多2礼拜我特别结束安尼吼，时间咧过有够紧。咱这差不多过半个月进账吼，已经剩2礼拜就等于半个月啦吼，所以已经1个月。时间咧过足紧吼，把握好不好？咱咧特别做正常，唔是大功夫啦吼，有一个时间上吼，咱咧特别做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一个1400块吼。咱咧活力民宿毛特别做买二送半，有加一个1400块的分伫内面。得力凉高精、得力雪亮，嘛是买二送半，会加一个1000块的分伫内面吼，就是咱咧特别做的四级产品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警方抓一个查甫吼，哈，都人报，警察拿抓真久呢哈，抓到哈，这查甫吼是去人迄个大楼，一个大楼吼，伊这无保全的啦，就是无请警卫保全吼，但是有一个门禁，就是讲伊大门吼，若无带这种大楼人，有一个 BB 迄种感应吼，都袂灵嘛吼，这个大楼的大门吼好。在路上捡到了，我讲有够厉害。这个查拉布，你在路捡到人个大门迄个感应的迄、那个磁扣吼，迄、那个感应器吼，伊也知道对一间大楼伫对汤汤个大楼嘛，太多家对一间伊也知呢吼，反正伊知啦，反正嘛记嘛可能伫迄个大楼附近捡到吼好，捡到迄个磁扣，你甲看，这偌重要就好啦，捡到迄个门。大楼迄个感应磁扣里面吼，两边吼，起码几啊万啦。两边里面，第一边里面吼，差不多是三万几块啦吼。好，第二边里面吼，我那个去另外一间，起无啦，起无了吼，人就发现讲唔对，准报嘛。啊，报医生嘛，迄、那个警察就开始一直查伊了吼，抓到即马抓到吼，伫顶个月中啦吼，都有一户人家差不多三万几块啦吼，安尼去用客吼。个唔是胖伊吃苦这个人呢，是别人胖伊。结果伊入去这栋大楼内面吼，准四界敲四界看，对关无好个窗仔门嘛，在里面吼好。伫月底个一边吼侵入，但是吼厝内面无半间吼，我讲啊开厝内面个无半间，哎你蛮乖，查到不会酸呢，会酸讲奇怪，你伫厝内面我咧规个敲了了吼，啊真无半间吼，警察就先去查着。第二遍入去了吼，人报查到，这个人吼，改成什么时间无应该出入的人吼，准查到抓到啦。伊坦白承认，伊讲伊是路人捡到啦，捡到种大楼迄个大门的感应啦吼，迄、那个 BB 这个物件吼好，伊即马摕这个感应器吼，磁扣吼里面吼都真大班啦吼。但是入去内面以后，伊知影讲电梯队反正有装摄影机，伊就甲看头看面，唔只拍你啊。嘿，好，我那咧找真久吼，好，那买入去人个厝内面，伊拢看唔到挂面挂嘴篮嘛啦吼，就安尼啦吼，只客着吼，伊讲拢客话者，伊讲客一边咧，来第二边，迄间厝啊无半间吼，够嫌咧，讲入去超几波，厝内面啊更无半间，但是第一边里面吼，就客三万几块啦吼，好掠着，掠着人家问讲一对客着，跟你多人客着啊，但是伫这栋大楼附近，做我咧讲啦。你要注意，我一般来讲，那住这种大楼吼，你个透天厝那同款咯，透天厝种话拢收拾什么物件，我咧讲啥个甲做伙呢？到你个奥多外甲你个车啦，真侪人爱甲厝内迄个收拾吼，因为惊讲胖去，也是袂给你砸着，人就去关伫外口咧。所以一般来讲吼，足济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连我那同款啦，啊都方便，佮惊胖去嘛，啊佮惊无砸着啊吼。那无得人关在外口吼，咱拢甲奥多麦锁匙啦，啥物话拢甲迄个大门锁匙拢夹做，你得千万茫碰伊呢。我甲你讲，奥多麦锁匙碰个还好，我讲这大家听。你那迄关锁匙内面有挂厝内锁匙，迄你得真正保持好。你茫想讲他那要找无啦。你该等我到里对，我讲伊得真正找有啦。伊得真正有在条，揢着你这个锁匙吼，到里另外一种。就是啥呢？就是你的奥多麦还是车顶，要去放整理车，还是讲要去用装在停车场的时候，你迄个车的锁匙加迄个厝内锁匙吼，你千万得分开啦。你茫讲啊，无啦啊！你讲我车呐整理好，我车开用洗车吼，啊车停会停地下先吼。我的锁匙吼，原本底下伊可以甲你 copy 啊，你唔知影呢？伊反正已经知影恁到底什么所在，但是吼，伊都。找无迄个锁匙，吼好，伊反正你如唔知，查甫如有机会，你都未准备嘛。伊即马甲你起个 copy， 你唔知，你的磁扣啦，你的锁匙啦，我来讲吼，伊甲你算时间，什么时间住内面半空下，伊就来啊啦，哇，足恐怖。所以我来讲，这种锁匙吼，甲做伙你爱相当注意，尤其是厝内锁匙吼，哇，迄一个锁匙，佮害死别人。人咧甲问我讲啊，你敢知对一个拍，我唔知啊。结果人落去甲问，较知影讲，原来是北京的太太胖去的，就这个落去啦，这个磁扣吼，就草草是着北京啦。你
你锁匙甲我落去，去予别人捡着，结果阮兜着贼偷，啊！着规栋大楼大家做一大，啊！拄我你个窗仔门对一个，你若入去以后着看到，哦，我迄个窗仔门关无好，就是其中一间，啊！着入去迄间啦，着安尼啦，哇，看偌衰着吼，地汤。所以讲这个厝内锁匙吼，你茫看，迄真正介重要啦。迄个锁匙对拢甲做伙，你来保持好好，那无吼，那放弃啦，还是交代别人啊？你先个，我来讲，你千万爱相同说伊，伊规划个行李无唔对，但是你也知影，反正伊甲你 copy 做歹心，你也唔知啦。当然，咱讲这个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吼，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咱讲属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瓜迄个四十年哦、喔，那个拢放菜拢闭个，
1: 好排便哦，排便。
0: 啊，有当时拢用手啦，用物件去挖，
1: 无排就对啦，无排。
0: 痛苦诶、
1: 喔！
0: 我听你咧讲吼，我食八块。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哦。嘿，我食八块。
1: 哦。
0: 啊，就自然家己摆吼、哦。哦。拢放几只啊？
1: 四十年哦，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好好好，安尼哈。
0: 哦。
1: 真正。
0: 那搞我解脱，我用咩？为着这。
1: 嘿。
0: 这四十年安尼哦，毕竟哦，我用咩去跳楼自杀？
1: 哎，足艰苦啦，真正足艰苦。
0: 对啊，足艰苦的啊。
1: 啊，即摆也顺啊啦吼。
0: 不顺嘞，不顺嘞。
1: 好，安尼活力民宿哈。好好好。
0: 多谢恁的邀。
1: 恭喜啦，恭喜啊哈。
2: 谢谢你呢，你刚搞我讲安尼吼，啊，今天早上就很顺利。
1: 好安尼吼，
2: 你等我搞我讲嘛，叫我早晚啊，我是当然才开始吃，我是有个有雪莉旺，
1: 大
2: 家讲叫我搞雪莉旺，我有啊，但是我个有灵骨精哈，那打泡一下，哇，很神奇嘞。哦、欸，很好，心情非常好，
1: 继续平顺哈，继续平顺
2: 哈。对对对，啊，拢规条呢有够水，我阿无困扰，我困了十年呢。
1: 活力民宿哈，
2: 哎、欸、对对，
1: 活力民宿哈，好、欸、好、
2: 哦，谢谢你呢。
1: 哦，啊，今麦排便拢安尼顺，
2: 对对对对，
1: 安尼好好好好，
2: 谢谢你呢，
1: 真好啦哈。
2: 好，加早有加你休息。
1: 活力民宿哈，好，
2: 对对，
1: 大家开始开咁中个先加早嘛好啦，加早嘛你好
2: 哈。我知，好，
1: 好好，没啦没，好好好，继续。活力民宿，爱比较点吼，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的面，食素素，伊唔是到西药呢。阿伯阿姆，你们讲吼，哎、欸，避忌较足严重吼，今仔食明仔载绝对不要吐出来吼，唔是安尼啦。咱这是益生菌，是足纯的物件，袂好你讲什么吼，什么肝胛痛噶吼，什么像要食着，什么人去西药，什么排便两边啦，唔是迄啦吼。你甲整理一个时间，伊就足水，而且家己。主动的摆啦，迄个顺吼，等咱的活力民宿吼，有一种人是物件食的时候要装变数的，迄买食活力民宿，有一种人是食物件吼，都益生啦吼，啊，得呢肚肚怕的吼，迄买食活力民宿，伊对消化甲排便相当好，顶管道上顶管一道吼，唱足好用，囡仔大人都有台湾人的体质。大刚得唱要几百个钟头，活力民宿甲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益生菌啦吼，胃病。把你整身骨顾条条先吼，你本来有一挂真无好的迄个功能，叫歹人占着会甲赶走吼。等咱活力民宿，迄摕着偌济国家认证，认证就是真正有效。我靠，甲你认证吼、哦！你看全世界上大研究益生菌吼，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加拿大吼，这西班牙吼，这拢会甲咱认证吼。等咱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有咱咧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啦吼，啊，咱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呢吼。即马等你上特别做吼，你一客啊2800，两客啊5600，你开5600，两客啊钱吼，会当买一个上大组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的38杯送给你，无要甲你客钱的。就即马等你正常的特别组活力民宿吼，唔通无彩，那结束就无送啊。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新的个地方呢，已经算离心哈，这差不多算定案啦，定案哈，到一个台人做无去多用，差不多算定案哈，到阿姑台西鬼神啊，哇，有人讲哈，有那可怜啦哈，好，这什么代志呢？到这个阿姑哈，原本得靠妈妈，住做位的外妈嘛，哦，得外妈哈，好，啊，这个阿姐囡仔啦吼，这个外甥啊吼，叫阿姑嘛吼，好，伊是后来才过来甲因做伙住吼，啊本来就是后生甲这个外妈安尼两个住做伙吼，但这个外甥啊，这个外甥啊，一个过来住了吼，甲这个阿姑都袂合啦，常常为着生活吼，安尼什么人要生病所啊，无清气，我就哦，常常冤家啦吼，好，啊这个阿姑当然是，我那脾气不好啊吼，讲吼。嘿，这本来是我恁住，你是后壁搬过来住吼，你嘛呢？大家吼互相，都变来讲，所以我咧讲家庭就是安尼啦。你吼，大家生活习惯无同款的吼，上好卖住做伙啦吼，就安尼吼好。总之是讲两个小冤家吼，这个阿姑挡袂掉，总去赵家夜刀来吼。这个卫生啊，米甲无路，米甲变作同款叫站鬼啦，硬要甲抬甲掉，准抬。三十几刀，迄个外妈是当时硬足硬动嘛，是无啊多，连手骨都一回掉啦。这个外妈吼，我那聊着吼，好，当然咱家算规身骨差不多三十几刀啦。咱家问讲，这是你家己的外甥啊呢？你哪这后生呢？你为什么开这个安尼，个台湾三十几刀啦？吼，安尼。当场台死嘛吼，啊！这外妈底下动也无啊，就杀人罪，唔只判到第二审嘛吼，安尼差不多要定案，无上诉嘛，伊无上诉，就差不多要定案吼，都无几多人吼好。那么当时那个心理的心吼，甲问讲啊你是安尼个安尼啦吼，伊讲吼啊我头壳有问题啦，搁做身心障碍啦，有人讲鉴定啊，当然鉴定啊吼，鉴定吼都可能未判到较大啦。那真正头壳问题，无可能半个无几多用，可能十多年，结果鉴定无这个代志啦吼，无这个代志吼，你逐天安尼生活，伊无头路，这个阿姑无头路，为什么这个阿姑较大呐？佮同款佮外妈带做伙，就是佮囡仔外妈呐，带做伙吼，就是伊无头路无钱，因外妈有一个老人年金哇，所以讲你个看吼，可怜啦吼，可怜就是为着这個啦。安尼，大家唔退头路，弄六年啦吼，啊那，什么代志大声来讲啦吼，安尼吼，好，本来这个囡仔吼是，甲妈妈、爸爸大做伙啦，就是这个阿姑的阿姐、阿个姐夫嘛，伊讲两个阿婆常冤家啦，啊常常冤家，伊是大袂落，囡仔嘛大汉啦嘛，虽然外甥啊，但是已经大汉啦，啊较大汉淡薄啊吼，可能咧读册也是咧。吃头路吼，但是可能还佫做袂到，所以伊佮个外妈讲，讲外妈，我佮袂当过来带你去所在，阮老爸佮阮老爸老母，逐工个烧麦，啊无多，即外妈则佮讲吼，啊，过来则带，检察官即摆往这边讲，啊，你是安怎，较要提死鬼先啊？伊讲伊头壳短塞啦，毋知啥头壳短塞啦，伊讲伊头壳短塞啦，吼，白穿白做对，当然，伊咧讲即句话，我相信啦，伊是无解释，但是我相信伊心肝咧，绝对安尼想的啦。伊就想讲，啊，我本来伫遮住好好呢，本来就是因为即家伙啊，本来就是外爸，就是即个阿姑的妈妈嘛。即、這个外妈甲即个阿姑后生两个住做伙呢，是即个外甥啊，伊厝家己住袂落去嘛，都因老母甲老爸逐工就烧麦啊，伊毋则甲因外妈讲吼，啊，我敢袂当来住你遐一日啦吼，啊，外妈讲好啊，你过来住吼，过来住了就甲即阿姑。蒙氏帮你倒袂下，结果到尾太太死啦！哇，到昨才正式判决第二审就差不多，伊若无上诉就无期徒刑定案，就是因为头壳无问题，开价判价无期徒刑啦，可怜。所以讲来讲，家族啊，你们讲什么的朋友尔啦吼，你个较亲的亲人，有人讲外甥啊甲阿姑是算真好啦。有人讲，外甥啊来咧食阿姑，像咧食豆腐啊，对不对？阿姑吼足疼外甥啊，吼都家己的小妹阿姐的囡啊，吼，结果你甲看，安尼袂下就袂下，可怜吼。即卖家庭袂下，较早是小妹隆冬啊，即卖这种家庭悲剧足侪，唔是小妹隆冬尔，变啊当着代志就抬啦，拢袂小妹啊呢，无你嘛小妹两句啊得，小妹了得个抬哇，真正。
真路吼，伫新竹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咱这个电话加抄起，咱特别做吼，我那尽量买个买先啦哈，剩差不多两礼拜通的时间吼，大家小可安装一下，然后任何问题啦吼啊，这个药房吼，包括精神特别做吼，有四级产品，咱的活力民宿，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跟咱的德力联合精、德力雪亮，拢有特别做精神吼，无详细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可以多多给我们使用，大家平安，我们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再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应该新闻拢足简单吼，一条手机啊嘛做新闻哦。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无缘无因散呢，真正袂使吼。咱讲几啊摆，无缘无因散呢。你伫个两公前有无？迄、那个46岁啊，或者肥大叔有网络网红无？医生就讲哦。咱人向往暴瘦哦，互伊面规拢撩咧，目睭塌咧，向往瘦咧变作歹看哦，安尼。啊，医生讲这是一个暴瘦吼，这是得警讯啦哦，这咱身体啊咧发救命啦哦，发救命咧赶紧脱逃啊！啊，伊直播吼，拢咧教人煮的嘛，迄个肥大叔伊就是拢直播吼，啊，拢咧教人煮物件吼，啊，因为伊咧食一顿饭啊，油烟啦吼，等于咧输两包烟啦。那那会卡命哦，吼袂卡命啊！伊拥有哦97万的粉丝在甲追踪的这些知名料理网红哦，肥大叔。啊，这顶礼拜的这新闻对无？伊伫8月，都一个月过用去啦，46岁尔，足少岁，46岁。哦啊，因为伊的死了后，引起足侪吼网友吼甲悼念啦，吼哀悼吼。啊！这个足侪网友了，纷纷就感谢伊过去吼，所分享这主菜吼，一些影片。啊，不过吧，这较忠实的粉丝哦，伊在咧讲，因为肥大叔啊吼，即阵啊，迄人归人看消散了吧，足明显的，因就感觉足不寻常啊。啊，伊的气性吼，感觉吼足虚弱的。8月初3，哦，最后一届直播的时阵啊，伊的手哦。哥那像仪式家注点滴注料吼，有一瓶啊乌青金花色。啊，这卫生福利部台中病院后鼻喉科医生伊在咧讲，目前哦对媒体资料当中，唔知肥大叔伊有啥物健康的问题啦。要唔过啊，对肥大叔伊对少年的时阵哦，都肥肥胖胖吼，来给推穿，然后给推测，伊长期肥胖吼。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佮加上这灶卡高温的环境吼，对血压的调整吼，也是一种的负担安尼啦。一般人来讲哦，第一短期间内底向团瘦的，瘦啊足明显哦，你就讲哎呦，你啊瘦啊济安尼哦。佮加上伊咧做吼，这厨房的这工课，所以佮推测可能是细胞，啊人无得肝的疾病吼安尼。那么目前因为家属无公开伊真正的这病因呐，吼，但是伊长期吼伫个油烟的环境之下，诶，细癌嘛，甲大肠癌的风险哦，确实吼会对人比人较悬呐。啊，根据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这资料吼，咧做这煮食油烟是做者无食薰的女性去得着细线癌吼，诶，温情的杀手。所以研究显示吼。每一年伫灶卡油烟环境超过144届的人，和着着这细癌的风险，都提高了1.78倍啦，要到2倍啊吼！啊，这中青年的女性，若是长期伫高温油烟的环境之下咧煮饭，这个危险性甚至增加了2倍至3倍。啊，那这个伤害吼的力量。远超过想象哦！这更加惊人的就是哦，有一项针对着油烟哦所引起的病哦，而且机制的调查发现，这个油烟的毒性哦，甲油的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当当啦，这油温达到哦60cc 的时候，伊就开始氧化，伊就啊升起到130度的时阵呢，这氧化物啊。伊就会分解吼，形成这致癌的物件。嘿，啊，那150度，吼，诶时阵啊，这个甘油会生成具有强烈吼刺激性吼，而且比烯醛。啊，那这油的温度200度以上去，所产生的氮氧化物，伊就做更强的毒性。你钱白骨咧钱，迄个你看，一桶几多起哩？吼、哦，安尼吼。啊，那350度起哩，吼、哦，这致癌的风险佫提悬，上盖悬的。
这个地主就慢性的中毒安尼。哎，所以讲，这个医生哦，伊就咧提醒肥胖的族群，因为那食伤侪这油的物件吼，哦，伊自然产生这自由基就变较侪哦。我就记得要生癌的物件嘛吼，安尼，诶，前驱物嘛吼，自由基。那么除了你想要讲吼，啊，甲细胞问题，啊，也是讲大肠癌的风险的对象，尤其是这中餐啦吼，咱拢会炒嘛，煎的、煸的，有无吼？在中餐的料理，哦，甲欠姜，我欠姜的只，也是在高温快炒，所以产生起来油烟的凝聚物啊，这更加有聚这个啥？哎，这更加有这毒性，所以建议哦，煮食上炊啊、煮的啊、卤的吼，的方式为主啦吼。啊，为着要确保着油烟机的效果，哦，咱减少着吸入这样一毒素的物件。啊，过来，你莫名其妙散呢，这都唔对。哦，除了环境的原因哦，体重汹涌哦，怎变化？这嘛是足大的这个的警讯哦，身体在咱脱头发救命、哦。这个医生一直在讲，标准的健康的减重的速度吼，应该是一个月才减一3公斤，一个月，两礼拜差不多是1斤半，才斤半重，安尼。如果你无调节咧，你无刻意咧减肥，你嘛无刻意咧运动，而这个体重管理的情形，你半年内底，你的体重就减轻了6公斤咧。这就必须要高度怀疑你的身体本来的器官一定出问题，比如讲生癌啊，比如讲慢性发炎。啊，这个肥大叔伊虽然才46岁尔，但是伊长期处于高压，哦，伊一天讲直播，阿爸做17点钟的直播，惊死吼，啊，甲高温，哦，而且充满着这油烟的空气的环境。佮加上伊早期吼，体重是较重哦，对身体这机能的这消耗吼有较大，所以医生呼吁，做爱煮食的人，还是家庭主妇，你除了注意咧腰围，佮咧体重吼，你更加爱重视着灶卡的通风的环境。啊，若是发现咱到长辈时代出现着无原因的虚弱，哦，瘦足侪，消瘦落吧，消甲你有看到吼。哦三个这去皮料拢无，三个开成皮拢无吧。哦，这种，啊，若无着你手，莫名其妙乌青，这一定爱提早找医生来做全面的检查，安尼较好。哦，再个大家做分享嘿，你袂当无完无用散，你若家拍这个肥大叔哦，你也看伊瘦到这个形哦，啊，甲伊进前安好看，敢像草稿坐坐，哦，应该面安尼大头大面做将仔。啊，即下生了了，遐规面拢散去安尼，嘿呀吼！啊，保重啊，嘿，保重。哈，哎，人咧共开讲，哎呦，正手念经，倒手蒙灵吼。啊，即个警察讲正手开单，倒手咧蒙灵啦，唔卡安尼吼。哎呦，太高贵啊，有够济。因警察嘛是人啊，伊嘛喜怒哀乐啊，对不对？吼，即家人啊吼。这家人一个警察姓周的警察，伊咧执行吼，这个交通吼的拦检的勤务，所以伊涉嫌利用吼伊咧执勤的机会，对一个无驾照骑乌道来小路，甲蒙胸坎，嘿，甲蒙脸安尼，甚至向对方表示我袂甲你开红单，啊，你着好蒙脸啊，唔好，啊，我袂甲你开红单安尼。即、这个都涉犯着贪污、图利，哦，啊，甲这强制猥亵的这罪。啊，这嘉南市警察局吼，伊就表示，即、这个案发了后，主动吼展开调查，而且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啊，这州警察已经吼依上发办啦，吼，啊，这个甲除名啊，吼，免职处分啊。啊，这个代志吼，哟。经我了解，这个33岁姓周的警察，哦，伊伫咧顶礼拜咧执行交通拦检，哦，而且勤务，啊去拦检到一个无驾照骑倒来未成年的少女，伊看对方哦水，哦腰上内部皮皮多多青春的肉体，伊竟然涉嫌哦趁机伸手甲摸脸的，落尾甲这查囡仔讲哦，
我袂甲你开罚单。啊，这个、警局知影你件代志，马上展开内部的调查。哦，你也伫顶礼拜将这姓周的警察移送到司法机关的侦办。这个案件经过法院审理了后，裁定这姓周的警察要以500,000交保，而且限制居住。家人地检署吼认为裁定过轻，伤过轻。哦，提出了抗告嘛，啊，这个抗告就有啊，怎啊就改安那吼，改依照《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哦，召开人评会。哦，倪和瑜一次哦记两大过，给予免职啊。嗯，啊，这第四分局家人第四分局伊就强调，这个警察哦违法哦违纪案件，一向秉持的哈警纪警办啦哈，勿忘勿纵啦的原则啦。来采取着主动的这个调查，依法哦来就办的态度，绝对无包庇哦，无护短，会将个事实淘汰不胜任哦，而且警察来维护警察团队哦的纪律，佮社会信赖。后接着警察讲，啊，放这专业去讲的款啦，啊，无人来知道，因两个知尔，因为一个会叫来边啊，无见识些边啊，甲蒙拎个呢。吓死人！伊个叫来边啊，无监视器的所在，个蒙拎个呢？系啊，伊是无教食呢，毋是读个歹呢？恁老师诶，对不对？系啊，迄只目个摇咧，对无？哈、啊，我你白蒙拎，太高贵啊！这代志，来烧酒，烧酒挂掉。

0: 那么过一种就是喏，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不是爱营养素，啊，佮有西药剂的啊，嘛是爱营养素啊。
1: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一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几十年。他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
0: 哦哦，
1: 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也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郭在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是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也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咧，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哦，啊，若听无起来，有当时诶，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正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啊变未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不倒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
1: 这种长期咧食素的人哈，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這个出家人哈，即、這个就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才有法度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法度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吼，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这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紧恶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吼，
1: 体质无够，都有要用注射的。
0: 注迄落血浆嘛。
1: 嘿，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嘿。
0: 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
1: 嘿，对。
0: 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而且营养素无够，
1: 是是。
0: 所以长期下来，其实做者如数的这些大人
1: 哦，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暗
1: 时困未好嘛，啊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不是拢看得出来。就甲某来讲，你奇怪，你手内冷机机吼，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咱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来形成血氧素。
1: 哎，对对对，
0: 生
1: 活哦，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
1: 对啊，
0: 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会血
0: 上手爱有高，对不对？
1: 血液里面都吸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都死啊，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得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得个氧气吸。你咱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啊、
1: 氧气我讲氧气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边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嗯，跑全身嘛，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作为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哦，你讲好够重要，所以恁俩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常常咱讲讲，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全身骨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心脏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哦、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癌细胞他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啊，充足，较袂他家点戆戆惊啊，爆爆
1: 到。
0: 你时大拢定惊爆爆到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迄个造血机能无好，人嘛较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都较低吼。
1: 啊，体温低的人，伊的免疫力一定无好啊。
0: 对，因为咱讲咱的。 身体的体温若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人体健康的温度是36.5度至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嗯嗯。
0: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即血补倒来啦，去迄两虚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
1: 神。所以咱伫医学上是安尼讲啊啊，体质无好爱改善体质，即句话啥意思？即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吼，咱的迄个骨髓甲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咱伫咱肺内面，伊个生命期是120天，120天多4个月。
0: 咱讲骨灰换新
1: 肺，嘿，对，啊，你骨灰换新肺，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肺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都变好嘛。改善体质是要3到4个月，体质不好，你改善就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另外前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刚做啊，
0: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大刚
1: 做，大刚一定要做。保护做
0: 会，保护做会，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干，所以年过月深，身体就变不好起。
1: 你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所以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
1: 脸色的红润嘛，手脚的白。冰凉嘛，心中的有烂嘛，
0: 哦，够好诶，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苦嘞，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才会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健良喝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营养素重要无？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哦，你搁咧炖健的啊，炖固堆啊，你都好输一点，你无血。你这波无血，你就无在调呀，是不是吼？嘿啦，血重要性，就阿维女性来洗洗甲软膏膏，洗甲有只骨酸软甲，洗甲头晕目暗。我话到经年期啊，我唔免洗也无哦。哦，咱之前医生嘛甲咱讲过，讲哦，你经年期过了，你造血功能变降低，你另外把营养素变无够。吼、哦，经年期的人，所以我常讲哦，你若是经年期啊，你一天啊啉一杯啊。即营养素丰富，你只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无，基本订单生血、生肉、生骨伤。那经年期这女性，你若听我讲，你若甲啉一杯啊，你的气色同个红哥恰是足水水，别人咧老，你无迄个分，你无老的分啦，嘿啦，那要老无你的分啦，安尼赞无赞啦，一直放下对不对？身体爱顾，顾勇行嘿，我进广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臭偏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4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900cc， 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 一节课60包2800，买两克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在高用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哥。哦，咱这活动搁10天，还搁10天，搁10天的完满做10只啊！有去看啊无？开始吃吼！在咱这摆重新甲对咱办活动的好朋友，谢谢啊！学咱开始要顾身体，用咱的产品来疼身体，有勇敢吼，就勇敢。咱的产品咧，食拢袂慢慢哦，直接生胃、生肉、生骨、生胃才看。伊即马拜三买西药剂，一拜伊个食，吼、哦，食食拜三盐。哎，医生你免个免注册费啊呢？你甲看。我讲啉偌济，吸收偌济，啊，这就是事实吼。吼，啊，若充电的这足简单嘞，无电充电倒，啊，食到这个血，唔知啊充电咯，吼，啊，那嘛早食药啊，俩在充电，所以你不是咧艰苦啊。哦，用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咱即马是现代人，哦，诶，即马诶，即马即个太空拢去外台去哩啊，喏，拢去月球去哩啊，太空是啊台啊，唔是过早调啊吼。啊，所以讲你甲看咱即马。简单方便啦，去处规定免像应该食一半斤，有效无一汤匙，无采人的钱。哦，啊，即摆拢是针对性的。生活科技的进步哦，即个生技公司同抽精浓缩针对，针对即个物件营养素给抽精起来，无爱咱卖爱。即摆就是即个科技啦吼、哦，所以咧食感受足有诶啦。哦，请大家勇敢，卡电话，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都把你用诶，忙到人生。

接下来这首歌是梦到人生哈，哟、哦，啊，今日当时我今日拢是初二呀，吼、哦，今日初二呢吼，就讲真无方便安尼，啊，干安尼，哎，好兄弟七月吼，讲禁忌暗时卖晒衫啦，吼、哦，一堆人无耐少照晒衫，啊，无买安怎，对不对？哎呦、哦，这农历七月吼。这个民间流传做一个禁忌啦，其中一项就是暗时卖晒衫啦，吼卖内衫裤安尼，吼以免招来着这个好兄弟哦挖户伫这衫顶管。那么最近有网友吼、哦、就发文感叹，大汉了后才知影吼、哦，才发现家己根本就只有暗时才有时间来处理家事啦，吼、哦、引起着上万个咧上万人吼、哦、上班族啊强烈的共鸣啊。哦，大家拢讲对啦，衫臭伊啦，有迄个衫臭伊吼，比啥物较恐怖啦吼，啊衫袂干啦吼，比鬼较恐怖吼、哦。对这件代志，民俗专家就解答吼、哦，来传授吼、哦，现代人爱撇开着禁忌吼，啊又发又破啦吼，而、哦、且方法啦，一个网友伊讲细汉时就被告诫吼，农历七月暗时袂当晒衫裤。但是一大汉开始上班了后，伊其实会当讲拢是无伫厝啊，都敢当处理家事的时间就剩暗时啊，好，所以就无奈，我伫网络就写讲哦，小时候啊，不要晚上晒衣服啊，长大后我根本只剩晚上可以晒啊，哎哦，就是安尼。那么这段话啊，瞬间啊吼，哦，弹到足侪人的心肝耳啊啦。很多人就起来留言 吐苦水了、哦、到底有什么人其实在晒衫、哦在加增加不用上班吗、啊、不然说晚上不能加增加晚上不能晒衫、啊、不是什么人都其实在晒衫其实在加增加的、哦、他们都不用上班、哦、又不是全职妈妈、哦、还是爸爸对吧所以只有下班的时候、啊、才有时间洗衫、哦啊，过来咧，才有时间哦，晒衫，对不？嘿哦，嘿啦。啊，即马面对着我，当然是洗衫的窘境。足侪人的分享哦，即、这个应对的方式，哦，包括善用咱的家电，哦，啊，无得备好自我吼、哦、安慰，哦，啊，无得安心安的小物啦。哦，啊，足侪租厝的人吼、哦，伊就直接选择提起烘衣机啊，哦。即马一间一间的洗衫机拢帮你洗啊吼，有无？嘿啊，足大间个啊，洗洗个咧烘烘个，好无？嘿，你伫厝提衫，规只落个落去吼，伊滚轮式的洗洗了啊吼，你摕出来伊个是干呀？哦，安尼吼，安尼，也是讲使用哦，即个脱烘啊吼，即个洗脱烘的功能啊。暗哥嘛是爱烦恼讲衫吼，那是袂当烘甲干，安尼袂安怎？你嘛是爱内啊，你无干袂臭布呀，对不对？嘿啦，所以做者网友就讲吼。连穷鬼都不怕，还怕鬼月哦？三鬼都袂惊，讲你惊鬼月安尼哦？啊，别人建议当用艾草、诶草本哦、诶喷雾哦，但三点往个喷喷的吼，以求安心安尼啦。啊，即嘛专家就要来甲伊讲，又发又破吼，哦，劈开卖当阳台啊，露天的啊，恁咧无用铁厝的吼，无铁厝啊，直接对天迄种黑啊吼，啊，无就阴钱卡阴钱俩，哦，迄种黑也卖吼。针对暗时晒衫吼，讲容易卡音，而且民俗的讲法，主要就是因为吼，相传呐，天暗了后，好兄弟啊吼，来到这个阴间的世界乱乱踅，伊可能会照衫吼来保护伊啊，吼啊无就附在较湿吼，会衫裤顶悬安尼啦。对这件代志，这个民俗专家杨登科，伊就做出一个解说，伊就讲这个七月吼。晒衫裤的关键，其实就是咧晒衫的地点啦，唔是时间啦。伊讲哦，只要哦，卖甲衫挂伫哦户外露天，哦，就一日头晒的地所在，一就是无大厝的啦，吼，无大厝顶的，无厝顶的啦，迄个无厝顶的迄啦，吼，就即使你是暗时晒衫，嘛未有禁忌啊，因为你若唔是，就像我咧楼顶我啦，我是有铁厝规个起起来。啊，两边窗啊门的，啊，顶完铁柱有采光的，哦，这种都会使，安尼，哦，伊是讲你那是只要卖个衫挂伫露天的，哦，就准你暗时内衫嘛无禁忌啦，哦，啊，那是室内，你会当到这遮蔽阳台晒衫，哦，啊，这安尼嘛无受到民俗
会禁去啦，吼、哦，有遮阳的阳台，哦，有遮阳阳台就使啊啦，卖吼户外露天的啦，都卖无盖无挂迄种，哎，无像恁白山哦，德哥拢吊伫外口迄，吼、哦，卖迄种的尔啦，吼、哦，啊，咱认真较会使，只讲认真较会使，有遮蔽的阳台晒衣服也可以，嘿，安尼都无禁去啊，对无？所以讲嘛，有发有破嘛，啊，有病有药嘛。啊，你讲对唔对啊？哈，对啦哈，来走过咖啡屋。

0: 这千百惠应该关哦，走过咖啡屋哦，嘿，走过咖啡屋哈。好来，咱来个邀请咱的国语微庭医师来个讲，灵芝的好处是哪尼啊好？
1: 啊，如果那边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个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哦，
1: 啊，迄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啊去掠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安琪姐啊，你有过来哈？哈，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近这几十年来哈，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过咱的身体，过滤好的细胞，
0: 第
1: 二，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即个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共
1: 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会使
1: 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军工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者会使吃个十年十五年，
0: 哦，
1: 啊，过来会使研究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诶，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诶，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当也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早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我唔是噶，即咁你讲，哎，啊那掉咁，啊我无掉咁，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
0: 吼、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
0: 迄、
1: 叫做自由基。
0: 哦、对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哦，
1: 啊，你若发到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哦、
1: 啊，这个毒素呢，咱免它清，哎。你讲，反正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0: 迄
1: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吼，对对对，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那么唔知
1: 啊，啊，食的你讲我外面卖食肉，有人煮荷包，有人做抗生素，
0: 对，
1: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
0: 迄、
1: 菜敢无药农药？刚无用去化肥，
0: 对
1: 吧？哈，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的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对对对对。
1: 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的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
0: 哇！
1: 这内底有病毒无？你COVID-19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那个？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片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啊，
1: 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
0: 当
1: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 很重视这个灵芝。
0: 对对。
1: 啊，什么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这个医学界哈，这个真权威的这个科学家去研究，
0: 现在
1: 讲一通的啊，也多糖体。
0: 对对。哦，
1: 啊，伊内底有一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一些氨基酸，啊，这些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哦，叫我都食个灵芝去，
0: 吼。诶，
1: 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0: 会
1: 使把这个灵芝捏取出来，吼，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卖个。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皇帝啦吼，
0: 迄
1: 皇后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马用冷冻法来去除诶，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对对对，
1: 一个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搁
1: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轻后补。
0: 哦，
1: 什么叫先轻后补？
0: 先轻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好，咱那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这参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脱掉，啊，规个毛病了，剥脱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0: 哈、哦。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
0: 嗯，
1: 先甲你清哦，清气。
0: 灵芝，
1: 对，这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就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啊，吼、哦，即、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
0: 嗯，
1: 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就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嗰啲毒素甲你摒掉，佫会使甲你补充好些、
0: 哦。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给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就是好的给你愈好，歹的给你卖囤咧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0: 一个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到吼，真就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
0: 愈
1: 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倒去眠床顶，还是讲拢倒咧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用破形式，无几多形感
0: 觉。无意义啊！
1: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起起去行行，吼，还是行会出去，去晒日，吼，去扇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一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
0: 你
1: 都要找到钓的所钓的这个保健品哈，啊
0: 钓
1: 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他都阿咱讲补血啦哈、
0: 嗯，
1: 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0: 所以
1: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郭伟霆医师哦，百忙之中，
1: 感谢好啦。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啦，那做更改，好了，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
0: 谢谢，
1: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来，我进点广告。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鱼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力灵果粉的买两克， 就是4000元，搁送你30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的特别做的。咱的得力八兆元 Q and B， 这一罐180粒，买2罐就是5600元。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等于1400元。咱的活力民宿买2客。5600元，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元。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阁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嘿。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啦，以上广告哈，需要无电话都巴得利用啦。最好的产品在咱公司，啊，咱公司起家不得利零果精，哦，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最希望咱的新的听众好朋友，就由咱这班的办活动来加入咱健康团队，哪听你哪勇行。你会变成一个无同款的你哦吼，有要期待拄到无同款的你，勇敢你，电话爱甲卡，现在是咱的24小时专人的电话，0800335599，爱国爱听对对对人的勇敢吼，谢谢阿姐，时阵准备搞咱电台进攻歌。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给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一百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继续挖，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嘿，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哪怕你甲经销商袂记哩。哦，个接通电话会记得就好，吼、哦，0800-33-55-99，啊，我去经销房，你也无咧接做无，免卡接通电话，接通电话我落线卡，伊会转去伫客服遐。啊，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若要订产品，一定透过客服，所以咱的客服甲经销房最熟个熟，吼、哦，就是安尼。所以你去经销有房先，甲卡咱的0800-33-55-99，一定有专人为你做服务，因为这支电话是安琪的专线。哦，伊那伫听有知，这是安琪人去卡电话来，因为我你是卡0800-33-55-99，这支是安琪的专线吼。伊打电话个安琪电话才你好吼，安琪才你好吼，伊该讲安尼吼，对无？啊，所以你来个遐时，和咱的经销商甲客户去对谈，安尼就好啊。你就免惊转货，你就免惊买唔着货，安尼好吧哈？好，啊，这种电话记住嘿，0800-33-55-99。

啊，就甲这个吼来办丧礼，这个亲朋五十、朋友八十吼，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嘛。哦，啊，这亲朋好友大拢徛伫因大家这边嘛，个家己亲情是不是？哦，啊，就没不好啦。啊，这新妇讲好啦，恁哪只有效哦？啊，恁甲阮大家等我带回去吃啊。我即马吼要来大庙安一个光明灯，吼、哦、长命灯啦，吼、哦、祈求恁家在座大哦长命百岁。吼、哦、啊，若看到叫雷哦，卖叫雷公卡掉哈，吼安尼。即马讲到即个世音，即、這个囝啊，即、這个大家就讲哦，阮家的宝贝啊金孙，当然是阮王家的金啦，是你未生啦，拄啊好吼、哦。我帮律师，和我写一吼，这个出洋的认证，我的囡仔是领养的，吼不存在吼这个婚内出轨啦。啊，囡仔甲我无血缘关系呢，大家瞬间哦，吼都大脑空啊，个人就是未生老家母啦，唔管查某人事业有偌大偌强啦，你生未出一个婴啊啦，吼、哦，人讲啊吼，这个查某人。那无生哦，唔值钱啦！啊，那要生哦，性命烧高甜啦，对啦。伊讲这点，我做新妇，我也无大个应啦。毕竟生囡仔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十八无多，你拢家母的啦。这个大家啊，总算明白进前讲的话的这意思啊啦。目睭瞪大绿，无可能，无可能啊！因为苏醒厝吧，可能不是因囝的啊，因后生未生啦、啊。这个宝贝啊孙啊，唔知啊，偌年啊生完后生的哦。哦，拄啊好，我的彭律师哦，就和这个王辉啊，哦无精啊，伊无精虫啊，伊是无精虫哦，这个、诊断书啦、啊，给大家看，字啊，白纸黑字写足清楚的，伊无精。伊无小蝌蚪，伊只想无可能会生囝啦。大家惊一个，但是，啊，你唔想去做试管婴儿吗？哦，当然，王菲为着要面子，伊挑你骗我，讲要去做试管婴儿。但是医生拢讲啊，啊，你都无精虫，要安怎做？但是伊就挑剔啊，硬要吼要摕我的卵啊。能提走这个流程啊，对我身体目足伤的啦，因为要保住着伊的名声啦。这时阵，吼、哦，我虽然足生气，原来因家的人也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呢。做试管婴儿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呢，只是王菲哦，甲因讲哦，伊甲老爸老母讲。伊咪讲伊无精虫，无讲伊袂使的呢。伊顶多讲是我袂使，是我袂生的呢。所以只是会当去做试管婴儿啦。所以当时我听甲死死昏昏去的时阵呐，我故意吼，无爱叫伊手下留情，你阁继续甲住吼，大家爱住的就艰苦嘛吼。因为因根本不在乎啦，哦，不在乎，因为。这个外口这查某人黑长直啊，一定已经要生啊嘛，有心啊！我这个哦行不行？我这做这试管婴儿有成功无成功，无啥物关系啊！我黑长直要生啊！哦，就嘛，该我来算清楚这条小吧。王菲出代志的迄一天，伊就赶紧的要去见黑长直。根本伊就是无注意，这个股份的合同内底哦，有加了一份哦认养书啦，所以王菲苏醒主唔是伊的囝，唔是伊亲生啦。阮囡的这个囡啊，说啥啦？是我们的孩子啊，会当继承股份啦。既然囡啊唔是王菲的啊，那么呢？拄啊！伫王菲的名下，划一半较低的财产，安尼拢爱还我哦。即阵大官听一下，等伊涂卡济，我哭啊哭啊！公司无啊，我名下的财产嘛无啊。
即马后生名下一半财产嘛无去啊啦！伊就大喊一声，拢无去啊，哭了了啊，哭了了啊啦！大官吼，特地死死昏昏去啦。大家看了大官死死昏昏去，伊把趴伫伊身躯哦，大声哭，老伙啊，老伙啊，你唔能帮我家一个呢，老伙啊！结果吼，伤过出力啦。这个大家啊，怎走路吼、闪晒啦？吼、现场臭嘎嘎哦，亲朋好友偏啊甜嘞，吼、闪未闪咧几啊步去？王妃人生的最后决定啊，无人碰到啦。死了吼、又发臭啦。小姑的男朋友总硬气的，伊无走，佮甲我对视。阁安怎样？我的这个善阳，哦，这两个老的啊，我点头，我打算要有100万的善阳费啦，彻底断绝甲因一家伙的关系啦。当然，这100万唔是我白白付因的呢，因为公司都我正破产尔，我要重新啊吼，重新拾起来，做起来，形象。很重要啦，小姑的男朋友现在是王家吼的主人啊啦，伫个公证处吼，啊替因收下这100万，签落这个关系的断绝书啦。伊要走时吼，目睭凶干干对我讲：“我今日摕你这100万，我一定好好伺候迄两个老的啦。”哦，这个查甫还佫袂歹，佫安尼讲啦。袂乎你哦，称心如意啦！我就笑笑，我是惊你哦，无好法伺候呢，果然啊，果然，伊就找全国上介好的吼，的安养院啦，两个老的拢大入去啊，每一个月爱10万啦，佮加上大官吼，的病都啊真好尔啦，规身躯哦拢偏瘫啦。需要另外一个护理的人员啊，但是伊一点啊嘛拢袂唔甘呢。迄大手一挥啊，请几个特级哦的护理师来搞打工啊。这两个老的哦，感谢这未来竞赛，感谢甲痛哭流涕哦。这世界上啊吼，嘛是够好人啦。等小哥啊出来要用关哦，规个所有公司当然拢是伊啊吼。伊就要来甲伊两个吼办一个婚礼啊啦！这个小哥男朋友啊吼，听到这吼，伊就讲好，我爱搁甲加倍开钱，啥啦？吼，全景上介贵的，哦，来伺候这两个老娘，啊，唔知啥物要创啊吼，足紧的，这100万的大底啊，大底无大劲，搁倒塌10万，哦，啊，这安永仪。就一直催啊，催大家大官爱紧来拿钱啊！但是因两个要多有钱，因哪有钱？因这时阵哪有钱啦？即马因唯一的挖课就紧修，修这个未来吼，这竞赛。但是自头到尾拢看无人影呢，就算讲报警。警察嘛足为难的啦，找无这个查甫人啦，啊，这100万哦，坦白讲是真真正正拢开在大家大官的身上哦。啊，这个未来竞赛嘞，会当照顾因的是人情啦，无照顾的安尼嘛是正常啦。啊，用伊都是自身一个，看伊两个人拢立钱立袂出来啊，只有啦礼貌加礼貌性。请两个人的包啊，款款的搬出去安养院啦。当时嘛，向法院申请哦，将因两个列入啦，吼，视频落落啦，唔拿钱的啦。什么时阵还我钱，我就给你堵名。好，搬走个呢吼，系啊。啊，这日子哦，比应该落皮的时阵哦，更加凄惨。该应该哦，一路因阿伯。飞黄腾达的时阵，搁较凄惨。
再次看到大家时，看到伊路边哦咧捡粪扫，哦捡粪扫换钱做回收。我好心嘛提醒，只是会当用现金，哦啊唔通哦去人欠，啊若无银行吼，卖个没收恁两个诶这個信用的口罩哦。这个大官吼，大家啊，好目睭拎你个讲啊吼，是目睭讲，但是第一摆吼，无讲歹听话甲讲啊，拢是你设计的圈套，你想要对付我？原来你我会惊吼，当当时我伫王家的时阵啊，你不是都青面獠牙，甲我讲话内面正口倒舌，无一句好听话啦。你将来对我唔捌啥物叫做手青牙较悬的呢？足寒的冬天，爱我伫外口认真较洗衫啦。即、這个讲好听咧，即、這个做新妇，嗯，我应该做新妇哦，嘛是安尼做来的呢。我的好洗衫，当然爱用清秀洗啊，洗衫机洗袂清气啦。你发弟啊，无咧做工过。啊，搁免带囡仔，啊，这坐啥是安怎？我娇滴滴哦，哎呦，波滴滴哦。迄个时阵的我，我对王妃啊还抱着有憧憬呢。我的未来呢，为了家庭的和谐，我吞忍落来。但是落尾呢，我的亲生老爸破病倒伫门床顶，我的大家煞无允准我去等伊个照顾。啊！你读册太卡杂拼哦，啊！你拢是嫁来阮家的人啊呢？安怎讲你定不是在走顶后头啦？哎呦！啊！你走顶后头顾恁老爸，啊！我甲恁大官啥物顾啊？啊！阮进去煮饭。哦，伊无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啦，无人生的成就感啦。所以伊怨妒吼我的家庭啦，怨妒我的学历啦，要将我糟蹋甲吼甲伊共款啦，讲话嘴尖利来，因为拢是别人亏欠伊的，因为拢是别人唔对啦，这种打击啦，即卖伊知伊家己错啊吼，唔是错伫个呐，唔是错伫个伊应该折磨我呢，而是要我将我彻底吼拍败去啦，吼吼吼吼吼。这摆换到我吼，无爱手车牙关啊！我要形容我本来的人生啦。大家甲现主席爱个照顾吼，这大官，大官伊一半拢瘫痪去啊嘛。照顾的钱，甲照顾的气力，对个这大家吼也喘袂过来啦。伊若无吼做甲死啦，啊若无哦，就放弃红赛啦。哦，放弃这大官啦，做明显的哦，伊会选择后边这个啦，放弃破病的红赛，变成亲朋好友哦。这个嘴中讲的啊，唔管人死活哦，会恶毒的查某人啊啦，真正是做袂见笑的。这种的好消息，王家家村小姑啊，会当分享哦，来听啥物？听这个哦，预警啦，哦，感觉会人讲互伊听啦。伊逐天咧问男朋友，敢有要来救伊啦？吼、哦，迄、那个心爱的男朋友未来竞赛，敢有要来救伊啦？原本伊无想要救我这个情形衰人啊，但是讲哦，要甲伊讲因男朋友好消息，所以我来甲探个啊。我就摕到一包哦，啊包啊足水的喜，的喜。

黑长直甲你的男朋友是青梅竹马呢，所以叫王菲哦，这个拍破潜规则啦，啊，搁摕老母治疗的费用来威胁啦，就安硬变成啊呐，变成了小三呐。当当时黑长直来找我哦，诉苦的时阵呐，我赶快流目屎啊，为什么那会安呢？我读册读这样济册，我册读到这样好，谁让我变成小三？我无想的是，巴肚内底的巴肚内底男朋友的囡仔，我要安怎啦？我要安怎啦？瑶瑶姐，你甲我救好无？你救我好无啦？我怎样改吼？我甲讲好啦，我怎样三个人共度啊，来筹谋这场好戏啦。所以小哥啊，天上没有白掉的吼午餐啦，嘛袂白白吼白白，互你一个这样优秀的男朋友啦，安尼甲看来，甚至啊，含爱情啊，你哪像哦，拢唔捌赢过呢？这个时阵，渣男的规家伙啊吼，想要对这个精神部哦，安尼叽叽嘟嘟啦，对一开始就计划吼，吼要来引诱我，吼黑长直在讲啦，来钓起到因的圈套啦，一步一步吼，来蚕食，来吃着吼我的钱，我的青春啦，个我做人吼，而且底线啦，可惜啦，因错啊啦，活在阴影下的人呐，伊未理解吼。向日头和生长的人啦，所以咱的善良啦，从此以后啦，因就安那因过伊的，我过我的啊啦，因要设计我，即马咧，我甲叫我设计等啊，所以甲讲啊，好朋友啊，食人教教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这句话？人咧做啊，天咧看啦。原来这个标准的未来竞赛，跟这后生王菲的小三黑长直，两个啊是青梅竹马啦，到我这是得过到菜刀啊。

0: 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哦，《女人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好，来，谢谢，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去话吼。
1: 袂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足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袂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山林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麦，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啊你也看，啊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做好吼。
1: 系啊，啊，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会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迄啊行的。行个阴性嘿，啊食看卖，哎，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我只啊感觉是食个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了，心脏按动嘞动嘞，我讲啊，无关灯啊，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嘿，对，
1: 拢袂动啊，过来我就加伊。换来食保养安尼，食酒个甲银杏甲蓝莓安尼，正真个心脏动个动个哦，会解只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酒个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只有
1: 效个啦。恁得个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不会呛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个啦。
0: 食有食只配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个先安呐。
2: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个呢。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性咩？
3: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去害。
0: 安尼吼，
3: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结果会食啊，俺只食个尽
0: 啦。
3: 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3: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啊，即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3: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家庭直播，当时讲我来食单，但无人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家亲转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到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今天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早看，等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啊，
3: 医生问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再。
0: 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3: 哎、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福你。
4: 是爱去总结性，
0: 哦、
4: 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阿贺准办事耶，阿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呐、啊，
0: oh, oh, oh.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4: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0: 哎呦，安尼个。
5: 啊，严重心脏颠大，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5: 食酒食得好去，
0: 好再救起来。
5: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啊，
5: 袂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着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着安尼吼？
5: 听着怎紧去买来食？
0: 哦，怎救着一命？
5: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勇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现在心脏正咧切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5: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
5: 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来以上广告。好，谢谢哦！哎，咱这活动个10天哦，甲24号、24号，我们10季吼，今日14号啊吼，个10天啊，咱就我们做10季啊。啊，这那有敢食过咱的老听众好朋友吼？拢是保地地，小命命哦！即个鸡碰挂一单吼一摆哦，啊，拢赚到，拢是赚到。啊，那新的朋友吼，今日加入即健康的团队，来个人享受健康足简单，嘿，健康足简单。啊，健康送啊恁兜去，幸福送啊恁兜去。所以即摆办活动，那定有着，拢赚有着，身体拢用行有着，安尼唔才有意义，对不对吼？祝你健康，啊，祝你用行，电话卡拢新的，愈来愈健康。0800-333-5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这真正顾会着吼，大家问妈妈，我甲讲，我报这互你听吼，我报这听，我报这听，伊讲吼，啊，唔蛮像你讲安好咧，我真讲过一下嘿。
1: 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
2: 哦。
1: 啊，你请讲来。
2: 哦，
1: 诶，心脏
2: 安厉害，炖炖呢。
1: 用
2: 炖红色。炖啊，无要炖死啊，炖几包呢？讲唔知就死去袂安全呢。哦、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
0: 我食食食，伊要问食，啊，人讲食食拢有效吼，我报予你听。伊我大讲食好食，我食人无效。伊一罐还袂食完呢，伊一罐还袂食完哦。哦哟，我予你听吼。这刷六陈大姐，
2: 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好，我那食无好。
1: 嗯嗯嗯。
2: 啊，我着搁天天在搁食，在搁食。
1: 嗯嗯。
2: 啊，食一罐买了，安尼足快活，心上足快活，暗时。
0: 一罐买了尔嘞，好吧？一罐180粒，对不对？吼，嘿啊！伊着感觉有足快活，伊讲一罐食买了啊，安尼啊，食袂完哦，伊着足快活。
2: 罐买了，安尼足快活，心上足快活，暗时啊嘛，蛮袂困的香呢。
1: 香
2: 啊！搁心中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1: 哦，跳我会惊。
2: 啊！佮食恁的真香，佮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1: 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
1: 有够
2: 一面啊！我心中安弄啊，佮要拔去啊！
1: 哎，弄个会起青筋
2: 咧，都挡袂牢，做我都做都做袂牢啦。
1: 啊，无坐无免啦，
2: 倒嘛倒袂牢啦。
1: 我半天都嘛无法度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食看，啊，食头啊，你食拢唔知哦。
1: 嗯嗯嗯。
2: 啊，食全部了都拢知。
1: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2: 嗯。
1: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1: 有啦，我查。
2: 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1: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把你勇敢诶。
2: 哦，谢谢。
0: 咱你讲医生是咧学了咱咧八站 Q M B 哦，来咧 Q 点好处，就是咱这款，就是咱这款八站 Q M B 一直买有得，真多名买有得，八兆元 Q M B， 就是医生先甲咱分享 Q 点的好处，这俩侪好处，你免甲顾心脏充电，佮顾咱细胞是咱的心脏的这细胞膜啊，诶内皮。迄足重要重要哦！咱即款你爱用好，咱个八兆元 QMB， 即妈妈甲讲食两三工尔，就较快活，袂遮喘难呢。
3: 吓、啊，我是讲，爱三顿食，头一回食是三顿食较好啦。
0: 哦，你真有食个人个，啊，即马佫继续咧喘啊，啊喘啊佫继续佮食就对啊。
3: 歹势啊！
0: 袂啊，即马食了有好无？你讲你行了有感觉无？
3: 有啊，做行过即有较袂遐喘啊。
0: 哦。
3: 我是走完年嘞。
0: 哦，安尼哦。
3: 早晚食一粒，食了，
0: 又无食三顿嘞。哦，你正经，你即马食早晚一粒了。
3: 嗯。
0: 唔敢食啦吼。
3: 有效嘞。
0: 都安有效安尼。
3: 系啊。
0: 啊，有效无你食安尼就好啊，食你有效就好啊。我知你唔敢讲一罐安尼，爱食较久的啦。安尼即马食几工，就感觉较快活。
3: 有嘞，食一两礼拜嘛。
0: 哦，食一两礼拜。
3: 食少，食一两工就快啊。
0: 哦，就快活呢。
3: 嗯，就较不要喘啊。
0: 哦，啊无你喘偌久钱？
3: 不要多行路较远嘞，行路去。哎，喘那些爬楼梯笑吼，喘那些啊！你即马食了爬楼梯笑，就无感觉遐喘
0: 啊！安尼，你讲啊，你就是哦，家己身体袂堪袂爽，还要缠缠那个买，无唔敢买啦。哈哈哈！啊，你这个身体，嘿啊，爱敢买该高啦，卖喘偌快活嘞哦！啊，然后就是咱的八站面 Q M， 就该跟医生跟分享哦。咱这款的产品真了好处吼，来这月初妈妈来啊！
4: 你食到什么啊？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4: 有啊，
0: 做好个吼。
4: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4: 对。
0: 啊，无行两步嘞，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4: 嘿
0: 嘿。好，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4: 好，
0: 拜拜。嘿，谢谢。我常讲伊袂慢慢，伊咧充电真正是袂慢慢，所以你若是因为无电嘞吼，啊足艰苦，食足济西药中药啦，安尼怎安尼行拢无效，迄都无效，都无电啦。你试看卖啊俩，啊你别像人讲，啊当作互安琪骗一遍啊安尼吼吼吼，啊当作怪一个，啊你足想要买，佫惊惊，啊佮惊袂着顶啊，你着当作一摆，互我惊一下吼，互我怪一遍，好啦，怪一遍食看卖，勇敢就是你的，就是安尼。哦，咱咧八兆元 QMB， 这一罐800粒，2800块，即摆办活动特别早就摕两罐，吼5600，吼佫减现送半罐。哦，啊，1400块，90粒，三罐摆做伙，安尼咁好吼，这叫特别做哈，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现场即款是，包括我带咱的节目搞完单卡吼，客服甲咱听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穿着足艰苦，啊，就讲一步穿尔。啊，那卖穿游山玩水，四界行看老好。啊，那要好就电话甲卡哥吼，就拜甲食好哈。 来单位唱歌，恨我无志气，对啦，你无志气，无卡电话啦。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那你德力领果精，德力领果粉，那你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哎呀，谢谢大家！啊，目前呢，剩十天尔，吼，剩十天，啊，咱把握这个机会吼，啊，都若买有着，送有着，就得到健康啦。其实健康足简单啦，都你买较唔尔吼，你若买较寡单听，人若较虚心懒底吼，啊，拢听袂起来。好像咱郭伟庭医生有讲吼，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人就倒去啊，就走，是安那？因为伊气血两虚。过来化疗了的人，伫两三天内底会阁压起来，是安那？因为免疫功能都调无起来。伊气血凉虚，身体也调无起来，吼、哦！啊，这厂里内底无穿啊，都穿伊这癌细胞会摊别位所在。当有一天你抵抗那个下降，免疫下降时，伊都压起来啊，所以就阁摊起来啊。哦，做侪拢是伫癌症复发，拢伫个第二档啊、第三档个。因所以这才开刀了，才化疗了，这段时间拢咧靠你的身体，无办物，加营养素俩，你较简单想到，就是营养素。哦，听完过本，甲营养素甲听好起来，你身体每一个机能会健康兼勇健。讲简单，足简单啦吼。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吼，在地深耕53年啊，伫董事长带领之下，哪有电台，哪有电商，哦啊，咱嘛够有即个啊电视吼，等、哦、咱电台、电视、电商安尼吼，啊，咱哪像咱嘛够博物馆呢，全台湾敢若我有博物馆，哦，啊，若明仔是礼拜六啊吼，来招招来看。来，我的历史博物馆哦，来欣赏毕卡索的这个三，这个商店哦，会展出啦。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做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砖头29磅，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诶，这个搞抓帮啦，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作。诶，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伊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 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七日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有马仔的拜人吼，啊来高雄行行，现在来阮 B B S 公办的总部丽池博物馆家吼，来看展览么？嘿，再主动谢谢大家。后来阿妈仔是拜六礼拜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吼，而且星期假期哦。后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乐意。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 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
1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你好，你好，嗨。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请讲，哎，来，
2: 哎，我
0: 三品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到迄个哎哎三星金宝。
0: 啊，食到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作顺啊啊，迄个放尿的泡嘛无啥，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啊呢？啊，那恁即摆的油台你知无？哟，会记过个房间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来，谢谢。
2: 哎，手线遐
0: 呀？哎，是是，请讲，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煎包哈，
0: 嘿，真
2: 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是一粒那个水泡，
0: 吼，
2: 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看呢，咱的油台你知啦吼。哦，贵有房间哈，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心脏也较好。
0: 哦，心脏也较好呢。哦，好来，等姐，阿哥来呐。好，
2: 哥他卡讲嘛较好。
0: 好，安尼等稍微食到介好呢。哇，今日个油台你特别管哈，好谢谢。哥，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贵官无？有官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那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伊其实，咱若有可能，咱的血管呢上完啊，咱就无法度个犹太啊。虽然你会变来加嘛，要加嘛。哎，伊想讲个，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个咱买四种，你有买四种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3: 哎，阿哥吼，我你讲吼，阿哥你都做，哎，伊怪哎。
0: 哦，我那昨天挂机，今麦爱加掉。嘿，咱来上商品的，不上点数。哎，对，大哥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哟、哦，被加码的人个卡里边哟，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4: 哎，秀爽，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0: 你哪位？
4: 郭凯杨大姐，
0: 没听什么歌嘿，
4: 祝你顺风
0: 啊，
4: 祝你顺风，
0: 是国语的吗？
4: 啊，
0: 国语
4: 的，国语的，
0: 好，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哎，赚一罐两千五呢，
4: 现
0: 在对不？哈，赚一罐就是赚两千五呢。
4: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靠，一罐
0: 罐两组，恁儿子罐好你食呀？
4: 一罐四罐，
0: 一罐
4: 没按我食。
0: 好，安尼我叫人来听来，接接哦，上线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喂，丁哥你好，
5: 喂，是啥呀？
0: 哎，是嘿，
5: 我要问那个这个助理。
0: 好，来，稍等，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是小丁哥，你好。
6: 喂，秀爽，我点歌。
0: 咱这几位嘿？
6: 我在跟线路。
0: 赖先生，啊，你有过关无啊？
6: 我刚过关四周嘞。
0: 四周哦，好棒好棒！我啊，那你看河啦，对不对？有咧有台灯，台灯咧关会盖盖河啊。
6: 有啊。
0: 好，你要听什么歌呢？
6: 好咪咪。
0: 好咪咪哦，好，那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喂喂，我正点送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萌萌啊好，
0: 萌萌啊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你。啊，你讲啦，你去，你管几组啊？几组？三组。
7: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7: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7: 我管啦。
0: 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安尼知无？过加码呢？过药房嘿。啊，那有帮你的个公阿姨的嘿啦，有啦，有咧，今麦拢有啊，拢有血管的，拢有啦哈。好好，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人你好？
8: 嗯，秀川，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 点这歌？
0: 咱这几位？
8: 我也好想嘞。
0: 要听什么歌
8: 嘿？这桂花酒曲乱。
0: 好，好，等安排，再见，拜拜，谢谢你，嗨，谢谢。那有我的那个朋友加码不？哎，爱加码要加码，因为啊，这个你不讲哦，时间个介长哦，无呢？当然是习惯的上完，咱都无啊，所以你要两张较紧的，哎，经过要帮关啊，那无呢？咱那个朋友，咱也看啊，看个商店嘛，赶快的哦，哎，都可以的哈。啊，来，现在空调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李哥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9: 你拿收拿掉。
0: 哦，隔壁阿姨，哦，要加码你来这边哦，嗨，谢谢。来，那我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摆哦，要点歌是要加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嘿嘿，咱个卡里吼，我等下再给咱报告的这个气象，哇，落雨机会介悬，真的是吼，个单雷公呢，今仔日南部咱大树叫个叫单雷公诶，啊，天拢乌云呢，乌色乌色色呢，所以咱那边呢，真的不要去爬山，不要去玩水哈。来，咱的现场困电话，即摆电话通啊，拄只来卡袂记吧，好朋友即摆当卡里摆吼，困吧困。四六九，那那是你家己算，算看因阮是两当半犹太一拜，啊你家己算，算看讲啊，你有咧食的产品内底面吼，都要贵州你较高，啊那啊我唔惊恁大只啦，对不对？所以咱开饭店唔惊人大只，你要叫我者拢不要紧啊，只要你钱行会方便，只要你经济会使，真正买起来，你那经济手头较灵的人呢，你那买起来真正是比你加钱加银行佫较好。真的哦，你也看吼，咱那是十二组的人嘞，要一单分哦。十二组你得千万五块呢，啊，你一百万加银行才偌济呢？一单嘛才千七块呢，够喊你差你济。来，你好，你好。
10: 我会使点歌无？
0: 咱得注意。
10: 啊，李素兰呐、啊。
0: 哈、啊？
10: 李素兰呐、啊。
0: 木子李哦。
10: 哎，
0: 是木子李吗？
10: 对啊，吴李素兰呐、啊
0: 哦。哦，你要听什么歌、啊？嘿。哈？要听什么歌？
10: 那个啦，爱人啊，对人走啊。
0: 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谢谢，嗨。来，你好，你好。
11: 你姓啥
0: 呀？我姓啥？你好呢？
11: 好啊，我姓方，要
0: 个要个接嘛？你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继续卡。我咧讲话也是咱的好朋友呢。像我即马咧讲话，你若卡起来，拢不要紧。即马电话通啊吼。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咱都有咧食，哦，啊有咧用的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咯、哦，咱要当然嘛，要较省的，对不对啊？咱干那一罐的省偌济啊？一组的省1250万呢，两组的省2500万呢，安尼煞袂好，会好啦。那么咱的新朋友，你若干那讲哦，有听咧听我的节目，哎呦，听那个，哈尼济人食到哈尼啊好安尼呢，你来个买食看嘛，你就知有影无，食就知。来，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呢，你拿住关起来干好。个接者先接者来，因为无多接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是秀山呀？
0: 是，我秀山。你好嘿，是嘿。
12: 哎，秀山，我今仔日又送回来啦
0: 吼。哦吼、哦，谢谢。
12: 我要问，我要加问你两项的，先到底
0: 呀？哦，可以啊，可以啊，来，三线个接者来，嗨，好，谢谢。来，我要点歌嘛，先当卡你麦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你好，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3: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稍等，来个听起来哦，二线哦，谢谢。我怎么现在跟恁哎，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3: 我怎么现在跟恁？
0: 你打就是机架，你是不？你打就机架，是不？那接电话啊？我不爱和你点，因为你真的有够差。你打就恁无要关，是不？那点关？大姐，拜托你嘛，把咱就关起来，干好？麻烦你，来先个接起来，那我无多你接点关哈。来，我是三六，你好。
14: 欢迎郑先生，我点那个陈陈的
0: 白白乐，今晚白白乐啊，对不起，白瓜白白乐啊，哈，拍谁哦哈，好，对不起，因为都在那大姐，那垃圾机干呢，安尼是变那讲话，那边点瓜人先停一下哈，咱对不起哦，拍谁哈，啊，那边点瓜白白乐啊，给你抱歉姐哦，谢谢你。我袂讲无爱红点歌，拄则我是甲讲较紧啦吼，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伊足机啊，迄搭就机甲伊就停到哦， 卖讲恁啦，含我都受不了了哈。来，今麦先来跟咱讲到气象诶，国家级的警报器警报哦，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特报。哇，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咱个点个卡，我个看者，我看一下哈。这个是国家级的警报呢，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狂雨，哇，包括你看，昨午跟那千叶哦，日本的千叶呢。大火火，热到变成飞机嘛，无都飞啦。这个各交通拢全部拢打劫，全部拢拍干。那么咱台湾即嘛是有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呢，甲恁报告哦，讲哦爱注意呢，今天有大雷雨啊，今天规工都拢有啊。所以讲提醒咱的北基北部这边这些人爱注意，尤其是有山区的所在呢，迄热大吼，佮闪电、佮单雷公的机会真高。而且咱即马佫是农历的初二，初二就是当个月车吼，迄水溪水拢会涨，所以恁绝对唔茫去深水，阿嘛唔茫去山区，千万不要哦吼，因为安尼造成了甚物呢？哇，当然啦、啊，哇，这个万一的是爬山出问题怎么办？那就麻烦的吼，所以呢。噶，恁伯哥不要去山上来爬山哈、啊，提起那里好朋友哦，来谢谢。你好，
15: 哎，叫啥？
0: 哎，
15: 哎，叫回，
0: 好叫，要叫回来接接一线哦。哎，蛋姐，谢谢。那你有叫吗？要叫吗？不，那要叫吗？人卡礼拜，因为呢，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血管的有可能较会愈来愈少。啊，愈少呢，咱讲是讲那是提早上完呢，咱都无够血管的。啊，血管的那无，咱都无法度犹太吼。所以呢，这个会记哦，咱两扎。两扎注文呐、啊，两扎加嘛，爱加加嘛。你好，你好。
15: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哦，你有在做吗？啊，邓姐，你先外人呢，来接接二线哦，邓姐。

0: 来，谢谢，祝你顺风。这个声音好年轻的声音是谁？是那个凤飞飞年轻的时候。好了，继续恭喜的你杨，我看着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阿丽赫你好，
1: 喂，
0: 哎喂，阿丽赫，哎，我是啥？你好，
1: 你是啥？
0: 哎呀那，
1: 好，我了跟你讲，我食一个在煮的哈。
0: 哈，食啥物？
1: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啊，伊讲我都，我现在是讲我都，迄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剩90啦。
0: 啊，你好啊。啊。啊，你表示好进步啊！啊，你叫医生给你检查啊。嘿，阿恁今毛在犹太，你知吼？好，谢谢阿姐，上紧要帮关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叔叔呀。
0: 嘿。
2: 我是好玩。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了不起。
2: 我家里的当显现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114，
0: 啥物？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做诶哦。
2: 嘿。
0: 哈。
2: 我一直咧有给你叫。
0: 好。
2: 啊，我即摆食掉，搁要给你买。
0: 搁要干咩？哎，接电话线喽。嗨，好，谢谢，等一下。谢谢你哈，我先给接电话线来，谢谢。
3: 好，
0: 你好，
3: 谢谢啦，
0: 嘿，你
3: 的产品是什么啦？
0: 可以大声一点吗？嘿，
3: 你的产品
0: 哈，啊，
3: 你的产品是什么？
0: 你敢会当开较近的电话，把你的嘴甲电话开压近的嘿，因为听无啊嘿，
3: 哎，听无，
0: 好，较大声小块来，你讲哪嘿？
3: 你的产品是什么啦？
0: 好，
3: 有人三寸钱包，
0: 产品好不就遐啦？
3: 哈。
0: 嗯，
3: 热爱啦，呀，头发讲啊，像陈武存拢热爱。
0: 好，
3: 都很好。
0: 好，好，你电话好小，大姐，你电话做细声呢，好小声哦。安尼好啦，好，好，谢谢你，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当上盖过去吗？啊，那你得当先一罐盖过去的钱啊呢，当先2500呢。那么如果是你那是用半当哦，那个欠那个半当的，当然呢，你也当赚7500。啊，你一当你当先1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在叫我练的人，咱趁这个机会呢，哎呀，咱今嘛个有哦吼，你也讲习惯了，我那话无啊呢，啊，咱就无法多个犹太啊。所以咱呢，好朋友今嘛利用这机会，赶紧来要加嘛人。很快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小帅你好。
0: 哎，黄老师啊，贝尼，哦，你等下我叫你听好来接接老老卡接接老卡，好谢谢。奶奶，你好朋友，我今麦给恁报告一个哦，如果那是六种情形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有医生看是什么种情形，普卡金。那么如果是你普卡金已经变成什么呢？愈来愈正，而且变顶顶，哎呦呀，个红红个小小正正嘞，这种啊，你绝对唔要拖啊，紧去看医生嘞。你们查一下阿桑啊，伊就是安尼啊，扑卡紧啊，20重啦。哎，想我都未听，个未上啊，唔爱插伊安尼啦。嚯，啊，最近一个婆孙哦，徛伤过久了呢，安动啊喂，本来哦，迄个青筋是软软的哦，即马变成安啦，红红正正个顶顶啊，哎呦，结果去。去看医生是啥样子？哈，够这种的哦，就是急性的表浅的血栓，会更特屌的血栓性的静脉发炎。哎呦喂啊，怎么办？啊，亏得，哎，我会筋呐，哎，我会落呢，哎，我会筋的丢啊，啊，懂啊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那你好朋友哦，你那铺前筋呢？你那是前将铺前筋的静脉曲张的脉啊，不要忘记了哦，一天可以穿6点钟而已，不要超过的6点钟哦，给我们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是谁啊？
0: 啊，那什么事？ 好啊，你站起来，一线接着哦。嗨，谢谢，我叫来听哈，谢谢。那以后要加恁妹那个卡里边哦，都将那电话卡别一摆。那么今晚要给咱加恁妹，要给咱加嘛？那你好朋友呢？弄了当卡里边哈。啊，过来，我要讲一个美国，这个是很足少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有真正有这种发生的情形呢。所以你敢知我来去吃到饱那个这个一般有诶生蚝啊，蚵啊是细粒的，蚝是大粒的。迄种的生蚝呢，那是。无介大间的饭店哦，也是讲无介新鲜的，绝对唔好食。有一个先生去牛排馆，然后哦，一上生蚝和这个人食，结果食完了，迄、那个生蚝，这青蚵的生蚝内底有细菌呢，哦，感染到伊的心脏，怎停怎停起啊？怎马上停起呢？

0: 一个官盐的人呢，唔好食哦，免食青的海产哦。无你到时呢感染的啥海洋福菌，我就完蛋了。那是去感染的这个福海洋福菌呢，死亡率较紧呢，引起的败血症哦，所以千万要注意哈。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没过来，今天农村那个阿兄弟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呢，跟你问好啦，哎，跟你问好，
1: 哈。要过来买这个
0: 药。好，小蛋姐，我叫阿伯哥陪陪你啦。好，蛋姐啦，医生跟阿伯接着。哎，阿伯蛋姐，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做这样弄个的加码呢？哎哎，阿哥，我你脑壳有帮挂商品的人，那么就看你要跟人讲一了。你到底去逛贵州呢？哎，今天一到嘛有两个阿桑哦。叫我助理呢，叫药房给送回安尼啦。好啊，当然好啊，有什么不好的？那边个跟您建议讲代志，注意听哦吼。有人讲看到新闻的报道，认为讲暗时要困以前，要困的时阵呢，然后呢，啉牛奶会当帮助困眠。结果有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伊真正是啉牛奶去困哦。结果嘴干有刷牙，没有，他没有刷牙。从得到啥？何林有林敢捌听过？熬粘呐。智齿的咬针呐，一滴的猛爆性的智齿哈，吹气啊，免报型的哦，都不是刮个，真正有呢，一吹气吹气吼，当中感染着这个引起的啥，一吹气清无够，伊无刷牙，无定期。检查个无刷牙的关系呢，所以咱好朋友啦，讲要听人讲哦，暗时要困以前啉一杯牛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记得，那牛奶啦，啉完了，一定要记得要刷牙，刷牙了再去困哦吼，要不然就这样，蛀牙就麻烦了，甚至有些男性呢，吹气就气啊，得到蜂窝性组织炎呢，哈。这种情形嘛是有人有呢，啊，可以引起的啥炎灾中风呢？啊，吹气也安尼哦，所以啊，那那个朋友不要忘记了吼。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什么，不是吼，和你所想的讲，啊，拢无问题，我较早嘛拢安尼，你较早是较早呢，万一一讲较歹运去掉看变呐，所以要小心哦吼，记住要睡觉以前一定要刷牙。来，我怎么先来个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青鸾得中》，怎么可以罗酒？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别加零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妻恋道中，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虽然咱家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们家咱梦药房，家里妹，咱有贵药房挂商品无？你有去加吗无？那你和朋友呢？恁家是，我咧讲个拢是数字，我拢讲个是实实在在数字，互咱听啦。你家想讲，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啊，你拢有咧借人，你无趁这个时阵啊，那经济会使加关挂。啊！我要叫你加光顾，我要叫你省钱，你唔爱加光顾。啊！那等下无的时阵哦，你才要来跟我讨，我要哪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哦，我这开饭店唔惊人大开。咱既然吼，这个门开开的，就是欢迎好朋友呢。你们爱拢去关。哪里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啥的好？
1: 哦，你是啥的
0: 呀？哎，是的好。
1: 伊讲叫人搁看一组啊，无我是讲今仔食食食有效。
0: 啊，一组呢，一组呢，别闹，等下食呢，唔急啦，来，小等一下，一线开接接来，甘小姐。哎呦呀，那你好朋友唔惊惊，惊惊袂着顶啦，你这个是是，迄济人咧惊咯吼，一条路呢，足济人咧惊咯呢，你得免烦恼，免惊歹倒来，为什么？济人惊，气较旺啊。啊，若较侪人食咱的产品，足侪人食咱的产品，表示这个物件就是好啊。所以你咧惊啥物？我手上都咧食，你惊什么？所以咱的好朋友免咱想，你得想讲，哇，较遮侪人咧食，上个重要是啥物？你要有信心无吼？啊，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尽量莫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真正有够麻烦，尤其是。肝家的油脂，一个是油脂，即马台湾上侪人洗油脂哦。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若是慢性病，就是无多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油脂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呀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歹势，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七成是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可能得着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的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是嘛，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一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个通啊。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去做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迄落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工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啊，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不好，再引起的油脂，或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爱西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力拢是好，伊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个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较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无爱食。 比如讲哦，食金瓜就好啊，金瓜该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的？食，所以啊，恁食有问题无？有啦，咱那是糖尿病，咱就是大部分，差不多95%拢是啥？食啦，拢甲食，后天的啊，后天的甲食有关系嘛。啊，咱先天是差不多5%，咱糖尿病呢叫做心电代谢病，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了，咱心电代谢降低，所以大部分咱糖尿病有70%拢是几岁人，四十岁以上的人。啊，而且咱个叫今年心电代谢甲困甲荷尔蒙都是有关系，所以简单讲，伊嘛是叫做啥荷尔蒙病哦。来，我是传你个，你好。
2: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2: 你秀爽遐，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等一下接着哦，好，感谢大嫂，谢谢，那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2: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2: 请教一下
0: 吼，好呗，嘿嘿，
2: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2: 迄个糖粉的吼，
0: 糖粉的哦。然后先开接招，嗨，邓姐，谢谢，我报过姐，谢谢。

0: 是萌萌啊吼，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陈英杰，最近呢，包括一到现在打个电话拢是陈英杰歌。来，这首歌是咱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呀。
0: 嘿，是你好。
1: 嘿，我的大老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嘿，那关的三片新报的啊
0: 吼。哦，三片好不接。
1: 食会疼，有卡多。
0: 有较低哦，嘿
1: 啊，
0: 好，安尼好啊，
1: 八十七安会伤低，
0: 袂啦，袂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血糖八十七计标准啊，
1: 哦啊，
0: 当少你蛮烦恼嘿，
1: 安尼哦，
0: 嗯嗯，
1: 我今日若伤低会戆，啊就袂，
0: 袂啦，袂啦，安尼袂哈，拄好嘿拄，啊这饭前甲饭后拢标准呢，八十七标准啊，嘿啦，当少安尼袂哈，嘿嘿，唔烦恼哈，呵呵，啊咱即摆有台仔吼，呵，贵有榜官哈，谢谢。
2: 哎
0: 呦，惊死我！刚记着啊，麻烦你哦、喔。喂喂，那就关起来，刚记着。
2: 喂，
0: 那就关起来啦。
2: 哦，
0: 嘿，新奇的江太太呢？嘿嘿，
2: 江太太，
0: 还是我在。
2: 嘿，
0: 你先外人呢？
2: 江太太哦。
0: 嘿，你先外人呢？嘿，安那嘿。
2: 哎呀，
0: 嗯，
2: 我阿爸不讲话，也未讲话，你
0: 来。你为几声我就知呀。
2: 安那哦。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你多厉害人呢？
0: 我最厉害，我更高。
2: 这
0: 个啊！听消息，你我一声我就知影你。什么贵叔？什么贵叔？你讲起来。
2: 我拄啊进关柜台，那然后食你的三片金宝呢？
0: 三片都不吃的，好啊。
2: 我吃了多啊。
0: 安尼好啊。
2: 我迄一顿阮较早两百万呢。
0: 哦，啊，即嘛咧。
2: 食你三片金宝，只好开头要八万外。
0: 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好啦。
2: 伊拢验无安尼。
0: 拢。检查拢正常哦，
2: 检查拢无去，四阿个检查拢无，
0: 大件病，
2: 检查拢无，
0: 安尼好代志啦，好代志啦，安尼你爱安心啊啦，江太太，嘿啦，莫阁烦恼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是啥呀？
0: 嘿是嘿。
3: 哦，想要麻烦你一下，
0: 好呗。
3: 诶，我吼，牛血阿伯阿牛，血阿是125/26啊。
0: 安尼标准啊。
3: 嘿，啊，甲迄个64啦，
0: 安尼袂啦，安尼好啦。
3: 啊，过来吼，血糖啊吼，
0: 吼，
3: 我都尿酸呀，血糖100/1了。
0: 安尼标准啊，
3: 血糖上低，使个上悬的，使
0: 上悬卖超过百啦。
3: 哦，卖超过百。
0: 嘿，安尼袂啦，标准啊哈。好，安尼不要紧啊，阿妹，免烦恼哈。好，不中哦，好，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
4: 我这么好，
0: 好呗。
4: 我长话写字数吼，
0: 嘿，
4: 6.4安尼。
0: 安尼标准啊，6.4标准啊，七里来拢不要紧啦。
4: 安尼哦。
0: 嘿，七里来拢 OK 哈。安尼再问，我阿妈再问，阿弥陀佛咯。好，好，保重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款，拢总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免烦恼哈，因为咱这款真的你也赶登来吃，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你都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赶快的补一点掉，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来吃这较好。所以咱的赶登来吃，啊，咱趁咱今毛的油台，每任何三片的两罐。咱就上半罐，所以你买当上盖过去啦吼，买三片金宝甲上盖过去，你较会好。啊，当然啦、啊，咱有咧食，你得甲加挂挂，因为啊，咱这吼开放的，你要挂我这拢不要紧。啊，你若讲要登记嘛，不要紧哦，会当登记到28号，也不要紧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我的油台哦，两当半只油台一拜年呢。啊，咱的三片可以当扛三当，所以你拢唔免考虑，只要你钱样啦方便的人呢，你要买拢听个甲买，哎，拢无问题吼，我拢鼓励你呢爱省钱。那是买咱的产品，即马买着拢是省着，拢是省钱哦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老师傅，我来叫。
0: 好，来，要讲咩呢？来接接一下。

0: 山遐。
1: 是嘿。
0: 我请问吼。
1: 好呗。
0: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唔吼。
1: 上悬啦嘿。
0: 啊，换成血糖227。
1: 哦，拢上悬拢。哦，大姐你拢足悬呢。哎呀，然后先去接招。好，大姐哈，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给咱们药房，要加点呗，咱们加嘛，好比咱那个卡起哈。啊，当然啦，那是咱的好比你为人讲，我不方便啊，夜店，冇紧。我交代我助理呢，当到28号，因为29、30都要拜到礼拜吼，较不方便，所以恁呢当到28号，你起码先登记嘛，不要紧咯吼。开放哦，当个登记，咱的好比那边关哦，趁即阵呢，关产品上盖也好。啊，无你那是哦，你即马无关嘞，当然嘞，较慢哦。咱嘞血管嘞，我嘞我讲伊是讲，咱血管嘞啦，上完都无啊。血管嘞，就是咱嘞啥，60天白去管啦吼。所以咱嘞去变两扎嘞，咱那是要加码人个卡里白哦。啊，是你老贵要帮管产品，再甲咱讲一下哦，来谢谢。啊，我来甲唱歌哈。啊，你那边加恁呗，继续卡，0800。469，来，我来改唱《梦醒时分》，阿弟继续打电话，来，谢谢你。

0: 谢谢梦醒时分。那么这朱雪龙是什么人呢？陈淑桦，那个我爱偶像，我很喜欢陈淑桦哈。只可惜因为他一直因为妈妈的问题呢，一直哦走不出来，因为妈妈走了哈，所以他一直伤心呢。到现在很多年了，不知道好不好，然后希望他平安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请讲下来。
1: 哎，你好。
0: 是讲重点的来，请讲下。
1: 哎，是啥？你好。
0: 来，请讲重点的，请讲下。
1: 我食那个三鲜珍宝，在本来是暗爱吃个四五摆放尿，今嘛今嘛小。
0: 哦，今每天放四五摆尿哦，啊，今嘛呢？
1: 今嘛一盖尿。
0: 一盖尿，哇，好棒，好棒，好棒！你等一下来。哎呀，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呀！还感谢你，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2: 我刚要讲好诶。
0: 好，请讲回来，谢谢。
2: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2: 食了吼。
0: 嘿。
2: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吗？有降低吗？
2: 不然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2: 目睭
0: 骨较
2: 金，
0: 袂啊
2: 淡淡
0: 啊啦，袂啊恁老目油啦吼，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大嫂、哦，谢谢。啊，咱咧油台你知无？知影吼、哦，好过上紧的房间哈。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食三鲜鲜宝吼。
0: 嘿是。
3: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3: 啊，目睭吼。
0: 好。
3: 较少去手术大肠对无吼？啊，一日吼。点的迄只好心伫我面头前，对吧？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3: 啊，即摆食，啊，即摆食三鲜鲜宝，食食食拢改鲜去咯。
0: 哎呀，
3: 足好诶！
0: 迄个我点刚刚有。
3: 无得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3: 啊，过呀，啊，过遐，黄斑部变积水嘛，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3: 无积水，啊，遮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安尼你要注意呢，阿哥保重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呢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淡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的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是首先给您报告哈。啊，你了解哦，会记哈，紧加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谢谢啊。我没个叫产品了。
0: 哦，各位你来接接哦。好，阿妈等姐谢谢。哪有我拢听讲过，人哦是健康上佳和平安最好了，健康是最好的哈。啊，人哦，食个老哦，是这个无病无痛是无可能啦，难免拢加减嘛有滴感冒啦、头壳疼拢会，但是咱绝对忙得着慢性病。啊，过来忙困眠无好啦，困眠啊无好呢，真的很麻烦的哦。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就变啊个直接取这个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多， 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常常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像那领领导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袂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的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经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强迫症啊，甚至即马有介只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呢，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的是有智力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所以咱人困哦，介重要啊！休困是为了走路远的路嘛，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困眠困了饱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秋蛋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塞，好咪咪。那么这些龙青跟蔡小虎说，请我们的赖先生对面，谢谢。来宾你好，
1: 好就爽呀，
0: 开心。
1: 我要去，我要去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来讲，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嗯。
1: 那个大概你算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舅妈好不？
1: 困眠啦，真正就做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
1: 有较好困的哦。
0: 有较好困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尚，阿咱即马咧有台，你知无？知影吼，好，过个房关哈，好，谢谢。三片我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梦起梦地，哦，我梦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即马有看好。
2: 啊，即马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好，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不要紧，个改两顿啦吼。好，谢谢你哦。哎，叫咱今麦的犹太贵今天有帮光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嗨。来，谢谢，我是转你好。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
3: 好，
0: 打就关起呀，麻烦起嘞。
1: 我关下，关
0: 下。哎，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哎，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金本。哦，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家天光了，你不知啊？
0: 哦，哎呀，等那较好困呢。哎，谢谢。
2: 等那我食过一罐啊，
0: 都困一罐。哎呦，好
3: 棒！等那，
0: 好、
3: 哦。哎、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哦哦、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哦，哎呀，等那叫我赢。
4: 哦，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好棒哦！谢谢，感谢大哥鼓励，好，谢谢。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关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好朋友，咱这个机会，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两当半才犹太一届呢。当然，你老公我的家，我的用的人呢，啊，咱就个安啊，你来看安排，要差不多几组，看是要半当婚呢，是一单婚呢是。一单半的分啊，是两单，看咱的经济不要紧，莫勉强哈。当然咯、哦，你来买的就是省着，啊，咱要省钱的趁即阵啊，即阵上计省。你来买一单分的当省万五块，两单分的当省三万块呢。你拢个上一个盖过一安尼上好哈。啊，来较紧的哦，因咱社管来上完都无啊，所以要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
5: 哎、欸，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5: 要问下讲你在困未起？
0: 好，好，我来接接哦。哎，一线接接，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你。来哟，那么如果要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档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等你和平在那边，跟咱你即马开始的档，咱今仔日开始的档，我和平的登记到28号哈。这个月8月28号，那么咱的和平那边每当登记到后个月了，不可以，因为公司的会计做小的关系哈。所以呢，那么加码人趁这机会，社管阿哥有咱的两扎注文了哈，阿姨兄你好，
6: 喂，嗨，谢帅啊，
0: 是，我谢帅，你好呢，
6: 嗨，喂，感谢，
0: 好，我叫来个听起了，谢谢，感谢你，谢谢。不管是咱人呢，去几回呢？当然咯、哦，这个一定爱有啥，有朋友，有一个，我看见哈，有一个医生啊。那么这个医生是老，伊前几工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个70岁老阿伯，啊来问诊的时阵呢，身体保养了有够好，血压嘛好，血糖嘛控制了介正常，大刚那个在运动，啊开工的时阵呢，突然间笑笑这阿伯啊，甲医生讲呢，老医师，吼、哦，我即马退休了，上几胎，唔是出去佚佗呢，是逐礼拜拜三呢。 我会跟我过来好朋友老朋友做一点咖啡哦，吼！伊讲遐朋友来这边拢实在四十档哦，四十几档诶。那话是过去的同事，有人是大学的同学啦，大家做伙拢无讲啥物东西开讲啦，啊，讲到开讲孙啊啦，讲到迄个最近去对行啦，哦，大家拢开玩笑，甚至还会开玩笑，所以。伊感觉讲，伊大概若开迄个甲朋友见面了呢，大礼拜三哦，伊拢心情足开怀诶，心情有够轻松就对啦，有够好诶。伊甲医生安尼讲啦吼，哎呀，刘医师听完了吼，心内有一个感触啊。伊感觉讲哦，伊哦，做医生的门诊呢，拢一直拢无用啊。但是伊发觉到这病人来这边啊，真正有健康佮快乐的老大人呢，不一定是食钙好。嘛唔是吼，食山珍海味唔是，是啥物呢？朋友介济，啊个人个乐观，啊个有笑容，这种个人上介健康。那么真济少年，真济人少年的时阵呢，无用着工课，无用趁钱，无用着照顾着家庭呢。但是拢会认为讲啊，朋友哦，后摆才交陪就好啊。但是耶，等下退休了才发觉，哎呦，啊那身躯无半，身躯个边个那无半会当开讲个人，啊朋友愈来愈少啊。所以呢，当到囡仔大汉了，你有家己的生活，有家己的时间的时阵呢，那么当然啦，咱会慢慢老。迄阵啊，你若含朋友都无去啊呢，生活会变啥？安静啦，会变孤单啦，对不对吼？那么呢，这刘医师的讲来讲，这几年来医学的研究，发现的讲有真好的社会甲社会啊人人际关系啊，介好的人呢，这种的人不但压力较低。睡眠的品质也比较好，也比较不容易忧郁、跟物质啦、吼、跟失智、跟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伊吼，伊讲哦，一个真真正正要给咱补给的营养的，当然的是啥？假是主，不只是假是呢，当然还有一个啥陪伴，比如讲你的老伴啦、你的朋友伴啦、吼，这陪伴呢介重要，就是要有朋友啊。所以呢，这个人吼。伊就点，这个老医师就讲啊，伊讲伊拢甲患者安尼讲，嘿，咱人的身体呢需要营养，唔过有一位嘛需要营养呢，心嘛，啊心是咩需要什么营养？当然啦、啊，就是啥，是朋友啊，就是爱有一种情绪上、感情、情绪方面的啦。比如讲哦，食一顿饭哦，有朋友做食，当然呢比一人食佫较好啊，对不对啊？哦，家己人食饭是咪做无伴对无吼？啊，要行人生的路有一段路呢，老朋友做伙行吼，这总是一个人比一个人行佫较好啊，较有伴嘛，对不对？所以讲人生的下半场哦，咱追求的唔是成功的利益呢，是有人会当甲咱做伙笑，做伙开讲，做伙慢慢变老。你忙做独行侠啊，独行侠的啥？家己人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咱。当然，少年的时阵啊，咱啊有能力就是往前走。啊，年岁愈来愈侪了呢，咱更加需要边啊有人陪伴，做伙行，会当去行愈远，佮较袂孤单。有，那么就是你的老伴，或者是你的老朋友。所以呢，讲话拄着假日啦，好朋友唔要当困伫厝内底啊，敲一下电话啦。有一个老朋友的啊，开讲一个饮茶，一个啊，饮一个咖啡啊，散散步聊聊天呐、啊、吼。安尼你干那下晡，迄、那个你赚着啥？赚着快乐啦，比食补品阁较好啦，有无？也较好啦。所以呢，讲真正的健康，唔是身体无病以外，啊，阁爱有人伫边啊，甲人甲你陪伴，有人甲你做行你的人生的路，嘿。这是一个医生讲的，然后我感觉有理无？有道理吼。像我来讲吼，我嘛别讲咧，我吼甲助理做好啊，我甲阮助理若要去佚佗要对，我一定拢甲因做伙啊，出国嘛甲因做伙啊，助理的朋友我嘛拢做甲因做伙，拢规定的，拢加规定的。你个想讲，阮去日本佚佗，一届会当。几个人对我去，现在做一起呢？十六个人，十六个人。所以呢，我袂孤单啊！我代志有够济吼啊啊！有人讲安尼，你计无聊，你唔是计无闲嘛？拢定来交杯，即、這个交杯，我讲袂啊！我感觉咧足快乐啊！所以好朋友呢，爱互家己快乐，互家己无闲嘛，不要紧，千万不要当个孤单的老人，忙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吼！安尼傻逼死哦！ 来呀、啊，身体健康嘛，最重要呢。老医师嘛讲咧，讲身体健康第一重要。哎、欸，当然，个了个是要有朋友。啊、我都听讲诶，咱人吼，第一点身体健康，要有苦苦，要有老伴，个老朋友，个一间老厝，安尼你就会老好命。嘿，安尼就有啊，就老好命条件。安尼你有无？所以趁即个咱的犹太，咱的好朋友，我阁赶快即句话甲恁讲，趁即个有咧犹太哦，你得加关挂，加买挂，买着拢省着。看下你吼，你钱咧寄银行阁较有，比寄银行阁较有利啊，对不对？我都讲过，银行你若寄银行寄一百万呢，迄一年才偌济利息呀？嗯。较千七块尔啦，含两千块嘛无啦。啊，咱那是哦，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你只要那个买两罐啊，买两组啊，两组你就当赚偌济，两千五啊，卖讲赚啊，会当省两千五。所以咱得爱一样省，得爱一样抵，抵到是省两千五，你去食健康，上个重要是健康啦。像这刘医师伊嘛讲啊，人若无健康的基，爱健康做基本，然后其他的是啥？你家己找你的兴趣，找到朋友啦，开讲啦，啉咖啡、啉茶，这拢是啥？你的人生爱过哦，快乐，莫达刚做一个孤单人。傻逼死的是呢，许多的不济。什么叫许多的不济？许多的不济就是孤单一个。哦，所以呢，建议好朋友，人你去有一句话讲哦，许多的傻逼死，福大的角落伊，三年也看嘛死。嘿，一个人孤单，两个人都啊好，唔过三个人讲差个要死，啊差嘛快乐啦哈。来听我唱歌哈，这曲个都这么熬一卡啦，今天月亮是这么水哟，谢谢。

这个啊都这么奥一卡啦，月亮是叫你更加你是哟，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漂亮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直接讲点着？诶，当然啦，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对唔对？但是既然佫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你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压，你的三酸甘油，佮你的胆固醇，佮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建议啊，吼，讲的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也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回来，好个仔，救到回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有啥物我会跟讲话塌就塌啦，是安那啥物原因呐？哦，那么即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被塌掉的，三酸甘油啊，底下85以来。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问题爱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要么伊是不是有塌底咱的血管壁？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是有卡伫血管壁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验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血管壁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已经影响到啥，即个血管未通啊，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啥有关系？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心悸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反正哦，啥物拢袂顺得对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自卫感官，你若甲

0: 来个啥，个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七个人到八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个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济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济回吼、脾气愈歹呀，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吃东西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不是只吃肉，加着吃甜的东西，下面还有一个是啥？水果甜啊。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会让心包油、肝包油，还会造成血流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个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该加薄，也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把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尤其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讲，吼，我那一天哦，迄天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天食六粒卵啊，我想济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一些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的物件，我拢定讲过，唔要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有没有爱吃的东西吃到过量，比如我最吃胖啦，或每天吃胖，每顿都吃胖，每天的啦，都一定是吃胖啦。我跟你说，你的胆固醇会高，你不胖的人不骂我哦。我是说，因为咱虽然说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不过为生理人，他如果给你用反式脂肪油，人家知道，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油就是让我们吃那胖哦，会感觉很胖，鸡卵糕会很胖，饼会很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当然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血压高，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110以内，三酸甘油在105以内，胆固醇在200以内，心跳在60到100以内，这样才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哦，
0: 啊，那等一下咧，我刚来听来信哦。嗨，谢谢。奇怪，我们的电脑怎么会跳掉咧？谢谢。

0: 挥挥秋季暖。那么这里詹雅文收请问是咱这位姚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我这号车大增哈。
0: 嘿，是。
1: 我听问你哈，我进前哈，这心脏无力哈，甲糖尿病食恁的三平
0: 方，三平好不食？
1: 嘿，这心脏有医好去。也差万八块遐有以后，
0: 安尼即马你要改两顿啦，大姐，嘿，甲改两顿，哟，啊，恁即马咧有台一仔吼，好好过真紧个帮官哈，谢谢，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2: 我想给你搞了一件，
0: 来生病了不急咧，谢谢，你敢是吴大哥嘛吼，
2: 哎，我姓吴，我大头，
0: 来你讲下呐，
2: 我听几年，这无我煞要来吃，
0: 听几年，
2: 我顶个月个即马就习惯哈，
0: 哦，
2: 我本身有肺梗炎。
0: 会更严嘛？气更严，气更严哦，会更严嘛？哦，会更严。
2: 我就假设以后的啊，发炎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2: 检查会诊检查，去中间，
0: 去中间检查，医生讲有降落安尼哦。
2: 诶，用讲用较稳定。
0: 发炎指数，
2: 哦，系发炎指数，我会发炎嘛？
0: 我安尼你袂使去食伤济糖分咯哟哈。
2: 我知，啊，搁有一点的盐会哈，好，还血脂肪啊，酸酸甘油脂肪正常，非常壮哦呀。
0: 啊，客气客气，安尼吴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同位都忙个叫哈，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阿哥该能等哦，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嘿
3: 我跟你讲啦，他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落会便秘吼，伊气氛食无够啦，
0: 足侪原因呐、
3: 啊。
0: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我嘛便秘哦，我若食恁的三品金宝，
0: 三品都不济，
3: 吼、哦，都拢涨。都拢会涨哦！
0: 哎呦，会涨
3: 嘞！三星金宝，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伊足侪种镜头，我拢食好伊呢。
0: 安尼哦，有你有甲阮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这心肝头赞啦，末梢神经啦，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郭大嫂好，谢谢你，谢谢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家拢好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好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呢。那么吃得爱吃这啦。吃这个线，佮顾较侪部位点着，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拢会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先。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千三呢，啊，省一千250块。所以你个想讲，咱都有咧食，咱咧可以咱利用这个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你来两扎注文哦，买愈济是省愈济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咧大准你讲。虽然我听讲过哦，咱咧可以机会哦，机会唔是定定有诶，因为咱这犹太机会是两当半再一概念呢。我唔是定定搭档拢办犹太呢，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老朋友，大家拢在为了食咱的产品，拢知影。咱就是真啊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好朋友，你敢买起拢不要紧，因为咱三当，这个产品的当扛三当拢无问题。所以你若讲啊，咱的经营都会使人哦，咱的个加码个加码个加码，看你要。即个要款两当分，还是要一当分，还是要当半分，拢总会使。啊，你家己决定，我拢袂甲你这个袂甲你限制。所以，而且我阁好安怎呢？咱买产品无甲你限，去在你干，去在你上都没有关系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嗨。请讲话。
4: 嘿，
0: 是我先传你去，你拿住耳机。
4: 加毛的咯。
0: 嘿，
4: 卡底上还是什么？
0: 卡底上啊，卡底，你讲糖尿病还是你有 你敢有隔夜吗？
4: 拢无啊。
0: 拢无呢？哦，什么慢性病无？
4: 隔夜都。
0: 嗯。
4: 我当时要鼻炎，我当时拄好，我当时要管那个袂。
0: 啊，那就是有啦，大哥，你嘛帮帮忙，来跟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啊，那就是有高血压。那那是有糖分，就是安尼，唔是讲有时有时无，哦，迄就是有表示有啊哈，啊，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来，那么我们先来给你唱歌嘞，咱的好朋友听我唱这首《一碗过三冬》，那么咱继续个卡，那么加码的人，啊，是你要登记的人嘞，拢总会当卡入来哈，哎，两张登记，两张好，然后较安心啦，较免到时候你来习惯的啦，无你都登记无掉都无哈，来听我唱歌，《一碗过三冬》，谢谢。

0: 一晚过三冬啊，我这什么人唱的歌啊？这就是我唱的哈。好来，虽然今天好不容易卡礼拜哦，咱的现场困定位呢，那么跟咱加码。我希望好朋友呢，恁来送我好势，看你到底是要需要啊，这个要犹太，咱犹太啊，你要赶几组啊？你若赶未到遐组数，你得紧加码哈，因为我惊血管呢，到时无回哦，所以量早加码加码啦。啊，那么咱当最近呢，咱拢讲到有一个医生啊，有一个先企业家。伊就是呢，腱子嘛无力，引起了啥跌倒，引起了啥髋关节骨折啊！懂啊喂，这腱子嘛若无力呢，真的很危险呢。你跌倒机会介高，你怎样会定定跌倒呢？啊，咱真正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这问，咱的腱子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扣扣，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这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骨的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嘛，那女性占36%，这么多的腱子嘛。哎，当然来完来刻两百字，过来去刻三来刻钙质。但是你的腱子吧，那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钉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节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节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头啊，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对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你会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哦，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未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都迄叫做跌骨症，伊无法度啊，卖讲啊啦，伊干那要屈落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个两骨啦，成个伊个迄两骨拢无翘到，完全成跌骨同款压袂落，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骨症，跌骨啦，跌骨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个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个遮尔济腱子吧，咱拢爱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吃的一挂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蛋啦、豆腐啦、鸡肉啦、吼、牛奶呢，这个都需要的。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咱一定要运动。大刚上无至少要走路30分钟，还过来兼做啥？内卡位，你有咧做无？哎呀，我拢定甲恁讲，恁来，我大刚都有咧做，我举手，我大刚有咧做内卡位。一定要做。那么内卡位好处是啥？咱的腱子吧，我拄则讲的顶骨骨是啥物种呢？是无弹性哦。那么还是有弹性的，然后佫是啥？有力的。啊，你若无力的，你脚软格格，你变成已经哦，拢萎缩去啊，啊，拢也无迄个力的，你变哪爬起来？你莫讲走路，你连爬起来你都困难。所以你要运动无？要。啊，你的内卡位无？要。所以你爱甲你爱甲家己要求。一工上无内卡位，爱内卡位几摆？上无内卡位2-3摆，一摆爱30个才到50个。唔免得内衣的几摆诶，唔免啦。世界大家拢总这个一些报道拢是报啥内卡位对咱人诶。卡路钙好，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对咱的脑好，对咱的腱子嘛好，甚至对咱的髋关节、咱的骨头拢非常的好。啊，咱嘛较袂提渣、骨质疏松，所以咱都还是爱保养。那第一点补充钙质，啊，过来补充 D 三，要过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安尼咱的腱子嘛才会有力。无你讲是腱子嘛，若无力，腱子嘛无够的人呢？总不只是走路袂当走，容易跌倒以外，你会变成你的啥？咱也发炎，会变成油脂，伊都无法度给你保护。所以咱两个腱子嘛，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呢？因为咱咧运动的时阵咧，产生了啥乳酸，而且乳酸就是靠啥物？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乳酸哦，一定要啥油脂好，跟咱的腱子嘛有关系哦。所以补充钙质，我拢给恁建议几岁开始？40岁。 四十岁就开始，一定要补充钙质啊！你唔要等到啊，等到会疼，才要来保养咧，有些拢会伤过慢啊。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哈。
1: 喂，
0: 海西你好，
1: 就是啊，
0: 海西，
1: 我第三哦，做两门
0: 一组就对啦，两门啊，一组就对啦哈。来，大哥，等一下，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我秀爽，你好。
2: 阿姐问一下吼。
0: 好呗。
2: 我迄个卡乌贝记得吃啥物？
0: 哎呀，接接二线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哎呀，苦恼啊，苦恼啊！爱人啊，对人造物。那么这主持人是陈小云啊，苦恼啊，苦恼啊！听讲陈小云出家了，哎呦，这个是听人家讲的，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哈。来，继续关系李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海西。
1: 我来讲
0: 啊，嘿嘿嘿，
1: 我有改，有改关一种药，我咧吃哈。
0: 好好好，三遍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哈。我本来有迄块着神经爱开刀吼，啊两骨过一朝有一目，讲跌差跌一半。啊，我即马过一朝还，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还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嗯，啊甲我讲，我诶两骨拢袂要紧啦。
0: 哈，有够好诶啦！
1: 啊，我早时啊拢可以运动
0: 诶。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食
0: 掉掉。哦，我安尼你嘛较安心嘞吼。安尼等啥？安尼你爱看嘞看嘞哦。好，阿兰今毛有台在吼。好好好，贵有旁观哈。好，谢谢。
2: 啊，我刷下你过来一个看。
0: 来，三边的我这里，来你讲起来。
2: 我爱三边金宝较好用。
0: 好，
2: 我变吼，手也袂压悬，烫衫啊，规身躯拢安定当吼。啊，食食是少好诶。
0: 哦，
2: 规身躯拢安尼加重
0: 能量。嗯，较
2: 轻松。阿弟都吼，继续快活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看嘞，看嘞，阿即摆即摆有台你爱关嘞，有关啦吼，爱关哈。好，阿妹谢谢。好，喂，你好，嗨，
3: 哈。哎，你姓啥？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3: 啊，你好。
0: 哦，你好。
3: 哎，食了袂歹呢。
0: 哦，哎呦，阿三弟哪就会记
3: 呢？哦，我当然伊哪就袂食呢。
0: 啊
3: 一天一天啊早上来家一个会吃了呢。
0: 哦，蛋姐三品哦，不姐，你是讲吃我的三品吗？
3: 啦，吃你三品呢。
0: 啊，今麦行了
3: 哦。三宝啊，加啥加？
0: 盖过节。
3: 那时候加盖加你讲来。
0: 盖过节的。
3: 哦，对啦。
0: 哦哦哦，啊，今麦会行。
3: 啊，我有两粒无，两粒
0: 无。哦，这位吃啦。
3: 这位吃落来，
0: 对对对对对。
3: 吃饱吃的。
0: 安尼对啦，不要紧啦，吃饱嘛不要紧啦。
3: 我吃饱吃的。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3: 别别卖哦。
0: 安尼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你。阿兰今晚的有台在哦，好好继续看你哈，谢谢。
4: 好。哎，四川的好。
0: 好的好。哎，什么归属吗？
4: 哦，我也是讲讲，阿兰这边有搞，我在新店啦。
0: 新店哦。
4: 对喂。
0: 哦，你好呢。
4: 啊，新店。
0: 什么归属？
4: 阿兰，我不搞你鹅肉了。
0: 搞我鹅肉哦，好来哦，三遍都不止。
4: 哈。啊，加油你。你老爸老有实力的，还
0: 是？不是俄罗斯品。
4: 老掉。
0: 我当作是俄罗斯品的。哦哦哦，阿拉你讲啦。我爸跟我阿婆啊，搞死你！
4: 嘿。我就是电话市场卡怎么报销个？啊，家里家到的，
0: 我来三品了不？好。
4: 家到你到啊？
0: 盖过金吗？加盖过金吗？
4: 我三龙家。
0: 哦哦哦哦哦，好，谢谢谢谢。
4: 三等。
0: 阿金妈好冇？
4: 哇，就是袂歹啊，足好个啊，要甲你学咯。
0: 哎呀，感谢阿伯，谢谢。哪有咱补充钙质的呢？好朋友，我们谈袂记，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固就食这罐。现在都有骨头需要点骨诶钙质，啊，加咱骨头软骨啦需要诶，这个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哦。那对嘛，咱吸收钙质好，低酸，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啊，那么咱今毛在犹太呢，所以咱的贺平你买当买其他的产品呢，要三险金宝啦，哎呀，得那个上钙固质可以的。啊，所以呢，咱今毛在犹太，你得加关挂、加价挂、加买挂，因为你对你有帮助嘛。啊，咱有好处，咱可以当省钱呢，当然好啊。所以你得按算看你今年多，你要几看这个犹太，你要几组，你得个留起来先个登记。啊，那无得先啊，是个加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和咱骨头的有用哦，哈！啊，以上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先说你好。
5: 先生，我那那工课需要做，要腰都疼啦呢。
0: 啊，那就是退伍啊，来接接一线咯。哎，蛋姐的，谢谢你，小蛋，谢谢。哎，我先说你好，你好。喂。
6: 哎，是啥？
0: 还是
6: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6: 哎，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6: 啊，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 啊，你那这假啦？你是有生骨刺吗？
6: 我伊讲我的骨头拢歹个。
0: 啊，这严重哦！我、哦、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那边跟咱电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啊，那要找我秀爽，加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我们敬礼，站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啊、人说人生就是这样，人跟人做伙都是多少有摩擦，要不然、啊、如果是做人的心不的人，不能做得太过超过，做得太过超过太过分真的是不应该，那叫做不好。所以呢，我听过有几位的我们的好朋友的心不呢并不好，这样糟蹋到自己的大家，苦毒到自己的大家，你也没想说你的翁是你们大家生的，不然你有这个翁呢，对不对？如果说媳妇当然你也要把她当作是女儿，你自己的女儿，因为啊，咱别人生女儿来给你做媳妇的嘛，所以如果是可以用这个心态去交往，去大家做伙，这样家庭就和乐了，就是总是这样，如果是有比较欠卡呀，拄着迄个欠卡的媳妇呢，做大家的人更辛苦，真的。啊，那拄着欠卡的大家呢，来做媳妇的人嘛艰苦啊。所以人就是安尼啦，爱互相啦。换一个角度甲想呢，啊，恁查某囝来嫁去别人兜啊，啊人啊该苦毒了，你变哪点着？所以当然啦，爱互相啦吼。那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天是8月14号814空战呵呵、哦、空军打赢日本飞机耶，一起刚的纪念日 啊大概是在194几年的时候吧，阿哉好，那今天农历七月初二星期五，讲到新闻的部分、啊、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天要在立法院展开表决大战，这是行政院还没把总预算过关，所以昨天预告会追加预算案、啊将对的国防自主的战位能力跟八大社福的津贴加码，公务员的专业跟主管加级的追加预算，但是没说到、哦、会纳入志愿役加薪、啊、还有提高警消退休金、啊、所以在野党的批评行政院是赖账政府啊，哦，让人很心寒。那么今年度的中央总预算去年八月送入立法院了，在野党不管到赖政府没有依法编列军人加薪的相关预算，要求总预算撤回重编、啊、不过立法院今年四月达成共识啊，这行政院今年中央总预算复委半年之内啊，提出军人待遇条例跟警察人员人事相关修正案哦，希望你们当警察的还有军人的能够在这一次的总预算啊表决了以后帮你们加加薪吧，哦，因为你们也很辛苦。 OK， 这个是所谓的今天总预算要闯关的新闻。那么因为是农历七月，一鸣会讲一点点比较类似于故事给大家听的，这个故事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故事啊，大家对因果就不太相信了。说到那一天吼，如来佛祖在开动刚经碎法，大家都去啊吼。那么千辛万苦想讲要来修法啊，每一个经文拢有讲哦哦。那大家咧伫咧背后咧咧讲，这些师父啊，难道只有这样子吗？只是说经文吗？就能够让我们成佛吗？所以有一些弟子就在书底下吼，有退转之心嘛，希望光能拜别人为师啊。所以如来佛祖也就心里他有他心通，他也知道弟子有退转之心呢、啊。有一天如来佛祖伊就搁讲了吼，他把他的法座偏移而坐，不是坐在现在所谓的西位，而是坐到旁边去了吼。别人都在讲啊，师父今天怎么不是坐中央的西位呢，而是把他的法座偏移而坐呢？这什么缘故呢？所以有的人就来讲啊，师父慈悲哦，你啊，较早拢总是坐中，今日你是安怎会坐边啊呢？如来佛祖就讲哦，伫咧对面的高山有一位金树王吼，道德真高哦。献我几啊百倍哦，吼、哦！我今仔日啊尊敬伊，所以把这个座位偏移，恁拢用去金树山去拜金树王为师啊，去参法营来献魂。那么等你们都成佛，我咧反拜你们为师，你们快快去吧。现在大家听到就马上背弃的师父往金树山去拜师啊。那么伊行了几啊里，看了一个火客，亲有万丈深客，万丈深客的时阵啊，看有一丈，遮人啊坐。不过咧，未使过去啊！这地主伊阁登来奔驰啊，讲师傅啊，要安怎用过火客啊？如来佛祖就讲，恁爱说你才会用法度过去啦吼。那么，其实过了火坑了以后吼，突然浅了，一跃就过去了。到了金树山，看到一个草舍，哦，草舍就是用草啊，砍起来一个鸡厝啊，啊，大家咧拢在个拜，哦，那众地主就讲欢喜去参拜金树佛，要寺庙法。这金树佛咧开堂说法，每一句拢总甲如来的演讲啊是无差别的。所以道德已经听过啊，听了了后，那感觉会邀金树王就把这个叫做白沙化作白饭，和大家来吃。
啊，都底下拢食了了，拜谢师父作别哈，愿回本寺啊。如来就问说：“哎，你们现在去拜那个金树王，有什么道德微妙？我愿意来听听看呐。”这徒弟就说：“师父，慈悲，那金树王每一言每一句拢是照师父讲的，半句都无差啦。”哦，啊，如来就甲因讲啊，金树原是我，我是金树身啊。是非文殊不改意，只为大众普原因呐、啊。哦，所以众多弟啊，在讲原来金树王就是师父家己的演化啦。伊啊，咱大家拢爱专悟，爱真心来修行，修行最坚固。我想要听看卖咱的听友，你听到这个小小的故事吼，你看过神机显化吗？你有什么看法呢？那面对道场当中有些人的行为举止没有能够符合你心中的修道形象的时候，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他呢？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不是只有听故事齁，你们听完还要再想说啊，如来佛祖怎样都得要有退道之心，专腿之心，而化身金树王开示啊，这个是什么用意呢？它的用意在哪里？大家就可以来听一听，而且想一想。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拜五，明天拜六，需要一名的服务，空八空空八八三三。

0: 陈怡婷的歌声，爱情的滋味。我来进广告哈，
1: 我要一组茶油，
2: 苦茶油，
0: 苦茶油。
2: 啊，你都怎么煮啊？
1: 我
0: 嘿，广告
1: 炒菜、煎菜都有，炒什么菜都炒
0: 哦，炒菜啦，
2: 炒菜啊，
0: 煎鱼啊啦。
1: 我一组那个苦茶油。
0: 好，来，你吃的怎么样呢？
1: 不错哎，
0: 不错，
1: 那个味道哈，真的是苦茶油哦，
0: 真的是。
1: 哎，跟大家听众讲一下，
0: 好，
1: 我要叫烤地油，
0: 烤地油啊，你吃过吧？
1: 有啦，
0: 啊，你吃了安怎？
1: 我都
0: 用地豆，
1: 用啥？用迄个面线安尼啊，
0: 好，拢掺面线嘿。
1: 嘿啦，无钱啦。
0: 哦，啊，你有差其他的？
1: 我，你食过迄两罐，我女儿都等我提回。
0: 哈哈，你足少伊的哦，你也好，咱们家你别个叫就对啦。喂，
1: 你好，我给你叫迄个苦茶油一组。
2: 来，徐小姐。
0: 哦，苦茶油一组啊，你捌食过无？
1: 捌。
0: 哦，捌了啊，你食了安怎？
1: 我听过啊，真好啊。
0: 真好。啊，你用安怎煮？
1: 早上起来空腹喝。
0: 哈哈。
1: 一汤匙。
0: 哈哈。
1: 然后就煎蛋啦。
0: 哦。
1: 榨菜啊，
0: 哦，
1: 松板肉啊，
0: 哎，有松板肉啊，哎呀，
1: 煎鱼啊，
0: 煎鱼嘿，嗯，有胖冇？
1: 有啊，
0: 啊，看好消化，你空腹喝一汤匙比较好排便呢，哦。
1: 那当然，
0: 那当然，我也是哎，我也都这样子做哎。
1: 好，你好。
0: 好，烤地油，咱这个买吼，两罐1580块，两瓶哦吼，买一罐，搁送一罐。好，啊，咱有需要个卡电话，感谢，谢谢。好，另外过来介绍咱的鱼眼窝油，咱呐过多使用手机啊，想讲哦啊，咱看了未清啦，啊，定定打湿啦，好啊，看物件你未清楚，有可能敢那鱼啊离水啊，足大白个吼，你赶紧食鱼眼窝油，一干干。加能量，另外讲，咱的思考未卡定那混沌哦，真的很重要哈、哦。有需要卡定位，甲你上到互相哈，一罐60粒装1500块，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古历七月吼，昨我有讲一挂几啊个啊，大家唔知听了啥款哦。我很慷慨的奉献了、啊，但是有问说你们敢不敢听？昨天要你们 call in， 没有人说不敢听啊。既然没有人不敢听，我们就再讲一下吼、哦。人啊，死了以后会变鬼，会到阎罗王那里去。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查甫的名叫做耿十八，耿十八真喘，三个吼皮包骨。诶，手变过来吼，手尖头啊，佫会搓。伊即马吼，甲伊个某，诶手安定吼，按按按。伊个某小可安尼挣脱了一下，感受会到讲，即款的状况之下吼，某袂当无互伊握着手，就没有再动了，就让他握着了。耿十八病了过话月，到最近这三天。请医师来扎袂拢摇头啦，遐看来真有学问的，这哦、喔、中医师根本讲袂出来是虾米病，药啊拢唔免开啊，干那甲因某讲吼，唉，趁早准备休书吧。耿十八得要死啊，伊嘛知影家己得要死啊，所以啊。握住了他妻子很丰腴滑腻的手腕，他盯着他看妻子的身体，他自然很熟悉呀、啊。但是这个时阵，伊竟然有一款真无好的感觉。因某少年又阁水，身体那跟他混浊同款的，足白嫩的。想到伊洞房花烛夜的时间，因某伫家己的怀中吼。一款呢很娇盈的婉转的那个状况，耿十八又个感觉头壳就戆的呀，也挠挠不由自主哦，随着他的喉结上下急速的移动而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这个时阵，伊的模样真正会惊人，所以因某嘛唔知影家己吼要安怎。但是还是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下。

做某的人头捏捏，伊的胸脯是起伏的，那饱满的胸脯是充满了活力的。耿十八盖着被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肋骨的瘦削，详烈的被这个胸脯的高挺啊，变成一个很大的对比啊。因某无讲话，耿十八要你家己催伊讲，你讲啊，我死了后，你是要瘦，还是要搁再嫁？你要怎挂，还是要搁再嫁翁？你讲啊，你讲啊，无要紧，趁我还袂死，你若讲了后，嘛是好事，让我知影是要怎挂，是要再嫁，你有打算无？话才讲了后，目睭才闭好紧，等伊伫讲话。查某人头仰起来，伊目睭却无看伫因翁的面上，敢若家己啊，非常的茫然，唔知影要看倒位。伊的声音都讲啊，厝内底拢无米啊，你伫咧都活袂落去啊。你若无伫咧，我是要安怎怎挂咧？好朋友，我讲这出是古装的吼，较早的查某人确实有影安尼，吼，伊敢若上了一个查甫嘛，未出去食头路。所以虽然这个答案并无意外，但是咧听到伊家己的某安尼亲嘴讲出来，伫伊死了后，伊就会投入到白查甫人的怀抱当中。想是一个很强壮高大的陌生男人，跟自己很熟的果子一样的妻子啊，他们会紧紧的揽条条。耿十八的声音骨卡，你有够凶的，伊啊，就是这查某手腕一紧，耿十八抓得更用力，要死的人哪有这大的力嘞？而这个时候，边啊人已经有领救啊，等开啊啦，等开啊啦！这个某惊到出规身躯汗，想要出力扳开着已经死亡的翁婿的手枕头啊，但是人已经惊到软去啊，哪有法度有力？爱靠边啊的人才有法度把伊的手扳开，一直直后退。伊直直退后，退到了壁边，同款无向着已经死去的翁婿去甲看一眼的勇气啊！耿十八唔知影家己死啊！哦，这人中阴身就是安尼，我七月讲过你听，这嘛是讲事实的。人死啊，并唔知影家己死啊，伊只是恍恍惚惚、渺渺荡荡，伊感觉真飘渺，那敢那咧做梦同款。伊向前行，向向看到十台的车驶过去，每一台车拢有十个人，车顶拢有白布条写着人的名，最后一台车只有几个人，耿十八主人行。过去看到家己的名，嘛伫咧车顶。迄驶车的人伫咧讲，命令伊上车，更是把上车甲共车的人并无要交谈，只是啊互相看。那么伊发觉车顶每一个人的目神拢有一个真奇怪的绝望，伊感觉家己的眼神嘛是必然如此，伊就想着讲，莫非我敢死啊？

来进广告一下吼，等下再继续广告给您听。咱的这苦茶油就是台湾高山森林果溪吼，家己种作的，品质有够好，你能安心来食用。即马外口有食安的问题，咱就来吃咱的苦茶油，我爱甲你把关。你不管要清啉拢会使哩，煎煮炒炸凉拌。要拌饭、拌面线、要煎鱼啊，拢足好食。而且伊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人讲叫做东方的橄榄油。伫这个古历七月要普渡，还是讲你家己要使用，来拜了了，佫较食食平安，真好个物件。好朋友啊，咱的这苦茶油真正赞，有需要你卡电话入来买一罐，我佫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另外，我来介绍这泰素丰容蛋白，人袂使没有长肌肉，肌肉一旦流失，真的就糟糕了。怎么办才好？很简单，就是你赶快把我的这个买回去。咱的这泰素丰容蛋白，一天甲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会当互你食了了后，慢慢的肌肉就长回来。肌肉长回来了以后呢，你晚上还好睡觉，是不是真的很棒？有需要的话，你别客气，把他打电话进来，让给你上告呼熊。这一案哦，会用给你吃的哦，一个月。那么你若是讲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用吃半个月，但是效果搁较紧哦。家己择，看要一天吃两粒还是吃四粒，拢总会使哩，才1800块。另外，伊暗时也足好困，18种的氨基酸，让你晚上很好睡觉吼。长肌肉以外，你吼。在那个男性的方面还会变强，女生的皮肤也会变好。需要交代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耿十八一雄雄想到一点，这一点的关键字叫做死亡。伊知影伊已经死啊，车顶拢总是鬼，鬼咧，当然咧是要登去阴间地下去。伊嘛想起了临死之前的状况，伊的耳腔鬼啊叽叽叫，想到的因某迄几句话，伊感觉讲足凄惶呢，感觉足万分呢。是安怎遮真济人讲活咧，伊就爱死咧？是安怎别人拢在咧用世为人，伊就要去阴间做鬼咧？虽然伊嘛知影人人拢不免爱死，但是伊要少年啊，是安怎爱互伊遮人啊早就到阴曹地府啊？抛下着讲伊少年的衰貌，互别人去快乐咧？伊家己出去，双手啊，拳头母按按按，伊啊，即马伫咧握住他的指节，都发出了咔咔咔的声响。伫伊的身躯边是一个身躯真啊粗的人，已经注意了伊半工啊，甲帮一个讲喂，你哪会遮万分啊？耿十八心中的万分在咧爆炸，去予迄个人问咧，想起来讲出来会真艰苦，全特别哭出来讲：“哎，阿弟，家人啊，牵挂着勇士，你要安怎做鬼咧？”迄个人安尼甲讲了，耿十八讲：“你敢讲你不会牵挂杨氏吗？”讲：“哎呀，牵挂无牵挂。”拢爱放开呀、啊，甘心嘛好，不甘心嘛好，做鬼嘛是爱放下、啊。啊那无受遐个啊，无穷尽的痛苦甲煎熬，想要一世解脱拢无法度，迄如何是好咧？加一句话，听到耿十八心惊胆战，出了一身苦汗。发了半晌的愣，伊讲我还是放不下。讲了了，人就伫讲话讲，望乡台到了，望乡台到了，上台去看吧。车顶的人即马拢总落车，头前是即马足悬的一个高台，惊哦。差不多是有百外层安尼的阶梯啦吼，落车的人拢争先恐后去到台上挤的，迄开车的人伫边啊维持秩序。耿十八想着因某，实在吼无想要去望乡台看到家己的厝内底，伊身躯的迄个人啊边啊的人甲伊讲，上台啦。到台上啊，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吼，你不要犹豫哦，不然你后悔莫及哦。耿十八也唔知影迄个人讲的是虾米意思，迄个人甲伊杀，甲伊到电路车，杀了人群当中，一起走向望乡台。到了台顶，只看已经是伫台顶的每一个人，有诶捶胸顿足，有诶失神落魄，有诶是愁容满面，有诶是泪如泉涌啊，拢望向同一个方向。耿十八伊嘛看过去，看到家己厝内底状况，但是佫看无啥会清楚，可能无食鱼眼窝油，看了袂清楚啊。所以啊，伊即马看到的情形是由模糊转变成清楚的时阵，一直甲伊斗阵的迄个人甲诱一下，他转头看到那个人一耸纵身从高台上面跳了下去。耿十八有记住他的话啊，虽然台那么高，他不免害怕，但是也跟着跳下去啊。他的身子飘荡了一下，居然落地，落地之处是高台的另一边。黑黑狼拉了耿十八，就走，走了几个步，又转到车子旁边。黑开车的人聚在一起，并没有留意他们。两个人找到自己的名字的布条，赶快扯下来，又一直往前跑。到了岔路口，黑黑狼向右边的一条说：“一直往前跑，不要跑，不要停，一直跑就可以回家。”这耿十八现在吼，家己答应，伊嘛唔知影回家是虾米意思。伊心内敢若想讲，回去就算是鬼，要看伊某到底要安怎改革。作为鬼啊，他自己呀、啊、也可以解解心头之恨，也是好的。所以他不停地跑，突然之间他坐了起来，
耳边听到的是一种惊骇欲绝的叫声。死啊，已经一天一暝的人汹汹又搁挖过来，大家当然有叫声。他复活了，他病也好了，可是从此以后他连正眼都不看他妻子一眼，更别说是跟他的老婆亲热了。

这个故事啊，甲咱讲死后到阴间又搁复活的这几啊个。趣味的是，这主角更是把是逃出来，也就是死了啊，用对着阴间逃到阳世重生，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故事。你现在农历七月听到了，也刚好你的家人刚往生，你敢听我讲话吗？这个故事要有一个特点，就是大男人主义啊。查甫人死啊，无希望因某搁再嫁，虽然因某提出了足合理的搁再嫁的理由，同款要被非议啊。对这点面看出的当时的社会风气跟查甫人的心态十分的丑陋啊。

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一边甲各位来介绍这保护体康哈，我们多活一点点好不好？哦，才不会这么早就过世了。好，不开玩笑，健康很重要哦。保护体康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三，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叶酸，有最好的锌、钙、铁，黑东西咱需要的养分。吃菜的人爱吃，大肚子的人、怀孕的人、正在哺乳的人、新手的妈妈，你。蛮爱家，但平常时压力大的人、精神不济的人、上班族觉得好累。今天星期五了，哇，明天终于可以睡到饱。但是呢，你今天精神就是不够啊！你每天早餐以后吃一颗保护体康，真的精神会变很好哦，而且好到哦。好到下了班还是有精神，这个很重要。一天只要吃一粒，一天只要吃一粒，吼，咱就再吃一粒，安尼就好啊。吃饭后诶，规天精神好，保护体康，免疫力又会好。现在外面流感呐、COVID-19 呐、又开始流行了，咱家己免疫力好，抵抗力好，自然而然就不会被传染。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隐形的口罩。保护体康千五块，60粒装一天吃一粒，用足足吃两个月，只要1500块，平均一个月只要750块。另外，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我广告给你听，你才扣查给我听。其他买的鱼眼窝油，以及到泰素丰容蛋白，还有我们纯天然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欢迎打电话进来，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那个《剪桥英烈传》呢？因为我们这种五年级的小时候哦，也连续两年好像贺岁片哦，都是那个爱国战争片。那么《剪桥英烈传》呢，它让我看起来就是那个中国空军高志航第四大队啊，由那个梁修身演的，当时还有很多人哦，我觉得很好看哦。那第二年的贺岁片是刘家昌所导演的《梅花》，有柯俊雄，有胡因梦哦，啊等等，这个也是爱国片。那今天刚好为什么会提到高志航空军？因为啊，8月14号是空军节哦，当时的中国空军当然在南京，那是中华民国、哦、当然那是中华民国对打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吧、哦、所以、哦、在今天好像打下了日本96轰炸机，好像打了好几台下来、哦、所以我们才立为空军节。我们不管那个是中国空军节，当然那个中国讲的是中华民国，所以我在这一段讲话里面大家不要有意识形态说什么哦，你一直讲中国，或者说你一直是讲那个大陆的事情，其实那是咱们家的事情。嘿，高志航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哈，大家是要先搞清楚历史。老的人应该都知道了，我就是怕小孩子不太懂，以为说哈我投共了，没有哦，那个可是咱们中华民国哈。不过这个意识形态不讲，我们就来讲电影，我倒觉得很好看呢。当时的那个叫做霍克山啊，还有那种日本96轰炸机啊，还有这个中国到最后的小苍蝇去兰州取飞机物，在回程的地方才被炸死啊。这个高志航的故事你喜欢吗？今天是空军节、哦、你如果听到这个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会飞。后来还有什么 F 什么战机，我对不起，我对这个空军真的除了霍克山以外我什么都不太懂。但是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也算飞机吧，是不是竟然歼灭了美国的装甲旅啊。两军在对演对战的时候，美军虽然已经投入几十亿的美金嘛，却没有掌握无人机的实战能力。现在的新型作战，干嘛人去开飞机呢？没有英雄了，全部都是无人机，而且他打得很凶、哦、这也是今天的新闻、啊哦、在这个美军陆军四月五月在驻德美军基地举行、啊、演习的时候，跟拥有4年多经验的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交手，结果美军一支装甲旅全部被歼灭。你看看现在今天空军节讲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那已经骂弄无人机，那以后的科技会变什么呢？我是希望哦，不要把科技用在战争上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和平还是最好的、哦、因为你不管是无人机，你总是歼灭了谁，谁打了谁，谁又让谁怎么了，通常都是要死人的嘛。啊，农历七月讲这个死人，就很多冤魂嘛，亡魂嘛，战死的魂嘛，好可怜，我不喜欢呢、欸，我喜欢和平。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大家和平不是很好吗？干嘛你打我，我打你？啊，他们那些战死的军人的家人，情何以堪啊，好不好、哦、大家和平啊，只是在讲今天814空战、欸、你们可以打电话进来聊哦，聊聊天说欸，那出电影你有看不？那阵的电影你最爱看多几出，你都可以 call in 进来讲，好不好？然后呢，咱的商品啊，才给咱给干嘛支持？拜托，吼、哦，拜托，拜托，支持咱的商品是为着维持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吼、哦，0800883355，0800883355。

小朋友，这首《游台湾》，咱暑假来去台湾佚佗一下嘛，未歹。啊，咱线卡继续个卡吼，空八空空八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她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2: 妈咪，你爱我吗？”
1: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3: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1: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3: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1: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5: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思念故乡的精灵，单一龙的歌声，感谢新北市五股哦，徐大哥给咱注文两罐，想要来听的歌曲，马上做安排，继续利用哦，0800883333。

0: 谢谢哈、哦，五谷的许大哥给咱做文能馆啊，听这条歌一点的啊，咱再谢谢云林园长乡的李大哥，过给咱做文能馆哈，也谢谢你们。第二个钟头，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哈、哦，就直接点歌吧哈、哦。咱也讲我这么时间都是和大家开放点歌，今天礼拜五喽，哦，你们要点那个？现在是星期五晚上。一条歌名是啥？我嘛唔知道，我刚才怎样就流行诶？哎、欸，那条歌是叫什么歌名？有人会知道吗？我猜没有，因为那个太年轻了，太流行了。你好 ，Hello， 请讲。
1: 哎、欸，早安。
0: 早早。
1: 我等偶然。
0: 偶然呐、啊，哈。
1: 哎、欸，偶然。
0: 哦，你在听民歌啊？嗯、啊
1: 欸。
0: 民歌好像。五六十年了哈，哇！
1: 对啊，对啊，
0: 那、
1: 啊、是那个年代啊。
0: 啊，我也是啊，太好了。
1: 欸、
0: 你要听那个李碧华的吗？
1: 那个什么银霞呀，还是什么？
0: 银霞哦，哎、欸，我银霞没有呢。李碧
1: 有就好了，有就好了，
0: 有就好了哈。好，那我就李碧华好了哈。谢谢你，
1: 好好谢谢你，
0: 好，感恩，拜拜，拜拜。好，礼拜五哈要点歌，欢迎打电话进来。你好 ，Hello， 喂。
2: 喂，院长，
0: 早早。
2: 哎，我点一首江岭的《河畔青草青》。
0: 河畔青，哎呦，也是那个时代的歌。
2: 是是是。哎、
0: 我今天讲的，昨天讲的那个《龟阿狗》，你们喜欢听吗？
2: 啊？
0: 龟阿狗
2: 喜欢啊，
0: 就是那个农历七月加码的一些鬼故事啊。他会怕吗？还不会吧？
2: 不会啊，你讲的很好、
0: 哦、啊，讲的很好哦。
2: 是啊，是啊，现在要听这个不简单。
0: 那、啊、如果你老公万一怎么？不准你再嫁，你会不会说我也不行不再嫁、啊、
2: 看年龄啊
0: OK OK OK
2: 好谢谢你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
0: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好来谢谢感谢、欸、我刚才好像问的有一点没礼貌啊，搞不好人家老公好好的，对不对？哈，开玩笑的啦。这个主要是因应鬼故事哈。哎、欸，你们可以告诉我喜不喜欢那个叫什么？我的鬼故事啊！啊，这农历七月听了会不会想吐啊？会不会想躲起来？会不会想转台？因为不听了太可怕了，有那么可怕吗？哎、欸，聊斋、欸、聊一聊而已哈、哦。我还有很多精怪的故事哦。如果你们喜欢听，就跟我点一点，我就加码给你们这个农历七月充满了收音机的趣味。我想到一个人呢、欸，他。他待会来讲他好不好？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3: 哎、欸，一鸣哥子。
0: 哎、欸，你好啊，你好啊。
3: 你刚你多讲诶，星期五晚，那歌名就叫星期五晚上，叫做 Energy 唱诶。
0: 哦 ，Energy 唱诶，下面歌名。
3: 星期五晚上、
0: 哦。他歌名就叫星期五晚上啊。
3: 对对对，他的英文是 E N E R G。Y， 我不是骂人的 ，G Y 这样子
0: ，E N E R G Y，
3: 对对对对对对，我不是骂人
0: 好。好，知道知道啊，你要点什么歌？
3: 就是星期五晚上、啊
0: 哦。你就要点这一首，好，我来找看看。
3: 对对对，
0: 好，
3: 麻烦你。
0: 哦謝謝，你也太流行了吧？
3: 没有，因为我女儿他们都在听这个。
0: 真的、啊、在听我的歌啊，还听我的节目啊？
3: 没有，对，就是没有，还有听那个 Energy 他们的
0: 那些歌曲。OK OK，E N E R G Y 了哈。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我先接别人哦，
3: 谢谢
0: 不会，拜拜
3: 拜
0: 拜拜拜，好，哎，你好，请讲，喂，
4: 早安，
0: 嘿，苏丽哦，嗯，
4: 哟，
0: 那张那个讲几啊个加件的几啊个，恁敢听无？
4: 对我来讲，
0: 啊无声，
4: 啊无声啊，
0: 无声。
4: 哎、欸，因为
0: 我
4: 常常会看到那些东西呀、啊。
0: 哎呦，哎，形容一下是不是灰白的、透明的？
4: 错了，那是一般人的观念。
0: 那你说你看到的是什么？是实体的吗？
4: 还可以跟他们聊天呢。
0: 那他的形象是实体的吗？
4: 是一个影像，你摸不到他。
0: 哦，半透明的吗？半透明的，
4: 是半透明。但是你不要以为就是我们认知的，就是不是黑就是白就是灰，没有。
0: 也跟我们是肤色的。跟我们一样，
4: 跟我们一样，
0: 有穿衣服吗？
4: 有，
0: 啊，是穿古装，也哦，也有后牙伞哦，
4: 啊，然后穿的衣服有现代的，有古装的，什么都有。
0: 古装的就是那个时候死掉，到现在还没投胎的意思吗？
4: 是的，
0: 啊，
4: 是的，
0: 啊，
4: 没错，
0: 那你跟他沟通， 伊会跟你讲话，你听得到还是感受得到？
4: 应该说，人家说的是那种心通吧。
0: OK，OK 啊，
4: 他的那个，他跟你的对话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
0: 你能讲一讲一两个例子吗？他跟你说什么？
4: 嗯，曾经有遇到一个小小朋友。
0: 嘿，哎呦，
4: 小小朋友大概四五岁而已。
0: 哎呦哎呦，我快哭了，怎么那么早就？
4: 他说他找不到妈妈。
0: 哎呦。
4: 所以我拿你破刀的时阵哈、我拢会另外家己用一个低的桌子，
0: 是
4: 上面就是摆一些小孩子吃的东西
0: 啊，
4: 比如说牛奶啦、养乐多啦
0: 啊
4: 啊，婴儿零食，还有一个小玩具这样。
0: 哦，小玩具哦。
4: 对对对，你供桌上面的几乎都是大人的嘛？
0: 对呀、啊，
4: 那、
0: 啊、
4: 小朋友怎么办？小朋友也是有在外面游荡的，因为没有人把他认回去。
0: 啊、你找不到妈妈，你怎么跟他讲话？
4: 我说你跟着前面那个鬼差叔叔，
0: 他前面还有一个、okay、
4: 他那个一定会有领队出来的鬼差嘛？普渡的时候一定有鬼差。
0: OK，OK，OK。
4: 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跟着他，然后收假的时候还是一样跟着他走，他就会带你回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啊、你跟他讲，他就说 OK OK 啊那样。
4: 他那个那次那个小朋友是一个小男生，
0: 哈哈，
4: 谢谢阿姨。
0: 哎呦，是现代的，
4: 很有礼貌，
0: 现代的，
4: 现代的，现代的。
0: 啊、
4: 因为我在猜，可能是家中变故或者是怎么样嘛，我们也不会去问嘛。
0: 是，
4: 啊，很有礼貌的一个小孩子。
0: 是，哦，他看得到你，他才有办法跟你说谢谢阿姨呢。
4: 对。几乎来讲，他们那个空间的都看得到我们，我们这个空间的不一定看得到他们
0: 啊。是哦，哦，难怪我们说不要在路边乱小便，给他去赶紧甩掉。
4: 是的，没错、
0: 哦，
4: 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他。
0: 嗯哼，
4: 但是他们一定看得到我们。
0: 哎呦呦呦呦！我被你讲一讲，
4: 我们那个
0: 我都不太敢讲鬼故事，因为我的播音室里面也有人。
4: 你在讲，他们也在听，很喜欢听。
0: 哦、真的假的？哦，谢谢哦，谢谢各位好兄弟小朋友们。哎呀、啊，哎，
4: 尤其这个月是他们放假。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分享这个，我觉得比我讲的鬼故事还精彩，因为我讲的是故事，你讲的是真人实事。
4: 因为这个是自己的亲身经验嘛、嗯，我们就是有这种特殊。
0: 啊，你别惊、哦，
4: 我家的小孩都有。
0: 你别惊、哦。
4: 没啊
0: ，OK OK， 我刚才那个是，
4: 啊、
0: 我刚才那个是掰的啦，说什么耿十二有没有抓住福利的手说哦，你要拜被改给啊，是被修挂，你要
4: 我会甲讲啥，你知道
0: 啊？你安怎讲？
4: 我讲我今麦少年，我会一定
0: 嘿，
4: 会找人做伴，但无一定会嫁。
0: 哦，做伴就是爱做迄路啊，对吧？咱讲真的，
4: 不一定啊。
0: 不，做伴，
4: 心灵上的相伴也可以啊。
0: 没有，我比较重视肉体。但是总监，您听到就是我在撩你，没有啊、哦？总监，
4: 没有，他现在也在听啊，他在笑啊。
0: 我在跟他说没有，我没有撩，我是说刚才那个耿十二的、嗯、耿十八了，耿十八的是。性格
4: 其实我只是想要说一句啦，
0: 嗯嗯，
4: 咱人咧做任何代志，对得起家己的良心，你都唔免惊遐有诶无诶。
0: 对对，没错。
4: 安尼听有无？
0: 听有，谢谢老师，今天你当
4: 老师，
0: 谢谢你今天当老师，真的很受用。
4: 那、欸啊、来听陈云姐，陈姐挂号。
0: 哦啊哦啊，他刚刚去当那一边的人。
4: 对。他的成名曲《红白刷》
0: ，OK OK， 啊，大家怀念的人、嗯，他成名曲好多、哦，一天点一点点。
4: 啊、这一首是刚好70年代、80年代最红的一首。
0: 对，没错。好，
4: 嗯，
0: 好，那就这样子哈。
4: 嗯，谢谢
0: 淑丽，谢谢庄嘉玲，
4: 好，拜拜
0: 拜拜。其实我刚才要讲一个人，结果淑丽就打电话进来，他也是刚刚去那一边的人，谁呀、啊？我们广播界的楚云楚大哥，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在去年的金钟奖，他当颁奖人啊，我是坐在台下第一排的评审委员，我从台下看到我的前辈在那里表演最后一次 不过我要用楚云的名言跟大家说，同样身为广播主持人，我非常的受教他的这一句金句啊。他说，不管时代美好或不美好，广播人都应该追求使声音成为当代的力量，给予大众祝福与安慰。哎呀，谢谢楚大哥，你留这一句话，我也在空中跟我的听友分享。我不知道我的听友你们给我打几分呢、啊？就是在南宫街待一夜哈啊，没有爱等待，一般在外面给人家的形象哦，不一定像楚云他们这一集的这么正面。可是我也想跟我的听友讲一句话，如果我是合法的电台，也不是卖什么假药，不要被以前那一种地下电台卖假药的广播主持人跟我们做等号好不好？因为我这种的节目我也很多内容的啊，不是只有几天没有啊，所以不要把我们有在卖东西的商业电台的这一群人跟那一些以前地下电台卖假药的网络啊划等号，因为我做的是好节目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给我机会，但继续来听偶然李碧华的歌声，听友的点播。你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好，要给我们的产品做捧场，你自己的健康要加分啦，不是只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投资自己一点点金钱，买到的是健康，这个钱不要省。我希望大家都很健康。0800883355

0: 哎、欸，你好，请讲。
1: 哎、欸，王先生哈。
0: 哎、欸，你好，你好。
1: 欸、我给你买固定油买足济个。哎、欸，这摆安尼出代志，你有保险无？
0: 你唔免烦恼我诶，我给你报告，我算广告哈。咱咧固定油伊个不是境外来的固定剂。
1: 对，我知道。欸、
0: 所以我们是自己种的。
1: 哦，这样哈、哦。
0: 啊，是台湾。台湾的云林古坑，即个出代志拢总是家己的，咱那是云林古坑。
1: 是啊，啊，阮朋友就甲我讲讲，哎、欸，啊，你住会起坡无？我安那讲，我唔办嘞。
0: 我甲你讲吼、嗯，因为伊即马会有这本片比的吼，
1: 对对 对, 對，
0: 都、就是因为伊伫咧烘焙的炒的那个火候控制不当，所以才会产生本片比。而我们的全部是冷压低于七八十度、哦，不会有问题。
1: 是
0: 哦，嘿，而且来源也很正常。你刚有吃了安怎无？对啊，
1: 是啊，
0: 我今次慢慢要你吃啊。
1: 我拢吃你的烤地油加
0: 橄榄油，谢谢，谢谢，会使你啦，我的可以继续叫，可以继续吃，我还敢卖呢，我还要我如果要背因果的事，我不做呢。
1: 系啊，
0: 是是，
1: 好啦，谢谢你啊、哦。
0: 系啊，吼，吼，安娜五叔呀，这个感谢，
1: 吼，
0: 好，再见，再见，吼，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我们的苦茶油没有食安问题，绝对可以让你安心的吃，好不好？两瓶1580，能管几千五百杯，你看我没有把它拉下线哦，我是公开直球对决，因为咱起来去，咱没有对不起听友，我们没有食安问题，所以我不会把它。他拉下线，我不是才拉呢。拉下线是干什么？是怕你们听到呢。我不但不怕你们听到，还敢让你们直接来问。这个就是一个笃定良心，而且正大光明的、哦、商业行为。这好的东西，还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

来进广告吼，好朋友，咱好的产品、好的节目，爱大家来支持。啊，恁呐，平平啊，要开钱，我欢迎你对我遮吼，给我一个机会，甲你服务。咱的烤地油都是自古以来，咱拢讲哦，做东方的橄榄油，吼，它煎、煮、炒、炸、凉拌，甚至于清啉，会用清啉吼，我拢唔敢提来煮食。哦，是安怎清啉就好诶。咱古早人有智慧啊，拌饭、拌面、山煎菜、哦煎鱼啊、煎肉，这拢以外过来提来清啉，帮助消化。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所有油类最高的，哦、而且是冷压的，你可以安心食用。买一罐够上一罐，不管被泼多了，家己吃平安，还是讲平常时，就算我们是基督徒没有普度，没关系呀、啊，你买回去做日常食用啊，吼、哦，两瓶1500元能。

鸡腿啦，还是说什么肉啊，都是用炸的、油炸的，你其实外面吃的并不健康呢，营养并不均衡呢。所以我们有这个维他命，综合维他命以外，还有锌、钙、铁十七种的营养元素，你整个精神才会好啊。一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只要开750块，这个钱吼，你个投资自己的健康，真的对自己好一点吼。明天就是礼拜六了，暑假还有一半，大家赶快吼，吃完了都去游览、去玩、去 play 吼，去爬山，你就会知影讲哦，我山嘛爬会起哩，好不好？哦，来过来，咱的鱼眼蜗牛要看的金。要思考的名，预防失智，鱼眼蜗油上盖好吼。大家拢你看手机爱的人，一定爱买鱼眼蜗油，赶快1500块。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

河畔青草青，江陵的老歌，0800 88 33 55

既然呐、啊，书里也说有很多的同学们也在另一个空间听我的节目，那我就这样子吧，我把我之前讲的跟所有的听过的没听过的人啊，简单的再前情提要一下，让你能够融入我的故事当中。讲到上海皇帝大仙，伊啊，早就伊满腔的希望甲斗志登到上海，只是甲伊下定决心，无成功绝对无回来。外甥啊，再次甲玛利亚相逢，想到伊对家己的情深意重，刹那之间，因相互拥抱，而且咧，都已经到了接吻。四片嘴唇交接，滚烫烈火燃烧他们两个的这个地步了。但是的广告绝对袂用予恁听到，太冤冤枉枉的代志，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所在，都会哦杀出一个程咬金，他叫做顾家堂。顾家堂讲，世昌爷要收大仙做义囝哦，迄就是近前发生的代志。想要成为青帮地主，一定要先斋戒沐浴，众地主要依执事爷的口令做动作，最后上香，也是帮青帮的三把半的香，然后拜师礼以后，正式成为青帮的地主。大仙重灵义，为着要来帮助蒋介石，不惜的铤而走险。为着要来借500块到教场博歹教，伊着江湖规矩、内神通外鬼的多场闹事，拢是死路一条。好佳哉，黄金营的出面拯救着大仙，迄或许哦是人入帮之后。接触面变广了，从此以后，杜月笙卷入政治跟江湖帮派的恩怨之中。这是咱进前的广告的内容，先和大家多学习一下。我有讲过，这大仙应该讲无超过3个月就要来结束啊，因为大仙的故事会煞。咱今日要阁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外甥阿姨心情无奈，你看到酒吧内底的人客，敢若见到相相对对的情侣，真亲密，面上那啉酒嘛那欢笑。伊收回去伊的目光，伊叹一口气，伊伫想讲：大仙啊，大仙啊，你要坐伫遮哩创啥？卖阁自作多情啊！你呀、啊，要是家己走吧。虽然伊心内底你算讲该走不该走，但是伊的目光却是啊，不自觉的望向着玛利亚。不看还好，一看更是火冒三丈。原来玛利亚伫咧坐落了后，迄位身穿大衣啊、头戴帽啊的查甫人，雄雄把手压好悬。这个时阵，边仔的服务生马上去头前讲：“先生，有什么吩咐吗？”马光明微微啊笑，然后手指着玛利亚讲：“看看这位小姐需要什么，全部算在我的账上。”你娘较好，遮人啊慷慨嘛，唔且请一杯啊饮料给王一鸣，干那要请玛利亚？这侍者啊，就是 waiter 啦。waiter 啊，将这个眼光看到玛利亚，玛利亚无单一门卫的讲，那就来杯琴酒吧。这个琴酒英文叫 Zin， 大家若捌要食过洋酒的人都知影讲吼，套边格还不错啦，哦。所以酒很快就端上来了。玛利亚说：“这位先生，我敬你。”马光明也马上举杯回应。这幕的情景拄啊好去，让大仙看在眼内。伊拄开始
并不相信玛利亚真正有男朋友，一直伊真正伫咧马光明的边啊坐落来，才知影家己对家己的信心已经动摇，但是心目中同款半信半疑。这个时阵，酒吧内底唔知影是虾米时阵去换音乐啦，迄夜来香的歌声豆豆啊对呀，舞台上的歌手慢慢的在整个酒吧唱出来了。

酒吧里面唱着夜来香，我们就慢慢进入他们的情绪里面跟剧情里面吧。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期待明天继续说了，好不好？听个夜来香，假装你就是杜月笙，或者你就是玛丽亚，0800-88

0: 哎、欸，你好、
1: 啊，谢谢，请问你是王先生哦？
0: 哎、欸，我是，你好，
1: 谢谢，我要非常麻烦你、啊，我是讲出来，你们不要笑我，
0: 来，我们线下哈。

0: 夜来香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这鱼眼窝油哈，感谢咱新北甲婚礼的许大哥跟李大哥都给我们买两瓶跟一瓶。那李大哥除了一瓶鱼眼窝油，又加买一瓶泰素丰容蛋白。这鱼眼窝油就是食咱两类看的金的。你若足大把的人，觉得哈，刚刚那鱼啊被理醉啊，赶紧的食鱼眼窝油，不会那么干涩，而且这个思考不会那么混沌，不会越来越反应慢。最后会变失智，而且减过的碰扑一罐够三行，而且、啊、让你哭也都会背起来哦，连那辛苦熬完的所在也帮了很大的忙。安尼一罐1500块哦，这个胶囊软胶囊的很好吞，细粒吧细粒吧，哦不会很难吞，老大人也应该个吃。过多使用咱两类灵魂鸡汤的人，一定唔免客气，甲买一罐呢试看买下咧，给自己一个机会。另外咱呢泰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哦，肌肉如果流失了，那就很容易啊跌倒、骨折，甚至卧床。我们如果觉得最近爬楼梯、走路越来越糟糕了，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啊买我们的这泰素丰容蛋白，帮你长肌肉。我昨天晚上在跟梅子王者聊天了、啊，坐在这个床上啊，玩自己的小腿功，那个肌肉是越来越粗呢，那个大腿的肌肉也越来越粗。我就觉得我哪有可能说因为这个锻炼跟泰素的帮忙让自己的这个肌肉越长越多啊，好高兴啊！今天赶快跟你们讲说，平常没有注意，今晚今天在泰素的帮忙之下，晚上好睡觉。18种的氨基酸，男性活力又回来了，男性的这个那个感觉，那越来越有男人味，大男人的那一种体力呀、啊，又回来了哈。小弟弟会叫我起床，你看看多好啊！睡了一夜，他还叫你起床，说：“老哥啊，起床了、啊，去播音啊，大家要听你。”做节目啊，这就是咱丰容蛋白真好的好处吼。啊，若有需要的话，一盒1800块；啊，那是鱼眼窝油加保护体康，一盒才1500块。另外，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以上广告哦吼。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
1: 时间是6:01。

0: 来空发空空八八三三哦哦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谢谢大家喜欢听我这个节目哈、哦，偶尔来一首这一种比较流行的哦，现代的歌也不错啦，这条歌就流行的哈、哦，昨天我有聊到孙悟空呢，哦、因为是农历。的七月齁讲一些精怪的事情还不错。孙悟空齁一啊对那些须菩提祖师下学成归来啊啊所以跟牛魔王等等六位魔王点点啊饮酒啊一个酒醉的时阵啊被两个鬼差带到幽冥界。这孙悟空啊一就是打上僧罗殿，嘎嘎给很多的猴子的名字的生死簿上面画掉，他以为说阎罗王上面呢的这个生死簿画掉孙悟空以后就不用死了。不过呢，我昨天有讲到有五虫嘛，包括了裸虫、毛虫、羽虫、介虫跟鳞虫，大家记不记得？如果不记得，我再跟大家复习一遍。哦，所谓的裸虫就是人类的赤身裸体，那么这个野兽就是毛虫，因为野兽不管是牛啦、后巴塞丘啦，都会长毛嘛。那么禽家禽就是鸡、鸭、鹅啊，就是羽虫，因为它们长羽毛。哦，那么鱼就是鳞虫，因为它们身上有鱼鳞。那么虫子就是介虫，就蒋介石的介安呢。我们再复习一遍。那么他就发现呢，说哈、哦，很多的这个猿猴啊，跟名字的簿子不在五虫当中。嘿，这个我是猴子诶，我不应该是在五虫当中。那他就看那个簿子啊，啊，他亲自检阅那一本簿子啊，只看到那个魂字1350号上面齁、哦、写着孙悟空的名字。他下面还注文哦，说哦，就天产石猴，该猴寿342岁，善终。哇，安尼啊喂，阎罗王的步子连我个342岁黑呢，我唔欢喜个要死。但是阴族地户里面的官方分类应该更准确一点点，因为猿猴跟五虫不是同一类的，所以不在五虫的这个行列里面，需要另外造册。那么五虫的概念哦，提醒我们可以从这个真假美猴王。这一段呐、啊，功能架高，上天入地被吹狼啊，扮真假哦，那边最后闹到这个如来佛祖那里。如来佛，我今天才讲他的故事，今天又再把它做一个结尾哦。啊，但是嘞，哎，电话来了，我就得要先接电话聊0800883355。你好，恰贡。
1: 王先生
0: 哈。嘿，你好，你好。
1: 那个一元蜗牛哈，
0: 嘿嘿，
1: 一罐里面几粒？
0: 60粒针，
1: 有60粒针嘞，
0: 广告嘿，60颗算广告。
1: 一盖食几粒？
0: 一盖食一粒就好啊。
1: 安尼哦，
0: 啊，你早时食一粒，暗时食一粒，好不好？
1: 安尼一天食2粒，
0: 啊，就用食一个月一罐。
1: 哦
0: 嘿，你买爱几罐？
1: 迄一罐偌济？
0: 1500元。
1: 四罐好啊。
0: 四罐好啊，6000，明仔送到位，好不？
1: 哦，啊哥。去做迄个苦茶油。
0: 谢谢你呢，感谢哈。啊，你较早捌买过无？
1: 啊，你有啊。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民权东路3段。
0: 好，那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1: 知道
0: 这是松山区哈。
1: 对，松山。
0: 对啊，没问题。你贵姓呢？
1: 我姓郑哈。
0: 好，郑大姐、啊哦，明天送到嘿。
1: 你可以上起来，上来爱迄个
0: 爱。
1: 哎，白天最后是中岛左右，好不好？
0: 好，我就给他写明天上午哈，九点到中午之间。
1: 哦，真好真好，明一定明仔后日不要紧啦。
0: 后日礼拜天去空间无啦，干那礼拜六五呢，
1: 哈。
0: 啊，谢谢郑大姐。
1: 拜一嘛不要紧啦。
0: 好啊，我再加你下哈。啊，我给你报告一个6000块，再加上1580，多啊7580
1: 哈。对对。
0: 啊，感谢你哦
1: 哈。
0: 好，再见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来，伊诶，朋友你若需要这鱼眼窝油四罐吼，啊，可得有一组吼，买一罐送一罐，赶快卡电话，以上算广告，谢谢感恩，0800883355。 处理点播的歌曲陈寅杰《红白刷》，0800 88 33 55。

节目只剩五分钟，需要产品甲服务，0800883355。

来进公股，简单甲各位来讲吼，谢谢咱台北市松山区的吼郑大姐，甲咱出门四罐的鱼眼窝油，甲一组的烤地油。这鱼眼窝油就是食了咱看的金，常常咧打白的人哦，啊看手机看太多，造成你很干涩，你就吃鱼眼窝油，里面的 DHA 跟 EPA 非常的好，可以来帮助你啊哦这个。整个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思考不会混沌，预防失智。现在如果失智以后怎么办？家人都不认识了，他们只好把你丢掉。呵呵呵呵，哦，啊，不然就像我们这样子，照顾者比被照顾者还要再辛苦，你舍得吗？所以不要成为家里是谁的负担，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鱼眼窝油每天吃一罐，会用吃一个月，一罐会用吃一个月，吼，啊，拄食迄郑大姐买四罐会用吃四个月，吼，啊，才1600-1500尔尔，吼，哈无，吼，啊，第二的咱呢，不要失智以外，兼顾的碰普不会塞住，吼，这是第一点，吼，这是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真好诶物件，1500元。另外，这个肽素丰溶蛋白是真正对于我们肽里面取出来的元素丰溶蛋白。蜂蛹里面取出来的肽的元素，这是一种干细胞的东西，可以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啊，给靠有力，长肌肉，晚上好睡觉，十八种氨基酸，恢复男性雄风，女生的皮肤会很好，哦，整个人啊，袂干水，足水的，吼，哦，啊，精神嘛足好的，加足有力的，吼，哦。咱的肽素丰溶蛋白一盒1800元，共款60粒装，我靠，卖10000呐，我卖1800元啦，吼，哦。最后，我们这个听友啊，你若要烤地油的话，吼，哦，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真的非常的好，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肽素丰溶蛋白保护体康、果酸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之后继续利用0800-883355 0800-883355。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十五，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旧历7月初3，今日无适合计穿开工、立处、安休、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台湾人诶，真爱看棒球啊！咱棒球嘛真强啊！哈！啊，即卖咧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咱诶棒球协会昨宣布哦，讲咱台湾正式已经啊取得了2027年世界棒球诶12强哦，十二队上强诶哈！包括咧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主格啊资格赛。主办权呢，台湾已经正式拿到哦，所以呢，全力那这两个比赛啊，那么希望争取到呢，一趟真好的成绩哈。这应该咱即卖实力是真强哈。好啦，所以到时呢，咱来当点诶啊，咱的台北大巨蛋啊来看比赛嘛 ，Team 台湾 ，Team 台湾安尼行哈。即卖呢，大家看棒球的风气啊，很盛呐。啊，有一边呢，厝边厝边啊，厝内呢，大家咧开讲，啊，厝内人就咧问，啊，讲啊，恁即爱看棒球吼，到底啊，真侪人是去看棒球比赛呢，还是去看啦啦队遐踮遐咧跳舞呢？哦，我讲拢有吧，哦，这啦啦队呢，自从棒球比赛有啦啦队了，哦，真正加真侪呢来看棒球的人。啊，无论伊是看棒球也好啦，看啦啦队也好，这总是整个咱台湾目前棒球文化啊一部分吧，哈。好啦，所以即卖就是讲，像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棒球呢，这无遐尼简单取得呢，咱的资格，因为伊拢总有6个名额啊，娘娘。好，6个名额啊，娘娘。啊，其中呢，地主是美国队嘛，啊，美国队伊就。保留一席啊，经典赛冠军委内瑞拉啊，季军多明尼加哦，伊也一席，伊也一席。啊，从明年举行的12强哦，12强的排名上悬的亚洲的球队啊，会当摕到一席。啊，那呢就是亚洲这3强呢来抢咯。哦，当然是台湾、日本、韩国。好，抢一席安尼是哈，啊，那是澳洲甲澳洲排名上悬的嘛，摕到一席，啊，拢总6席就对啦。啊，6席已经确定诶，美国、委内瑞拉、啊，多米尼加都摕3席去啊，啊，好啦，所以无论多几席啦，你就是到尾爱拍个冠军，这是咧咱的目标就对啦。好啦，所以呢，咱确定讲明年的12强这个、预赛。包括复赛啊，拢是咧台湾这边来举行。啊，咱台湾队呢，2024年啊，世界12强，咱摕到队数，会当讲是头一座国际比赛冠军嘛。哦，迄阵啊，就是咧大巨蛋。啊，台湾队呢，啊，5战呢很少，哦，4胜1败嘛，哈。好啦，所以是不是这边呢，会当有真大的发挥？应该以目前台湾的这种风气。啊，打棒球啊，吼，迄进步多哈。当然咱来听台湾，听台湾哦，一定爱支持咱台湾队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世界新闻呢。但这啊，我感觉非常有可能哈。尤其啊，这么 AI 呢，真哩进步，可以当帮助。有一挂电影，咱哩看到讲啊，将人甲冰起，人甲冰起，经过相当的时间呢。就跟他讲啊，为冰箱呢，从这个啊，咱买鱼啊，甲提出来感官哦，一个在退冰解冻，但是无遐尼简单啦，吼，等咱人呢先甲冰起来，冰起来了呢，然后甲退冰啊，伊就阁活起来啊，有这可能吗？当然目前来讲啊，做未到，但是一直咧啊研究当中，咱的科学在哩进步嘛，所以有一寡呢科幻作品电影先翕的。刚刚呢，来到寒天，有一挂动物哦，就去冬眠嘛，啊，就去困几个寒天啊，哦，然后呢，
啊，唔免食啦，唔免啉水啊，唔免啥物喎。伊哩个第二年呢，而醒起来啊，哎，又个正常啊。啊，所以即卖呢，有一挂电影就是讲，咱呢未来会做一挂太空旅行，坐到太空船，哦，去真远真远的所在，在咱人会老啊。哦，可能经过了偌侪年以后，哦，人就老去啊。但是我那咧太空船顶面，将这人的身体甲变起来，尤其这大脑，哦，然后经过真久的时间，伊醒起来，啊，各位当啊会正常运作。哦，所以呢，用咧太空旅游，或者是讲咧，咧真久以前哦，我看嘛，我超二十年哦，台湾咧迄阵啊，咧做一种头路。就是讲，你即马咧可能，啊，某咪人啦哈，伊可能咧带着什么病症？啊，迄个时阵咧无犹豫，但未来歹讲啊，好、哦，所以先甲安怎咧，先甲冷冻起来，诶，有咧推动哦，迄阵啊哈，后来呢，后来嘛是做无成哈，啊，就是讲急当前的医疗，是毋是会当运用即款的一个方式？啊，袂当用人做实验吗？啊，只嘛用细只鸟鼠啊，用细只鸟鼠的大脑，甲冷冻起来，冷冻八天，然后退冰，解冻了啊，解冻了，哎呦，部分的功能呢存在哦。这是德国，德国的大学啊，咧三月公布了一项类似这种的研究报告，有刊登出来哦。哦，所以日本的媒体咧写讲呢，要实现就讲咱人吼，人工冬眠啊，敢那一挂动物寒天也去啊，会冬眠感觉哈。伊讲这需要将身体组织甲冷冻起来，但是冷冻来解冻，啊解冻了佫保持功能，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是无简单啦哈。因为你甲想看卖，咱人的细胞，你甲冷冻了，伊就敢那追击嘛，哎损害到你的细胞啊。哦，所以其实不那么简单，但这边他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哦，因为这个玻璃化的状况之下呢，冷冻了细只鸟鼠的大脑，而且用特殊的样剂，哦，水剂给处理，刷到利用呢零下200度啊液氮，哦液氮，哎，准啊安尼先个快速冷却。哦，有当咱即马咧运送一挂海产啊，啥物嘛用这无、個、快速冷冻安尼先吼。好啊，所以安尼先呢，就甲保存，保存八天，八天了后呢，来那个解冻，解冻了后呢，将这鸟鼠的大脑，甲切做呢薄片，来进行安怎进行对伊了解，叫发觉就讲，哎呦，包括讲啊。管理着咱人记忆，咱人的记忆啊！你读书要记忆，爱靠你啊！大脑当中的海马体啊，鸟鼠啊，某只海马体啊，哈！后来针对海马体这边呢，哎，佮了解一下，哎呦，有一挂神经呢，也佮活掉哟，活掉就功能啊，是安尼啊！好、哦、啊，真正活掉个什么情形？来用电个刺激看麦，用电个刺激刺激，哎呦，有反应，有反应。啊，甚至可能进行呢，吃营养分的物质的代谢哦。哦，所以呢，安尼先食啊，咱当然愈来愈进步了哈。愈来愈进步的时候呢，会当做个什么程度？啊，这个真歹讲哈。但是啊，未来呢，我感觉啊，这应该当达成哦。哈、啊，外久以后咱唔知影。所以呢，其实你以前啊，就一部电影。叫做2001太空漫游，迄、那个时阵就是讲，这主角坐太空船，要飞去到呢，飞去啊，差不多8亿公里远的木星。咱地球啊，是咧太阳这个系统嘛，哦，甲太阳啊啊之间呢有真侪粒大粒星，像地球，咱大所在嘛是，哦，黑星，哦啊，咱伫个电影搬是要去木星啦。啊，木星呢遐尼远，哦，人若坐顶面呢，干那遐尼远遐尼久了，人就老莫无去啊。啊，所以呢，从那个做一个啊，类似可以困，类冬眠。哦啊，行安尼先。所以呢，电影当然电影会当呢，就是安怎播拢会用的哈。但是
好亲像即嘛，啊，就是安尼咧进行哈。好啦，科学家是咧讲吼，伊讲利用即个敢那冬眠诶一挂机制，哦来延续到咱人诶种器官诶一个保存啦。哦，啊，这保存呢，针对器官的保存，就牵涉到咱的五脏六腑，干不是呢？哦，安尼无定，哦，这种的思考也好，还是进步也好，对咱人的心脏、对咱人的脑、对咱人的神经退化的情形，哦，是不是？咱能找到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像头多咱讲的呀，迄只鸟鼠啊，迄大脑那个冷冻起来，八天后摕出来，功能还佫低的呢？哦，即马确实讲。好，开始讲啦，吼，咱我别讲了哈，即马心中哇，真快速安怎？来，我给你冷冻起来，然后本来无油啊嘛，但经过十年后，你才知影无油啊呢？哦，经过几年后，诶，油啊出来，来，给你呢退冰，退冰啊，然后油啊加落去，啊，好去啊，那无可能呢？哦，咱讲过去，吸干好了，哦，吸型肝炎，哇，真歹治疗。是不是啊？所以嘛，往生嘛真多啊！即卖咧，即卖药也够好呀。哦，啊，即个食药药啊，是不是就简单解决啦？啊，即卖毋是无可能，敢是呢？哈，好啦，所以这是未来应该是会当达成的哈。刚才讲过去讲啊，迄台车，迄台车无人咧开，你也加济。哦，啊，即卖咧无人驾驶的车内部呢，简简单单，敢毋是哈？好啦，另外咱讲的就是这中医生，啊，这看出了咱的生活了。715年，就是今年嘛，哈，今年呢，咱国家的啊，中医生规模是3351，115年度啊，是哈。后来这是中央中医生，啊，你欢迎呢，14就今日哈进行呢心扎加三塔，啊，因为中医生的心扎呢。相当的时间啊嘛，吼，差不多是已经拖刷8个月啊。啊，年底呢，啊，年底选举呢，哦，所以选举啊，安尼新的一个拖刷，到底啊是对多一栋较好呢，对多一栋较歹呢啊？所以即卖呢，可能嘛是按认为讲，啊有一个速速的结论。哦，啊，知影栋呢嘛认为讲，这医生呢，因提出了1719项医生的煽动案，有的医生是煽毒，有的医生是冷冻，哦，刚才多人讲的冷冻案的先吼，因为知影党是认为讲，你讲你这执政党、民进党哦，你编一挂医生啊，拢是编去安怎呢？啊，去买媒体啦，啊，去买这网军啦，去饲一挂人来点样呢？啊，替你做事等等安尼是啊，知影党拢是。针对这方面呢，特别在意嘛哈，啊，然后就认为讲，迄钱啊，袂当互你乌白开啊。好啦，所以呢，这代志就一直拖刷嘛哈。啊，蓝白这个干部13案嘛，啊，嘛是继续起凶，最后是保留哈，等待表决的案件。一旦我浓缩啦，哈，加这72案，金额是460亿。啊，甚至呢，民众党啊，搁一条就是讲啊，无安尼先啊，归去就是咱拢总个三度话做医生，啊，抓一个金额就丢了哈。所以提案就是讲来总医生加三度呢，一个1.5%，好，安尼是428亿。啊，今日呢一个结论哈，啊，今日结论到底什么款呢？明仔日节目中呢，咱再来甲大家报告吧。因为这当中呢，当然无阿亮阿讲的这个这么的这个单纯的经过啦。啊，当中呢，你也知政党斗争啊，啊，绝对是非常精彩，美美格格，没完没了哈。过来咱讲的是麦当劳这两项呢，大家呀、啊，拢麦当劳去啊，买些物件，食些物件给小朋友哈。这麦当劳啊，你昨日宣布了呢，诶，当我是。卖一段时间啊，哦，叫做海味羊虾堡。这海味羊虾堡呢，包括以这个分量升级的海外双层羊虾堡黑啊啦，羊虾堡。啊，这当中是开卖相当的时间哈。好啦，啊，叫个呢，因即马呢宣布咧要开卖呢，隔天要来台湾开卖，隔天就讲我话停。
哦，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结果呢，这两种呢，咱讲的洋虾堡，因所使用的当然要有虾啊嘛，哈，按进口的种进口虾排检查出来有硝基氟南。咱节目中已经结果唔捌讲到硝基氟南啊，啊，这硝基氟南呢，也是一种什么虾呢？抗生素。啊，你都有这当然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哈。啊，所以呢，因就通报，因检查出来呢，超过标准值。同期的卫生局咧讲，用接到呢进口业者，进口业者呢，家己主动通报。所以卫生局这边呢，回动到食药署，我就赶紧来查，哦，这产品的回收啊，好，进一步来确认的时候，后来咱先让大家了解这个硝基氟南。硝基氟南也是一种啊，一个广效型的抗生素，哦，针对的啊，譬如讲革兰氏杨氏菌，啊，阴性菌，针对菌方面的就对哈，啊，因为呢，你动物的试验来对，实验来对。这个硝基氟南呢，会增加呢带到癌症的风险。咱前一段时间讲咱食迄个油哦，哦，迄大豆沙拉油，哦，迄成分呢会致癌，硝基氟南嘛是，啊嘛是吼、哦，所以呢，咧咱台湾，包括真侪国家啦吼、哦，你是会当用这用咧多呢？用咧，譬如讲啊，鸡啊啦、鸭啦、海产类啦，啥物拢袂得用这個。啊，那根据咱只食药署，咱的标准就是讲硝基氟南的代谢物，咧食品当中袂当有检验出来有这個成分的。安尼是吼，所以呢，麦当劳是表示啊，用十二只暗时收到呢进口商的通知，讲海味洋虾堡包括呢家庭的。好、哦，加成两顶迄种啦哈，因为呢，制造商啊，制造商迄边都是生产的迄个工厂，伊荷兰呢合格呢，检验的公文是合格呢，啊，但是加载，啊，咱呢有一个自主抽样，诶，检查又不对哦，哦，偌侪呢0.7 ppb， 这是人工合成的抗生素。不符合咱的标准，所以全面喊停啊！啊，你十三上午10:30，哦，全台湾的餐厅暂停这两项的贩卖啊，是哈。最近啊，针对这种的检查呢，啊，靠这款的新闻呐、啊，嘛靠咧顶啦，啊靠咧顶呢，对，就会较顶真哈。哦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要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要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过
4: 说吼，
5: 香蕉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逐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哟，
0: 嗨，
6: 咱们阿你呢？三椒哈，有诶利无哈？有内底
0: 啊？三椒安怎？诶，
6: 讲内底成分够利，
0: 有利？
6: 诶，讲别利哦，就讲内有利在吸收哟。
0: 哦，维生素 D 是不？
6: 哎，
0: 我跟你讲，你吃三椒，咱三椒只要你晒日头，就发多吸收啊。
6: 哦，啊，唔免吃。
0: 唔免，佮补充 D 哦。
6: 免佮补充 D 啊、
0: 哦。就是本身晒吸收的，叫你爱加的维生素 D 来吃啦。
6: 哦，安尼啊。
0: 咱的李主管哦，你吃三椒，日头晒的，伊就吸收啊，哈、
6: 哦。该晒日头、
0: 哦。哎呦，日头回啊，你就会当晒的哦，哈、
6: 哦。晒外久？
0: 晒
6: 外久？
0: 十五分钟嘛，好唔？
6: 啊。
0: 十五分钟散步，行行晒只日头哈。
6: 哦，啊，恁这活动是到当时哈？
0: 到月底，到八月底哈。
6: 啊，到八月底啊。
0: 嘿，拢有哈。
6: 啊，灵果精。
0: 灵果精
6: 是咧食安怎哈？
0: 灵果精，譬如讲啊，我人开始喘啊，心脏无力啊，循环慢啊，哈。
6: 嗯。
0: 代谢无好啊，所以我的血压、血油、血糖啊，未稳定哈。嘿，就吃灵果精啊。
6: 啊，我有需要小中风啊，参就按到店家哟。
0: 你那小中风，你就是灵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到店家。
6: 到店家。
0: 安尼上好哈。
6: 安尼啊。
0: 嘿，对哈。好，拜拜，再见。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嘿，你好。
0: 嗨，
7: 阿亮啊。
0: 嗨嗨嗨。
7: 哦，啊，真正拄着你本人啊，哈。
0: 请讲来。
7: 哎，我来讲。
0: 嗨。
7: 你迄大组的迄做啥？林国精啊。
0: 哦，林国精是。
7: 嘿，迄到底是？迄大二是偌济哈？
0: 来，大组的林国精一组是4000块。
7: 4000块。
0: 对。
7: 哎呀，我有买啊，我去安全金湖洞
0: 遐买。哦，遐都有丢。
7: 伊内底大组是几包哈？
0: 来，伊个那只阿是63包哦，吼。伊那是大组内底有156包。
7: 啊，156包对。
0: 你甲算看卖，看是156包。
7: 啊。伊都七包白鸡，七包白
0: 鸡。啊，对，拢总156包哦，吼。
7: 156包哈。
0: 有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7: 诶，大组的哈。
0: 诶，大组对。
7: 嘿，啊，我甲你讲。
0: 系。
7: 啊，我这买当骨折吼，
0: 是
7: 太艰难呢。买当骨折太拢艰难，酸疼呢。
0: 啊，遐就是袂自然，解到神经，甚至会酸软条。
7: 系啊，拢会酸软，会酸疼呢呀。
0: 啊，即嘛，
7: 买当骨折嘞，都伫即个买当骨折的腰下面只吼，腰下面的两边呐。
0: 嘿，你即嘛
7: 连拢安尼酸疼哦。
0: 连高精食买三椒加咧食，你爱会记啦，即系用的吼。
7: 啊，
0: 爱加到三椒到顶食。
7: 有咧，我有加去。
0: 好。
7: 三
0: 椒瓦骨拢有咧食，安尼上好。
7: 我有加瓦骨啊，加三椒。
0: 好。
7: 诶，是啥？钙。
0: 三椒钙好对。啊，你即嘛三椒加瓦骨哈。 嘛三顿食，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三顿拢爱食，
7: 有啊，
0: 哦啊，较卖牙哦，哦较卖莫当，较卖牙，好唔好？
7: 卖牙，卖牙，我拢会牙咧，啊我卖，
0: 卖牙咧，
7: 哎卖苦咧，
0: 你即马那靠咧牙吼，有只骨在先缩一下，好唔好？
7: 哦。
0: 啊，那无咧活动，无咧做新哦，啊，就有只骨卖熟，好唔？
7: 哦，啊，我将话要大做呀。
0: 啊好，哦，啊，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7: 安尼呀。
0: 好，拜拜。
7: 啊，要只要食偌久再？哦，
0: 爱食
7: 安尼生冷
0: 饼。咱骨头是一轮来三个月。
7: 哦。
0: 哦，啊，咱就也伊唔是讲三个月才进步，唔是是愈来愈进步，哈、
7: 哦。哦。
0: 好不好？
7: 好好好。
0: 哦，好，拜拜，拜拜。
7: 好，拜拜，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4: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个看我倒行呢？昨日不教书，我去做菜吃了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11: 香菇精，他看我是你往哪里食？我说家里有红味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1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的得力灵果精，伊是一包一包，哦，随身包里面是粉的，啊是粉，迄无甜，啊无甜，吼、哦，咱有一寡呢血糖的状况，食灵果精真好啊，啊、哦，你就买这一包一包的粉的灵果粉，安尼先哈，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啊，灵果粉啊，咱的一盒，好、哦、一盒是63包2000块，还有咱这八八节嘛，啊，八八节咱有这大组的，大组来都有一。156包，安尼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呢，一位咱台湾过去的国家的选手，这是云林检察官警察海巡队啊，抓这吃毒的哈，连手呢抓这跨海走私海洛因四盒啊，海洛因的这案件。抓到一个70岁主嫌犯姓吴哈，叫做吴仲洲，不止一个拢总抓10几个啦。啊，即马对查就是讲，这个吴仲洲呢，伊过去是咱台湾哈，雪车国手，寒天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运，伊是迄个雪车的国家选手。但后来呢，身体也无好哈，因为破病，即马是气切。啊，汽车呢？当年呢，伊就是大医啊，汽车伊无得讲话，但是咧病床顶面呢，就靠什么？靠手机啊，咧遥控的招数啦，未读啦，安尼先。真正的你个调性未够啊！好啦，所以检察官呢，即马问刷呢，牵涉14个来对，一时啊，主嫌犯啊，你吼，拢起诉啦。嘛，具体求刑，像讲即马讲的这4个，包括内部个2个重要的角色的，即马是求出无期徒刑哦。真重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咱的检警单位就是接到情报资料，讲有未毒的集团，你国内呢咧招人，招人，因为本身你可能也欠钱，还是讲你本身你就食毒。招这些人来做什么？做分交啊！分交，那不是点么？伊个身躯呢，绑一个什么？叫伊飞去倒位，跟他架飞同款哈。伊这是讲安怎叫你诈戏啦？诈戏啊！即卖你招到这些分交了招到这些人来，你去啊，柬埔寨你去缅甸套计到这些人呢，可能将这四法为用吞的啦，为用钱卡称的啦。也是讲啊，钱下体啦，用人将这个毒品呢，甲炸入来咱台湾就丢。这款的手段，这款的步数，过去有真多啊，不甲尾啊，假死嘛，几啊多嘛，真多啊。真多啊，咱就对查嘛，对查。结果今年的假日车，咱就咧机场啊，查到这个姓陈的、姓林的、姓赖的这姓赖是。小姐哈，拢总3个嘛哈，所以检察官表示讲，这3个人咧柬埔寨的时候呢，就将这个4盒啊海洛因，一个钱的多呢，钱的跟啊这个，譬如讲，这个保险套的啦，什么些鬼鬼啊这哈，就吞落去，吞落去了呢，就炸登来台湾，其中呢，有一个姓陈的，伊就炸16包，66包。包括吞的，讲吞偌济，吞63包，哇，这真正较危险哈。尻川来讲，钱3粒，你规堆呢砸入来。像他拄仔讲啊，这赖小姐查某的嘛，查某的钱的多呢，钱的尻川的，钱的查某的下体安尼也要入来。我离谱无吼，而且陈的个安怎讲，用旧年12月底，伊嘛用同款的方法，你柬埔寨家呢？炸到270公克的海洛因，入来咱台湾安尼先好，所以呢，即马咧对炸就抓到啊，用人呢运送毒品入来，我们看到，而且吴仲洲呢，伊不但无失手，伊甚至安怎呢，将这个4盒啊呢海洛因啊，伊个做起来跟他压制啊，跟那个。没啦，应该唔知啦处理哈，就跟他做腰果迄个型啊，是哈。伊咧今年3个，今年5个啊，就跟他看起跟他腰果用食品的方式寄送回来呢。所以3个当中呢，有560公克啊，交起了，伊再来分装嘛，分装再来卖嘛。五月份听讲过710公克。就是去咱检警单位咧机场甲查起來，甲查扣安尼先吼，拢总招数真侪遍啦，讲4遍以上，数量呢超2300公克，但是咱查到的是1600公克，无查到就卖出去啊，无查到，
就变安尼先哈。所以呢，婚姻地检署是咧办哈办公啊，因就是安尼先，跨国运毒。好、哦、啊，另外两个嘛算重要角色嘅，重要角色嘅。哦，啊加这个中国籍嘅。也女朋友这杜小姐啊，反正呢，这这多的就对了，你看总共十几个嘛，所以求出呢无期徒刑，其他的人嘛，嘛求出的啊，十年啊，十五年也有期徒刑安的先。啊，特别特殊的是要讲什么戏？就这姓吴的，姓吴七十岁啊，过去是咱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手，伊未到啦，伊讲未到差不多四十年啊。啊，真侪被毛抓到的呀！啊，即马呢，当兵、汽车都咧变成咧，一个咧未读。哦，伊安怎讲？伊讲我需要看病啊，我无钱未用的呀，啊无钱，所以你未读。啊，其实伊过去，你看会当啊，做雪车选手，厝内无欠钱呢。以前，伊是新德关的人，是1984年，咱呢寒天冬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国手，厝内呢无欠钱啦，家境不差啦，算好野人啦。但是呢，就是安怎呢？好野少年交到歹朋友，然后就染着啊，染着毒品啦，害啊啦，恁兜偌侪钱拢共款啦。哦啊，食毒啊，食毒食到尾啊，一定袂毒的嘛，因为你爱钱啊。哦啊，愈做愈大，进一步，比如跨国的啊，贩卖伊算老大呢。老大好，所以呢，你个看，遮侪抓嘛，一遍一遍，啊，伊招数诶，唔是啥物安非他命啦、K 他命啦，啥物唔是，是海洛因哦、四合一哦，这一级哦，安尼是吼，哎、啊，即马要安怎一当未读？哦，真正吼、哦，记者嘛咧写讲，哦，真正是，那遮厉害，伊即马汽车嘛未讲话嘛，啊，要啊用呼吸器呀、啊，啊，长期间大音，甚至无到落鼻层哦。啊，无得讲话，爱在咧变成顶面呢，用手机啊拍你，啊传简讯来指挥、来调度，包括安排海外的代志，啊将毒品呢安尼炸进来，啊嘛指挥国内哦卖人安尼贩卖，甚至啊个咧变成顶面咯、哦，用迄个加热器来鉴定讲啊，这批四号啊顺道什么款。哦，一惊安尼是啊，啊，个咧试看呢，这毒品的纯度什么款哦，所以这也真离谱。嗯，安尼唔对，唔大烟啊，哦，啊，这毒品有味啊，有味无唔对，啊、哦，甚至嘛来讲，病房内有怪味安尼是哈，但什么人都想未到，一个有重症的患者，咧病房内底是咧吸毒。你料想未到嘛？是不是哈？我那昨呢嘛，看到一条新闻呢，突然间呢跳出来啊，这陈信宇哇，好久好久无伊个新闻安尼先哈。那新闻无出来，咱嘛唔知讲一个赵建明啊，过去的驸马爷啊，赵建明两个人啊，讲已经离婚呢一段时间安尼先哈。我那这是阿扁啊，前总统的查某囝陈信宇哈。你五十岁生日的东江。啊，你 Google 顶面评论了伊景安，即嘛是景安啊哈。这个赵建明，赵建明开一间诊所，赵建明是看骨科的啦，福建科的，哦，啊，一个骨科诊所，伊个评论，陈信宇评论因景安的诊所，啊，讲呀，这个对无好无介好的批评啦哈，而且呢，佫表示啊，伊这景安赵建明啊，对家己亲生的后生啊。嘛无情无义啊！佮爱着呢，这个诊所的护士，意思讲有小三呐、啊，啊，乱搞男女关系啊！啊，针对这诊所本身的看病的品质，伊嘛感觉真歹啦哈、啊，所以呢，留下一颗星的负评啊，那是。这较少出现伊一挂消息嘛哈、啊，所以后来记者就去访问。啊！因突然间哈有这款的一个消息出来哈、啊，结果陈信宇安那讲呢，因为我就惊恁记者想个无聊啊，好恁一挂新闻制造一点新闻安尼是哈、啊。当然啦、啊，在阿扁啊，前总统就给他烦恼啊哈，伊是才秀这个查某囝啦。啊，陈信宇个性啊真很直接嘛，
很直接过去啊，哈、哦，嘛一挂迄、那个，电视的镜头恁个一个印象嘛，尤其啊，迄句话啊，哦，迄句恁大家嘛提阮老爸的钱有无？啊、哦，迄句话啊，永远在咧啊，咱的脑海当中啊的时候，好啦，所以这突然间的一个代志逼出来，那是有什么后边面的诶原因吗？哦、所以大家又果开始啊，哦，我真唔知后边边个什么原因呐、啊，吼、哦，啊，结果不出现的人突然间出现，啊，针对的吼、哦、是一个静安吼等等啊的心啊，好啦，这拢大汉啦，伊甲陈建明结婚，阿妹啊有生三个嘛，啊，这三个囡仔嘛拢成年啦、啊，大汉啦、啊，哦啊，上大汉的甲第二个即嘛是咧美国嘛，啊，第三个细汉的迄个是咧台湾读书嘛。啊，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先，吼，当然个点名啊，点到迄个何书啦，就是讲，即嘛赵建明介到底呢，啊、这个何书叫做许芊芊啊，啊，这啊变作讲是大家茶余饭后啊开讲的一个话题吼。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进广告。
1: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个戆啊，这啊，袂当称呼啦，啊，因为真侪阿公阿妈呢，他个戆，然后呢跋倒，啊，跋倒了，代志就大条啊，啊，昨阿娘阿妈接到一位逆上，啊，就阿公，伊讲啊，伊这骨质受伤的去检查，啊，马拉斯的4.0，马拉斯的只要2.5，就已经是骨质的趴起啊，结果伊是马拉斯的4.0。哦，因为我这是爱食三椒，当然阿爷就问，哦，这不是开玩笑哦。哦，逆三，你这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哦，所以你一定爱食三椒。啊，但是这个真侪阿公阿嬷会戆啊，这戆的问题啊，咱希望讲啊爱甲顾好。哦，有的是安怎呢？心气不足，有的是安怎呢？欠费。哦，啊，无论是什么原因，一定爱甲处理的好，戆跋倒。后面的真麻烦，哦，上好是雪利旺，加到灵果精，香菇必吃，哦，像咱讲的情形，要给彻底处理掉哦，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上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桃园的接吻，然后呢，讲到咱啊，中部的接吻啊，那也差人差也多哈。好啦，咱下面再来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电台刚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那现在讲的是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哈，台湾人呢爱出国，啊，国内旅游呢，生意就较不遐尼好。哦、所以咱呢，政府就是补助、补助、补助。啊，其实呢，有到咱拜六礼拜放假日啦，你要台湾旅游嘛是，嘛是听无干是呢、哦？啊，所以呢，所以就是讲普通时啊，啊，即马要刺激普通时啊，咱呢国内旅游呢，所以观光署呢规划五项普通日啦旅游的一个补助。啊，本来拍算是讲4月份迄阵啊就要开始啊。在相关的一挂预算卡掉的嘛，所以观光署的副署长呢，昨是表示，卡叔讲啊，立法院啊顺利通过了预算了呢，8月下旬吧。好、啊，现在开放呢，就是讲，譬如讲你的生日啊，生日的住宿金的抽奖资格，啊，那9月中旬呢，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就正式开始。啊，今嘛要带动的，就是。一般时候啦，哈，比如因为礼拜暗时，一直加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啊，即嘛算讲这是平日住宿，啊，拜五暗嘛，拜五暗嘛，人就追啊，拜五暗嘛，哦，拜五暗啦，拜六暗啦，吼、哦，这样、啊、不但呢派订，而且较贵，贵啊，所以呢，咱即嘛就是讲，那是礼拜日的暗时，一直加礼拜四暗时呢，啊，咱呢国民旅游呢。第一暗，哦，你当抵用到800块，啊，你那连续多个第二暗呢，安尼可以抵用的是1200块。简单来讲，等于讲每一遍你上最呢，得当抵扣2000块安尼是哦。哦，啊，你生日住宿的优惠呢，咱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生日的寿星，会当领1200块住宿金。咧普通时啊来用啊呢哈，好啦，咱这副书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过去吼，咱国内旅游咧推动，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啦，就是咱大明诶补助，啊，咱是直接补助老百姓，好、啊，所以咱预期的方案上路了呢，应该呢真侪人会马上就预约住宿，安排假期，哦、啊，而且甚至相关的经费呢。大多数咧3个月来啊，都开打去啊，啊哦啊，即卖咧，我要年底啊，啊渐渐年底哈啊，旅游旺季啊，到时这个方案应该当顺利啊，啊衔接到这个年底安的时候，其实伊也讲到啦，因为多数的咱台湾人，针对咱台湾家己国内旅游，啊，大家拢讲啊，伤贵，伤贵，伤贵，因为主要是。拜五暗拜六暗，免讲嘛贵啊！安怎讲咧？大家就抢无房间啊嘛！哦，所以即嘛就是针对普通日啦，才有补助。啊，那拜五暗拜六暗，迄免补助啦，迄种客满啊，那就补助啊。过来来讲的是捷运，先来讲桃园这条呢，绿色捷运，这是桃园捷运呢，列车，列车讲呢，年底这個北段7站通车。啊，即卖呢，伊这列车已经咧进行动态测试啊。啊，7座的车头嘛，拢通过了消防的检查。哦，啊，那G13呢，南竹中正北路这站呢，更加是头一座已经完工的车站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同区市长是张善政嘛。啊，昨呢，哦，来遮呢，跟他开箱同款哈。啊，讲哇，这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吼，也感觉呢真满意啊，真肯定。啊，所以呢，桃园捷工局是强调啊，你得通车，好、哦，你得通车好。当然，这个来讲，以罗德啦、桃园啦，这安尼几个啊，当以这北部地区啊，
接吻一条一条一直增加嘛，哦、所以咱的芋头呢，看咱中部干那这条，哦，这条偌侪年啊讲，哦，迄阵来开玩笑哈、哦，台中还要做接吻，哦，开始落去了呢，这囡仔都要出事，哦，啊，当时做好啊，囡仔读大学，啊、哦，头一条才做好，不止啊，读到大二大三去哈，啊、哦，所以呢，这实在是差真多啦。哦，咱中部呢，什么时阵上重要？哦，大中部上重要就是选举，选举呢，北部的啊、哦，国民党票较多，啊，南部呢，啊，民进党票较多，啊，所以特别拢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上重要，中台湾来支持我，啊，咱就赢，哦，支持伊，啊，伊就赢，哦，中台湾就是决战啊，是嘛？但选完了呢，就无人插咱啦。啊，这是可怜的所在啊！好啦，所以今嘛呢要选举啊，选举啊，这接吻呢一个提出来讲，哦，啊，这台中接吻呢绿线2021年四月通车嘛，啊，五年后第二条接吻蓝线呢，咱前几天有报告迄消息嘛，啊，这土建标呢，一里间呢这个月十一才开始落去动工嘛。好、哦，来动工好啊，所以呢，哦，相当的时间啊，咁先的是哈啊，所以今麦呢，伊啊，民进党这边呢是批评啊，你讲捷运蓝线，你台中市长卢秀燕，你执政八年呢，是不是啊？你计划啊，拖嘞拖嘞啊，路线改嘞改嘞，干那改路线改真久，这有影啦啊！啊，你路线改嘞改嘞，计划拖嘞拖嘞啊，今麦协定的经费1615亿，无够用啊嘛啊，无够用呢，今麦列起来讲，我要增加1000亿。好、哦，啊，这钱阁是一个大问题啦。好、哦，啊，伊讲啊，像彰化捷运，包括轻轨，啊、哦，这嘛是讲，啊，讲咧都没有嘛。哦，所以这嘛当然挑战者，啊，台中市挑战的是何新存，啊，挑战卢秀燕嘛，啊，啊，彰化呢陈淑业，啊，所以当然针对这方面会提出到因本身未来要安怎做嘛，哈、啊，所以就是讲啦，因那是动算者，头一年呐、啊。哦，绿线的延伸呐、啊，哦，都没有变作金的，啊、哦，开机票，安尼先哈，诶、唔知影啦哈，总是希望讲，那真正讲啊，做会到，啊，不实在是中部啊拖太久了哈，像讲陈淑月嘛强调啊，用咱北彰化呢50年无改变，啊，透过呢台中接运这绿线呢，一直到咱家来。包括咱都市计划来做一个变动，这一定要全力去做，是不是？咱目前彰化捷运啊，四个站体也规划，伊讲最后这站呢，在咱彰化市金马路遮，三铁共构啊，啊，包括铁路高架、捷运的绿线一直到咱遮来，包括什么轻轨要到到要到咱鹿港遮呢？哇，这当然好。哦，这带动彰化呢，规个东区呢，大幅发展啊，这当然啊，真好哈、哦。只是讲呢，唔知讲有影无影啦哈，因为要选举啊，啊，这拢会提出来讲哈。啊，讲完了呢，哎，是不是啊？要决战大台中，哈、哦，决战大台中啊！选完了呢，如果唔知影去啊，好啦，希望讲呢，恁中部啊，会受到重视，应该重要的建设，哎，赶紧做。你一个大都市，你无交通线。这大都市哦，绝对啊，要大汉啊困难哈。过来讲呢，这个清洁队员一寡物件呢捡登来用，甚至整理一个送人，啊，结果嘛犯罪，啊，这咱有报警。咱即马讲的是台中市北屯街有一个张先生，伊是临时的清洁队员。好、哦，咧民国113年的3月至10月当中呢。伊就是安那，伊就咱有一挂这鼎啦、碗啦、吼锅碗瓢盆当中，吼、哦、啊这蛋雕，啊这一当下整理就是安怎的是吼、哦，所以伊就呢有规矩啊惊啦，炸弹来厝内，吼、哦、甲整理哩，还是讲家己个做一挂什么创意的作品出来，安尼是，啊未安尼，哦未安尼，这有人讲呢，有人讲，比如说会有代志呢，吼、哦、所以单位这边呢有甲讲。尾啊，这张先生呢，伊就向廉政署来自首。啊，自首呢，这嘛是爱办哈。好、哦，所以地检署依照的讲，
啊，这种物件，哦，那是讲啊，这种资源性的垃圾标售，那是卖啦哈，单价是偌济？哦，所以这物件，甲算算诶，差不多是4000块，4000桶啦。啊，即嘛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啊，啊，要来甲办。啊，那贪污迄是重刑哦。是吧？哦，啊，但是伊所犯罪的所得是偌济？50000块以下嘛。啊，阿个自首啊，阿个呢贪别自白犯罪，这拢会当减刑啦，哈、哦。甚至检察官替这位张先生啊，向法官法院这边啊，公证哦，是不是唔免个判刑啦？啊，是讲啊，宣告呢缓刑啊，那是哈。因为那是以贪污治罪条例，这刑法，这是一般是重罪。哦，啊你这安尼利用贪污个办，哦，伊这真轻微啦，是不是？但是因为你是贪污治罪条例，检察官呢无多讲啊，反起诉，这派出你，派出你哈、哦，你看过去有无？台北市迄个清洁队员，伊迄个旧的电锅。哦，去扣个旧个电锅，迄价大讲32块啦。结果呢，阵啊呢，将这电锅呢，给一个扣二爪的老太太，被判刑3个月呀、啊。啊，缓刑2年呀、啊，或大家嘛讨论个安尼先。哦，所以即马讲个这张先生呢，伊当然你即马是清洁队员哈，清洁队员是属于公务人员咯，是属于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啊！你公务人员针对这哈、個，所以有当呢法律上呢被抓欧里呀啊，金牌去做处理哈。Q 什么型呢？钉啊啊，这个锅铲啊，一个勺子啊，一个铁盘啊，一个铁盒啊，啊，12个锅子安尼先了哈。哎、啊，就是讲这物件呢，一看哎呀，这物件单挑不是真无彩吗？哦、啊，哎 ，Q 等来整理你的啦，修理你的啦，安尼先。啊、结果呢？清洁队发现讲，啊，你来将这个物件砸登去出来，啊，所以张先生呢，伊才向廉政署来自首。啊，我叫下面呢做下面做下面安尼事哈。今日来写真大片的，这是，哎呀，这个物件会当再运用，我感觉是好代志，好代志。好，过来来讲的是诈欺的钱啊，竟然进入了议员的户头里面。这是屏东县议员叫做宋丽华，宋丽华呢，伊尾也再嫁嘛哈，即马讲是第二个翁婿，叫做呢郑任佑。郑任佑诈欺罪本身呢已经被判刑4年，已经入去关呀。啊，即马呢桥头地检署扣大，啊咧查这案的时哈，结果呢伊即个诈欺案呢。有几百万的钱，这诈欺的钱嘛？钱行呢，走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啊，所以昨日个搜查这宋丽华的高雄大所在啊，佮查到虾米？查到咱前两讲啊，讲到大家真惊吓的金啊，金啊，即马拢真流行买金啊，呢是哈？查到现金，查到金啊，查到珠宝，几千万。哦，那拢真好嘢。好、哦，所以跟这寡人连讲，即马呢，已经咧关即郑任佑，包括即个宋丽华，牵涉的诈欺、洗钱、招销税金，申请的收押禁见。好、哦，收押禁见啊，即马是无甲关起来了哈。即、哦這个宋丽华是300万回交保安的时候、哦，其实呢，宋丽华呢，伊头一个翁婿非常的出名。就是过去的蔡豪地位嘛，啊，有家暴嘛，家暴了离婚，离婚了又个个嫁啊，嫁这位啊，郑任佑，哦，那怎样讲？有这郑任佑，伊这第二任的翁婿就丢了哈，伊牵涉了一个就是美国冷气压缩机专利导致的一个诈欺案，哦，伊讲这安怎好安怎好啊，叫人来投资。啊，投资的钱呢？对，诈欺就知影，买啊钱走倒去啊，哈。所以这个郑任佑呢，目前是咧大寮遐咧关嘛。
啊，几个案呢，从那上地检署这边嘛，你办案的时嘛哈，检察官陆续发现就讲，哎，啊，佫有真侪人受害，所以即马了解个初步被骗的金额呢，可能超过5亿、6亿安尼是，其中有一个姓蔡吼，被骗4亿，嚯，遐尼久嘿啊，被骗4亿，某一个姓彭的被害者都持续汇钱啦，持续投资啦。哦，讲呢，哦，持续投资呢，哦，10多年，啊，拢唔知影吗？啊，被骗这四串，被骗4亿，冇人被骗呢，800多万呢，安尼是吼，所以呢，落去追查嘛，追查这钱是安怎去，安怎去奇怪，钱呢走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所以这是昨日才开始搜查哟，才开始约谈的哟，才了解呢，而且经过情况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什么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5: 欸、我有甲你买做一款水利网吼。
0: 是。
5: 啊，我是要甲你问看卖啊。
0: 好，请讲。
5: 问看讲，这无安怎拢会使食的是？
0: 拢会当食。
5: 拢会当食，
0: 拢会当食。囡仔呐，六个月以上嘛会当食，
5: 迄是拢三四岁
0: 啊。哦，会当啊。
5: 嘿，
0: 囡仔食，囡仔食这吼，迄较贤读书啦。
5: 安尼吼。
0: 学历旺，嘿。哎，弟弟好。
5: 啊呐，那大人要食的，咁就照三顿食。
0: 啊，有诶，大人就是从这内底熬啊吼，炒一杯至一杯半吼，准啊拢甲泡诶咱诶保温瓶诶内底吼。当作滚水啉诶，啉诶，即款诶嘛真多。
5: 我是有听到你讲，吼，做诶，那干眼症食，
0: 你那是目睭较大涩吼，来食雪利旺，伊即卖目睭大诶情形啊，会真大进步。我讲起阿嬷诶例啦吼，阿嬷目睭真大，伊啊去看医生，啊叫伊点目药水吼，伊一天干那目药水要点百几遍
5: 啊。啊，我是原来目睭干眼症吼。
0: 是。
5: 啊！我就听你讲好，我想好啊，餐餐让我量骗看卖啊，骗看有差无？啊！我已经食一礼拜啊，我恁内面服务员诶，一个小姐吼，甲叫红星甲加来
0: 话。是，无问题。
5: 嘿，
0: 你即马吼，就叫起工买当泡宝宝，当做滚水啉，安尼也真好哦，吼。
5: 嘿嘿，
0: 好不好？
5: 好，谢谢你。
0: 啊，你买更加好困哦。
5: 安尼吼，
0: 我较好困咯、
5: 喔。我安尼食几日工啊呢？
0: 安尼好，
5: 有感觉讲目睭敢那较润安尼较袂安尼打涩。
0: 迄打了真艰苦的啦。
5: 哦，真艰苦，迄干眼症
0: 我知影。
5: 我干眼症吼，十几年啊，民国九十年互医生看个只嘛，啊我拢无啥敢点目药水，迄目药水哦点伤久唔哦。
0: 阿姨，你几岁？
5: 我刚好七十啊！
0: 啊，你干眼症吃咱的雪利旺，吃七天就进步啊吗？
5: 我感觉较润滑。
0: 安尼好，你哦照起工吃，安尼愈吃更加好，好唔好？
5: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6: 喂，你好，阿亮哥。
0: 嗨，你好。
6: 你好，啊，
0: 嗨，
6: 我哦。大就是两骨，
0: 是
6: 啊，大就是好，
0: 是
6: 我放山尔。
0: 哦，安好，
6: 问你讲看，今麦干咩个食？
0: 啊，已经放山，咱的产品灵高精、雪利旺、三焦、瓦骨拢总会当食。
6: 放山了会当食？
0: 对，哈，没问题。
6: 啊，我今麦是唔是？
0: 你今麦两骨开刀哈？上介要紧的就是吃三焦钙好，
6: 三焦钙好。
0: 林国精雪利旺咖喱啊，香波气血哈，拢会当食，斗阵食哈，好不好？
6: 好，
0: 谢谢。
6: 啊那，
0: 三顿食，
6: 三顿食，
0: 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哈。
6: 啊，今麦我甲你买啊。
0: 啊好，来， 你的电话我有哈，给你送苓果精、雪梨王跟三蕉去哈。
6: 那伊即卖毋是
0: 两阿加半阿，三蕉盖好两阿加半阿，
6: 苓果好，三蕉记起来啊。
0: 三蕉两阿加半阿，大组一组就对了哈。
6: 剩两阿啦
0: 哈。我知我知啊，苓果苓果精跟雪梨王嘞。
6: 迄个嘛是有鸡啊无？
0: 有，拢有鸡。
6: 两个
0: 啊，拢大组的，
6: 安尼偌济，你嘛是两阿妹，两阿妹的六阿。
0: 对哈，啊，这林哥金大组的四千，雪梨王大组的四千，三蕉大组的三千，都要一万一千块好吗？
6: 哦，一万一千啊。
0: 对，明仔再给你送去。
6: 啊，个三，安尼几项三项？
0: 对，三项啊，你即马就是。
6: 我即马就会当食。
0: 对，即马就会当食无问题。嗯。
6: 我骨无好，我嘛七十卡呢。
0: 安尼你活骨无大组的啦。
6: 活骨无啊。
0: 活骨啊，要买先买一罐对，因为伊重阳节才有大组的。
6: 重阳节啊，重阳节就要
0: 到
6: 啊。
0: 对啊。所以你话句先买一盒就好，好吗？
6: 好。
0: 好，安尼就一万三千五百块。
6: 啊，今晚拢会当食，我单放山呢，当食。
0: 放山就会当食，你放心。
6: 对啊。
0: 嗯。
6: 哦，无问题哈。
0: 无问题嘿。啊，
6: 你得爱甲写咧呢，写咧阿爸遐，才知安那食呢。
0: 好，我会写单哈。
6: 嗯，安尼
0: 来。
6: 安尼我爱付偌济。
0: 安尼拄啊，一万万一个两千五，一万三千五百块。
6: 一万三千五百。
0: 明仔日再给你送去哦，哈。
6: 明仔载会到啦。
0: 好，无问题哈。好，谢谢。
6: 但食一礼拜，搁给你联络安尼。
0: 对，
6: 哈。讲看有进步无安尼？
0: 食了有啥物进步，有啥物反应，拢来跟我讲哈。
6: 哦，安尼哦。
0: 好不好？
6: 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好。
0: 啊，每一样的体质呢无同款，啊，每一样呢，倒位啊不舒服，啊，倒位问题嘛无同款，啊，所以呢，食产品食了呢，卡输讲啊，有倒位的反应啦，啊，还是讲啊，消化啦、胃肠啦、啊、困眠啦、各方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你也卡电话话量啊，好，咱了解你的状况呢，给你做一挂报告，好，安尼呢，你也当愈安心。哦，咱讲问哦清楚，只要健康，这问哦清楚呢，就是这容易，因为你了解嘛，了解状况啊，你也真安心，你也真好困，哈、哦，啊，你困了真好，你身体恢复会愈紧啊，那是啊，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美国的媒体啊，写到呢美国加乌克兰这边啊，当然有一寡呢啊联合的一个演习演练，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呀啊，将美国的战车啊，甲掉个金丝丝。所以这其实这无什么奇怪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在是太厉害哈。这是《华尔街日报》就咧昨日的报道，由美国陆军咧四个五个呀，啊咧伊啊，驻德美军基地都是因派咧德国的啊美军基地咧进行一个演习，叫做联合决心。哦，这演习呢？到这个四年外，将实际战争经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啊，互相呢来试看卖样的先哈。结果呢，美军呢有一堆哦装甲旅，装甲旅战车嘛，哦装甲旅呢啊，去乌克兰无人机啊，哦，佮点个金丝丝被歼灭。哦，所以这报道是瞎讲呢，哇、哦，这款的一个结果呢，佮美军呢在二月底。迄阵啊，呢美国甲伊朗呢开始战嘛，哦啊，所以呢美军呢，敢那唔捌听讲美军受伤啊是亡身的，敢唔是？伊讲实际上那也可能无呢，哦，甚至会当突现了美军咧无人机进程，会当讲是有多脆弱。简单讲，哈、哦、啊，就是讲美国呢是真强。但无人机呢，是咧这段时间呢，突然间呢，会当讲改变战争的规个形态，尤其是为乌克兰开始嘛。哦啊，所以伊朗无人机嘛真厉害呢。迄阵啊，俄罗斯啊，去有乌克兰呢，这种啊，这刺针飞弹啊，什么吼修理个真凄惨的时候呢，俄罗斯是找伊朗呢，哦，伊朗拜托的无人机给我呢。迄阵啊，伊朗无人机啊，哦来到呢。俄罗斯的俄罗斯用无人机怎样爬上来呢？哦啊，所以呢，这无人机啊，你今麦战争当中实在是真好用啦，真好用哈、哦！啊，所以美国以前嘛不都给无人机啊，尤其拄到呢世界上三大无人机上强的伊朗。哦，所以伊这报道，美国的媒体家己写的嘛，用啊，那按你这个看见吼、哦，咱美国的军队的无人机面前啊。啊，有多脆弱啦！哦，所以包括敌情的美国官员，包括参加这个演习的人员的讲，用乌克兰无人机啊，东西啊，啊，一经呢简单的发现讲，咱的战车的都，咱美军的重型装甲车，伊就发现你啊！哦啊，然后呢，以乌克兰无人机，以无人机真侪种，有的是轻炸弹的，有的直接给你弄的。有的是安怎的侦察无人机，哦，所以讲啊，乌克兰的侦察无人机呢，伊安尼飞，伊发现你嘛，就锁定你迄个所在，啊，锁定你关键的所在，然后呢，佫照着呢投弹无人机伊飞啊，飞你的空中，哦，迄炸弹会落来，无介大只啊，无人机无介大只啊，夹起来炸弹，啊，飞到你的头壳顶，啊，牵落来。吼、哦！啊，然后呢，冇用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也唔免肯炸弹，一直接就弄位你才来啊！而且也还有第一人视角，就是讲伊会锁定你迄个所在，然后位家一直来啊！这种呢，自杀无人机 FPV 呀、啊，啊，所以安尼配合落来，你要走到位去。啊，当然这是咧演习。啊，演习就是不是真正的战争啦，有无吼？所以呢，演习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呢，咱战车就叫对方安怎去啊？好啊，所以安怎啊？这边无算，来跟他行棋同款呐。啊，无这安尼这边无算安尼。哦，咱重新过一遍。哦，战车同款的车，来你个看你安怎来，啊，我安怎应对？安尼演习再咱继续落去呢？无突然间就去用拍了去啊！所以这呢是真重要的演习，这联合决心的演习吼，是美国陆军每半年的一遍，大规模的属于地面作战的演习。
啊，这边参加演习的人数呢，美军呢有3500名呢。哦，相当的人数呢。哦，啊，这嘛来这是啊，第三装甲旅，啊，就是模拟，哦，咱这边的演习来你去攻击，攻击对方，对方有一个阵地。哦，咱去啊，从这阵地要甲抢落来安尼先吼，好、哦、啊，所以就开始战了嘛。啊，乌克兰无人机啊，伊是规个系统的部队。哦，啊，因先派咧倒呢，派咧属于咱讲，咱要去攻，哦，我是美军啦吼、哦，我要去攻对方。啊，我要攻对方的时候，即马乌克兰无人机啊，安怎呢？是帮助对方就对，帮助我要去攻的迄个所在，安尼就是甲美军对拍嘛。啊，对怕呢？哦，系啊，哦，所以这也真伤脑筋哈、啊。美国唔是无这方面的研究啦。其实美国几啊年前针对这无人机的系统，伊就甲列为是啊，咱现代战争啊必须要的啊一个要件啦，对不对啊？所以呢，以美国来讲哈，这个、战场呢，这个、远程无人机其实初开始嘛是美国咧运用的啊，只是讲后来呢，后来。为什么乌克兰这么厉害？伊真正咧战嘛，我一个无拄好，我就战死啊呢！哦，所以我一定要赶紧研究啊，赶紧进步吼、哦。甚至啊，乌克兰伊只无人机会当咧战场当中哦，即马咧战争哦，咧战场当中咧第一线，我无人机呢，有淡薄仔歹，家己家都会当修理。哦，我只无人机我会当改装，而且我无人机啊，爆炸弹啥物，伊咧第一线就会当进行个这程度呢。啊，这拢美军做袂到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即马美国真积极，甲乌克兰这边，安怎呢？来学习，哦，甚至派人啊去遐学习，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当讲是，因为实战的经验啦，即系当乌克兰有这么强的，即、这个，这真正是性命，性命累积出来，诶，即个成绩安尼是吼、哦。其实呢，即、这个。这边的演习，嘛，忽然看到乌克兰呐、无人机的这种战斗力哈、哦，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无讲一定真准确。这数字讲到就是讲，俄罗斯这边的阿兵哥新兵，好、哦、新兵呢，即马咧训练嘛，哦，当然嘛无真完全的训练啦哈、哦，啊，这俄罗斯的新兵训练后，就派到战场来嘛。啊，个战场来到第一线啊，结果呢，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一般平均呢，拢活无一点钟，一点钟哦，唔是一个月哦。即摆我派一个新兵啊，派到第一线哦，要到乌克兰战啊，去到遐无一点钟，真是啊，死啊、哦！哦，当然这数字啊，是不是遐尼啊准确啊？这无从考据啦。但是为这个数字的了解，就讲来到这个所在，你训练不足，你菜鸟啊，你会紧张，哦，所以来到这呢，一即马呢，特别是无人机给你逮，啊，菜鸟无经验啊，唔知讲爱闪啦，爱撇啦，安怎啊，哦，无人机给你逮，然后砰就给你断死啊，所以俄罗斯的新兵啊，来到战场活未久，啊，这是事实。哦，去年的五月，乌克兰无人机，伊这是一个啊、无人机部队啊，有控制无人机的这操作员啊。去年的五月，伊嘛来到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家呢嘛是军事演习，军事演习呢，包括英国，包括呢爱沙尼亚，包括美国，包括北约，真侪其他国家的军队嘛，是不是啊？乌克兰的操作员来家。嘛是好因呢，其他的国家呢会加一条安尼先。今年的春天，瑞典甲北约这些会员国啊举行演习的时阵，好、哦，乌克兰的无人机的部队嘛来参加，也表现呢赢过所有北约的军队。哦，所以这么强诶，这无人机部队啊，真正真厉害。啊，伊朗无人机嘛是非常厉害。啊，所以美国呢，拄到什么？拄到伊朗的无人机，伊就较疼嘛。就敢那俄罗斯，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第三强的，敢不是呢？伊拄到伊
拄到乌克兰，嘿，美国全世界第一强，啊，拄到伊朗呢，我乃拍到这款，啊，所以今日有一条新闻哈、啊，先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啊，就讲，哦、啊，来讲，这乌克兰这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当时的结束，这么拍过嘛，对不对？但是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有可能增加当时呢，伊讲有可能增加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下令嘛，啊，这场战争才有可能有所改变。啊，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讲呢，你即马美国对伊朗，你无法度完全个安怎啦？啊，就拢卡掉的嘛。啊，卡掉了后，即马美国总统是川普嘛？川普有伊个目的，有伊个目标嘛？哦，伊也无可能啊，短期间安怎改变嘛？所以这战争绝对的拖家呢，川普下令了，换一个总统啊，才有可能呢有一关的大改变，啊，是不是呢？咱唔知影啦哈。不，咱来讲的是另外一层呢，针对到呢中国人啊去美国，结果拢是用假啊结婚，摕到美国的绿卡，哦、啊，讲十年来啊，超过呢上千人拢是安尼生哈，这唔是什么秘密的，啊，不过这是美国司法部。讲咧，抓到这当是上大规模的婚姻的诈欺案。这嫌犯咧过去的十年当中安排超过一千件以上这种假结婚，协助了中国人为主的外国人来摕到美国的绿卡，绿卡就是永久居住权啦。你当永久呢？哦，住咧美国啊，而且绿卡呢是吼啊，比如说合法留咧美国，啊，即卖有十一名。抓起来，包括被起诉的种诈欺的帮助犯，这当中呢抓到十一个，有七个是中国人啊，啊，这就共谋哦，婚姻诈骗啊，你是哈。过来美国一个大新闻呢，就是纳斯达克啊，高企纳斯达克哈、啊，因为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呢宣布。宣布咧全世界咧，这股票买交易的时间，伊做一寡改变。啊、已经咧今年四月得到美国的证监会批准啊。啊，这有什么大改变呢？为今年十二月初六开始，以后全世界的证人呢，每一礼拜五天，每一天有23点钟，会当呢查股票。差美国股票，规工规工24点钟，干那休一点钟，休一点钟，其他的时间拢会当互你买安尼是吼，互你啊买一个较有够的啦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多行呢？三天不钙好，死了去鬼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喜欢的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放伊地里往安尼食，加啥虾哩肉味串啊，啊，加卤味，啊，都可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咱的特别做的是有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钙好。咱的得力铁三角都这三项。得力瓦棍呢，伊是呢，咱的重阳节进前叫得力瓦棍。哦，有部分的药房呢，也够得力瓦棍，安尼真好。哦，你就赶紧甲买，好唔好哈？啊，那讲你问的这间也无，那间也无。无这得力瓦骨大灾，安尼咱就较慢呢。哦，等呢重阳节时阵呢，咱再来买大灾的得力瓦骨安尼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阿亮啊，咧每一工下晡四点半呢，会来接接电话啊，就是来录音室接接电话。但是呢，最近啊，有一挂这电话呀、啊，等于讲啊，当然电话真多哈。阿亮啊，是讲甲大家啊参详一下。安怎讲呢？电话我会来接啊，但是咱就是真多咱的阿公阿妈咧问身体啊。啊，需要那个啊，送啦、啊，什么安尼事哈？所以啊，这个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原则上咱都无过甲大家啊咧讨论股票哈、哦。啊，股票呢，你就看一寡老师啊，因为一寡建议啊哈、哦，也是安尼事，好不哈、哦？咱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来接电话，原则上问身体、问产品 ，OK 啊？问股票呢，咱就不谈股票了。啊，大家呀、啊，哦，这个刚才讲，这个投资的心态哈、哦，这个企图心很强，这当然好代志。不过咱那段时间是要来讲身体、讲产品的，就不讨论股票了哈、哦。先跟大家呀、啊，参详一下的先哈。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
5: 遍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伫咱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专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才要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真是秋，那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啦，入秋了吧，哈，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哦，赶快。跟热人同样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说秋天有时候那个热不输夏季的对了。好，所以说呢，你俩咱若是本身在日头当中在做工作的人，那热到叮当的也是那个在流汗拼汗，我像在落雨一样，如果你只是一直都灌灌得灌得灌得是不 OK 的，好，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用心讲，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就是你一灌得一灌得，有可能就是讲咱身上在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啊，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讲咱等到卡两手两，这个问题咱来听看卖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的，啊剔除的，敢有通讲哦，做出来工课有压的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个迄个。一个啥？一个剃片处，徛在剃片处咧砍的吼，所以讲它是没有一个公共这个遮掩的地方，所以讲是直接烈日曝晒的工课，迄就是日头直接晒的工课就对啦。所以讲，迄那里啊叮当的日头卡咧做工课，迄里啊叮当的迄汗是真正流个擦擦地的，你敢知影？哦，甚至讲有一天都要换骨啦，你要衫咧啦。啊，因为伊即马来流汗，咱两个嘴大，爱嘴大，伊就一直灌地。啊，咱真正讲讲，干那地灌地就灌个罢了。啊，嘴大就一直灌。啊，干那把规把都拢水啊，啊那个腰是不是？所以干那灌地就罢。唔过，就是伊这两天去看医生，就是因为有出现了，就是咱这个上肢无力，就是手啦，上肢就是手啦。手压不起来了，还是讲较有病较严重的吼，不过嘛是个好好，这个没有病逝感了吼，手已经无力，安尼伊也阁无感觉这是严重的代志，是经过六天，即马症状恶化到是连脚都无力，主本是手，即马连脚都无力，连脚都站不掉，跛跛倒，是最后由这119送去病院。啊，咱所以看到这种啊，这可能掉刷热中暑哈。咱先过来听看麦。黄医师讲，这个刘先生告病医疗抽血发，发现讲伊的血钾敢那1.5呢，已经是属于重度低血钾。一般血钾是3到3.5属轻轻度，2.5、2.5到3是中度。那是过过二，就有生命危险嘛哦。除了造成的肌肉部诶无力，搁再来诶，咱的这个脚手啊会麻痹，甚至引发到这个心律不整、低血压、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并发症。所以呢，黄医师讲，啊，阮得个进一步改检查，才发现讲，这个刘先生伊的肌酸激酶啊，哦，要求肌酸激酶偌高呢？肌酸激酶，我甲算一个，吼，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的，啊，所以这足明显的吼，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 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要我把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是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黄医师讲哦，这个刘先生也无使用利尿剂，哦，啊个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侪关有关系，老足侪关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给咱乡亲的表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会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的对啦吼。唔只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多少啥，多少钾、钠等等电解质。即、這个刘先生咧长期跟他啉即个白滚水，真正灌个饱呢。啊，伊灌水，伊那是讲有甲加一寡盐花，还佫还好，伊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啦。啊，第四个即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团的肌肉收缩加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安那，初期敢那感觉人疲劳呢，啊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旧筋，严重的造成即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这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不是老足侪官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官老侪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得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咸甜咸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咸甜咸甜。啊，无你就是讲，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得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也莫伤济啦，盐花就是主要意思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可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顶世人搞来出事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香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灵啊啦、番薯叶、番薯啦，吼啊，加这个豆啊类去摄取的这钾离子，吼，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这个成分滴个得着哈。老肝老足济吼，老迄肝像迄袂想要落雨的，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老伤济，你个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伤过头啉也袂使，加一挂盐花啊。较多啊，好，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听歌了，恁的歌我拢听完啦吼。无啊，吼，无欠歌吼，我问助理一下。无啊，吼，拢听完啦吼。OK， 好，安尼，咱来听这首黄义林所演唱的歌《铁花蕊望乍春》。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好，来，咱赶紧嘞吼，哦，这热人热个月，今虽然是已经算秋天啦，但是咱一年，咱台湾较早讲四季，应该讲四季如春啦吼，天气拢未歹啦，但是即马敢那伫咱台湾不止不四季，怎个看看多春两季尔啦，那么热人就寒人，安尼就对。哦，所以说你看连秋天都不见了哈，还是热成这个样子安尼啊，咱也是伫外面咧做石头的人实在是有影较辛苦。伫外面咧做石头人真正该辛苦，我大概吼，那看到那你了等伫我咧弯道的迄、那个车库遐吼，那坐遐考些伫开讲的时候，靠腰啦，那热即落型啊，我大概讲热即落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讲，即个伫外面咧做工课的人真正有可怜的呀，真正有辛苦的呀。真的哈，所以老寡当地钱吼，讲富贵万万年哈，咱迄个要开的每一分钱，拢一定爱贵算。啊，那开伫咱身体健康的，这里都唔通算啊哈。其他咱会当按算，但是开伫咱这个身体里，食伫咱腹肚内底，这里都唔通算啊。尤其是顾身体，你身体若顾无用吼，你下人的钱真正袂得。无参无远，讲真可靠之门。你若无这个健康身体，有这個体力去拼去做，你还够啥？你还非常清楚这一点哦。好，所以讲咱的这个人工精算量，在这这热的天气，你搁非做不可的这个情形之下，好啊，日头安尼晒，啊汗安尼酷酷流，啊你敢那地酷酷灌，啊灌到饱，敢是头路？你是咧灌肚皮啊呢？哎，灌茶呢？敢那啉茶都饱，哎灌肚皮也不怪你袂枵啦。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跟您讲吼，您一定爱和咱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运作会当正常，唔通甲迄机制总啊，迄歹去，迄听去。所以你得你练高精，你得泡泡啦啦。像咱即马，我讲咱即马得足侪物件拢盖里边，像咱水道要较大卡的，有种保温的对不对？啊，你得个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啉起拢嘛冰的。你若烧，伊得规日拢烧，你啊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对不对？啊，这都拢会当来落个冰格，无得个冰个咱的这个这个冰箱，吼、哦，咱得当炸出来。你讲爱保特品，你要无你得用迄、那个、保特品啥呢？保特品哈，伊、哦、保温效果无好啦。所以我建议恁咧买上足大机的，有啊，有人咧买啊，迄足大机的爱保温的，啊，你得个冰，得个冰好凉凉，恁可真选了冰好凉凉。吼啊，染一挂烟灰啊，无紧。你因为你若唔是咧做这种粗重的劳工，当然唔免。吼啊，你来做这粗重一撮烟灰啊，就好一撮啦。吼啊，咱就甲排出来安尼，一落嘴打就甲啉，不至于讲灌到咱巴掌无想要食。因为咱的正，咱运身体运作机能无当机无歹去，该食就食，该吃吃，该吃吃，该喝喝就喝喝，安尼就对啊。把咱身体顾好用，新陈代谢顾好用，把咱的这个身体底底泡好用，你也较袂搞垃圾。啊，尤其咱若干着无做，一个你也像有当时出去安尼一千两千的啦，你无做，迄话做工的呢，唔是蹲卡路的呢，唔是食鞋啊呢，佮有甚物年假呢、特休呢，没有啦。做工的人无迄个代志的啦，有做有钱，无做无钱的啦。啊，你看你一工若无做，安尼两千块无赚，两工无做四千，三工无赚六千。迄个食小食令就有啊嘞，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咱逐工出来甲赚，啊，即个赚阿君即马拄啊，爸爸姐有咧做这经商，对不对？拄啊赚这时阵，爸爸姐有咧经商，对不对？啊，咱来食来买什么最好诶？你讲咱买一组人工精一箱安尼，五罐嘛才一个四千块，对不对啊？啊，雪莉旺一箱五罐嘛一个四千块，好哩，雪莉旺冒一箱，人工精冒一箱嘛开一个八千块。啊！你看我去计算讲，啊，如果若真正人咧艰苦啊，讲我一工无六千加无去做，一工两千，一工两千，两工四千，三工就六千啊咧。对啊，啊，开什么钱靠给的？当然是囤咱健康本来钱是一定爱开的嘛，就是值得花的嘛，哈。好，所以讲大家身体够勇敢，食老也可以当做石头是上盖好的哈。勇勇敢敢哈啊，咱迄、那个四界对人行，哈啊，人讲迄、那个。迄个食老好命，当然咱就是关海单调，也可以当做石头，这是上好命啦。你讲啊，食老个会当做石头，我还讲食老当做石头，我是要改鼓励哦，改拍破啊哦。你唔通食老无代志做啦，啊，再吐下海啊吼，啊过日子算日子过啊，足艰苦啦，啊，搁再来一种个啊呐， 是倒伫咧病床咧过日子诶，迄食老有啥物意思咧？是毋是啊？啊，你个人，你著怪海带条个做石头，表示你也个作用诶，迄是毋是爱甲你拍拍手？是毋是观念爱变一个？咱日本诶老人食退休是无啥要退诶咧，迄拢根本退啊，退人拢过去卖场咧，加减啊赚诶，人敢无啊站咧厝咧，对毋对吼？好啦，所以讲哦，咱啊要来甲赚甲赚，要来骗顺甲骗顺，要来佚佗甲佚佗。只要你若身体勇健，无人绑你会掉吼。大家安尼勇勇健健，食老好面哈，得你林高精血，你往继续陪伴恁行嘿。好来，啊迄、那个林高精说了，阿君阁好一遍哈。爸爸一个精神，咱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嘿。对，林哥整一箱五罐嘛，四千块。啊，雪莉我嘛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阿爸阿母讲，阿君吼，迄个阿孙的娘，七十几岁阿蛮开车啦吼。啊，我若要骑多摆去载恁得力林哥整雪莉旺，啊，迄蛋黄还要哪载啊？啊，真话，佮有当时啊话阿爸阿母啊，基本着奥多摆驾照都无。啊，真奥无奥多摆驾照，你着骑吹风，你也着会犯嘛吼。好，恁真正。你若知药房的电话，你就甲敲去药房，叫药房的头家甲你送。啊，你若讲迄落唔知药房的电话，无你敲来阿君家，啊，我甲你登记过，我叫人甲你送过，就这简单尔。安尼知影无哈？好，啊那还佫有地无清楚，就爱赶紧卡，因为咱这个爸爸节精神吼，我那渐渐要进入尾声，最后这个这段时间，你若这段日子你也无佫冲一下就对了哈。你讲话，讲人药房有叫回，阿伟药房叫回，伊是叫人有好的人来回呢。你无叫人，就无甲你按算在内呢。你爱知影较好呢吼。所以来，伊就拿下面爱过去药房某。啊，你啊讲啊，我分期付款呢，我已经有某啊。哦，我有某头批啊，我准备迄落恁要结束的时阵，我要搁某一批，哦，要搁某一批的。安尼无要紧，你就先甲药房发声，合理的分起来，好唔好？安尼。有清楚无？先去叫药房叫你的货，安尼知无吼？啊坑啊无你讲我是搞你搞，咱袂得来换来，一路奥多曼换也是一路车开的特别来摸得有哦，而且嘛不一定嘞，真正嘞吼。啊，所以讲先甲药房喝一下好唔好哈？啊，讲啊，我到当时较过来客，你像阮刷上做者咱阿爸，我讲有啊，你都来放生时阵，我得摸过来做啊。啊，我即马就是讲迄个。等下迄个活动，你咧花的时阵，我要结束时，我要过来摸啊，所以你得先甲药房讲，叫医生甲你留，好唔好哈？好啦，啊，个人啊没摸的无啊？哦，哪没摸？赶紧的呢！这林高精雪，你往是阮德力公司的开机做呢？要伫市场会当占四五十档的地，这个历史甲地位，唔遐简单呢？真正是有实力的嘞，嘿，有咧食得你林高精雪，你话这阿爸阿母啊，你甲看，大家拢用改改嘞，啊，大家讲话单点拢足有咱嘞。你讲你林高粉摕几组啊？
1: 我拢
0: 摕
1: 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好。
1: 啊，我拢各还，嘿，组长我拢各还付，你各加留两组。
0: 好好，加
1: 两组。我叫人家摕。
0: 安尼对，我讲，你这波足侪人用的啦。
1: 讲听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快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是。
1: 你若挑，我拢给你买哦。
0: 你连我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汤底拢无咧感冒。我来过我徛过迄金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的。
1: 我拢食香菇精，
0: 食
1: 西米旺，我差不多五届啊。
0: 哦，你哦，
1: 嘿，
0: 你得五摆
1: 哦。我只到怎啊是四月份，拢无个牙，无个钓钓
0: 啊。甲今年经食五个月有啊哦，
1: 哈。嘿，啊，拢无个牙哦。
0: 啊，你
1: 无个用钓钓哦。
0: 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有够差啦。所以林哥经理讲啊，咱的精气神也好哈。咱精气神就包括着咱精神，啊，所以你做工课精神好，你特别嗨，特别度孤，就较袂出现着即个工作效率输，人是不是发生意外？你讲我你是八关八条的工课，该当互你精神卖一年啦，对不对？啊，所以咱精气神交代互咱林高精。啊，若讲，咱是有咧出力的呢，有咧出力，你一定要食雪梨旺。雪梨咱迄落林高精负责气，雪梨旺负责力，你甲听。先讲，
2: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街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日怎看？
0: 哈哈，
2: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今日怎看到？
2: 对啊，阮隔壁尔。
0: 人这亲身，人讲亲目睭看到，唔是亲身经历尔，这嘛是我的爱用者，但是搁亲目睭看到。这袂白擦啦，所以阮咱的精气神高，林高精啦，怕身体低低啦， 血力旺，咱那个食吼，那都有够啦，营养甲补充有够吼，咱的肉菜搁袂输人啦，血品质搁袂比人比人较好啦。所以这两支赶紧甲食，甲迄落去药房去甲碰转来吼。啊，平常时啊，准茶啉，卖啉啉遐一寡有诶无半基色啦，啥物咧手摇饮遐物件啦，哦，啉这上价值。啊，无比恁去外面咧买一杯凉诶，搁较贵啊。哦，啊，啉这是上价值，好唔好？诶，讲到遮怎啊？咱其实良心讲吼，我拄去报名先吼，阮的小编赶快助理吼，我变变个啵啵啵讲个啊生日快乐啦啊，吼，搁搞报名先，搁搞布置了一下呢。啊，我讲你搞啊翕相，要创啥？我讲你袂使搞，伊讲。

怎么看到我迄张相片？我是真正完全无化妆啊，素颜的哈。然后赶紧就赶紧回去嘞哈。啊，那干嘛讲无赶紧到 ？OK 啦，啊，都到你看一下讲，诶，完全无化妆，诶，状态六十岁啊，安尼算未歹啦。诶，是跟岁数无关的，是状态六十岁这样算还不错了，对不对？诶，长期学历往林国清咧拍底底的人。会当买甲对啊，这是我常咧讲的哦。所以讲来，咱大家对阿君来，食得你林高精血，你往达动作第啉。恁达刚得安尼开开过来一两百块去咧买凉的，咧买什么意思？我感觉无意义。吼、哦，咱得拄只钱欠在个食林高精血，你往白白拢咧开支，花钱要精打细算，好不好？哈、哦，好啊，咱家庭和咱老碰啊，吼。啊，若要摸做者摸袂摸袂倒腾啊！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你送过来，你就可以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祝福咱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咱凭阿爸的福气，大家拢甲食好，咱的身体健康，食饱哩，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昨吼啊，小编搞我的迄个相片，抛去网络哈，抛去网站了哈，抛去网站。谢谢哈，恁有搞按赞的朋友哈。我来想讲，这久无伫个网站跟恁见面啊吼。我那搞报未记咧呀，大家收听节目都咧 OK 啦，但是你拢看这个网站的人，我可能搞报未记咧啊，没想到还那么多人记得我哈，谢谢你们哈，包括较早我迄个助理吼，冇看到咧，静正妈妈呢，静正妈妈，我都直接搞我这个助理，讲较这较早的助理哈，哎，啊，搁再来下面呐，哎呦，我真多看到讲。破英语的啦，夏绿蒂里啦哈，我伊讲咧，我听讲哈，嘛有人是迄个在伫国外呢，海外哈，你讲阿坤阿卡听你节目听得到，啊你咩三八，啊我跟恁讲，恁得用 A P P， 对不对 ？A P P 好像是走到哪里都可以收听嘛，啊亦或嘿，亦或者讲你得哪，伫海外的朋友知道说，知阿坤的节目哈，得阿坤伫边边笑嘛哈，你得。改搜寻那个微微笑广播网的诶诶，赛点嘛哈 ，Smart Radio，Smart
1: Radio，Smart
0: Radio， Smart Radio， 你个搜寻的拢伫国外嘛，会当听到阿公的节目啊。我这个好朋友哈，哦，阿娘会拍
1: 吉隆坡
0: 啦哈，我就想说可能是新加坡那里的吧，因为拢因是拢讲英语较侪对了哈。哦啊啊！所以吉隆坡的也听我的节目，听得到哈。哎、我英语实在是真无好啦哈。那个叫我老鬼国单字可以啊，整串念起来我没那么流利了，但是或多或少看得到了。啊 ，younger the before she got cancer 哦，意思讲以前我伊嘛，前我有谁过 cancer 呢？得乳癌啦哈，对啦哈。Look different this picture。Picture， 意思就是看起来嘛是 picture， 就是看起来个算笑脸啦吼。
1: 用照片看就是照片，他意思是你那个照片看起来跟你生病的时候，
0: 生病的时候不一样，
1: 状态很好。
0: 哦，是哈。Why here a birthday away different date？ 哎 ，I remember she pulled before。Is October, huh? Sometime December. 意思就是讲，我诶，伫个即个网络破诶，迄个生日的日期为虾米看？是安那也无讲啦。我讲有当时我家己伫我 FB 跳出来讲，我生日快乐，我拢想讲这是啥物人卡？这是在对对跳出来，我什么时阵这时阵生日，我家己莫名其妙呢？系啊，迄拢黑白破，黑白拍，我蛮早是对对跳出来，没有啦，我的生日哈，我的改讲我就鬼月生的小孩子嘛，鬼头鬼脑的。其实我啦农历正生日是七月七八啦，好啊，新历是八月十三啦，啊我昨昏是小编搞我过。过新历的啊，我家己过是拢过农历的啦。啊，农历我是袂第一正去过啦。再开我农历的生日都是在情人节过，因为我遐朋友要甲我做生日吼，拢较分段啦。情人节搁上一届，啊，我生日搁上一届袂合啦。所以哦，情人节跟我生日做几回事，内部袂少上一分啦，嘿啦。我来普渡你，我恁根本搁上一摆内部。无啦，哎啦，所以讲拢是这七夕情人节，我的生日其实蛮好记得啦哈。好啦，啊，谢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哈，恁吉隆坡这个好朋友，如果你真有听到，就是讲恁若大家看到，迄生日是无准的，我的生日真好记，就是在，
1: 一连串的好多人留言呢。哦，
0: 生日快乐哈，谢谢。我生日其实良心讲，就是伫个七月啦，七月就是情人节，讲你家记啦。啊，国历就八月十三号安尼啦，该好记啦。嗯，我的国历生日都安排农历生日啦， 刚一日黑掉。哦，谢谢谢谢咱娘亲呢，比如搞我生日快乐。阿公我今麦状况，虽然我是两三年前因为乳癌的第一期哈，生了个病，那但是呢，经过了三四年哈，我的状态并没有更差，反而是更好了。等到是个如何啦，完全无感觉，啊！即也要感谢天公伯啊，给我活落去的机会啦。因为我发觉比别人较早，就是因为话因拢是不低，就是拢完全未听，完全未听，聊聊大大个你也唔知。好啊，我这是一粒仔像迄个米粒仔安尼尔尔，啊会听。如果若惊未听，我原来唔知呀，啊就是会听，啊就赶紧去做检查。啊，结果检查出来就真的是不好的，好加再细加粒吧，所以要加一起，无加一起，零到一起的啦，啊，细加粒吧，啊，所以就处理起来较简单。所以我不是整颗，我不是整个乳房切掉的，我是局部的手术，所以我的空嘴的比人较小，一滴滴啊，像牙缸，细只牙缸安尼尔尔。哦，所以讲这是我有当下受到这讲幸运呐、啊。好啊，足早就发现啦，无问题。啊，若无问题，那像阮同学顶界咧甲我讲讲，已经三期诶，迄讲开三期拢足危险诶。但是我甲讲袂啦，你是有福气诶人，会过关啦，对不对？越晚发现就越恐怖哦。即摆你了女性癌症第一名就是乳癌，请恁平常时啊，甲恁诶两粒粒啊摸看卖诶哈，不要不好意思，两粒粒的洗身躯诶时阵，得甲摸摸诶。倒一面床时阵，马上话摸摸摸，因为咱倒一面床诶摸是上该准的啦，好，所以不管是拢爱甲自己摸一摸，好不好哈？好，谢谢。所以收听节目，别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我看过来甲听一首啊歌好啦，来听沈静怡这首歌曲《冬之旅》，我叫做《Who You Know》，Tabby， 来到你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安尼继续呢，阿公哥来讲到这个胃痛的哈，好，来原先的胃痛，因为这个胃痛不是小事情哦，啊，胃痛不是小事情哦。你痛伫对什么时阵痛？什么情形痛？哦，这要搞清楚，因为胃痛应该是很多人的毛病呐，哈，哎。我较早嘛，素常胃痛，我的胃痛应该是属于一种紧张型的。年轻的时候，少年哦，尤其一阵要搁伫迄个即、這个服务业咧上班的时阵，我较早伫迄个餐厅咧上班哦，餐厅上班。啊，你知影迄生理好的时阵，我行，迄行路行到像八卦的，吼啊，赶快那个速度动作都要快。因为人多，啊，搁芳菜，吼，啊，得搁共招呼，啊，得搁共催菜，有诶无诶，哦，惊来惊去，遐像八卦滴，啊，很紧张，啊，因为那个是主管，啊，搞个不好，被人家客诉的时候，人迄个头家是咩，所以每天都过着那种很紧张的生活，你敢不知影？嘿，啊，所以定不时咧胃痛，啊，连食饭速度也足紧诶，因为遐食饭是换班诶。所以你袂当伫遐聊聊，食甲你欢喜，讲哦，我来食半点钟，较要倒出来，较要对迄个厨房出来袂使咧。大概十五分钟换一班，所以你伫遐十五分钟左右，你才甲饭食完啦。嘿，你才出来迄个台面遐吼，爱服务人客啊。啊，所以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种也不是胃痛。我想较奇怪，拢定咧胃痛吼，啊，总去检查。啊，医生吼，甲我讲，你这是属于紧张型的，你只要有压力、紧张就会了。啊，不要那么紧张。我讲没办法，不是我的紧张，我的工作容不得我放松。嘿，就是安尼，人都是今嘛坐伫遮，肯定讲话较轻松嘞。现在是有影，当然每一道路、每一道压力啦，哈，只是不用像走来走去那种，吼，像神经质的安尼。所以说，反而是我咧做节目，我讲话，我的心爱，迄个就是我们的心情呐，袂使浮啊，好爱稳定，这样子话才能够讲得好，安尼知嘛，哈。所以不一样的行业就不一样的苦啦。所以我起码，嘛不是讲完全没胃痛，偶尔呢，看看咋避开。好很多，所以我胃痛痛到我变成有经验，我这属于紧张型的。还有一种讲饭前痛甲饭后痛，敢有差足多。好，所以讲来你袂使讲胃痛，你得要食药啊，不能常常用迄个胃药来止痛，不行的哦。好，止痛药食了，我也袂痛就好啊。有当时啊，那半杯是生歹命，你。资本有益，让你真正的让你讲好好比台个衰老了哈，都让你怎来延长你。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胃痛，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哈。所以胃痛不是干啦，只是胃不好。好，拄只我讲你痛出现的时间、位置，啊，佮有甚物竞争，拢唱着不同的线索的对啦。所以来，有人食，有人空腹痛，有人食饱痛，有人三更半暝痛。所以医生讲，不要先急着乱吞胃药，比较较素常看到四种诶，好，咱详细的表了解者，才决定下一步要哪处理。所以胃痛原因也真多，干那单单靠怎样痛也未当直接确诊。所以说咱来帮助咱详细的表怎讲，什么时候咱该提高警觉？好，那第一种咱得来讲哦，讲起的空腹痛、空腹痛。甲半暝啊痛是同款，那空腹痛、半暝啊痛，啊，这你爱说伊就是消化性的溃疡。饭前空腹的时阵出现着烧了，甚至就是会痛者，吼啊，或是半暝啊痛。食你若感觉讲，我但食一寡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那安尼痛起来，食一寡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第八个袂痛，这种情形可能。就是十二指肠溃疡靠关系，十二指肠溃疡啊，所以这种消化性溃疡，你出现的症状就是腹胀，对，腹肚会安尼，嘛更不是碰风哦，就是安尼，胀胀安尼，啊，佮再来就是会变白，啊，甚至就是会口乌啊，好，会口乌啊，所以平常时啊，除了三顿，咱来正常食。卖要伤久来，
咖啡、茶、酒、辛辣、咸的物件，会刺激胃的物件，这都唔通食啊。那是反复发作，得爱找医生评估，看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啊，那是即只菌，你得爱做治疗啊。这单单食胃药是袂好的哦。哦，知影吼？来，第二种是食饱较咧疼，一种食饱唔是疼，就是肚。这个就是你食饱，咱这顶白会开始胀闷。即块会疼，啊，甚至恶心，啊，会即个口误啊。啊，你食的时阵就是讲，食无几嘴你就饱，啊，食饱你就疼，啊，所以你食饱就疼，当然你就未有胃口嘛，吼。即种是胃的发炎，胃的发炎。所以呢，那是你有定即种情形，你食饭的速度可能爱较慢的呀。狼吞虎咽的人比较容易有这种毛病啦，吼。啊，所以食饭的速度。咱就爱放下班的，啊少量，就是咱卖食少吧，啊叫三顿才爱规律，啊卖一个先好食的不要食个，要撑着，食个肚条的，安尼袂使的，哈、哦。再来，第三种诶，胸胸旧家庭，胸胸旧家庭，听个连腰拢压袂起来，甚至呢伴随着恶心呕吐。哦，你唔通讲，这可能是胃酒精哦，这胃酒精哦，袂当干那受着胃酒精。医生咧讲，胆结节发作，冇可能会造成着咱顶腹或者是正手的顶腹剧烈疼痛，而且是定定食伤油的时阵，还是食大餐的时阵得出现。这个有时候可能跟你的胆哦有关系哦，哈，所以这时阵唔通干那靠止疼药啊硬滴，那是疼袂退，疼袂煞，愈来个愈疼，愈来个愈疼，甚至有发烧、反复呕吐，这个你要赶快看医生哦，这真正就是赶紧看医生的哈。那第四种疼哈，是闷闷啊疼，啊拢肚掉安尼，唔是崩崩，唔是崩前崩后，是拢感觉就是安尼闷闷啊疼。啊，食一撮啦吼，都饱。啊，饭饱，肚条的可恶啊！啊，来找一下医生检查一下。那医生检查又搁找袂到明显的结构问题。我这类情形可能都属于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我的可能是这個。好，比如讲压力啦、焦虑啦、困袂好势啦，好，这都有可能。好，就是咱迄、那个，我说讲为讲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也是有关系的哈。啊、所以爱搞作息先扭转来，食饭爱专心，唔当那食饭那飞出机啊，啊不好油，也不要狼吞虎咽，吼、哦，狼吞虎咽，啊爱家己较清楚讲，我食什么物件，你要观察下啦，我食什么物件会特别重，安尼，迄、那个物件来减少，甚至就是你有医生看，你买当个医生讲，我食什么会特别重，安尼医生也较好判断哈、哦。所以胃疼真正要惊，唔是偶尔一摆不舒服，是反反复复。加重，这个你就要注意。就是最近发生的频率啊 ，repeat， 就是反复的哈，反复的，搁再来，疼爱进行愈来愈严重的这。如果若出现着放屙屎，还是咱溢出来物件，那是像咖啡迄种色，你知影无哈？熊熊，迄、那个体重莫名其妙的下降，麦去来伊个原因，赶紧去给医生检查。尤其吼，听到体重熊熊下降啊，才是恐怖，有可能是歹命。啊，你讲这一定会知影吗？足侪人，我讲歹命有当时啊吼，伊袂歹命是安怎讲？是安怎讲歹命？是安怎讲梦算诶？就是伊甲你对调，你唔知。啊，你若知拢好处理，死伫歹命手头的人袂当解决。啊，为什么死伫歹命手头会解决？就是因为拢唔知，伊袂听。等到你真正感觉对无相像的时阵，有当时啊，一路中期的尾期的，足歹扭落是安尼啦，晓啦。但是你所以即撮竞争，你啊有药业人，得当早早发现啦。你若感觉讲啊有即撮竞争，也袂啊感觉安怎艰苦，无药无药的时阵，就比种即种人比较是较恐怖啦。啊，
伊讲爱人该惊疼，你疼的该该叫。我正经这种人拢活较久，迄种的八戒讲袂听啦，安那迄种的正经迄种拢较短命。我是跟你讲坦白哈，好，好，咱用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微表情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谢谢，好，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结果多等下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叶启田唱的《男性的气魄》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也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一会，我是阿君呢。

不是有一句话讲一行通百行通吗？啊，来讲到这个卖厝的朋友吼，分享的例啦，真正是一行通百行通呢。诶，因达一个卖厝接触足侪足侪人吼，人精接触足侪人精啊，所以讲人因看的代志，甚至若要讲故事，应该也是真丰富的啦吼。啊，即马来讲到，就讲一行通百行通，对遮买当看一个人生的道理出来，这个房仲吼，讲伊早头诶，早前去卖帮一个厝主卖厝，这间哦是伫台北市，有三十几栋历史的老公寓啊，三十几栋。厝主对细汉大，大较近，讲小顽童大较变近老顽童啊啦吼，安尼大足足久的久啊，所以讲这个房仲的朋友，伊讲伊第一摆去因厝。算讲要甲过一个假的对啦吼，然后等到这个欧医生，就甲问，伊讲你感觉恁这间厝上大优点是啥？欧医生就阿讲，安静吧，啊，阮的格局嘛未歹吧，安尼啦吼，其实是标准答案啦，哦，标准答案，因为要帮伊卖厝，当然厝内还是要顺一下看卖样的嘛吼。伊讲伊行到窗仔边的时阵，伊就停落来。即、這个房仲讲，伊啥物停落来？伊看对窗仔外，我发现讲，伊的外面是一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空地啦。所以讲，头前无起厝，伊即间厝诶对面无起厝，啊无起厝是毋是动距方面就很好？所以光线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从这一摆伊的室内较光兄啊？好，咱光厅暗房啊，客厅爱光啦。所以哦，这就是伊这间厝原来个另外一个足优的所在，这是优点啦吼。啊，所以伊心肝内在咧想讲，这块地以后会当起什么东西呀、啊？吼，嘿，等于了，伊就特别甲这个四颗认证。迄个地籍资料、土地使用分区、各界土地权属以及现况用途，全部拢甲调出来。查完才发现讲，这间厝真正难得的所在，唔是伫个厝内底，唔是伫个厝内底，啊无咧，伊讲头前这块空地呢，按照目前的土地条件甲使用状况，未来。维持安尼的现况的机会真悬啦，意思就是可能要阁起啥物货的几率是真低啦。所以若要讲起来，伊这间厝真光兄啦，头前无杂兄，就是咱会当看对面。你也想讲，咱在住对面户的，看咱来起动距这么的，尤其是种社区要，但现在想讲套厅社区那个动距，就是打开窗户就看到对面了。公主要拍天，人也问你啊吼，卡电哪无？那不拉上你们两个在那边亲亲都看得到呢，对不对啊？嘿呀、啊，我住厝真正要干嘛住过动距这么近的啦？因为我感觉我那一路卡灯又开的，看到对面哦，对吼，啊你看个清清清明明明，我吼也无安全感呐，哈，现在无安全感。现在没了，现在没这习惯了，我人家早我都有暖水习惯没阿哥现在没了，没了呢，吃老好像没习惯暖水呢，这怪胎的哈、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子睡、啊、但是现在有回所以总不习惯暖水，爱穿睡什么睡，我比较安全感，因为我下手感觉第一天要走的时候比较紧哈、啊，真的啦所以我在睡的睡衣哦，那个质感一定要好啦，嘿啦！你唔知啊？迄哥伦比亚那这两天啊，第一个讲资本头第一讲报百几哦，讲第一手的拢嘛未准。这昨看又搁变两百几个啊！你唔相信？今仔个看搁唔知要几百个啊！迄第一时间统计未出来啦，七点四呢？前几天维勒瑞拉嘛那个地当死偌济人尔个，对不对？啊，即马个哥伦比亚会惊啦，啊，熊本安尼啦。所以我想说，唔通也是爱穿。那个拄仔在讲地当哦，还没紧走，靠时间哈。
啊，过你嘛收收济啊吧？对啦，我就是收收济，袂使你啦。啊，我就是收收济，袂使你啦。啊，很开玩笑的啦哈。所以就讲，我就做不爱待的动作太。就是动距无够诶，我进大个所在，我就是我在大寮的房子，跟我现在在住仁美的房子都是一样，我头前拢总无厝诶。我伫大寮迄间，那个大门头门拍开，对面就是学校的操场，迄未起厝。啊，然后即马伫林边这头门拍开，对面就是老人活动中心，迄嘛未起厝。我住安尼厝咧，我感觉我咧拍开吼，拢会当看到啥无？唔是讲看到那个厝安尼的对啦吼，我就觉得这样心情蛮好的哈。后来，所以讲这房仲个就是讲，这间厝，那个舒服的动距、采光跟通风，哦，这是暂时运气好呢，这是。孤孤等等的运气呢？啊，处处竟然看三十档，看到习惯无感觉，讲伊这间厝好伫底呢？嘿，真正人拢是安尼哦，真的哦。伊讲我后来才发现，讲因家的窗门外面搁藏着一个吼，伊家己都无算计的优点。我同我甲处处讲这件代志，伊总啊一脸疑惑个讲，哈，安尼这嘛算优点哦？当然。所以这房仲讲，你住三十栋当然是无感觉，你去住一摆窗门拍开，就是两米巷的厝，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啊。所以后来我重新改调整销售方式，唔但是强调讲，伊这所在地点、环境、够采光、动距、视野拉出来，甲买方讲，你敢知？迄买方听到安尼，真正非常喜欢，这间厝真紧就卖出去。所以我就跟你讲，每一道拢同款呐，你搁卖厝嘛同款呐。你无改一间厝的优点，讲予买方听，买方怎么心动？那么多房子，戆戆啊看，足侪买方是无主张的呢，是戆戆看厝尔呢。啊，所以你来改只优点，拢讲予伊听。如果伊有迄个需求，还是讲伊得有即个兴趣，伊当然伊得买啊嘛，是不是？我说他操，伊得讲卖不出的商品呢。你就不认真嘛，不够专业，你不把他的优点抓出来讲嘛。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优点，产品也好，卖厝也好，大项物件拢好，一定拢有优点的，是不是？啊，就我看这个房仲朋友真的就是厉害。你干那去看厝卖厝，像少年那起码咧卖厝，无经验的就先看看吼，安尼尔，这优点是看袂到，啊，迄一个人的敏感度啦。讲叫做欢迎这物件嫁袂来的，哈，所以伊在这个物件、这个优点，通通抓出来，你敢知？有够紧，这间厝都要出去呀。所以他就强调，我讲把这个地点、环境、采光、动距、视野拉出来，结果对那个买方靠听了，喜欢的要命。所以讲伊做房仲。这久啊，发现一件趣味代志，就是处处想了解家己的厝，但是嘛是上容易习惯家己的厝。住久啊，窗仔门有光，感觉正常啊。头前无大楼嘛，感觉正常啊。暗时啊，安安静静嘛是感觉足正常啊。一直甲去住北京，看北京厝，搁囥做伙比较，才发觉讲，哎呦，我逐工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你也想，你感觉无啥货，但是正是别人愿意加开钱买物件呢，真的呢。有些房子的优点没有比较，还真不知道。厝主住三十栋，唔捌搬过厝，嘛捌住过其他所在，所以伊无发觉哪里的不一样。好，买房第一摆来，五分钟看就捌啦。有人买厝啊，买到正内行，五分钟看了就懂了。马上就下斡旋，马上就成交了，所以伊讲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才是别人愿意多开钱，就是多花点钱买的东西啦。所以这我讲一行通百行通，你看是一个买卖厝的故事，但是是真正是人生的一个故事呢。优点哈，其实常常不是不存在的，是讲优点不是无存在，只是咱足习惯，习惯啊不成自然，习惯无感觉，所以
优点不是没在的，是我们被习惯砍掉的。所以其实这个买这个房屋买卖的那个故事是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卖厝找工作，还是经营个人品牌，咱都容易陷入一个局中人的盲点。对厝主来讲，换一个角度，加一层的专业查证，甲资本习以为常的环境变成无法度取代的一个叫做溢价优势。这个名词真好哈，怎啊变成一个无法度取代溢价优势？也得讲，这间厝无定开价一千万，但是你甲这优点甲加入来。对方买方啦，啊，足介意你这格局，伊真正非常哦，就是非常心动的话，可能一毛钱都不给你杀了。如果你想讲，我买千万，一般的买厝的人一定讲太低嘛。我、哦、因为迄大条钱，迄不是太只一两万的诶物件尔嘛，对不对？我一个比如讲，我即卖是讲可，比如啦哈，一千万买厝的人上无嘛，该抬一百万，无嘛两百万。对不对？是不是？啊，不过伊就足介意去建厝，他可能一毛钱就不跟你杀了，一千万就一千万。一间风水好、地理好，风水好、地理好、环境好的厝，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呢。真正是安尼，你讲无啦，我得这一千万，真正你来投个，我讲买房个爱甲要死，伊就是一千万开始先交啦。对不对？啊，那无杀到见骨的有哦，是不是？所以讲，咱这个这个溢价优势吧。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咱有当时爱跳脱咱家己的习惯，有当咱家己是盲目的，看不清，借着第三方的眼光哦来审视，甚至就是讲，就是局外人呐、啊。我当然，你伫这当中你看不清楚，真的是局外人看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一直拢互咱感觉啊，理所当然的代志，无定伫别人的眼中是足珍贵的。啊，我也无感觉我安怎样啊？是啊，因为你就是你啊，就出事你就看你家己的你，哈，就是看你家己相处遐济当啊。啊，你身上有一些优点，你当然是看不到啊，是不是？啊，或许你很自卑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啊，对不对？啊，可是别人就觉得你的缺点，或许就正是你的优点啊，所以不要自卑哈。你感觉你不如哪个所在？我等下你把人家来架起你给他的所在。而且就是讲啊，人家人之间拢缘分缘分呐，人讲眼缘人缘呐哈。啊，你讲要大家拢介意来啊，是不可能啦。哦，啊，你讲真正遐个人缘，遐嘛不可能啦。啊，侪人娱乐，少人嫌得好啦。你啥物人要做个完美，对不对哈？当然，你若讲真正咱迄个侪人，少人娱乐，侪人嫌，迄个一定有原因啦。我们那个安慰自己，迄就是咱家己爱修啊啦，开始爱修的时阵的啦，对不对？是不？啊，所以理所当然的事情呐，哈，咱得讲今天看这篇故事的是讲，我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许在别人的那个眼中呢，把人眼中或许不是这么一回事啦，好不好哈？呵，可能勇气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视频，别且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阿内，咱们过来听什么歌呢？哎，苏丹娘，呵，都在听日本歌，嗯。啊，那家好了，听这首可爱妹妹了。

0: 好，来阿君来个进攻格哦。
1: 小朋友吃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咯，
0: 用，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正好，我朋友吃迄、那个
0: 叫咪啦，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1: 伊心肝头十
0: 十十赞
1: 哦，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那讲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2: 我讲感觉十十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十十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2: 嘿。
0: 哎呦，明仔十十啦，明仔有白蒸啊！
2: 嘿。
0: 哦哟。啊！即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3: 食、啊。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在做机
3: 诶，食 Q
0: 吼，
3: 真香！食了是伊个通血路诶嘛吼，是较好。
0: 嗯。

0: 伫伊朗桥拢，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呐、啊，爱着讲，我阿君阿叫你讲过呢，阮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啥物，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伊讲你头尾是七十岁了，我讲好不差听呢，哎、我甲伊讲我七十八啊，你讲哈，啊恁这台车唔你上侪回，讲恁拢报迄个白头毛啊，拢无咧顾我，我都看你乌头毛，我会知。我讲你无咧看几号，干那看白头毛呢？我头毛要老白。你够精啦，谁力旺啦？
1: 谁力旺啦
0: ？Q 啦
1: ，Q 啦，
0: 丢瓜呀！
1: 哦，啊，我擦干啦，
0: 啊个真型啦，
1: 啊个真型，哎呦，啊我五条都拢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0: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
2: 我阿妈，她四十一年次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 K 呗。
1: 哎呦，你这周身开也搞啦。
3: 我现在是90岁了，身体作用，走路啦、啥物啊、运动拢没有问题，爬到四楼拢无问题。
1: 那、是没有问题，你食 Q 啊、
3: 哦？好 Q。
1: Q 啊、哦？
3: 因为我两个人食 Q。
4: 我食 Q， 足够行啊，足够白，食真香。即卖有食肝药啊，
1: 食
4: 苓果精、
1: 李旺，
4: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哪只够苦？因为爱拼爱毒啊，吃个毒啊。
1: 哦。
4: 食饭的时阵，伊讲，咁那阿英姐，伊85年出的，12个我上台。
1: 哦吼
5: 吼！我刚才迄个水利旺啦，迄个银杏啦、
1: 秋
5: 啦、肝药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我先生哦，已经话啦，要90几岁啊，91岁哦，食到安尼拢照到走，一工拢走4-5公里。
1: 哦，安尼哦。
5: 啊，大家拢学到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啊，我着食什么食什么，我报足侪人去买，真好。
1: 就我讲阿姑的产品，你给他对好调嘞。哦啊，然后咱心情放轻松。哦啊，该运动来运动。吼、哦，就是咱心情要保持愉快啦，莫想想遐有迄落有康无顺的代志啦。啊，这个代志你怎想？啊，怎你搁想？对不对？想个，让咱会欢喜的代志，保持心情愉快。然后爱活动，讲买我爱动。爱去看是买，吼，工课来做，吼，也是讲咱来这个运动，吼，也是讲要对人友咱嘛是咧行嘛，对吧？无爬山好，吼，你得秉持这个三顿食食，哦，咱得较准时咧，规较有规律咧。安尼，我相信讲你活到80岁、90岁，也可以对人世界去行、去佚佗、去游览，无问题啦。阿公，你讲阿我个阿个会当了哦，给一路抱阮孙、揽阮孙，无问题啦。有的人真正是袂爱佚佗，咱用心讲。啊，唔过呢，吼、哦，那看到孙嘴笑目笑，哎，抱孙抱甲痛怪怪，双手抱双孙痛甲无银行啷滚有无？嘿，好啦，反正你介意啥，你只要身体够用，通通没有问题。碰不啊爱有力，无你得要死动海啦。你肉菜爱好，那无惊路你就小破，有力你就出无路。哦，咱的气爱饱，咱的面孔面色较会好，咱的气场嘛是人的运气呢，气场也好，运气也好，搁再来，你气那有好的人，伊的抗体抵抗力拢袂歹。林国清这都爱食，好个，你先体内变笨色，像清德夫体内笨色变清气，咱就唔惊生歹命。我安那像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顾好，除了好食好困好绑衣足啊，来，咱有一挂是嘞，这边较，就是咱的身体较敏感的吼、哦，像安尼啊，迄、那个空气啊垃圾的唱唱叫，天气吼，那温差变化大，吼、哦，台湾那唱唱叫无，突然腰甲规身躯白甲真正老，那个老疼了，老疼动解，吼，老疼动解，啊啊无，就是人个，开会开到水到尾还讲来哦，咱来赏花哦。唱啥？袂堪去唱啦，唱叫啦！哎呦，花粉哦，有只种人是对花粉介敏感哦。啊，话讲叫咱袂使喷香水啦，是安那？啊，我来喷着香水，袂使唱叫，安尼才有较好玩。迄是个人的问题，你袂使讲哦，我做这人喷香水，啊，你家己喷着香水味袂通诶，对不对？是啊，人诶，那伫欧美国家对一寡场合。喷香水种礼貌，你爱怎样较好、哦、所以讲，你有这种体质，你唔通怪别人，你爱改变你家己。吼、哦，赶紧嘞，咱的活力民宿调一阵啊了，你就会感觉讲好，甲袂用讲的好。活力民宿调一阵啊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出现， 会逐渐发生的。听我的话，因为我本身也是迄种轻生级的人，所以活力民宿一定要吃哈。啊，尤其愈细汉调愈好，你愈细汉种的菌哈，种愈侪愈饱，你的身体就是愈用尔。你讲啊，我进来种敢会富？有心就有力啊！你真的来种嘛，会富啊，开袂富，只是无像咱细汉咧种的条件遐好尔，但是一定会调长来呀。哦，当总理和你讲袂长紧，但是咱特别嘟嘟发作，我嘛是赚到的呀，是不是？日子当然一定较好过咯，遐个使讲对不对哈？好啊，啊这四几条吼，咱即马咧种上哈，林果种说了旺呢，咱拢该要加定去。嘿，一小五罐四千块哦，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一盒百五包。5600，啊，咱的 QMB 是2罐半，5600，这叫做特别做的。药房去感冒，看要爱啥感冒啥，今日默默等来，好，大家小手呢，默默等来较安心啦。哎啦，啊，咱这个药房绝对无清楚，才卡来问。多少小内白，多少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到户，想要这边客气，供电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给我们相亲的朋友，等到双话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跟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特别的专线6666000。3666600231一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来，谢谢收音权关系，顺流逆流。

哎，谢谢，好听哈，无论是华语的、台语的，拢好听。这首歌是这个、是香港翻唱过来哈，谢磊唱的歌名叫《顺流逆流》。陈英杰翻唱的台语都很好听，那刚好哈，今天又听这首《顺流逆流》，还真有一篇文章不错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篇我真正看了感觉袂歹的，来，讲上会当考验你的人，拢住伫个恁厝内，都住在你家里哦哈。

啊，在这篇文章真好，讲让你气到困未去的啊。通常嘛，不是青分人，上考验你的人拢在恁家啊，让你气到困未去的，通常嘛，不是青分人。比如讲，早点顿阿姨啊，减找你十块，加加让你念两句啊。啊，做生意人遐无偷心，他或许不是故意的嘛，哈、哦。无头型人，只有当时也袂去走。路人若有人插队，个个就是当一个平街就过啊，对不对？但是厝内人一句话，会乎你伫脑海来 repeat 不断重复，三遍三个走袂去。青分人伤你是表面，亲近的人伤你，你真正非常在意。不可能无熟识，甲恁伤到。你感觉气是气，但是迄个气我足紧得过，但是他们足亲近的人伤到你，还袂得啦，所以你更在乎啦。啊，所以咱拢当作修行，爱去深山啦，来闭关念着，唔免啦。真正修行，真正道场，无伫深山啦来，伫对啊，都伫恁家的客厅啦、餐厅啦，啊无就是家族的群组内底啦。外面的人拢甲你讲你脾气真好啊，但是到等到厝内咧，为着一个笨蛇上德，我甲你讲，未送瞬间变身为火龙王了，都受气受大啦，对不对啊？平常时啊，咱开嘴慈悲喜舍，等到厝看到买乌白蛋，瞬间你的慈悲无去了。春乐是啥？喜怒哀乐，所以慈悲喜舍对别人讲的挺容易的哈。我那对家己出来真正做袂到，做袂到。对我拢慈悲、喜乐啊，对厝的人真正做袂到。我有看过足侪安尼类啦，属实是啦。所以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啦，恭喜咱家己的经书啦。所以我就过来讲，无缘不聚，无债不来啊。那不然不大家做伙啦，那不小欠债不来顶对啦，是不是安尼讲？所以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折磨你的哦。今麦讲这段足重要，我讲讲你真足听。你这段听听的，你心肝来，你就看我啦。上对你好，上对你歹，拢袂要紧啦。对你好，你家珍惜；对你歹人无关紧要。袂讲较早做些对咱较歹，咱着纠结，心肝内着纠结、拍结，袂啦。迄、那个对你歹，伫你心肝内无关紧要啊。这着是你的心受亏啊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讲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磨你的哦。有一挂人互你感受着温暖，但是某一挂人互你火也袂清关。但不管是倒一种啊。拢是人生安排咧帮助你成长的老师啊，因为韦老师就真温柔啊，韦老师伊就是魔鬼教官啊，所以神恩是教你感恩，恶恩呢教你爱忍，教你爱也弱，就是恶恩教你就是讲咱唔是受忍，就是受弱啊，所以真侪人碰到问题会想要走。想要得撇，比如讲换工课、换环境，啊无就是换所在、换了城市，甚至想要换家庭啊，敢有人安尼有咯？但人生有一挂足奇妙的现象，就是功课无写完，老师袂让你毕业，以为离开这个人无代志啊，结果下一站呢靠腰又搁等到一个实在做无少想的呢，但是个性拢差不多的啦。靠腰夹到一家拢有这种人，对，这就是在你换环境、换所在、换三康回家，拢无路用啦。你永远拢会碰到这种人啦，尤其你换康回的人，你看这主播，我伫这做了，我就是吼东输西干，我就袂爽啦，就是大家迄个勾心斗角啦，我不爱做啊啦，我要换别个康回啊啦。我跟你讲，唔相信，你去换去北京，同款，这种人永远是存在。袂消灭啦，你想伤济啊啦，凡事搁较严重都有诶啦，真正呀，职场就是这样啦。
所以讲靠，要换来换去，换到到尾讲啊，卖换，你滚石不生胎，然后你个换来换去，个学无着真正的经验甲技术，对不对？修心就好啊啦，修你的智慧啦，跟我工作完全无关系啦。所以咧，修行唔是刀片，唔是刀片生活，是伫个生活内底，咱的生活内底咧修家己啦，是咧生活里面修自己啦，唔是改变别人，是改变咱家己看代志的角度，这最重要的哦，哈，改变咱看代志的角度，控制别人真困难哦。啊，若要控制家己的脾气，简单吗？我看是不一样，各路困难，所以改变世界不容易，改变家己的心上简单。所以人生若行到这个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家己你要吐不下来，敢有影？啊，不是遐济，等我那过啊呢呀！所以很多年后，咱个回头看呐、啊，有一挂曾经互你痛苦甲袂使你的代志，哎呦，今仔日煞变成故事呢。感谢撑过难关的你自己啦，真的哦，我感觉这足重要。迄人食个一个会吼，像咱我滴讲，我食我进六十，我嘛无讲做这会，但是我已经有一段过去当看。虽然我小少年，我足少年啦，但是毕竟也不年轻啊啦吼，所以我已经原来当回头看过去一段故事的人啊，所以我有当时啊，甲看甲想想的过去，我甲今卖我，可能未来我每个阶段都会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少年拢较懵懂，脾气拢较歹啦。即马同款脾气，我那是歹啦。但是要发脾气之前，一定要想的啦。好，你也会替别人的这个立场、角度想代志，这就是咱伫人际行动当中做给咱的物件，真的很值得哦哈。所以来，人生来行到某一个低谷的时候，咱会感觉家己都吐不落去啊。但是讲呀，过来当了，咱去回头看。哎呦，遐曾经互你感觉痛苦甲袂使，甚至都要弄病，竟然即马拢变成故事啊！所以唔通着急讲讨厌生命内底的逆境，嘛唔通急买万分遐互你受伤的人，无定遐人唔是来毁灭你的，是来帮助你看到家己一个对会当修，对有对一个当成长啦。所以叫做这能够做负面贵人呐哈。人生最大的修行，不是看上拢无顺眼，是看到家己的起心动念。但愿咱拢会当学晓伫人情世故当中来学慈悲，聚散离合当中就学会放下，伫个柴米油盐内底修出智慧。毕竟人生这间学校吼，上难的课程是啥？家人呐、啊，家人呐、啊，啊，上重要的毕业条件是啥？叫做修好家己的心呐、啊。人生无需要完美，身体呐健康，心情愉快，生活简单就没有遗憾。加做一寡咱家的代志，卖去增加无必要的麻烦。过较简单的淡薄的生活，快快乐乐来做工课，欢欢喜喜来个做学习，用一粒乐观的心态面对家己的人生，这是最要紧的，是不是很好的一篇故事送给大家？谢谢，感谢。

0: 好，来阿君来个进攻狗哦。嘿老人哈、哦。那你放袂穿，定定在跌落咯。我甲你讲，你跌落迄是足危险哦。有那跌啊，总啊昏倒伫个便所内底，无人知哦。吼、哦，迄老人袂使定安尼跌。啊，你讲啊，我放袂穿，要安怎？啊，我讲只两，迄医生拢开两便剂。我甲你讲，医生干那迄步尔啦。恁听阿君的话啦，医生真正干那迄步尔啦，放袂出就开两便剂，互人食尔啦，迄步尔啦，无别步啊。你若长期要食两便剂，你长啊，同我唔不断运动，佮愈惨。你若听阮的话，火力民宿爱食，这八十一回明海拔吼，伊也是伫遐排榜。即马吼，人安尼知影通食火力民宿尔，真棒甲足顺，会笑啊啦。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1: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棒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大啊，啊都都去开到内底开一个哦。
0: 啊，怎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好食啊？啊，我倒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订在哪里哦？
1: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咱唔多去，迄个来治，煞去电破啊，啊电破你出来咱唔多，啊出去国开刀，啊开一个煞变安尼苦，够惨，
0: 够惨，对对喏。这参加尾也是吃活力民宿，吃较好棒的就对了。真拢乖乖去买活力民宿，那拄啊当着爸爸一个精神，伊拢会买。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交付上者，唔免客气，讲定伊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的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另外33G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好来，节目最后继续，热搜人物他可能想起来不说 goodbye。好了，节目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哇哟，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联冰手。老大老爷好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林雄青，祝林雄青的不带心，提供空满速率一段探及。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数天下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谢谢喽。哈，这个日本呢，吼，日本呢，进行是熊本的地震呢，吼，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吼，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个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2: 应该说，这成田机场变孤岛了，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类路段哦，周围这类哦，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嗯，包括这类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是讲吼，包括这类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呢，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哇，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吼，要回国的阿卡迪这些等车电管，而且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所以
1: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2: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哈，
1: 所以
2: 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1: 包括贵也掉铁路啊，高速公路拢被迫哦，被迫停赛，或者是封闭啊，一直到今仔日14号，今天一大早哈，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哈，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哦，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2: 所以那就是就最难得是地张地基牛哈，就打地铺睡觉嘛。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基牛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所以这瓶水现在你要准备好呢，
1: 还有米饼呢。
2: 够加啦，但是
1: 讲，
2: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不然你们洗，你们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所以整个，所以啊，昨天在那个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啊，讲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就来演习。
1: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2: 不要，对啊，对啊。
1: 家己，哦，这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2: 哥哥这个警察点，警察个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哦，我干嘛台湾人哦，真不要当巨婴啊，平常时候为什么讲你笨脏哦？成田机场一旦去。档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西亚郎的这和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那然后去年也是，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电管，然后已经停了，掐停了，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1: 起码我都讲，
2: 巨婴又巨婴又蠢哦。
1: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啊，你家己怎样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要举行那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啊，来哦啊，时间你家己来抓准啊。你怎样讲？那在那个同那一天你强蹦到你家己有什么什么活动的时
2: 候，你要提早嘛，
1: 不然你就提早啊。
2: 对啊，
1: 你怎么掐那个时间出门？家底下在跟人哦样。15万甲扣起来啦，吼，发过来，发落去啦，哎呀，
2: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0: 个呢，这边的千叶啊，千叶县界所在，这个雨吼，真的雨真的很大。我看啊，有分啊，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啊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有那个人家讲啊，操作人员啊，是讲指挥人员的掉了哈。啊，因坐伫迄、那个坐伫咧有一挂这 monitor 迄、那个啊是仪器也是诶前面啊坐伫啊。啊，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跟那美术营这几架准地害的感觉，那个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哎，就感觉哦，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那坐伫个准头啊，准看出去是跟那哎呀害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吼好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啦哈，
1: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大雨，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这哎呀，我靠，就得咱台湾人底啊，他讲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哦，我的飞机哦，我8:30的飞机要飞了啊，我人4点多还卡在车上，哒哒哒，阿喜光后来确定的不能飞，怎么办呢？我的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胶囊旅馆，
0: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1: 啊，但是旅馆同样的，因为现在在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就遇到了，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我们在那边慌乱，因为偏凶现在人就演练好了啦，真的啦，不要那么躁，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0: 或者就是跟他只想到自己，
1: 对啦，哎呀，
0: 自己受影响，真的是。
1: 小聪明有，但是又自私。
0: 好嘞，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那个透早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8000代市，八千代市。好来哈，阿个左仓市跟博士哈，顶这个月所在呢，已经累计造成2人死亡，1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呀。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将千叶县内底县里面22个市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5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哈调降为4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3级大雨的警报哦，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胸都被扫空哦，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有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啊，便利商店里面东西都已经都空搬空空啊，哈，搬空空哈，所以真的很少哈见到这种下雨下到这种情形哦，哦，刚刚被所谓台风雨安尼的落加呢，哦，阴雨无。都出门，铁路吼、交通公路、机场拢无法度吼，所以这真正是非常时期啦吼。

0: 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讲，大家都知道，这台湾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护国神山，但是摆在眼前的最可以说最快而且已经在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哦相关的哈，这类、個、包括以色列啦，哈，包括咱啊，这类、個、有太多国家哈，拢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没有那个精密金属的方面哈，对无人机的制造哈，在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讲无人机的发展哈，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啊，这护国神山哈。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告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而已。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就是要打击川普伊安尼用关税，主要就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就是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知道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呢，起码不要说在美国啦，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这个无人机哈，无人机哈要像大疆哈这好啊，所以呢啊，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但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了，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被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讲。为什么在咱立法院吼，在立法院吼，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吼，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吼，就是无人机的吼，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吼，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讲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吼，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它预算卡住哈，所以讲有当时我拢感觉讲，今嘛在咱台湾，尤其在换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啊，好，真的的跟他成就，那那个啊，中国共产党在对抗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在台湾呢，这是在台湾呢，怎么会有人要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哈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看好很看好的产业呢，这到底这是对一个的，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啊，立法院。

0: 市场还蛮竞争的、啊。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 R 猫、R Cat 什么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哪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
1: 其实
0: 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阿兰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上？
1: 但是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哦，还有乌克兰，
0: 我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哦，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是讲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像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入美国的供应链，还是说咱台湾应该咱台湾自己要先做起来啦，咱台湾自己要先做起来，因为咱对咱来讲我们自己要保持无人机现在还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去卖出去赚钱，我们先要说台海之间的战争格局的改变，咱来学乌克兰，我们要用比较轻嘛，比较不用那种重武器，咱台湾哪讲无人机研发出来的话，其实所谓咱家底的这个台海的这个防线是反而是比较重要。至于赚钱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啊，
1: 保护自己也保也可以那个嘛，
0: 因为无人机咱绝对做得出来吼啊，包括咱那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买，无人机咱能够买得中国，还不是对不对？恰贵铁有端吗？
1: 哎呀，所以讲吼，为什么这个由美国主导要跟中国这个有一点是切断嘛？就是切断，然后大概怎样讲？这无人机现在不管在商用也特别是在军用国防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武器啊，武器哈。所以讲，我相信讲，川普一样的做都是要斩断哦，这个中国的哈，这个通路啦哈啊。所以讲哦，在咱我们台湾也有这一方面的哦，这个技术啊晶片哈，我无人机来对，当然尤其是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美国这个跟南共有一点嘛，伊就是扶持咱嘛，吼，也是扶持台湾啊，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呢，在立法院被卡住了，哈。来，另外呢，这个、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哈，这个发出警告，哈，发出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哈，今嘛正以史上上紧的速度在扩散当中，哈。目前累计呢，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哈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个哦，2000人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诶，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哈。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哈。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哈，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但 但是呢，哈，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哈，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安怎呢？好，病毒的疫情传播的哈。比很快，快到你吼疫苗都压未出来，无迄个疫苗吼，吼这个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吼，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哦。甚至有一挂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吼，这个好源头的对，所以讲。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哦，这个还是很严重哈。好啊，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哦，连这老WHO都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说一般人哦，除非不得已哈，要不然避免前往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所以一共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

昨天就这样弄的来讨论一个话题，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我就这样弄来讨论一个话题的，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姓余第一的前夫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陈姓余已经离婚了，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甚至说他，因为他留言，丁桃署名是前妻嘛，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已经离婚了，然后哇，就是。很精准的啦，其实短短几句话，但是齁已经造成几乎人说赵建明的社会性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弄的特伦齁。而且我在看网络上几乎一面倒齁，这蔡这齁陈姓余啊齁。几乎可以说很久很久，而且阿扁也卸任很久了，陈姓余过去大家都知道，甚至我看网络就这样说，我 小时候就是都看他在媒体追问追捧，不是追捧追杀的，他说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就觉得对他面临常常媒体这样有一种不公平的这种围剿，造成 他的个性更不爱人这样，不想不太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齁就因为安尼常常被媒体包围齁，一尊武当家齁，他讲话也很冲齁，有人我看网络就讲过，我从小就看他这样齁，如今再看到他齁，竟然是出来呛前夫齁，我就讲过，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齁，甚至有很多人把他当作是女性的偶像。

0: 啊，来，咱讲过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怎样一眼看到陈信仪跟啊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哦啊，但是伊拢讲啊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也经受哈，在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哈啊就出去买便当哈。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哈，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火。记者说啊，你离婚了，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哈？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伊就讲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嘿嘿嘿，我怕你们媒体太无聊，无话题哈，这制造一点话题哈。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人讲就是他刚好要过50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哈，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公啊，你们离婚多久？伊拢讲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讲很久。记者个改问公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哦，较早一阵啊哈，对哦，成哦第一千金的时阵哦，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问公啊，你到底？当时离婚呢？什么时候离婚呢？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讲，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其实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谈他们离婚，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好，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哈，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一件事情，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所以说在金钱跟税务的相关的，一共想到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好，所以说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疆进攻个 V 雷林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哎呦，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主君，你们家的盖板盖优跟那个护理盐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盐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盐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
2: 一公一家上。

0: 但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啊，舒缓镇定的好利价。
1: 南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高居亚洲之冠，那是 Asia number one。 所以南台湾平均5个人来，对你讲哦，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服用安眠药。不怪这里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齁。
0: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1: 没有错、啊、
0: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我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啊，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啊、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
1: 对啊，
0: 得跟他假斗诶，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没错。
0: 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如假如当如假如不好、啊。
0: 对对对。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哦，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咱的大脑诶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要控制掉诶、
1: 啊。
0: 那大概不也都是诶，食个安尼吼，安尼啪哩啪哩都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和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咧啊，然后一边加你的安眠药呢吼啊，足量减少安尼，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若较有决心的人吼，敢那食粉咧钙粉咧嘛共。换啊！有的人改一千遍改不掉，有人讲我化改改得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嗯。
1: 对啊，
0: 一边又有酸乳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0: 对啦，对啊，有时候你们讲啊，恁在讲拢这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0: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要改拢无简单，
0: 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哦，钙粉、护理元素吼、啊嗯，这种伊唔是讲干那纯粹，就是讲啊，会当吼，哎，这好哩，这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哩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
1: 啊，
0: 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嗯，会当好哩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啊、外在也不要这么吼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晒的晒山的帮安尼吼，诶，速度底的衰老吼，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吼，提升荷尔蒙指数。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每日强强联手哈，
0: 对，
1: 给你一个幸福的睡眠品质。
0: 所以吼，听咱的这。我听众都知哈，你看从每个听众的分享见证哈，你看不管年长者，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这个哈年纪还算轻的，好这一位听众的见证分享，你的杂工有用就有好处，而且那种好处会比你期待的好处更多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护理护理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未来人生。

0: 这个陈信瑜甲伊的老公哈、这个赵建明哈、两个人离婚，这个代志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好，之前都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虽然过去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金马德已经也怕平息呀、啊，哈，也
1: 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闹这么大，那倒不是他们离婚，起码什么名人离婚啊、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行啊，是陈信宇里面的内容啊、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闻、那个离婚这一件事了。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哎、
1: 对啊，
0: 对啊，
1: 主要是要
0: 讲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
1: 啊，对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去看。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诶，这个诊所网站吼，哦，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哦，啊，就是啊，有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
1: 哈。我这种东西哈，这当然了，都是当然哦，你。单方面的说法嘛啊那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搞错，
1: 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一面倒
1: 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1: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宇的跟媒体对抗，因讲他们相信陈信宇不会说谎，也人设的是好人，
1: 应该说陈信宇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哦，很坦白，很直白哦。所以哦，一刀毙命哦，一刀毙命。另外，张一金寿叫熊亏，赵建明的金寿又困。好、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哦啊，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哦，艺术工。
1: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
0: 服务顾客啊呢，哈、
1: 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就是
1: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哦、
1: 啊，一波一波啦，啊，
0: 风头上，风头上
1: 哎、啊，对啊，对啊，就。
0: 好，不可
1: 我不打出头鸟呀、
0: 啊！好、哦，至于离婚呐、啊，至于啊，也夫妻
1: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杰怎么？
0: 但是伊嘛，就只是摆记者改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哦，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了？哦，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改讲诶，哈、哦，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1: 大家都喜欢看，对、啊，东家长西家短呐、啊，哎呀，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呐、啊，精彩、啊。
0: 这个我今天要讲的都是哈，
1: 对啊，
0: 记得哈、这个很重要哈、这陈信宇昨天呢，后来一个的又发表、留下一个留言哈。伊讲吼，伫评论上啊，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诊所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啊，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与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齁、所以伊的齁伊家己的讲齁，我真的齁错到意思为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齁，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齁。好，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跟水齁，所以在这我特别提出来跟听众朋友讨论齁。好，来。这个赵建明伊开的诊所是伫台南中西区五妃街哈，五妃街。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6000万成交，总坪数是105.6坪，等于每一坪单价是568200块。哦，一平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哈，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哈最新的藤本资料哈。你看房仲人拢调藤本资料，
1: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3款清册，哈，无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哈。啊，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是标示，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办理完成到现在已经满五年
1: 了，我那边说
0: 了，就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前屋人无法度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1: 都赠与啦，
0: 好，
1: 而且是五年呐、啊，嗯，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这个陈姓余购嘛哈，一共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价值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赠与税，因为是安怎？一这是离婚了后才迄落的，吼，不是离婚之后，嘿，来。咱来看吼，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这个代啊代书啦，吼，好，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若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也有税务的美感哈。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讲夫妻两院离婚啦哈，总共恁家己是两院同意离婚呢，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和另外一方财产哈。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姓余有生三个孩子嘛齁，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姓余齁。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候齁，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一不共齁，一跟他说小孩都很大了啊齁，嘿啊呢齁，一说记者的改说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齁。伊讲也都有都有不错的工作安尼哈，好，就是讲老大老二哈，伊就讲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哈，伊就甲记者回答安尼哈，就是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哈，结婚25年，如果他剩个金马啦，剩个金马和25年。好嘞，都话咱讲的吼，这代书伫咧讲这个代志，翁仔某两院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好。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好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好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后再额外送钱送房，哈，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就是说你离婚的协议书里面你有写说我有对一间厝要赠与给伊，还是说有多少钱要赠与给伊，但是你有写在离婚协议书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离婚了你再给伊钱还是给伊厝，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

所以讲阿公婆离婚的时阵，哈，要按照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好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公婆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好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哎，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哦太太1000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1000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

0: 所以陈信宇在说这件事情，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应该就是说他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先有说到提到说这间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家以前他就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这间厝，迄阵啊，店啊，这间金寿，迄个贷款啊，阁是陈信宇在拿，吼，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1: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就没有贷款吗？
0: 啊，可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就小个有在拿迄个贷款嘛，吼，啊，缴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怎么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建屋税。好，嗯，是，
1: 我
0: 艺术工地不列入公司，
1: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因为都不，这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资源，阿扁啊，总统马鲁苏，一滴滴马鲁苏，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一个啊，强强强强
0: 妹啊，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1: 对了对了啊，
0: 他丁仪，
1: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现在是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0: 他说
1: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这
0: 他说税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贷款还是他在
1: 缴，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问，没有去，
0: 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
1: 以
0: 前公阿的证有的页面啊，
1: 我觉得这个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老公真的这么大的要离婚了，您不问因拔罗苏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或一定认识很多的这个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0: 很冲动的，很快的啊，都可以办离婚啊，
1: 就是怪不了，
0: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1: 对啊，因为你看这两天，
0: 你嘛不透过律师哦，
1: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只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啊，包括跟我什么是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哦，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你看阿扁总统很猛姐我爸齁啊，我告诉你昂干嘛干净不喝啊，我没讲没
0: 你想嘞，
1: 你
0: 想陈信宇啊，那
1: 对吗？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啊，他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0: 根本可能你也能够啊，能够
1: 你自己要去
0: 能够你全家的
1: 没有
0: 一脾气熊败啊，
1: 没有
0: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1: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自己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嘛？对嘛，这个都
0: 不可，这个代志也是好了。因为作者因为细节他唔知啦，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黑起陈信宇跟你讲，一共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1: 他会不会有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0: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
1: 啊
0: 后悔，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就是
0: 啊，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1: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啊，可能孩子监护权呐。
0: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好到底是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恙哈，好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1: 没有说谁对谁错啦，
0: 这个我们没
1: 条件说。
0: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 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哈，
1: 我觉得
0: 很草率、很快的离婚。
1: 夜深人静出来发泄一下情绪。
0: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代志，好，就顺便那个听众朋友提醒，好，就是夫妻在做离婚的时候，哦，这种财产呐、赠与啦，哦，你看，
1: 丢，
0: 啊，你咯，无啊，你好，签的哈，啊，我才一间厝给你安尼嘿，好，答应了一间啊，事后再给，
1: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伊无想着讲，即嘛贷款阁是伊咧拿嘛，啊签的了，再讲啊，靠，我一厝给伊，但是贷款咧拿，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个美颂，就这个就冲动嘛，我就冲动决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0: 你那老友刚讲我没跟你打吧，反正基本上都离。
1: 没跟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呐、哎呀，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
0: 點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1: 对啦，
0: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的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1: 要好好保护
0: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1: 不敢讲你的啊，不好讲。我干嘛就是讲
0: 财产呐，系啊，
1: 囡
0: 啊，阿公婆要离婚的时阵，你看，不是咧财产分未平，就是囡啊，就是拢这两件啊，系啊，
1: 系啊，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我没有说。对错、这没有对错、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但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0: 好，我不评论个人，谢谢、
1: 对了，没有
0: 个人我不评论，
1: 我的意思就是冲动哈，没喝歹机，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0: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要分开结束，你看啊，但是因为就财产这个纠纷纠缠，吼，咱嘛讲过嘛。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布莱德比特跟安吉丽娜裘丽啦，吼，囡啊五六个，吼，啊分个分未平，啊财产遮济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无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太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
1: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讲公哦，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要分开的度掉，你满载啊，大家好的时候都蛮很好。你说陈信宇跟赵建明，那当年是听公因为告诉哈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哦，陈信宇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好啊，陈信宇的公赵建明公，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但是哦，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哦，人拢是安尼，
1: 人本来拢得会变嘛啊，所以就是不要
0: 冲动嘛。所以我人拢想说讲啊，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白头偕老，到时候啊，唔知要过什么日子，过较好诶，连刚。若要分开的时阵，哇，搁底下分袂平。讲到平，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就呾抢甲目空目赤嘞，对哦。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吼，像抢小孩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认知啦，真的就很重要。气急败坏的吼，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0: 门进攻的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咱吼，这个酸欧钙吼，这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对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0: 没错，
1: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吼，取住啊去出煮吼，出煮风化。风化，哎，这是化石珊瑚的残骸，诶，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会听从买到咱的酸乳钙粉，拢讲，嗯，我这边买的这款啊，敢那较乌噜，进前买到的敢那较白，啊，无得讲，诶。我最近买了一罐，那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我进前嘛买了一罐，就敢那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乌你拢知道嘛、嗯？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嗯？有啊，哈、嗯哦，这哦，这不我来为人个珊瑚这上面装饰品啊，上面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的代表它是天然。嗯、你那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哦这一千万粒、几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哈，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哈，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这个残骸，一经过高温提炼萃取、所以一批一批哦，哎，这类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哦、这不是什么大
0: 件，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1: 对啊，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的是吸收率特好。
0: 对啊，嗯，
1: 不对几行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样存酸乳钙这样高。所以常常有足侪有咧食钙的朋友吼，咧食八种钙的朋友、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 D3。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吃钙的时阵，伊讲加一个 D3，你去药房买钙的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甲你讲，啊，你搁加一个 D3，好像我吃钙都一定爱加 D3，哈。来 D3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哈。其实这不适合啦，哈。登机加也不好，你要吃好吸收的钙，你得吃酸乳钙的好啊。你要用 D3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拍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搁食 D3，咱用天然的吼，天然的 D3，阳光就是天然的 D3，不要再多吃 D3哈。啊，咱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 D3，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15分钟就好啊。不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下晒哦。我不叫你晒到你面红面热哈，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0: 对啊，对啊。那、人体获得 D3 哈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其实都是晒日头了。
1: 对啊，
0: 晒太阳
1: 了。对。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哈，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70种的多种矿物质。好，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70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还有锌，哈。
0: 对。
1: 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有足侪人啊，食食，你看啊，喙齿咧是咧摇落摇落啊，栽起来啊，骨头咧就空就胖就空啊，哈，食甲个拔起来啊。个爆起来呀！吼，囡仔咧一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国中啊，啊，去拖落去，唔知佫有机会好亮关无？酸乳钙粉甲讲落去的，吼，啊，阿妈袂见咧上啊，吼，念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尔。阿妈讲你上，我阿妈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啊今晚你看你变成我爱打打给你打打打打给你讲话阿妈我吃得你算了该混的不过阿妈有的阿妈跟孙大做会说咱较早我会记得有一个听阿妈说他孙拢个头吃 哦，伊食酸乳钙粉哦，因孙哦知影讲，哎、欸，这吃钙补钙哦，吼，学校有说哦，学校迄个什么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妈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妈偷食，阿妈讲奇怪，我一罐啊买了，食无一礼拜都无啊，原来拢阿孙来甲偷食。
0: 你要不要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1: 超级棒的哈、哦，来自日本100%100%的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0: 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2: 想。
1: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再来，
1: 欢迎继续收听《点点将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高跟鞋声响叮当，一曲恰恰刚刚开始。来，咱有听众朋友哈，可能都在伊听咱爹爹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哈，
1: 对，
0: 啊，有一个早郎哈，
1: 妈妈啦，
0: 妈妈哈，
1: 说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准备当叮当嘛，阿姨哪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0: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就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好，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恁怎么干？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0: 所以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伊讲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哈，而且分工哈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啊，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的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吼，这好就是演习的吼，演习的啊这个军人的丢啦，一共好，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是都要那个女
1: 台北市啊，
0: 台北市哈，一共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哈，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它罚重一点哈，这是咱的听众哈。
1: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现在的资讯都很多嘛，啊，要有争议点，那才看。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呀。他讲到说，
0: 因为他是
1: 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呐，啊，就嘛就议价嘛就冰冻啊，然后长得快脆电管，然后一堆人呢跟一堆什么台制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啊，你们这个我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哦，网络上
0: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 对嘛？
0: 多么辛苦阵容哦，这个在演习啊，一挂的啊，难怪都唔知，
1: 其实就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啊，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啊，要出差去拍这个哦，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啊！他刚在网络去找新闻、找爆点、找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
0: 所以现在大家说我干嘛冲看电视的新闻？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
1: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你喜欢咩、喜欢怕哦啊干掉哎，你一定看得到了、啊。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哈。在演训的时候，
0: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他知道，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啦，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被特别被放大。
0: 好，另外一个听众哈，也是简讯来的哈，哦，这位听众一共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那结婚的人，他的生活会当动多久呢？哦，仍然是个未知数哈。合则聚，不合则离哈，谁都没有办法保证哈一段婚姻哈。他在白头偕老的这么来讲哈，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 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0: 各地都会赚钱呢、
1: 啊，自己养活，说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0: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
1: 对
0: 呀、啊，谁、
1: 啊啊啊、
0: 也不服谁啊，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啊，对呀、啊，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
1: 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0: 不是啦，就是说
1: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0: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哈。
1: 对啊，对啊，所以说
0: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是女性占比较多。
1: 你说没劲啦，我说的就那那说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就赶快开放嘛，借精生殖，那有没有关系嘛？解决少子化，你管那个孩子有没有爸爸，有孩子就好啦。对啊，其实政府跟企业都还是希望要劳动力啦，劳动力跟就是消费力啊。啊，你又卡在一个，因为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哦，一定要哦说有爸爸有妈妈。你看我刚刚说法国条件没有，法国最多。法国结婚的人不多，但是法国从来没有所谓的
0: 没有少子
1: 化
0: 的问题。
1: 两个原因嘛，第一个他们的非法移民就地合法的很多嘛，左派，因为法国政府是左派。第二个
0: 领养
1: 没有，法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
0: 不结婚啊，但有生。
1: 哎呀，那个很多啦。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现在啊不生哈，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欸，他一讲起来，我感觉就对的哈。来，你好 ，Hello， 哎嘿。
2: 我们中
1: 部吼，
2: 九一九的那
1: 种
2: 企查
1: 局，好，没问题，我跟这个这工程人员跟你联络好，好，谢谢，九一九，
0: 九一九哦，好，好，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齁，那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齁，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齁。一共最主要原因的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好，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很有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了、啊，要不到时候，到时候谁啊，囡仔要蛋头上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起借律师供嘞，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咱都啊讲嘞，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起码
1: 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啊，
0: 哎呀，要自己的骨肉，
1: 要那个血缘关系。
0: 对，
1: 讲阿爸一定爱，所以公姐雄起灾啦，公姐雄起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人有钱的人，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的可能去偷情生的嘛，而且讲哦，这一个去高哎啊，不结婚啊，生的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0: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另一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多
0: 女性家己，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哦，啊对啊，男生你得要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精子嘛，我跟你讲，我跟你一个朋友的，
1: 没有，所以我来回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像那个立法委员黄姐就是在立法委员一直要推动这个，这个叫生殖法、生育法，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这样的需求嘛，我们在台湾可以借精生子或借精或借卵，男性也是可以啊。借卵生子，那不一定要另外，现在不一定要有配偶才能够生孩子，这啊，重点在台湾要合法化，但是后面又会牵扯到民法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的问题，这就很麻烦了、
0: 所以最好的是安尼啦， 我讲我家己朋友的例子，我朋友伊不是他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自己姐妹也很多哈，啊，五个姐妹，好，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结婚，只有一个结婚，所以四个都还未婚，但是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好嘞，啊，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哈，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哈，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哈，就到日本，哈，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哈，诶，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日本的，去日本做的，所以后来就怀孕了，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啊，我特别哦，看我朋友吼，哦，伊安尼回来，伊只要呾回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迄个囡啊，因表妹哦，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一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甲轮袂到因遐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伊嘛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前一阵子甲讲，我讲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今天哦，我讲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反正伊家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啊，生囡啊，啊就这样吼，啊爸妈妈爸爸也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嘞，真正是团宠嘞啊，听了连那表姐妹、表阿姨，大家拢听噶呢，吼，真的是，吼，所以哦，表妹讲，哈，考虑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哈，
1: 对啊，我就这样，
0: 所以那得结婚，那得找 boy， 那得安，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那台湾是不行嘛，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的啦。
0: 好，那个我听众来的，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 用网络听啊，
0: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会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应该没问题啦。现在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哈。好嘞，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哈，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收听 ，OK 的，没问题哈。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络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个时间10点到12点，大概打开都是好，就是拢收听个 Pocket 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2: 小哥啦，小哥啦，
0: 请讲，
2: 囡仔哦。我讲啊，恁俩个哦，恁俩后日啊，饲大太哦，后悔到像迄甚至迄阿扁怎么叫我要杀死自己哦？反正大人恁俩个啊，大汉变态哦，所以大人太清楚，干咩爱钱，干咩太哦，要太哦，
0: 好
2: 哦，
0: Hello， 你好，嘿，
3: 小朋友，
0: 哎，你好。
3: 那我 AP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
0: 到。哦，是吼，吼。
3: 系啊，啊，搁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1: 当然啦。
3: 声音上好，嘿。
0: 好，谢谢。
3: 恁的工程，恁的工程师认真。
0: 认真哦，足认真，逐工拢，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3: 啊，搁搞经歌。放一挂 AI 的歌来听，我赞的。
0: 哎，我放的啦，你那个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你叫是讲去工报的，拢工程师报，无啦，迄天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迄条歌尔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报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吼、哦，安得伊是入来帮我找一条歌尔，吼、哦，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着嘛，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哦。来你好、嗯、，Hello， 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小军，
0: 嘿，
4: 我跟你讲啊，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
0: 嗯，
4: 都有通啊听咧，
0: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路啊，只要网路都是拢听
4: 啊。我从那边出国嘛，想讲啊，那唔到通啊听。
0: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今麦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甲下载咱的微小广播网，嗯，
4: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4: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0: 对哦，所以啊，南北里路走上山路，还出国嘿，
4: 真的用心呐，戒烟戒油拢规破啦。
0: 啊哦，哎，够我用，够我用，好，来，
1: 所以你哎，来你好，哎，来你好，
5: 哎，
0: 嘿，你好，
1: 你好，
5: 哎，你是不是阮洛江口音这边在收哦，未明啊？
1: 好，阮今晚有人咧查，头道有人欢迎。
0: 对，一台。
5: 啊，对，九一点九，
0: 九一点九，好，
1: 我刚能处理，
0: 好，我已经有甲刚能处理，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先
1: 跟你处理啊，
0: 哎，
5: 你那要买优惠做洛江硬件要足多，
0: 洛江硬件吼，就近的听众，好好，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啊，谢谢，
0: 好，然后洛江硬件，
1: 虽然蛮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网节目最好就是你下载 APP 啦，
0: 对啊，
1: 每天咱这边吼，随时随地吼，啊，你手机啊开咧，当上网，那头啦，我觉得
0: 出门唔免揸收音机，你揸手机，即卖人出门拢绝对揸手机，
1: 对啊，你看，
0: 听较对，听较对，
1: 去澳洲啊，
0: 去澳洲嘛，听较清清楚楚，
1: 啊，你来北阿尔卑斯山啊，啊，是讲
0: 喜马拉雅山呐，
1: 哎，咱五邦路的所在，
0: 乞力马扎罗山呐，
1: 是讲坐回人机哦，万尺高空上面，即卖回人机电管都弄
0: 有网路，
1: 网路啊，你网路得上修。
0: 对对，
1: 金通边呐，金通边哈，哎，所以大家最好就下载 APP
0: 哈，
1: 哎，就不会漏讯，
0: 哎，
1: 也不会漏。
0: 因为你用收音机听，你变成讲我走我移动，你再一个移动到迄个台，哈，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哈，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笑广播网安尼，好，这个 APP 就 O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哎。将会你就喝奶吼，你就喝奶。因为啥？我都要想着讲吼，以我们讲到这种婚姻哦，以前的婚姻哦，就是都像那扑克来讲诶，较早的人就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查某人负责吃煮饭洗衫啊，娶囡啊生囡啊顾囡啊，都拢无纷争啊。啊，查甫人负责对外赚钱啊，对不？哦，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吼，好，即卖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唔是你个问你讲，哎，啊，你结婚了，你到厝会带囡啊，迄落安尼就好，好不好？
1: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哦，有时候生得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疼呀、啊，而且家里有底气、啊。
0: 我那要给你都要跟你做古做辈，对吧？
1: 哎呀，即卖人无，
0: 我系当家乡秀，我是安那对的，我对给你食苦。
1: 我伫厝做查某囝，想那要去领导做新妇啊，对吧？
0: 啊，那较早婚姻那种。有问题，也有诶，找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
1: 现在没有了。
0: 欸、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的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吼，大家拢劝查某人，拢会劝查某讲啊，你得忍耐啦，哎、欸，你得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然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哦，是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你唔过得好啦，食老得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啊，你着忍耐啦吼，所以我咧，咱来听江蕙。

0: 无人机哈，诶，统筹计划经费通通通过了哈，634亿专属通过哈，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哦，真正无臭无小啊，这吼总跟你变啊哈，真正是哈，好来，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哈，634亿哈，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来，你好。Hello,
1: 你好，
2: 今天什么珊瑚钙？
0: 德利珊瑚钙粉。
2: 哦，阿姨都不得搞搞。
0: 好，刷卡好。

0: 哈喽，来你好，树根扑克来你好，嘿。
1: 树根子啊，我来请教，迄个扶手
2: 印，
1: 是靠背什么人的？什么人讲的？
0: 你刚不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得，拍摄你讲一下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楚云，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你好 ，Hello。
3: 你好啊，阿君啊。
0: 小君 ，Pocket。
3: 哎，我是原住民迄个阿雄啊。好。我听着恁的迄个啥物迄个。
2: 阿坤坤。一点
3: 钟，隔开一点钟。迄啥物啊？迄无人机，迄个哇，袂歹啦。通过迄个，国民党迄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题咧，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三拖四拖了
3: 嘿。嘿嘿。
0: 好，谢谢哈。多咱今仔日讲吼，真正是无那个动作差无少，真正就是安尼。我拢歹听话拢讲出来啊吼。这咱国内偌济人呢？这会当创造偌济咱的经济啊，甲就业呢？吼，咱有这个条件啊，美国搁要甲咱全面扶持的吼，哦，采港的吼，所以讲哦，合作还有合作吼，所以吼，真的去动啊，真正都唔知咧动啥，阿哥，所以讲哦，好嘞，哦，所以最新的消息就是通过了哈，这个经费哈，无人机的哈，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来你好 ，Hello，Hello，
4: 苏菲小姐，
0: 苏，
4: 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哦，谢谢哈。讲那个，哎，我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扑街，你好。
1: 小坤扑街，你两个。嗯、啊，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0: 感谢。
1: 我要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姐的妈妈哈，嗯，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
0: 台湾就是台湾哈、哦，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哦，我们是台湾、哦。
0: 对，台湾台啊，不，唔免都讲台湾的呵。
1: 对，讲台湾的呵。啊，好，谢谢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Hello，Hello，
2: 好嘿，
0: 嘿，
2: 欢迎哈，
0: 嘿，
2: 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牛排？
0: 欢迎哈，来，欢迎，我上卡跟你讲。三线 ，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哈，啊来咱彰化哈。彰化鼻头的寇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哈，好来扣印等为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哈，咱要卡电话一百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

0: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我姐姐以前做参考，我以前朋友的，伊南投，但是伫唔惯啊，但是伊虾米袂通过，人伊讲有这个迄个总统令。
0: 你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呢？听无，听无，哈，好，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ฮัลโหล
1: เว้ย
0: ฮัลโหลเดียวว
1: ันนี้门工关闭没黑的啦
0: 机顶有帮
1: 对对对，
0: 这样嘛。哦，送他送他送他，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扑街，你好，
2: 你好，小军扑街，你好，
0: 嘿，你好。
2: 刚听到安尼吼，清明节吼，安尼王心怡吼，啊，透早都做无闲的开始，我老早是春风的时代。

条歌来的哈，苗栗嘉义彰化哈，想听听了想清楚的啊，桃园哈，这都无清，高雄高雄哦，啊来哈，这印尼哈，印尼人哈，赞叹台湾的歌哈，啊来谢谢0800775599。

0: 后来哦，哇，才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来、啊，听听看啦、啊。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炎田英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个呢吼，大家个钱啦吼，啊食个人吼，安尼醉茫茫啊，那惹是生非又酒驾啦吼！我跟你讲啊，你也唔戒酒，我早唔得去跟你告，我跟你讲，个抓一关，丢唔薄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听着，麻烦你甲我讲到啊，你着哎。有尿骚味，那个
0: 书房
2: 要出几颗、
0: 啊？好，来算看。Sin antes decir， 好好，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
3: 来算卡哇。
0: 算卡哈，好。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来，咱都讲的这位吼，清洁工的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母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罗德哈。去年7月21号，就是丈母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母婆啊吼，哦，丈母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4: 喂，你好。咱即马有迄个在特价啊，甲。
0: 你即马你若要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爱大做，你药房问，有一半间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4: 买。我是还佫有咧，我是讲，佮当时呐，我食够，我落去嘛才买。
0: 明年。明年。明年，咱拢一年一届尔。明年，唔是过年。明年，你要买产品，着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明年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啥搞，你若算无啥搞，你药房去门关，佮有大租金甲款等来，安尼好不吼？
4: 吼，
0: 啊无惊你吐无到明年，
4: 吼。大租是做偌济？
0: 大租你看嘛，钙粉了呢，钙粉。

0: 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加油嘛两。
1: 我是苏鹏，
0: 苏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干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阿个定。有人够大组，无够大组，无够大组。好来，啊，你着问，你着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阮甲阮问，甲阮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着开嘴问药房够大组无？钙粉有大组无？钙油有大组？护理元素、脂肪有大组无？安尼
2: 问者就对啊。哎，开嘴问都有机会。
0: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长婆啊，常常改念啦，两公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哪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跟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跟你告我，你讲告较好，跟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竞赛就转咧，哇，俩公啊，就抓狂起来了，吼，转咧吼，安怎咧？甲长婆啊，塞嘴皮，叭叭叭，八二十个，上无八二十个，吼吼。哦，就他卡扒脆皮扒那扒二十个就对啦，扒个迄张薄下面吼，安尼扒个那吼，整个那低头嘞呢吼，啊刷嘞去呢，落尾张薄啊伫嘞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搁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个铁钉啊，甲张薄个房间门啊全甲封起来，甲钉起来，可以袂当出来。人后呢吼，好 哦， 哦，所以吼，吼，这竟然个安怎呢？落尾看张伯啊吼，在第一房间内底哦，我咧底下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去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位于这个房间张伯的房间门口，吼，安尼改位于个空房间门的旁安尼改。弹入去吼，迄、那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他有这种人啊，吼、哦，好、哦、放火烧，啊个啊的啊，真正真正都烧起来呢，真正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吼、哦，迄个落尾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甲灭火。迄阵啊，顶波伫房间内底啊，站门啦吼，咧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站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掉啦吼，是落尾是啊，这啥？伊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掉，查某囝发现掉了，全咧叫伊吼，叫伊这叫伊这昂的掉啦，讲较紧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火全咧扑灭安尼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过嘞吼，好就要求过嘞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旧年嘛吼，好、啊、去年年中七月的时阵，按经过一年下来，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吼，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好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吼，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吼、哦，我无要抬伊，我若要抬伊，我那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吼、哦，对无？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个娘娘，哎，你放火烧惊一个娘娘，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搁就要惊一个娘娘，嘿，惊一个娘娘吗？后来不过呢，吼，当然剑锋军纪这 line 内底吼，有这个竞赛甲人 line 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竞赛曾经传 line 讯息，和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会好？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阁有一句讲，本来张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阁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呢，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到，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提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一个人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会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所以落尾呢吼，这个依照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哈，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好的等罪呢哈，把他起诉哈。啊，这个汤等于你这是罗定嘛？哈，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哈一审 安尼哦，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来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哈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哈哦对不？甲房间啊、门啊拢烧坏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好钉钉钉，安尼就这样子。
1: 嗯，
0: 昨天唔是昨天一审，哈，昨天不是一审，一审其实一进前的已经判决落来，是个提出上诉。佮提起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吼，该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
3: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0: 哎，好，
3: 然后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八年九年差不多。
0: 对，虽然佮提出上诉，按个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佮被驳回了，吼、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3: 对啊，
0: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
3: 3年6个月到8年，
0: 八年哈，
3: 对对对。
0: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这啥，咱都讲毁损、
3: 毁损罪、
0: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迄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3: 对啊，
0: 安尼
3: 都不会当啊，
0: 嘿，这加赛安尼吼，哎，来你好，Hello，
3: 来你好。
4: 这关啊，你好，你好，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0: 好啦，
4: 对不对？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嘛来未送，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来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在啊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哈，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迄个音乐的迄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塞哈？还有，所以音乐无国界哈，音乐无国界。但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哈，又传一张照片来，他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哈，他到底不去丢这类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我重播，
2: 重播，
0: 晚上。
2: 他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录音档
0: 哦。你意思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Podcast 的。
2: 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0: 对对，这个可以。
2: 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哦。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多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
2: 哦，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哈，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哦，
0: 嘿，都有，嘿，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对啊，就是重播时，
2: 我会考虑要用 podcast 啊。
1: 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了，
1: 好，感谢，
0: 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哎呦，一个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就这底贵起的。
0: 我看买啊，
1: 美国安尼常常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嗯，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的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哦，虾仁缩水，讲贵起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气价哈，
0: 一要不要加吧？
1: 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那种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门工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知道美国物件贵嘛，伊在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啥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
1: 哦。他减20块美金是
0: 10点点啊，
1: 20块美金是十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阿给小不 key， 但是这里黑啊变细价，怎价变细价？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一个虾仁炒饭200几块，啊，黑鳞四块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阿母呐，看了讲，阿母讲你等下等下，我炒你吃。我是不是虾仁？我炒饭虾仁炒饭。
1: 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的汉堡在迪兰打完博，然后杜阿赫迪就在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们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说哇，你杜拜机场我买一个 Five Guys 是。汉堡就贵耶，后来我就很好奇哈，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店，
0: 你比较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结果一查，差不多。
0: 差不多，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美国咪搞要收贵的啦，哈，
0: 爱家己煮啦，
1: 对了，
0: 起码爱家在美国爱家己煮，
1: 外食哈，那可能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阿伯利亚去国外的是好事多啊，是供这个什么 Treadjo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先把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像去买物件实在哩，然后买个真少，阿家己。家己住哦，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伊西雅图嘛？你知道西雅图哈？ 弄这些高科技业啦，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对啊，
0: 有没有？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的哈，伊讲哦，全美国哈，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哎、嗯，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就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哦、，take out 的，所以哈没有所谓的
0: 那个20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哦。要死鬼！
0: 安娘喂，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那个分比例啦吼，好分配做状况的丢，结果呢啊。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那
1: 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然后啊，是讲饮食的控制哦，所以
1: 健康意识也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这个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跟哦洛杉矶上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 Typical，
1: 因为Typical你被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说真的哦、喔，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喔。因为想那时候，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这样，越贫穷的人越胖。UK 这样有一些比较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哈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哈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就散很所在啊，有些特色哈，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的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哈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点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呐、啊，炸鸡呀、啊，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黑人弄家黑人妈妈可能
0: 你主要拢食饱嘛，着重在吃饱，
1: 这嘛，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要吃什么、要吃那个生菜、要吃那个水根菜哈、没有种啥。黑人小妈妈也可能只醋跟哦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人家说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要不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现在虾仁炒饭分量很少、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量量工也多收在地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当趟的收在西雅图反正是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人进人共轨还有个啥丧尸
0: 丧尸烟弹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更不是丧尸烟弹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假芬太尼假他变成折叠人啊
1: 其实西雅图的当趟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门工你到底你看到这些丧尸说市中心比较有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当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说还是要选择良禽择木而居而栖啦对
0: 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哎，新闻节那个维他
0: 山刚好有
2: 优惠组，
1: 没有，线下跟你说
0: 好，好，谢谢，好，好来，好，好，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给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哈，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哈。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诊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哦，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外面，哦，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希望他五十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感觉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
0: 不错，我们这个听众哈，好啊，因为他自己有接触了哈。
1: 对啊，
0: 好，哎，喂，来你好 ，Hello， 好，哦，好，你迄，那个伊阵啊，陈信宇伊较早人，有一阵伊去美国，伊要去考迄，那个，好像是牙齿矫正啊，什么吼，伊要去拿那个吼考试还是啥吼，啊，记者嘛，甲约甲咪，啊，咪去请假。我伊阵啊，真系崩溃的吼，吼，伊都说讲，哦，所以伊阵啊就讲，我还记得伊阵讲一句吼，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吼，伊讲什么？伊讲媒体有病啦，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什么不去追吼啊追我，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嘞，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嗯？他越这样子，伊奶公啊，谢谢那个伊奶公笑笑，谢谢谢谢关心，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到很多，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押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嗯，一等没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功画一功嘛。啊，如果陈信宇他，哦，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哦，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1: 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讲你是当时离婚嘞，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他就说他祝福陈信宇五十岁之后，我就是
0: 能过他自己想，
1: 对啊对啊，大家好，
0: 不错哦，
1: 对啊，
0: 那你听讲水平真正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然后最后一次，我希望了，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哎呀，阿伯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信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对，
1: 有对啊，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呀对啊对。
0: 小夸刚比较早，小夸胖一点嘛，你啊，真正完全，其实，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
1: 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我是我也偏爱糊涂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经受唔是脏，好侪人迄落伊嘛叫开门，啊嘛家己换一换过大街去买便当，
1: 对啊，很感谢我们这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住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消费，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刘姐好，喂，你好，欢迎，喂，嗨，
2: 喂，
1: 哟
2: ，Hello，
1: 嘿，
2: 小树，
1: 嘿，哎，你讲哪？小树哪？
2: 小树几周？
1: 小树几周？好，安尼就好。
2: 哎，
1: 好，甲大家先聊哈。啊，这栋给做一回哈。
2: 哎啦，
1: 哎啦哈，啊，有吃过吗哈？
2: 无啦。
1: 哦，你小树冇吃过哦。
2: 哎啦。
1: 好，哎、啊、哎、啊、来来，你等我一下，啊你哎公司搞你做量。
2: 有啦，
1: 2626是迄、那个，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欸、我要一组酵素，
0: 姐姐要叫一组酵素哈。
1: 嘿，
0: 好，下来啊哈，啊，那个手位修嘛哈，
1: 手位修，
0: 按早班呢、啊、嘿哈，
1: 好好
0: 好，4400哦，啊、那加拿顿哦，又赚发票，手位代收一组酵素哈，好，姐姐谢谢啊、哦、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0: 喂，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嘿嘿，要麻烦你加再加寄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的。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好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哦，安尼四千四哦哈。
0: 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啊、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安尼就是一组酵素四千四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喂，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是小树。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吼。好，来，跟妈妈写嘞，试试哦，吼，加送一罐做一回吼。哦。简单嘛，等起懂对不对？哦，啊，哪只哪只哪顿哦，嘿，哈。我先跟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233的这支吼。好，OK， 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来山姑娘有要出嫁哈，听众朋友，更叫啊，稍等嘞，好小好小，好小好小，你来穿平平哦，真正要注意，代表你心中无得啊，心中无好，卡我那无好，伊卡就是第二粒心中，哦，所以爱狗啊，胃肠道就是第二个大脑，脑肠相连，对不对？所以有当阵你阿达妈硬讲硬讲，通常胃肠无好的人，开有这种情形哈，这個、相对应的嘛哈，你知影我肿瘤户哈，对应的十二经络，都有它一定的这个原理法则，然后，所以讲听病吼，身体健康爱顾，金刷银刷就身体健康，这是咱上该喝的科酸哈，没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对不对？好，好来，那你看这个陈姐大姐一生带一瓜都爱大姐大，这几日哈，其实。也歌声真正抚慰了很多人心吼，啊，就这，因为我感觉伊唱歌迄种喉韵啊吼，非常的就是好听，我嘛最爱听伊的歌吼。啊，你看，网络很多人就分享他，几系列的吼，就这，当然也有经典的，还有一些吼，这个有当阵嘛是拢老歌啦吼，你刚才伊打出的是唱华语歌呢吼，那时候那个我昨有看到多少迄当阵以前的迄个黄俊雄播的戏哇，哦，那黄俊雄老师就是哇，感觉伊的歌声真好，不那是安怎听到我袂记咧吼，然后就邀请伊来唱迄、那个因为伊打出的是唱华语歌，好，那首春风吧吼，为迄、那个也是苏亚文。布袋戏吧，吼，反正就是为当中的一个主角唱迄个主题歌，而且是华语的哦。春风啊，吼，一首安尼唱个也袂掉嘞，吼。然后他从此伊就出名，吼，就出名。啊，后尾呢，买什么基岩吧，吼，伊就拢唱台语歌，吼。啊，你看伊国台语双声带嘛，吼。啊，伊合家什么，吼，所以伊合法嘛是讲了介好，吼。这个。人生就是安尼，无法度吼。我们怀念伊的歌声，只能祝福他一路好走吼。伊老尾啊，一寡代志啊，你知影伊就是做大鸡头啊，就是那种阿萨里的个性吼，大姐头吼，大姐大。那伊张多看到较早费玉清噶。这个谁？他哥哥张飞哈，因为节目啊个红门，哎呀，讲哦，他他年轻的时候起，当初都很漂亮哦，很漂亮哦，都不得身体不好嘛，好不懂哈，然后这个胃癌哈，牺牲加多，然后这个不生唏嘘哈，那这个拍做嘴这部哎哈，拍做嘴这部，阿妈因为红杯刷这首歌，他七年吧哈，还清了债务哈，人生的贵点的是安尼，然后起起落落和来，他就没有。会当把握吼，同行对吧？吼，同行，咱一定要好好来把握，分分秒秒拢总唔通空白来过吼，像夜光海海明星同款啦吼。笑看一切吧吼，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咱的电话随时拢甲敲通哦。

好，来22620233，听众朋友电话拢随时个敲通啊，身体健康都满面春风，行路有风，来听陈英杰大姐这首《春风》哈、哦，《春风》要满面春风哈、哦，欢喜过每一天，来听这首歌个怀念一下哈。哦

0: 调啊，咱都看我，啊，我一直讲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啦，啊，无咱食到才会数了吼，无人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1: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0: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了，腹肚来你食个安尼丢丢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2: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2: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4: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美能管、上半管，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好，来喂，你好，我莹莹。
5: 哎，我这边叫 Q 啊。
4: 要叫 Q 哦，好啊，吼。啊，大哥，你要叫迄个几组？
5: 一组啦。
4: 先一组啦，吼。
5: 一组偌济？
4: 一组5600，送你1400块，你现赚1400块。阮佫加送你90粒吗？安尼听话，喂，
5: 五千四啊，
4: 哈，
5: 五千四啊，
4: 不是5600，
5: 五千六票，
4: 五六哦，五千六，2800乘以二是咪五千六哈，
5: 啊，
4: 五千六哦哈，啊，你 Q 有食过无？
5: 我也唔捌啦，我新听友啦，
4: 新听友哦，来，我刷卡教你安怎食好，大哥你等我一下，哎，啊，你迄个即马情形是安怎？想要食 Q？
5: 无啦，我即马行时啊，行当地。但是要行路较慢安尼，敢若想讲行路安尼，行无啥会去安尼啦。
4: 行无啥会去就对啦吼。好，我了解。啊，伊就无力啦吼。嘿，啊，就是咧退化呢，爱紧保养啊吼。好好，阿伯来，你等我一下吼，我教你安怎讲。哎，2602233继续卡买单卡，2262938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嘿，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陆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叫孝素，
0: 孝素哦，
1: 三个，
0: 三桌吗？
1: 嘿，三
0: 周吼，嘿，一周四千四，来，我甲大姐讲吼，一周四千四嘛，啊，咱三周就是13,200安尼，13200，
1: 一万三千两百，
0: 哎，对对对，没错，好，
1: 好好，早上吧吼，
0: 对啊，拢下早班啦，你也无专工，
1: 早上，因为我一包今日出去，
0: 哦好，啊，你等会，等即马卡机机嘛，2278，好，太，你莫读错，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今日是民国125年，西元2026年8月15日，古历是7月13日礼拜六。日当适合的是祭祀、参与、沐浴、动土、礼法、安门；无适合的是祭酒、出行。喜神西南财神驾当、刷当，从上土的52岁。好的时辰，早起7点至下晡1点，哈，下晡5点加暗头啊7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透早5点加7点哦。好，来，这个明仔是8月16日。古历是7月13日礼拜，好礼拜适合的是开工过穿纳菜出会彩衣安床，无适合的是祭祀祭好。喜神驾南，财神驾南，刷白上上两个51岁哈。好的时辰，伫咧礼拜透早3点加7点，哈，礼拜上午9点加下晡1点，明仔暗的9点加拜一透早1点，哈，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的礼拜哈，明仔下7点至9点，好，明仔。7点到9点的时较歹，好。那今仔日拜六的喜神西南财神正当，好算当兵，从上土的52岁，好52岁，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哦。来听边往来哦，往来好食嘛吼，有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分解细胞的功能。食过大餐了后，会当食往来。啊，但是吼，食凉的物件会不舒服的人吼，你可能尽量往来减食寡，可以做参考哦。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哟。
1: 我要买酵素三组。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酵素三组。
1: 啊，够起够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哦。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真好。
0: 真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1: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未歹就是哦。
1: 啊，安尼一次14200。
0: 哎，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顺顺
0: 啊，顺顺啊，消化嘛，几只好吼。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所以较袂搞衰衰啊。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组酵素4000是三组多13000里，啊，起个一组1000，啊，多14000里
1: 吼。啊，
0: 你电话8295，咱讲故乡的吼。加班好不好？
1: 好，
0: 啊，你14200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1: 再见。

0: 吉他。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2: 你云林吗？
1: 嘿，我是啊，你好，嘿。
2: 我新听众啊，想买那个酵素。
1: 哦，好，大哥，你住彰化，你那边是和美吗？
2: 对。
1: 哦，你等我一下哈。走了。嘿，你地址搞

0: 喂，你好，喂。
1: 哎、欸，咦，
0: 哎、欸，蔬菜阿姨啊，哎哎、欸欸，都讲手机啊，你起来是吧？
1: 嘿啦、哦，我就是我看唔着，我冇听垃圾哦，我冇听。
0: 不不不，歹势，我都讲冇注意。
1: 因为我冇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哦，安尼、哦欸，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然后寄一罐 Q 来啦。

0: 喂，
1: 嘿，
0: 哎，大姐，
1: 嘿，
0: 哦，来来，简单讲个，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都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对，我因为洛梨没味道哎，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没有，啊，搁一挂酱汁安尼。
1: 因为我食寿喜嘞。
0: 哦，你食，哦，我了解。哦，
1: 我糖素哎，啊，做那个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哎，出来啊就沾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菜沙沙嘞，加一点啊，嘿，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嘞，我都拢无下什么，
2: 哦，
1: 什么块拢无啊。
2: 调味料。
1: 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我那孙公的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跟你老公吼 ，Q M 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们已经吃很久了，久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这个烟熏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甲烟鬼无同款啊啦，
1: 哈，
0: 对啦，你购物台再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干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哈
1: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较有力吼，这粗工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伊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哦，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健，唔只有在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听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迄巴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灼灼。
0: 灼灼。
1: 嘿，啊，伊就给食一下。哦，嘿，因为做外口工的人，迄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像哦，胃拢会干枯啊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伊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在
0: 嘴
1: 呀，吼，
0: 哦，
1: 啊，豆豆
0: 啊，煲，
1: 豆豆，
0: 哦，有呢，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吃，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啊，因为咱咧煮米的吼，啊，你宝宝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呀，
1: 嘿，
0: 哎呀，因为咱内底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了，
1: 袂讲做歹食，
0: 袂啊袂啊，无油啊味啊，
1: 啊，伊就是算讲好腌咧，慢慢来消化咧，慢慢来消啊，胃也慢慢来吸收，
0: 对对对，
1: 舒服
0: 哎。阿内嘛袂歹哦，
1: 袂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加好汤头来，
0: 明仔早班阿贝阿家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不是钱就来了吗？
0: 啊，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谢谢
0: 您，再见，
1: 拜拜，
0: 感恩哦，好，谢谢，好来，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
1: 酵素收，
0: 你讲啊，那大哥，
1: 酵素，
0: 酵素一组哈、哦，好，那那个下个礼拜才会到了哦，四千四了哈，当那加那顿了，阿立东老自己手机0909这支嘛哈，好，谢谢你哦，大哥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喂，
1: 喂，
0: 你好，王妈妈，
1: 莹莹哦，
0: 有
1: 阿姐做那个酵素啦，阿姐做 Q 啦，阿你唔多阿姐妈妈哈，
0: 对啊，对啊。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嘿，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欸，哎，孝顺两组，
0: 哎、欸，孝，来，大哥，我孝几个哈？孝顺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哎，喂，你好，喂，嘿，哎，
1: 依林哈，好，是，刚你没接，我第一组酵素，
0: 哎，不好意思，因为刚在听别线哈，等一下要叫一组酵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四，
0: 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好好，你再去药房买，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你知道哈
0: ，QMB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啊，你等一下，
1: 二五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4400哦，
1: 好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
1: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0: 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四两组啊，
0: 两组吼，八千八哦，嘿，好，
1: 我知啊。
0: 好，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来，这首歌曲是《暖春风》哈、哦，这个翁丽友所带来歌曲。好，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哦。来，新朋友无清楚无了解，爱卡来问哈、哦，要看你卡手没了爱紧哦，唔通开车过车要笨逼逼啊，安尼也是袂负责哈。都鼓励大家八八节过后，你就要赶快随时注意哈、哦。该动叫已经叫起来哈、哦，刀刀炖哪讲哪炖哈，哪讲哪炖，啊，看你今年婚。你需要多少

0: 接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哎，
1: 丽莹
0: 哈。嘿，我是杨海
1: 丽。我要酵素。
0: 酵素呀，呵。
1: 一组，你一组是买两瓶送。
0: 就两大一小啊，姐姐来，我们的八八节活动就是两大一小的礼盒组。
1: 两大一小啊。
0: 对对对，二加半就对了哈。礼盒组里面会有两罐。
1: 哦、是四千四，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就现送。一千一的酵素给您啊，这样子哦，啊，你如果买两大组，就等于有五大罐哈、哦。
1: 没有，我要两瓶，两瓶。那、啊、你现在有送半瓶哈？
0: 对了，我刚就在跟你说，你二加半一组嘛，啊，两组就有五大罐。我刚刚是这样跟你讲啊，你要买一组嘛，对不对？
1: 一组就是二点五
0: 罐的意思啦，嘿，一组就是两大一小啦，嘿，
1: 两大一小好了，那我就两大一小一组，
0: 嗯，四千四。啊，恭喜！
1: 我那个次数之前有改过吗？我之前

好，来，谢谢哈。咱先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2008年经历哈，前总统陈水扁发表着推动声明，宣布跟太太退出民进党哈。2016年经历总统蔡英文哈。登上蓝屿，将最头一位登岛的雅美人，就是达悟族，达悟族是雅美人，面对面来讲到核废的国家元首，2017年经历中职中信球星恰恰彭正敏，在桃园棒球场达成17年的生涯，千分打点的里程碑，对接张泰山，林志胜了后，伊是第三个人哦，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跨年一代8月15号所发生过的代志，上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活力十足，金牛座能量满满，双子座特辉翁仙，巨蟹座要身心平衡。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拢中爱在人工智慧 AI 商机大爆发啊，推动出口甲投资相迎接，加上民间消费转强，主计总处呢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甲11.05%，好，11.05%，来我先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是，
1: 你那今次卖防晒刚好的优惠，
0: 没有呢，我们现在是八八节活动啊，防晒顶高贵的已经上贵啊呢，你不来买哦、喔，
1: 对啊，我买不着，我
0: 唔知啊，你买不着啊，所以讲你节目爱锁定啦，尽量爱锁定哈，因为今年度可能应该是你爱单美你啊。嘿，因为今年度的快闪买一送一刚上刚达结束你啊，上轨订购位啊，哎，
1: 有，
0: 嘿，订购位对，无菜吼，嘿，
1: 对啊，
0: 无菜，你爱听啦，啊，无就是甲你抄起，干哪活动就甲你通知啊，哎呀，
1: 好啊，
0: 嗯，啊，你贵姓？嘿，
1: 无要紧啦，我知影母亲节时都有优惠嘛。
0: 来，我跟你讲，母亲节就固定，母亲节就是固定。啊，你那边买一送一，还得爱快闪，嘿，是安尼，你家己爱注意，吼。
1: 嗯。哎，今麦是关了这。
0: 原价啊，原价啊，1350啊，今麦拢原价，系啊。无活动的时就是爱原价，系啊，吼。嗯。嘿，好，好，好，再见，再拍摄，好来。来哈，这个写下了1988年以来，哈，三十九年新冠，一个每年经济先涨入6.04%，出口规模哈会破1兆美元哈。不过，今年消费价不给基数呢 ，CPI 年增率恐改来到2.7%，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不给的经济相对是较严峻的哈，比较严峻的情况了哈。好，来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扣印转送电话，好，台中的我关起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你刚才讲吼，主计总署来发布114年家庭收支调查，全体家庭平均每一户的当支配所得平均是121万，比较着113年增加3.9%，上悬甲上低20%家庭，所得差距是6.17倍，好，比较着113年增加0.03倍，创下14年来最高的差距，代表工商理财网哈，就是贫富差距加大，好，贫富差距加大。那关键20%的家庭差了6.17倍，所以学者呼吁了哈，减掉税基，推动人才转型，还有多盖一些社会住宅，好，社会住宅。好，这个贫富差距大哈，所以依照这推高啦哈，就是讲，今年哈，今年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用会当调升到22万哈，比较去年的21.3万元增加了7000块，连续第九年调高，每年5月哈，咱要申报综合所得税时阵得当适用，初步估计超过200万户受惠，而且多靠几家，我跟你说，现在多口之家少了哈，有种少子化，我生没出来哈，人越来越少呢哈，多口之家。渴望有感省税，好，被薪水啊，你的有 feel 啦，哈，有感这样子，哈，那你若讲，这个，咱来讲，翁仔某，好，干两个米线来注入，好，四口之家来试算，哈，杜家兰讲的讲，基本生活费是啥，你知无？基本生活费就是说，依照着人头数目计算，算人头的对，哈，那税基不零，你的配偶跟受抚养亲属拢会当算，所以家庭人口若愈多，基本生活费，哈，你的总额是咪就愈悬，哈，这一定的呀，哈，嘛有愈机会，好，产生基本生活费的差价，你就得减。

0: 而且，妈妈，你今麦迄个什么情形？你是要来吃香酥？你什么不精？状况
1: 啊？你香酥是吃安怎啦？
0: 啊不，你嘛吃古锥，香酥吃安怎？啊，你得，你拢迄个唔知影，啊，你得想要来吃香酥。来，我跟你讲，香酥咧个胃肠道健康。
1: 哦。
0: 拄条巴气吐酸水，唔放紧紧要放放无，顶个大粒干细粒干，艰苦坐干坐。还是讲你三宝身体，逐工水饺包袂停，吼、哦，你了解吗？哦，啊，迄、那个三宝身体，这要来调整体质，食咱的酵素拢真好，因为咱内面有消化酵素群甲益生菌，吼、哦，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啊，你爱去看菌种，咱有二十几只会困伫内底，吼、哦，拢是好困。啊，另外呢，往来酵素，然后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对，针对你肚条巴气消化的问题，咱这个酵素会帮助你的消化好，安尼吸收好，安尼听完。
1: 我开始病症啦，
0: 啊对啊，你就直接讲就好，我拄只在甲你问讲你什么情形咩？吼、哦，咱这不是干那只病症。吼、哦，老塞来吃拢真好，消化歹来吃嘛真好。
1: 哦、
0: 嗯，嘿，体质较歹个，要来调整体质，吃咱的酵素丸来真好。吼、哦，逐工水饺像像叫这样吼，诶、哦欸，来吃伊拢会有帮助，看看甲你调好安尼，嘿。
1: 好啦，
0: 啊，你
1: 若
0: 必给的话，好叫一组吃。嘿，啊来，我甲妈妈讲，你几工一摆，几工一摆。
1: 哦。
0: 哦艰苦，
1: 两天
0: 嘞吼，好，无要紧。你我建议吼，来你酵素后礼拜二再收掉哦吼。
1: 后礼拜二、哦、
0: 对，啊，你收到。
1: 礼拜二，
0: 对，来礼拜二，我跟你讲吼，你收掉了后，头盔就会使现吃了吼，一摆吃三粒、嗯、嘿，你未白的艰苦，啊，你有咧吃软便剂无？
1: 没
0: 我说你有在吃软便剂没啦，不是没我如果没在买你软便剂，我是这样跟你问、哦、你听、哦、如果没你就是酵素、啊、你这种情形多久啊多久了多久了嗯
1: 多久了
0: 没咯
1: 嗯啊，这是我有煎嘛，好啊，无煎嘛，嘛无要紧啦。我是讲吼，恁那讲的酵素遐尼好，我是要来。
0: 我是咧讲你避忌咧，卖讲起食来，我是咧
1: 讲你一组就好啦。
0: 我知啦，我是讲你避忌，你避忌的情形偌久，我是咧甲你请教啦，唔是讲你啦。
1: 哦，无啦，无介久啦，
0: 好，马记。
1: 我是上爱想，逐天拢爱啦，但是伊就无，唔知是我食少啊啥呢？
0: 来，我甲你讲，阮为甚物爱问，爱了解你的情形啊？你若食少放少，迄是正常的，你听好无、嗯
1: 啊？
0: 你食少，你要排解，哪有可能？你听好无？嘿、哦，食少放少是正常，但你的胃口无好无，食袂落袂。
1: 嗯，对。
0: 对吼，对啊，你看，你就是。放不出来，搁食袂落去，安尼就解无理想啊！呢，来，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哈。

好，来咱这波黄奕丹吼，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健康你家己的啦吼，真正咱时常讲观念爱通身体才健康，吼啊你爱听话照做。好，你哦，听话照做，咪直销人咧讲诶吼，是安尼无唔对，但是我时常讲你物件好，方法爱健康，好物件好，方法爱健康，健康都是你诶，好啊，不然就是我嘛感觉讲啊，大家辛苦赚来钱是刷咧啊卡，希望你们是有效好，然后有感。这样子好不好？吼，阿伯都是无菜去啊，吼，无菜去啊。卖讲啊，去捧场啦，啊，食看卖下啦，吼。通常如果是这样，因为咱做久啊，吼，大概拢会知讲，啊，你听讲话啊是安怎，啊是一种态度，吼，啊是伊的想法，不知道啦，吼。我总是感觉讲，你爱第一要相信，对不对？相信听话照做，健康就是你的，吼。所以咱在上讲的观念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啦，吼。希望大家自己要多爱惜自己，好不好？吼。我昨天看一个影片，吼，那个人家分享的，吼，最近大家都会怀念陈姐、陈英姐大姐嘛，吼，大鸡头啊。伊这个晚年当然真的是不好吼，啊，伊当阵的身体不好啊，吼，身体不好啊，吼，伊真漂亮嘞吼，后来你看规个身体不好，可能代谢不好，都胖起来吼，然后伊去人迄个人参加着楼主吧，是吧？哈，暗会吼，邀请伊去安尼吼，然后呢，伊的。伫咧甲大家谢谢吼，因为迄个主人家啦吼，伫徛伫台顶讲哇阿姊啊吼，个去病院啊打针啊什么的照片传给他看吼，然后还是有到现场给人加油嘛吼，然后陈英姐的咧甲大家讲讲，希望大家的当身体健康，他再三跟大家讲健康最重要，伊都感受到，可是没有办法，一旦讲你身体已经的不可逆的哈，因为他后来就是又有失智，我感觉人生就是安尼，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哈，失智袂记你食茶，结果伊就爱洗心啊，洗油剂哦，我没甲你吓惊哦，真的，这个是的，你看一旦个安尼个代替就用慢性病，他当然。状况一定是不好的，好状况一定是不好。咱就说论述来讲推理嘛，哈，是常理推断的是安尼哈。所以当尊他还可以正常讲话，伊的台电给大家讲健康，拜托大家一定要顾好哈。啊，就大家当身体健康版输入仪，然后这个都只能成回忆的，对不对哈？所以但是讲的去当尊，一定应该是他自己深刻的一个感受啦，然后深刻的感受。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哈，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个照顾啦哈。来哦，这个咱也未晓什么升股票，什么挖个有诶无诶吼，我们就靠储蓄，对不对哈？来，这个市场资金讲愈来愈贵，银行烦恼无充足资金来承做放款诶业务，即马连上传统诶存款也开始出现抢钱大战哦。听讲近期真侪间银行陆续推出着新台币高利。率的存款专案啊，不止定存利率哦，竟然来到2%啦吼，一般都嘛是1点多对不对哈？然后呢，相关审计竟然还有3%，我来蒙哥，银行哈抢存款的意味越来越浓呢哈，越来越浓哦哈，但讲一点。台银啊，台湾银行讲啦吼，一年期电期的储蓄定存的固定利率是1.725%哦，应该都差不多这样吧吼。第一银行吼讲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嘛1.7%哦，我一句话来讲啦，如果讲民众无特别寻求优惠的方案，好100万做一年期的定储吼，伊就1.725%计算哦吼，1.725%差不多拢安尼吧吼，有的还不到嘞吼，不到1.7%，一年利息大约是17,250元一年啦吼，一年利息的，就比如讲你这一桶金甲拢入去吼定存安尼吼。啊，一年吼，一年伊个利息吼，你着100万里面，你个利息都是17,250块。如果他利率2或3，哇，迄是咪都差真侪啊吼。但是呢，有的是短期的啦吼，还是讲要吸引新的人客来啦吼。好，那。行口主管讲啦吼，对存款族来讲啦吼，即马出现难得的比价空间，尤其是你手头啦有金额较大的闲置资金，会当进一步吼询问银行是毋是有新的资金专案吼，来，所以不可高利。
通常伴随的客户资格啦、资产门槛啦、乘坐上限，反正就是说，你每当刚刚看到3%哦，你急得搬你别看，也没有那么好啦，公积金哦，你要去了解一下哈。那对着惯系定存到期你的自动续存的人来讲哈。行口主管建议卖掉去续约，列当开始货比三家不吃亏，对不对？一个小小的搬钱动作，买当累积额外的财富了哈。但是你一定要问清楚，有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陷阱，你参科参科哈。

来，咱的节目欢喜再安，我是莹莹哦。2260-2233电话当中甲靠通吼，控诉2260-2233的电话啦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2260-2233哦。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请问哦，你的酵素是食饭后较好，还是食饭前？
0: 来，我跟你讲，拢蛮紧，你的重点是给你吃。
1: 准讲，我较搞闭节的。
0: 来，妈妈跟你讲吼，一般是安尼，你若消化较慢的人，有无吼？咱就建议食饭饱食。啊，其实拢蛮紧，因为饭前饭后就讲，你的消化速度嘛无遐紧啊，你听有吗？好、哦，重点来，再给爱听重点，你一定爱会给你吃得对啊！你莫食一羹休三羹，啊，人跟你讲一盖三粒，你要一羹三粒，安尼差足多对不对？
1: 我食，嘿，我食三粒才能等。
0: 安尼差不多，但是我建议你那是。你若真正较严重，你莫一盖三粒两顿啦，你着现减三粒拢有差呢。
1: 啊，无爱三粒呀，
0: 你爱叫三顿。来，你等一下啊。

0: 哦，俩包啊吼，拢妈妈你拢无乖，袂使你啦吼。来喂你好，安尼我烦恼呢。来喂你好，喂嗨。
1: 你好，你杨洋好。
0: 我是，我本人你好。
1: 我要叫小树。
0: 小树吼，来。公哥，阮即马就是买两罐送半罐的阿爸做啊。
1: 哦，
0: 嘿，你买两罐，我得阁加送你六十粒，现赚钱一颗，现省钱一颗。
1: 哦，你加送一个来。
0: 先一组啦吼。
1: 嘿。
0: 啊，你，阮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有，我当什么物件？
0: 好，来公司微微笑有就好啦吼。
1: 嘿嘿嘿。
0: 来，我甲你讲，你收到了，你即马是啥物情形啊？
1: 伊吼，有当时啊，那迄外边的好食，伊都有摆啦。啊，那无吼，拢两三工安尼啦。
0: 哦，是啥要食？
1: 阮先生，
0: 林先生啦吼，身体较无拄好吼，嘿，啊，当然有时阵会有啊吼，机能退化嘛拢会吼，啊，伊敢有咧食两边呢，嗯，
1: 啊，都是有，啊，我嘛惊讲食伤济袂使哩啊。
0: 当然啦，迄是无好，因为你食迄是会强力下传呢，吼。
1: 对啊。
0: 来，妈妈甲你讲吼，你得和爸爸一盖三粒，叫三等安尼。
1: 一盖三粒。
0: 对。
1: 啊，叫三顿安尼。
0: 对，伊的效果会较紧，好吧？
1: 逐工拢爱安尼啊。
0: 逐工当然，你、哦、来，我甲恁讲，你即马有精神，莫唔敢食，你去感受看麦。你听无？三顿顺了后，慢慢随减；顺了后，你着动一下，才豆豆减。
1: 哦。
0: 即马一工九粒，你较顺啊，你着啊动一礼拜。哎，敢那佫顺顺，你着佫减一粒。你听有无？好，先减一粒，莫一届就要减三粒，你听好吗？九颗八七，来一周四千四，吼，这大大细细拢会使交。
1: 哦，四千四。
0: 嘿，对，你家己买当成，下个礼拜二，吼，下个礼拜二，好，安尼怎样吼？
1: 好。
0: 啊，这伊那是讲胶囊不要吞了无吼？你甲壳掰开后食粉，迄粉胖胖嘛就好食。
1: 哦，好。
0: 你家己买当收着，你家食看嘛。你若讲消化较无好哇，食饭饱甲食，伊会消透足紧，你就袂堵掉，袂积掉咧。好啊，三宝身体体质较歹个啦吼，伊这我来甲你调体质，和你体质较好。
1: 好，
0: 这算必给老师来加拢奖喝啦。
1: 好好
0: 好，加油嘿哈。好，安尼就是四千四，对对对哈。
1: 今
0: 朝会白才是重点，但是伊袂水才水帮我安尼甲妈妈讲，啊那消化会先豆豆处理，消化较紧。你一定感觉讲，物件袂积嘞。啊，豆豆来等下有咧叽咕叽咕，就是有咧肠道蠕动啊，啊，就会愈来愈进步。好不好？啊，有问题你来看好我，我再给你建议安尼哈。好，下个礼拜收哦哈。
1: 好，
0: 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来，真的，胃肠的问题足侪种的啦。你知影有的人就是拢结皮皮嘿，会袂顺，买惯势呢，但是过来刚好，你嘛知影无好啊哈。啊，所以就不能一定要赶快处理啦。细康进步，大康则袂恶报。我都跟你讲，七十唔知道有酵素这个物件。我读大学的时阵，阮同学啊，哦，做好读册，可怜哦，伊爱食饼啊啦，读册无迄落拢，迄落买些零食供者。阮最爱食一种饼干的吼，他都吃不下呢，晚餐也吃不下呢，阿爸哪拢袂放啊？去买两百年，买到尾食下药啊。头家讲阿妹啊，你莫安尼，你身体不歹去啦。我都袂放艰苦啊。哦，后来早知道，如果酵素这么好的东西，当阵得叫同学领金价，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有加有出，加了可以困了的民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所以应各位酵素是无得要放的哦，美国来哦。2266-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以上广告即动，买两罐送半罐，你买两组就可以赚到五大罐的意思哈，现省了2200哦。2260-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以上广告哈。

0: 喂，你好，喂，嗨。
1: 孝父一族啦。
0: 好，来阿伯，我甲你报哈，车顶的水果泥有时阵挂真多吼，我无一定，我家拢总有啦吼。车顶的水果泥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喂，英语啊，
0: 哎呦，是，
2: 我叫两座后生头啦。
0: 来，喂，你好，我英英，喂，你好，
2: 英英啊，
0: 哎，是，
2: 我爱大哥的孝顺之道。

来啊，天气不太好哈，大家给提这些哈，这个季风给压哈，气象笼罩台湾附近风调配南风还是西南风为主，中南部顶下方面，从下晡开始大雨不断哈，恒春半岛首当其冲啊，即间累积雨量来个上百毫米，已经是雨污等级啊，今日规天中南部也个是落雨哈，有所在较大，拄着呢都大楼啊哈，大潮啊，嘉义甲屏东沿海居民爱注意。防范到海水倒灌的情形哈，今日规工中南部拢会落雨，那较大诶阵雨甲雷雨比较着中部吼。雨库更加大，雨势嘛更加长，可能来个豪雨的标准哈。那今天雨势哦，这个气象预报中心的预报人员第几人讲，伊讲今天差不多爱个后礼拜一个拜四，大环境透迄个南风啊，这样有可能进一步较缓和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多加注意天气的变化哦。

来最近是不是讲有迄个加南疗养院患者吼吼命危呢？苦苦底下等救护车等无安尼啦吼，所以吼希望大家自己健康，自己主动连接的部分，有咧处理啦吼，看怎么做这样子吼。那咱来讲吼，即、這个脑中风患者吼，未来会当断医复健3个月至6个月的一个时间吼。那另外来重点来讲，互你较知吼，这个空气可得有变毒油啊吼，是有数要定180°C 的这个红线吼，希望能够有效的确保大家的这个食安的安全呐、啊，吼。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
1: 好，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一煮好汤头。
0: 来听众朋友，咱记得哦，爸爸节过后你就要注意了，赶快来看哦，因为不然回家过家要分比比还是要付妻。爸爸节的感恩回馈，买 Q 送 Q， 买香酥送香酥，买两罐送包罐。你啊，新朋友说我来数数看啊， Q 几周，香酥几周，这样讲好，几万块，很赚2000块，现省2500，就等于是打75折的概念哦。香酥百里量2200块，哈，都调八起头省最济，哈，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用心保健，用爱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比给老师来讲吼，一比一丢了，要有耐心，好不好？拜托，お願いします。你要有耐心，好，听话照做。好东西方法要用对，你就健康不离你不远了哈。那 Q&B 四项合一，心中基本心跟骨头拢跟咱勾个搞，你每年我要开机买 Q10， 买 B 一群，买高骨汤来钙哈，镁这些不用一罐搞定了哈。和你四个讲下面的物件。PK 吼、哦，唱歌一大声吼、哦，啊，咱这个出门佚佗游览坐车，各边购车，四界行上街站哈，2260-2233，赶紧来看哈，2602-233哈，来听众朋友欢喜站进行感谢，感谢收听了哈，中午12点1:05，迎来这空中再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